0: 子。我说对，怎么都这样一看就知道说我的个性如此。然后就说、啊、要对老公好一点。我说对，我好像对老公都蛮凶的，就是好像感觉是哇，就居然从那样简单，然后根本就不需要看什么，就是就然后可能甚至我就觉得，哎，他只要看看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后来又刚好参加了。那当年的那个就是过就是周年庆，对对，周年庆。然后我也是一天半都来这里，我就觉得哦蛮殊胜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好。然后我就跟那个张师兄说，那张师兄我很想学，可是张师兄说啊，可是老师法师的课程已经在那一年的前一年的10月就开了。我说我可不可以插班呢、啊？然后后来就问了戴师姐，戴师姐就说："哦，可以，可以，还可以在期限之内。"所以我就来参加了。然后进来以后，我就觉得哎，蛮好的。然后老师也讲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学习能力也还可以，因为可能之前就有一些基础了，所以就会觉得啊，然后就会觉得说有些看不懂。是后来经过老师这么讲解以后，我就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很快就能够理解他，然后我来这里以后，我就觉得老师也说，除了来学习易经以外，最主要就是要诵经，然后要念经文，然后能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或是回向给你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兄弟姐妹。然后后来就经过几件事情，我发觉真的诵经非常的好，然后点灯也非常好，所以我就会觉得。来这里我是来对了，这样子，对，
1: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曾秀哈，是不是你在学习的过程有印证到什么东西值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其实是我去年才刚升正期班，那其实前3年学习之后，刚好又碰到那个
1: 疫情。
0: 疫情，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有点断断续续，不是很直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收获很多。那自己我本身就是那个，六冲卦的人，所以我觉得个性上其实有点比较冲了一点儿，然后又觉得我常常觉得学习是有头无尾，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但是也不晓得就是学到一个看不长的，就觉得好像上不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像我就学到，我就想到法师的意思的说法，他说："那你就念经回向啊，就让自己能够脑大开，然后要有智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本来觉得念经对我而言没有，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为了什么事情而去念它。可是我发觉，我真的把它养成生活习惯以后，我就觉得，哎，我每天如果不念经，虽然可能只念一部，但我觉得念一部好像变成我生活习惯，我也觉得很欢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加上说，我觉得以前啦，我在工作上面的确，我的技术我觉得我是 OK 的，我的专业我也是 OK 的。然后因为我是子孙慈氏的人嘛，所以我就觉得，哎，老师有说子孙慈氏的话是刚好专业才，
1: 对，
0: 就
1: 这
0: 一天一嘛。然后我又学的是药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也刚好学到了，然后也蛮专业的，然后这样我就觉得我的说，就是在对病人或是对朋友来讲的话，我感觉是他们都还蛮信服我的，所以我觉得就很贴切，真的就是命卦上面讲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诊所其实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法师有去我们的时候。打疫苗嘛，然后一看他就说："哦，你们这边普遍比较高，所以，好，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有说，如果普遍比较高的话，就是，兵器主，
1: 定期组。
0: 的确那些所有现象都在我们诊所都有感觉出来，就是老板到员工，每个人都很有个性，然后几乎除了老板的先生是男生以外，其他都是女生，然后老板也不喜欢请男生，然后。"那所以有时候病人来到我们诊所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家的气氛都很严肃，都不能开玩笑，就是要很严肃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 就后来就学了以后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甚至员工，其实我们老板也是很辛苦，因为有些员工就是觉得就是很自我，老板讲了他也不听。那我们老板这人就是看起来很凶，可是心肠又很软，然后就觉得啊，算了，这就是甚至很生气，也不敢面对他。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是老板呢，然后被员工欺负成那个样子，然后有时候我就真的看不过去了。可是我想说，我是员工，我也不能讲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以前也常常觉得跟同事处不来，不晓得为什么，常常就觉得说，哎，我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他那么讨厌我？后来我就想说，哦，那个老法师就说你可以诵经回向给他，我就真的每次念就是诵经的时候，我就回向给他。后来真的，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风水其实是没有办法骗人，其实真的就是如这样。如果没办法去改变的时候，毕竟我不是那个老板，我也只能尽量说我能够在我这部分我能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有去做了这个执行诵经，我就会觉得哎，跟同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冲突，跟老板也比较不会有冲突。那加上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看老板有时候看不过去，可能也跟我的命卦有关系。我就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老板的思维怎么这么奇怪，可或许我就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我自己也很奇怪。所以我就觉得要们就是很多事情觉得不对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修正，这样子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这样子。 对。
1: 所以我们讲风水的东西哈，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既然风水是长这样，那它的效应绝对会出来，时间长短而已，所以一定会出来。所以我们既然相信了这样这个东西，那就会相信风水是真的。
0: 对，就是非常好。
1: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再请教那个丽珍啊，
0: 珍秀
1: 啊，对不起啊。在这个我们的学习过程呢，除了这个虎鞭这个你要印证到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动？
0: 就是因为每年啊，就是法师都说啊，我们可以利用立春的时候来占一下自己的流年运势。那像今年的话，我刚好占了我的流年运势，看起来就是，哎。还不错啦，可是感觉上就是，甚至法师都说哦，你可能就是今年的仕途还不错，可是我也想不知道为什么仕途哪里有好不好，但是因为有时候觉得官鬼，一般有时候我官鬼持事的时候，通常自己要小心一点，流年的时候，那可是感觉上。我就会想说，再者就是里面我的那个里面就没有福星，所以自己就得想，虽然有画出十福星，所以可是刚好问了我们的老师说，其实有时候那个你可以分上半年跟下半年，然后下半年会对我比较好的时候呢，那个运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诵经，让那个迅速转到下半年的运势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卦象，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我觉得那个这个命卦很可爱的是，就因为它有牵涉到五行，五行某一个地方是没有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补足的话，就变成很圆满。那其实就像师父说的，我们学易经就是要趋吉避凶，如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低调，然后好的时候也不要带张王，你就要满心欢喜，是因为。 你要觉得这一年要过得非常快乐，但是也

0: 不要忘了随时要感恩，然后要诵经回向。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就会想说，哦，谢谢老师说我今年仕途不错，那我期望真的仕途不错，但是感觉上身体上好像不太好，因为整个卦象里面是没有水的，那肠胃功能也会比较弱。其实连续几年的那个流年运势感觉都是肠胃比较干，那本来我先天因为我是学药的嘛，所以我觉得我本来先天的那个肠胃就不好，所以这一块其实困扰我很久了，可能跟我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情绪躁急躁的时候又牵涉到肝，那肝的话又来克土，就是肠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修身养性，这样子的话我肠胃比较好。那通常又说肠胃又是在我们身体的中间，如果这个肠胃不好上不去也下不来，如果肠胃通了你整个人就松了，然后身体就会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如法。然后再加上我今年也有沾了一下我的那个健康的运势，今年的感觉就是气管这一块会比较弱，那法师就会认为说因为气管这块属金，那我就会觉得那是我就直接反映到说它是白色的食物嘛，那白色的食物我就想啊，白木耳啊，川贝啊，还有就是中医里面的那个象参，其实这个对气管都很好。那老师又说那个燕窝也不错，那我想说燕窝很贵，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到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然后再来就像因为挂钟里面也没有水，没有水又火又特别旺，然后可能我也要特别去注意到我的就是血液循环方面，因为本身我是有点三高的那个家族遗传，都在临界点了，所以我也想，然后常常又晚上又很晚睡，所以比较累，我本身的气就真的比较弱。我最近就去看中医，中医师也是觉得说你气好弱，他说那我们来做调整啊，我也蛮配合的，然后刚好从卦象可以知道我身体的状态，然后我就配合也去看医师，然后我也念经回向，我就会觉得他就因为我们学习到这个，然后可以自己去解决，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药师，我就会觉得那其实都蛮好的，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在哪里去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对，这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两块东西要注意，一个是命卦啊，一个是你每一年占的流年啊。那命卦是你一辈子的一个状态嘛，那流年是你每一年的身体的情况，你要占起来看，你才明白哦，这一年可能会怎样。那只是说可能会怎么样，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你可能因为可能怎么样，你就这样要想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啊，解决问题以后呢，你自然这一年就平安顺遂。
0: 对
1: 啊，那不是说站出来看，哎呀，我这人一定很糟糕，怎么啊？你就让他糟糕，也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学医就是为了怎么样，我要去补啊，要损。损多于补不足的啊，《道德经》里面讲的损多于补不足，从这个里面，我们从学艺的就可以学到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合乎天道。
0: 对，我觉得是
1: 啊，所以你在学习过程除了讲这两个例子，这个你的感觉以外啊，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0: 有，就是分享一下考那个。国际芳疗师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其实我来学易经的时候，我摇晃了啊，我想到了，就是我关于我考英国的国际芳疗师这件事情，那时候刚好我也是同步吧，应该是说同步的时候我也来学易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挂碍，因为想说。如果我卜卦了以后出来结果是我考不上的时候，那我心情一定会受很大的影响。然后还好刚开始就是可能我明年要考试，我今年就先卜了一个卦，卦象上面是 OK 的，但是老师说你现在的心就不是在考试上面，你一心就想要赚钱。的确当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哦，那你真的是要努力去读书，心不要恶用，然后要

0: 还是同样一句话，就是要念经回向。然后我就说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是一方面，其实念书对我而言不是那么困难，可是有些人考运也很重要啊，嗯，因为有些人就是考运不好，或是说挂就上，相当于就是没有父母不忘嘛，然后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然后就一面念，然后这中间有经过可能校内要考试啊，其实校内考试我是普普的，所以可能加上我真的年纪也大，我觉得我的记忆真的是有差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更加努力，有时候念到三更半夜我都觉得嗯有点辛苦，可是快接近就隔了一年快要考试的时候，我又卜了一个卦啊，那个卦就不太好，我去问了，我自己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然后呢我就问了在场的那个师兄们，他们就觉得嗯这卦象看起来你应该是考不上了，嗯，然后我就不死心，我想说我一定要去问一下法师，法师就跟我说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他说可是呢，不是那么明显。就他就说你还是要努力一下，然后就还是要念经。所以从那时候的考试前三个月，我每天念经回向，然后呢，考试的那个月我真的就点灯，整整点了一个月的灯，就希望我就把我的那个 license， 不就是考证啊，还有考证，然后就在这边放在这里祭拜，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月的灯，然后我就每天诵经回向，回向给自己，希望自己能考上。我名字写得非常清楚，这样子，结果果不其然，我真的考上，我很高兴，但是真的低空而过，就真的刘法师说的，真的低空而过。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骗不了人。但是我就觉得，总结上面的结果，我就觉得对我而言，我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遇到很多事情我不能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多念经回向给自己，给自己的冤亲债主或所谓的那些人事物，我发觉它都是一个很正面的 feedback。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因为师父说，学习风水是保护自己不造业，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离苦得乐。然后学易经的话，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就该如果好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更好；不好的时候就要低调，或是要怎么个去改反转成一个很 balance 的状态下。所以，希望在电视前的观众们，很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学易经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谢谢。对。
1: 我们非常谢谢甄秀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东西哈。那这些我们刚刚听到他所讲的这几个案例，其实我们归纳起来都是跟诵经有关啊，诵经有关，因为诵经能够让你改变你身边的磁场啊，能够由不好转变到变成比较好的时候，那你的很多想做的要做的就会改变啊，就不会跟原来你不晓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不好就为什么不好，不晓得，你想办法去改变啊，努力去改变，那就可以改。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啊，因为不管你的命怎么样，运怎么样，你有诵经，你就会慢慢去改变啊。当然你诵越多，改变的力量越大，那你就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当然你诵越少，那也没关系，因为你有诵嘛，至少你有送了，你很多事情就可以得到你的你所愿的就这样，所以我想诵经这一块在维新圣教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每一年老祖师尊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像功课了这些功课呢，只要你有做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也不是说因为有些人认为诵经好像都念念念无限，
0: 它有很大
1: 念
0: 的力
1: 念就
0: 量，
1: 是有限，
0: 都无限，
1: 这就有限。
0: 对，
1: 所以从他上面几个例子来看，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想，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宗教，就是诵经的这部分，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三样东西就是所谓的维新圣教的三宝
0: 没错。
1: 所以欢迎各位贤友同修欢迎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善心大德你要赶快来学习易经风水然后我们想说再请教这个甄秀
0: 对，
1: 是不是有一点小的这个可以印证的东西，你平常接触到的？
0: 平常接触到哦，对，我要想要说，因为其实我的年纪很大了，然后呢，然后我用命卦来讲的话，我刚好又走在第六爻，那刚刚有说我是六冲卦的人，那通常六冲卦的那个四爻一定是在第
1: 六
0: 六爻，
1: 爻，
0: 那我刚好第六爻，那我是子孙辞世。所以刚好又临就是风水上出现的六兽里面，我临朱雀，所以我就会觉得奇怪。我这个10年来，我就会觉得我特爱讲话，然后我讲的那个专业这一块， 又真的别人都很幸福。嗯，然后比起我二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每次跟他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遇到我，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觉得啊这个人很外向啊，然后就很鸡婆啊。的确我的个性其实是蛮鸡婆，有点就是觉得仗义，我就觉得我生错性别了，我应该是个男生。因为女生来讲我觉得应该要柔顺一点，然后我太阳刚了一点，所以我会希望说，老师一直在强调说要柔一点，因为我们要包罗万象，嗯，然后要就是像大地之母要包容的心，甚至对家人对另外一半，我都觉得因为学习易经以后，那个他那个关系就比较融合了一点，不会再像就觉得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要接受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其实也会不喜欢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会觉得说，甚至有时候在平常日子，然后前阵日子就是去买那个买便当，好笑，就是之前那个师姐他们帮我去买便当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他们就说哦，那个老板应该是就是应该是有精的人，就是那个有精的人应该是很有个性，然后就分了一个小插曲。然后后来隔了一天，我真的去了以后，我真的发觉那个老板很有个性，然后我就觉得看到他好像看到我自己，然后我回来就跟我老师讲说，老师我要引以为戒，我觉得我不喜欢被别人看起来我像那个老板这个样子。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嗯，哎，不会啦，是不会这样子。我说老师你不要安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说，而且我还跟他说，老师我绝对不会去再去第二次。他说可是人家技术很好。我说他吵得好我也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态度不好，就是感觉是这样。所以其实态度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好好去了解自己的命卦的优缺点，然后就会可以改善自己，改善他人，然后让大家更好这样子。
1: 嗯，好，农安，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哈师真秀先生哈跟我们分享啊用意的殊胜哈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忏。顶节呢，讲解到即个不孝五欲之病啊，不孝五欲之病。五欲诶，咱就是讲胎老爸，为上大诶罪；胎老母，嘛真大诶罪。这个叫老爸，不重三宝，不重三宝呢，嘛是五欲其中的一罪。因为是啊，不重三宝呢，是安怎有罪，甲是大人诶，牵挨是安甲不孝有啥关系？因为咱人啊，伫世间，每个人来世间啊，短短几十年，所找的要找啥物？来世间就是要找咱一条真真正正咱的性命。那么老爸老母呢，真辛苦，互咱生这身体，互咱。就是要让我们来世间好好做一个人，来修心养性，找起原来的本性，让我们来世间呢，学一寡智慧，吸一寡经验，体验世间的万行的代志。所以，咱若就是讲，将咱所学的回向，予咱的祖先是大人，安尼呢，咱的祖先呢会得到，因为咱所吸收的智慧、的经验，回向给因呢，因啊同时呢，祖先啊同时也得到这个经验、这体验。尤其啊，尤其诶，咱有机会呢，都听闻佛法。听闻圣贤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然后呢，回向予祖先，祖先呢，因会当，因为咱咧修行，建议孙啊，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呢，会当将这法，咱介就是甲祖先呢，都、就是共一个系统。因为是因亲缘的关系啦，所以咱所体验到的祖先呢，拢会当亲亲的去体验到，拢会同时诶，在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会当得到觉悟。因为咱咧伫接近着佛法，听着这圣贤的妙法，

0: 哦，解脱的法，所以将这个法呢，讲听和祖先的听，啊，一面呢回向我祖先，那么祖先呢，因就会当消毒破毒啊，再生世间所有一切无调和的，啊是再生呢，祖先再生啊，啊再生。在世时，唔知影好听经闻法，也是讲无机会，无迄个因缘，哎，听经闻法。因为都做只建议孙仔咧，哈、啊，这里也有效，啊，有知识，有智慧，哈、啊，接近善知识，接近这个法师，讲到了脱生死妙法咧，因会当得到咱的回向，以后咧，哈、啊，因会离开。痛苦的苦海，啊，一旦离开地狱，然后呢，回到倒转去家己净土，或者对佛去，或者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是安尼是上大的有效。那无者，好，咱平常时，好，干那挥挥乱做，挥挥乱来，啊，那么咱这里。回回乱来的时啊，和咱祖先呢，啊，伊所学到的，所体验到的，哈、啊，所体验到的，哈、啊，这里啊，就是咱的坏习惯。那么有一天咱对着地狱的时啊，哈、啊，伊嘛是照常对着地狱，迄就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在民国76年的时，哈、啊，我伫台中。有一天呢，哈、啊，就骑机车，要去中华路，中华路经过，啊，这里叫做民权路，甲遐呢，对面一间，或者马莎鸡诶，马莎鸡诶，这里叫做店，我都捌停咧咧，啊，都看对面一个少年啊，哈、啊，换了车30多岁换，哦，一直对马莎鸡店入面，后壁咧，啊，对着5个人。对着5个，后老的，后少年的，后阿伯啊，奇怪啦！对4个人，阿伯从啥？啊，少年这老的，这个马杀鸡的少年的较爱去，一寡花花公子、花 girl 较爱去，是安怎那安呢？结果呢？哈，主要看呢，后边呢，迄4个所对啥？灵魂界，灵魂呢？哈，伊的祖先。伊的祖先呐、啊，啊，有的阿公，有的阿嬷，遐有安尼呢，吼、哦，对入去。我的亲戚王禅老祖归国先师，我讲这是谁呢？伊讲伊的无唔对，是伊的祖先，伊的守护灵，守护的灵。所以咱一个人行到倒位啊，死过去啊，咱拢有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啊，那么伊呢，就对你入去啊。啊！这边咧，啊叫安尼是世间，这就是体验，是世间安尼就对，人咧安尼就是啊。啊，因为咧，咱咧多生的父母咧，无这个身体，无这个体啊，啊，无法度这个体好去体验人生，所以拢照着咱囝儿孙，照囝儿孙的身躯啊，做啥，因就学啥，因啊叫安尼就对啊。所以咧。了嘞，就即祖先修我神嘞，因就会感觉真正爱，啊，真正爱，即个对你死过去，啊，以后嘞就想要过去啊，啊，即个人安尼就对，事实是错过去啊，迄个体验。那么相对倒转来嘞，咱也是大家啊，啊，即平常时有时间去即个道场，啊，去修行的所在。啊，去修行的所在咧，啊去啊，啊去参加佛七、禅七，哈、啊，或是去啊参加听经闻法，啊是讲有道场，啊临时的道场发挥咧，发挥咧，啊去参加诶听经闻法，安尼咱的修护神祖先咧，都一定会对入去，好、啊、对入听经闻法。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

0: 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相对那一个人爱跋筊，当伊爱跋筊的时啊，伊的祖先嘛一定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嘛对你去跋筊，伊也认为安尼就对啊，认为哦，遐叫伊跋筊的是这世间的体验，无想到这是世间会当会予人走入地狱的行为。所以爱跋筊的人愈爱跋，哈，愈爱跋，原因就是安尼。啊，你爱去的是，就是这个多生的父母守护灵啊，啊，咱呢，历代祖先呐，九贤七祖，哈，伊就辛苦命，伊一日安着，伊就想要去，第一届去，哈，要戆啊啊，无感觉啥，第二届过去嘞，哎，感觉这就对，第三届嘞过去，啊，就去就掉呀，包括去饮酒。爱饮酒的人，真爱饮酒的人，吼，迄唔是伊爱真正饮，因为爱饮酒的人啊，饮咧，伊的守护神啊，啊，伊的祖先啊，认为饮酒就对啊，认为饮酒就对咧，啊，那么伊咧，赶快后壁，以后就会想讲要去饮酒咧。那么爱饮酒的时啊，伊祖先的灵啊，一直在咱脑海内，咱心肝窟那只。一定将这耶稣爱的物件要创啥，拢等入去咱心肝内。好，以前咱的祖先呐，守护灵，哈，祖先，历代祖先救援七祖，伊咧要爱创啥，伊会甲等入去心肝内。啊，伊就想要过去创啥？啊，有爱怕的人，啊，爱怕一届怕两届怕，到尾啊咧，就爱刷来怕。啊，家咧在怕咧，你无去怕了，感觉足奇怪。啊，安尼，因为咱的祖先唔知影。哈，咱的多生父母，因干是灵魂尔，因无这个体，因呢安尼就体验，安尼就对啊。所以下去，这里合作做一挂好哩好大个代志，破坏家里家庭的代志。哈，这都是讲，一个习惯，哈，一个习惯，爱食毒，即马真正爱食毒的人真济，啊，食毒一概食了就掉咧。因为毒伊个香味，毒个香味咧，甲一般香味无共款。毒个香味咧，因为你经过这毒咧，啊，伊这经过咱个鼻腔清起哩，清起哩，连咱脑意识，清起脑意识，啊，这脑意识咧，会直接传达对咱个祖先去，传达咱祖公啊。好，咱个祖先咧，伊这灵魂世界咧，伊着鼻仔会感觉到触觉，啊，触觉。好，触觉的啊，因呢，祖先以前呢，哦，这家好食，这香，到尾在食呢，就是拢脆啦，有脆呢，拢是照这个灵魂世界在食。那么相对啊，咱因为食了习惯呢，魔镜魔啊，完全借助，伊嘛是爱食，啊魔呢，魔镜这魔界呢，动物灵啊，啊这魔动物的魔王啊，一直在你辛苦啊。啊，伊嘛是照是安尼嘞，伊嘛是爱食，到尾咱的一根嘴拢照人在食，照人在食一挂阿里不达嘞，所以食到尾煞的是啊，吼，在食足舒服诶，食了遐煞，迄精气神啊，伊就吸咧走啊，做走啊，啊放煞咱一个人唔知影人，戆啊啊，啊阿摆嘞，那上瘾，好，咱叫做毒瘾，叫做钓到毒去啊，啊，这会食毒的原理都是对遮来。啊，尤其诶，哈、啊，你食毒甲昏迷诶，啊，甲啉酒诶，啊，昏迷诶咧，去怕昏迷诶，即昏迷咧，啊哦，啊，着经过空气啦，啊，着传达对咱脑海来，嗯，真的是玫瑰香哦。

0: 按着纸巾箱哦，上面胖哦，上面胖哦，哇，黑皮，按着自然的，最难还是几笔，啊几笔的，哎呀，哎呀，祖先呐，咱的祖先呐，伊都认的按着对啊，啊认的这个世间所体验的，啊这都、就是咱人，啊就不好五欲之辈啊，都、就是咱。这不敬重三宝，含敬重这个修行，无敬重修行家，啊，所以这个修行的法师啊，因呢增加慈悲，时时间咧开始讲啊，莫做歹代志哦，莫创啥，你莫认为这出家师父啊，修行的出家师父，啊，甲你讲这无算啥，爱搞清楚各位，这出家呢。因甲你讲诶，是伫向咱诶心，向咱身躯边后壁诶祖先九贤七祖讲话。好、哦，各位莫认你讲，哎哟，迄出家人头毛剃掉，然后啥？嘿，我咧讲，各位若无了解因因果果，无觉醒，无开悟诶时啊，你认为啊，一个出家修行人，然后啥？出家人啦。哪有啥？讲到话哪有啥？啊，你讲，啊，咱若出家人咧，伊就代佛宣法，代替佛来讲这法。啊，见代替佛说法的时啊，伊所讲是对咱的，讲咱的心，讲咱后壁这灵魂世界这人，好、哦、灵界。噶阿莫做歹代志哦，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诸恶莫做。你家下讲。咱这甲这个卡讲以外，后壁这阵，后壁咱这阵的第一完成借助，第二咱护法神，第三呢咱的守护灵。那么是当时的，甲因讲好代志继续啊，歹代志唔通做。所以咱出家真正一个出家的高僧大德，甲咱在开始，咱爱真注意，爱注意听，甲心静嘞。你听了在高僧大德，甲咱讲两句话、三句话咧，你已经足有够啊！啊，所以过去咧，你莫话看不起这条出家人。啊，出家人咧，虽然有诶，伊修习个境界也无够，好、啊、有诶咧，好哩好多嘛是有了，就对啦。啊，因为世间的歹习惯也未改过，嘛是有啊。但是咧，若有出家修行个咧，啊，真济咧，啊，你爱注意，啊，注意伊个行动。啊，注意这师傅伊呐，实实在在嘞，开始咧劝善的时，恁就爱注意啊，恁爱静下心来听这师傅甲恁劝善，讲一挂善言善语。哈、啊，咱若认真听的时啊，咱的祖先伫身躯边注意咧开接受法师高僧大德咧甲恁开始。好、啊，各位爱知影这个利害关系。过来呢，咱若是有冤有债，冤亲债主对身躯边来，咱的师父甲咱开始啊，这冤亲债主，伊自然呐，自然呐，伊会闪一边，伊自然呢，听到呢，伊就觉悟啊，伊就离开。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伊呢，有一天伊知影某一个深山哪来嘞吼？伫深山哪来有一个的炼气师，炼气，好炼气的炼气师。炼气师嘞，都因为是修啊真，人讲修啊真好。伊炼气，规躯都红气气，面红嘞，好红个赤字，吼，行到位，大家拢讲足赞叹的，讲伊修行足好诶。啊，是佛祖嘞，好啦，释迦牟尼佛，伊就知影。这个炼狱、炼狱、魔王、炼狱、地狱界、火焰山、火焰内底的这魔王啊，护心，护的很苦的，对的修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 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好，那么阿姨呢？这底下是哦，感觉真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啊，那有一天呢，伊徒弟啊，佛陀的徒弟，地主嘛，第几条徒弟啦？啊，伊当甲佛陀甲佛祖呢，讲啊，世尊世尊，啊，我伫倒位看到一个，修真好。啊，那么佛陀讲，迄毋是修真好，伊个地狱灵我来啊。地角的灵挖来挖心来，所以这地角灵挖心的，伊就做修的，都老是一直在练这个气，气的练咯。哦，我按个车子安尼，好愈呢，感觉愈光荣，感觉愈光荣，愈欢喜，好愈得意样的愈欢喜。啊，这但是呢，过来继续落来，袂使了。继续落来时啊，好，这个会去磨尖的，辛苦和磨尖的。伊煞家己心啊，原来即个练气术的心啊，煞在转呢，啊，拍毋见去啊。所以那佛陀咧，释迦牟尼大慈大悲的，赶紧的派地主来甲即个练气术，甲讲，好，甲讲，啊，甲即个练气术啊，甲讲咱一个人的身体，咱的修行啊，修在内，不修在外。修在内，不修在外。啊，而且呢，咱呢，你这种，你的就这个体，哈，就这个体啦，哈，你修这个，这练这个气啊，哈，就这练这个气啊，夺这个众生之气啊，哈，这元神啊，元气啊，这有真大的罪过，哈，你袂使咧安尼，哈，袂使咧安尼修法，袂使安修法。阿拉伯这练气师啊，听到佛陀的弟子啊，甲因讲，挨讲了咧，阿煞怎提起？听到安尼讲的，看了啊，佛陀因为佛陀咧，伊来世间世尊啊，吼，恁世尊啊，佛陀十方天龙护法，拢一定爱甲护持，爱甲护持，这个所有皈依的弟子啊，天龙护法看了伊，个皈依的弟子诶，都爱甲护持就对。那么佛陀这个地主啊，哈，就安尼甲讲了咧，迄地藏灵啊，伊转咧闪，伊转怎提起啊？啊提起咧，啊转咧走，啊这练气师啊，啊迄他满头壳咧红气气，身躯烧红红啊，就安尼一下，就安尼提落来，就正常咧，啊正常咧。啊，所以啊，那有真正有这高僧大德佛弟子啊，哈，所有这修行者，哈，那对咱的讲任何古一寡话好话啦，哈，恁啊都爱注意啊，爱注意听。啊，是讲有这个出家修行人爱道长啊，出家修行人真有修的咧，啊，来咱厝化缘，啊，是讲来化缘的时啊，啊，甲你讲过一寡好话咧。咱就冷冷静静来听，啊，注意听咧，伊在甲咱讲的，无一定是甲咱讲咱家己，咱后壁有冤有债，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好，所以各位，恁呐是大家伫全省都世界有遮个道场啊，啊一挂高僧大德，有修行高僧大德啊，啊，这出家众啊，甲恁在开示的时啊，恁爱特别注意。也是讲，恁啊有因缘有机会，哈、啊、接近着高僧大德这个出家众啊，恁上好咧，哈、啊，就合掌来当归类，还是合掌请师父开示一条明路，哈、啊，请师父开示一条明路。那么师父跟你讲三句话咧，啊，你这个为你的后壁，你的祖先在请法。为祖先的惩罚，

哈、啊，为你这后边嘞，若是有完成这组对象边的，你这个时阵啊，请师傅开始明路，啊，因为有完后边那是有完，会完成这组啊，啊，因听到法师啊，师傅嘞，伊甲咱开始啊，啊，这妙法的时啊，伊嘛得到法力，伊会甲你、甲你、甲咱中间啊，这完就爱会啊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就爱走，啊，伊就爱转去。伊就爱走走到家己位，也是家己一个高僧大德来较关者吼，小路口，伊知影咱后壁完成借助伊的净土伫倒位，好，伊知影净土啦，一定啦，家己讲话一定啦，伊就将对你后壁即个灵魂世界、甲心灵世界所有灌输有缘的呢，开始，安尼呢，经过咱的心灵诶，诶境界会都个提升，好，都会提升。哦，所以啊，哎，不好五逆一病啊，这里讲起来三暝三日三年三日三百年三千年讲未了，啊，讲未了，啊，对出家真正有出家修行人诶，一直敬重诶，各位啊，唔好疏忽哩，好，唔通疏忽，啊，因为过去啦，好、啊，咱这个佛教正信正教正道啦，正道诶。诶，即个修行人诶，好，咱无经过真侪大法师甲咱开示，啊，因为有当时啊，一个大法师高僧大德，伊要拄只我讲我所讲诶即个话，因为有当时啊嘛无方便讲伊诶即个话，啊谦虚，啊谦虚，好、啊，所以啊无方便讲啊吼，大家认为阿家师傅所讲即个话，安尼尔无啥，好，安尼无啥，所以各位啊，唔好疏忽哩。好，唔通疏忽这点，好，所以当然啦，发了出家修的人，阿弥陀佛，甲合掌甲敬礼，好，阿是这咧，咱甲顶礼，咱红包摕起来甲供养，好，咱供养师傅，你莫讲，阿像我只一红包，我只只，师傅啊，好你哦，好你食茶哦，未使哩，咱啊爱两只手，安尼请咧，好，两只手请咧。啊，供养师父，那么供养师父咧，心内咧，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咱供养师父，因为当咱供养佛师、供养佛高僧大德的时啊，你供养的时啊，你这个是啥物啊？你的烦恼、你的业、你的烦恼、你的业来供养佛法师，啊，这个高僧大德，你供养佛法师，啊，那么法师咧将咱的。以咱的业，甲咱接起哩，甲咱就替咱消灾。唔知故意替人啊，替人拿甲人提钱，替人消灾，意思就是安尼来。好、哦，所以啊，咱要供养一个红包、大包、小包嘞，好、哦，好舒服啊。好、哦，那你莫哎呦，嘿，安尼一坐遐尔，你得安偌济开？我跟你讲，真正有修行的法师，伊甲你扯转去，即红包咧，甲你提转去，伊爱甲你上敬，爱你替你消，爱甲你消灾。那么这三啊，你的供养是要一个足深，内底真正正的真意在哪里呢？真意，真理伫在是倒位呢？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怨。

0: 世节，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秘书长杨清和讲师。首先介绍我龙边的是郑讲师，请郑讲师先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郑书涵，目前是正奇班第五届的学员。那我在新庄教室，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开初级十班，那是去年八月份开课的。那我们新庄教室是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七楼。那我们目前新庄教室的住持是圆冠法师，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请虎边王讲师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各位慈心大德，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目前就是在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我是13届的学员，目前开班有开了4班，那今年也会有，每年都会有一班结业初级班结业学员，那欢迎大家有进读来就学就是学习易经风水学。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郑讲师来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学修易经，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是要趋吉避凶，所以在新庄教室这边，他已经有好几年，就是会为大家占卜流年。好，那

0: 我们大家知道，今年是甲辰年，所以属虎的要安太岁，还有那个属狗的，我们是冲太岁。那这两就是这两个生肖的人，我们都会跟他说，哎，他今年最好是去安奉太岁星君。那在我们各分寺道场，也都有在为人家安奉太岁星君。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去安奉。那再来就是一个占流年，除了说要安太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为人家占卜流年，那其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趋吉避凶。那今年就是最近有一个就是这个甲辰年我们占太岁的活动，他就有一个正道了，他虽然是属牛的，但是他在占流年是他四爻是有金，那动爻是官鬼跟辰蛇，那他在上就是等于是三月十号那一天，他去为同修助念。那三月十号那一天刚好就是交月令，交就是丁卯月，然后癸酉日。那那一天是就是他戌土，就是等于是他的元神在那一天是空亡的，所以他当天去助念之后回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隔了几天，他就发现他身体不对，那讲不出来。那后来就他发现他的那个胸口那边有红点，结果就去给医生看，就是那个那谁不会抓，然后他这个印证了就是他的流年那占流年那个动摇是官鬼辰蛇动，所以这是属阴邪。那他就因为这样子，那就是其实助念我们去助念的地方，就是比较会有一些灵界的存在。那刚好那一天他的元神很弱，然后卯月又冲克他的四爻，所以那一天是他应该是说他的能量最弱的时候，所以南宫都是去换掉啊。那其实现在医学很发达，他就去给医生看，然后师父也有传法，就是我们可以用那个灰抓草，在我们仙佛寺很多。那我有去帮他找，其实在一些那种比较草丛的地方，他会长那个灰抓草会长在那里，然后会比较它是等于是有点阴暗，就是有点树荫的地方，因为那个蛇啊其实它比较喜欢阴湿的地方，然后我有帮他找到。那他目前是就已经就是状况已经非常好，但是因为他也有去看医生，那听说是非常痛，他说就像那个钉在骨头里面那种疼痛感，因为我们知道带状疱疹它是属于精神毒嘛，所以那个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因为师父有传法，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麻烦的病。然后再来就是我分享两个这是癸卯年，癸卯年青松教室这边占流年的案例，那这个都已经是印证了。那他这一个是我同学他儿子，那他来占流年的时候是一家子都来，然后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孩子是大学大四的，大四的小孩，然后他占的流年是那个坤为地支三地波，然后动第六爻，等于是四爻动，然后是子孙化官鬼，然后带白虎。那我们知道占流年我们是会在立春之后占嘛，所以是在癸卯年甲寅月癸巳日那一天占的。 那他四爻动化官鬼，好，然后化绝，然后又带白虎，所以其实我们当下就跟他讲说，要用，就是请他点元神灯，好，而不是去安太岁。那其实他们就是有时候外面的，就是不是在我们中门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啊，我又没有冲太岁犯太岁，好，那为什么要点灯？好，那其实我们是讲的是元神灯。那其实，在我们各道场也都有点元神灯。那因为其实卦象要解释是有点麻烦哈。那他们又在问哈，就他就说，哎，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因为白虎动嘛，带官鬼，那就是血光之灾。好，那他说那会是什么事情？那因为他那个四爻有金子孙哈动，那有这个是属金嘛哈，所以我当下我就告诉他说，应该是车祸。好，那他听到车祸，他其实他心中也有底哈。这个小朋友他刚开始就是才开始在骑摩托车，好，然后你知道年轻人骑摩托车那个速度都很快哈，所以妈妈也是很担心。后来他就说，好啊，那就点一年的元神灯。然后到有一天哈，那一天是7月29号哈，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我儿子真的出车祸了。
1: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

0: 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我儿子真的出车祸了。”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照片，哦，就是那个整个脸哦都擦伤，哎，还有那个手跟脚，啊，但是我问他说：“哎，会不会很严重？”他说：“已经回家了，因为只是皮肉伤哈，啊，还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这样子。”其实也算是我们说，就是避过一个灾难哈。那请他到我们那个我们道场来拜王禅老祖师尊哈。那我就回头再给他算了一下哈，他那一天7月20日是5月5日，然后这个坤为地支剥卦哈，他刚好是那个五位空王。五位空王就是刚好是元神空王，所以在那个五月刚好5月份的5日哈，那又克四爻酉金，好，所以他当下就发生意外哈。但是后来他过来拜老祖师尊的时候哈，那个小朋友就跟我说，哎，那个点元神灯有用，好啊，我就说对啊，好。就是父母亲担心你在帮你点灯，好，他就说，那我在的那个朋友，哈，他一起，就是等于是一起骑摩托车那一位朋友让他在，他说那个朋友，哈，重伤，哦，等于是就是骨折，哦，肋骨断了，哦，啊，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起床，对，那时候他来的时候已经学校快要开学了，哈。他说不知道能不能去学校上课这样子，好，然后他就问我说：“那如果现在为他点元神灯，哦，有用吗？”哦，我就跟他讲说有用啊，至少说让他的就是他的伤比较快一点复原，那让他能量加强，他的那个他的身体会比较健康这样子。好，那其实。元神灯它有它的威德力哈，其实在就是师父也是有开示，就是说，其实它元神灯，我们点元神灯就是一个能量，好，然后它会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好，然后让我们说，我们的如果我们元神光强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会免于灾厄，然后度一切苦厄。那像我们元神灯，我们各分寺道场也是都有在为人家点元神灯。那它上面它会写一个元神光强度一切苦厄。好，那个在因为新庄教士他在春节过后，他就是我们会为就是学员还有信众瞻流年，所以在这个区块上哈。我真的是学习很多，好，然后其实，我们在学习易经，其实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就是看书或者说跟师父上课，然后真正到最后，我们是要就是跟大家交流，好，我觉得才会去正道，然后自己才会更精进。
1: 感谢郑讲师的案例分享。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师父开示过，生病首先找医生，如果医生用药或者找不出毛病，或者药无法对症，那么也许就是灵魂界。因此，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易经来占卦，尤其在生病当中，我们占卦的时候可以看应爻跟次爻的关系。如果应爻它是旺相，而赖生你本身次爻的话，那找这个医生、这个医院，他会对症下药；否则的话，他没办法把这个症状消除。接下来我们请湖边的王讲师继续来案例分享。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接下来由我来分享我的案例了。人生有生老病死，那是这过程一定有这四个项目了。那第一个生就是小孩子出生，就是人生一个开始。那师父开示，一个人就是呱呱落地的那个时辰是相当重要的，会影响你就是你的一生啊。所以我们学习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学习这个易经，尤其是易经风水学，就是易经的占卜，我们也有一个服务，就是要大家看这个命，选择这个剖腹产的时间啊。那其实我在这个服务的几年中间，我遇到了很多那个就是女性众哦，就是来就是请老祖哦，就是看就是请我来帮他选择那种剖腹产的时间。那剖腹产的时间哦，当然简单的说明一下的，就是说我们要占卜这个剖腹产时间，那首先要先知道他的预产期哦，然后从预产期之往前的八天哦，就是用这八天的那个命卦来排出来哦，那选择一个就是这个命卦比较好，就是说比较吉的这个命卦的来就是提供给这个产妇啦哦。其中要注意的就是说，师父教导我们，就是说绝对哦，这个命卦你绝对不要有破哦，就是不要有选到破哦，修求啦破。

0: 尤其是破或是绝，或是入木，哦，这些要注意的地方哦。那选择好了日子之后，再来选择生产的时辰哦。那生产的时辰就是相关的这个卦哦，就是我在这边现场这边讲，大家可能也听不懂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对这个易经占卜有兴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时间找一个适合的时间来我们初级班全省各地开班的这个初级班来学习来接这个易经占卜的法了。那我们的服务其实相当多，那这个就是说剖腹产，那其中有个案例啦，就是有两种状况，在这帮人家选择剖腹产的时间，我出现了两个状况，一个是我帮他看好的日子时辰都看好了，就他就按照我的就是跟医师商量，然后就依照我给他的时间来做这个就是剖腹产，那当然这样就是生产完的回来跟我回报的，就是说他就很平安，然后小孩子就是就像我们给他讲给他说明的就是非常的平安顺利的。那另外其实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选好的时辰日子，他没有按照我，他已经提早就出生了。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预计的，因为小孩子就是他自己选择的时辰啊。那但是我想要补充的就是说，师父开示就是说我们这个服务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就是小孩子出生之后不要过得非常的不平安啊，或是说很潦倒啊，所以最好就是都能够有一个很平安然后很比较幸福的那种生活就是选择一个这个很及时良辰来出生这样子。那我的案例大概就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的案例分享。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元杰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元杰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元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元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在几年前，我参加台湾十几个宗教的会议，那祈求世界和平。那中文的“世界和平”祈愿文，我念给大家听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世界和平是事物的目标，也是我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必须要努力来推展的。接下来再继续请

0: 郑讲师案例分享，郑讲师好。
1: 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是择日的哈，他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一天我们是大家要聚餐哈，那他就没有过来，他是说他公公哈那天进京啊，他太累了，那所以他就休息这样子，那但是那一天过后哈，他就感冒了，好，那感冒就一直没有好，好，那就持续到2个月，好，感冒没有好，那都有在看医生，那他的症状就是，他大概吃药吃1个礼拜，然后就好个2-3天，然后就又那个感冒的症状又来，然后就这样子反反复复，好，2个月。那到最后他是因为就变成心脏无力哈，一共有要穿腿穿没起来啊，就他是说他想要去住院。那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啊，你不是有很多你们中文有很多法 啊你要看看你要不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他哈，我就问他，那出在就是问题是出在说一进京哈，尹公公进京一刚登来，他就倒下去了。那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择日的问题哈。那因为已经发生了嘛，那因为他是那个藏仪社那边帮他做的择日，好，那我觉得再去翻那个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个意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点元神灯？但是药还是要继续吃，好，然后就说好啊，好，他就点了元神灯，在我们道场点元神灯，那点了灯，然后他说那就这样就好了吗？好，我说那个你诵经，好，诵经回向给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冤亲债主这样，哦，他也说好，那我这个朋友很好玩，他认的字不多，那我头先想说。请他送天德经哈，天德经比较小本哈，但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字，他可能念起来很艰难哈，所以他就跟我说他送地藏经好不好？地藏经很大部，那我说可以啊，好，那因为他把地藏经背起来了，他就是听录影带把它背起来，所以他就是每天自己送地藏经，然后就这样子。1个礼拜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问他说，你现在状况怎样？他说他已经好了。对，那我说，那你有去再给医生看吗？他就说好了就不用去给医生看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咱说爱人也得爱心，那当我们就是看病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借助神的威德力来加持自己，然后保护自己。所以其实我在就是元神灯这一方面，我觉得我印证的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小朋友，他是7岁，那这个问世的是阿嬷，那阿嬷就跟我讲说，这个小朋友要开刀，要全身麻醉，因为小朋友太小了，7岁。我说，那是什么原因？就是他那个牙齿，长成两排，等于是在我们正常牙齿这一排后面，他又长出牙齿这样。那说要去。就是要去把它开刀拔掉，这样，那好几颗。那我说，那为什么要全身麻醉？他说，因为小朋友他不好管控，所以医生大部分就是给他全身麻醉。好，他说那要怎么办？好，然后我就说，那就挑一个日子不要刀沾日就好了。好，因为小孩子是蛮健康的，

就是他那个牙齿的问题。然后现在阿嬷是最担心就是那个全身麻醉。那后来的爸爸妈妈就带他去看，就是去给医生就敲定了那个要手术的日子哈。结果他们就是挑刀战日，哈。那个阿嬷就说啊，就说不能刀战日，怎么还挑刀战日？啊，年轻人就

0: 况啊，哈、哦。那阿嬷又急了，阿嬷就跟我说：“啊，他今麦是要安怎？”哈、哦。然后我说：“那我占卦占占看好了。”嘿，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避开一天，避开两天嘛，就是那两天避开就好了。好、哦，但是就是好像就是不可逆，他们一定要用那一天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占卦，其实我们占出来的卦，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趋吉避凶哈、哦。然后那个我那天占的那个卦是，泽山咸卦哈、哦，然后动第二爻，好、哦，然后四爻是申金，好、哦，申金兄弟，但是他动那一爻刚好是官鬼哈、哦，官鬼爻来克，好、哦、克四爻，好、哦，然后还好他是动化子孙亥水哈。哦然后我一看到是，哎，动化子孙亥水，这个就是水嘛，哈。那我们知道子孙爻是天一，哦，那当下其实我就一个灵感，水，然后油水哈，然后油水，油也是水啊，哈。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嬷讲说，那点元神灯，我们帮人家点元神灯哈，其实是要费用的哈。那我其实我也蛮。担心说别人都会认为说，哎，我开口就是讲到钱哈，所以我会跟他们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要点元神灯？好，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卦呢，它是官鬼动化，好，官鬼动化子孙亥水回头克官鬼，好，所以它会克制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不顺遂的事情。然后克制他来克这个四爻，好，然后那个阿嬷就笑一笑，她说：“哎，这我听无啦，哈，啊，你讲啥就好安尼啊，哎，你我紧啦，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温馨，哈。其实我们跟人家就是在分享这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温馨的感觉，哈，跟别人对你的信任，哈。于是有时候他们又问我说：“哎、欸，啊、你是安尼讲八卦，你叹啥？”嘿，对，我头先也都会被人家问，瞪到不知道怎么回答哈。那我现在就觉得说，哎、欸，就叹，就是赚一个善缘，跟大家广结善缘哈。那其实这“广结善缘”这四个字哈，在我刚进宗门的时候哈。师父就是送我这四个字，好，广结善缘。那我觉得我们学修易经哈，其实后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广结善缘，然后在此生跟大众结这个良好的缘分。谢谢，
1: 谢谢郑讲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王讲师继续分享。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3: 王禅老祖大慈，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4: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尤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尤伯父合家供养。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 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

0: 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接着我再分享一个，有关找小偷的案例啦。师父开示学习易经，保护自己，我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那就像刚才正讲师所讲的，可以广结善缘啦。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我们当了讲师，我就是要跟大家广结善缘哦。那我这个案例就是说，学习易经占卜哦，运用在生活上，也可以来抓小偷。那整个这个案例的过程就是说，我有个初级二班的学员哦，那他的女儿哦在幼稚园上班，那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哦，那他就是。他要送一个礼物哦，给那个小朋友的家长了。那他把礼物就是，都是拿给那个小朋友。结果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跑来跟这个他女儿就是老师说，老师，我那个你给我的那个礼物不见了。那个女儿就是这个老师回去跟这个我的学员妈妈讲。然后就是他自己就占了一个卦，然后就不大会看嘛，然后就来问我说，那这个卦，可以找出谁偷了这个礼物吗？结果我把他的卦，拿过来这样看了一下，我就跟他，看他的卦象，就是我就跟他说，他问说是不是某位其他的某一位老师拿走了，那我一看那个卦的结果，是我说应该是这个老师，是没有错哦，而且他是透过别的小朋友来拿把这个礼物拿来给这个，反正就是偷的这个老师，然后是透过另外一个学生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说。我看到你的卦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个，他回去就跟这个他的女儿老师讲说，大概应该是没有错，就是你这个同事这个老师拿走的。那女儿觉得不大相信嘛，她说会是这样吗？那结果他就是去找那个园长那就园长就拿那个。就是监视器，出来调那个监视器出来看，结果真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把这个礼物拿到外面来，给这位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拿走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习，也从这个案例来看呢，学习易经，这个占卜，其实对我们。不是说你一定就是要来找小偷了，因为它就是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你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师父也开示凡事皆占。你有疑，对你的生活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透过易经占卜来寻求答案然后保护自己不会去伤害别人进而去帮助别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非常

0: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来进入我们的中门，然后在各地的分事就是开班初级班可以 接受这个法这个易经占卜的妙法欢迎大家我的案例分享在这边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学习易经风水最主要是还要修身养性。在我们中文的安心真经里面四句句这样来解读。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早期师父曾经举个案例，他说医生在照顾病人，也许会有病人往生，但是我们唯心信教师兄师姐针对这一部分就是要修心，因为地理师如果看作大的地理，因为像道路上有很多祖代遗传的可能百户千户的风水地理，他们居住在一起，如果你把风水学误导了，可能伤害的人数不是一个，可能几十个几百个等等。因此师父特别勉励我们，除了你懂得易经风水的妙法以外，必须要修心。所以安心真经就是修身的很好的法门。接下来是不是郑讲师还没有补充说明？
2: 这是我刚进中门没多久师父传的法哈。那我们就是我们卜卦之后我们知道问题哈，其实就是要有妙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学修哈，我对卦哈不是断卦不是很清晰，但是妙法因为一直在传哈，所以其实用师父传的法，就是我们说妙法普传这个区块，我是用的比较多。那时候上班的时候，那个我们老板娘哈，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进中门，我们有时候就常常会请假哈，那就是从那件事情开始哈。我请假非常容易，那我们老板娘就是，她就是那个粘连，腹部粘连。那她粘连是因为吃了那个玉米，那第二天她就住院了，她那个就是一夜把肚膨起来，就是胀气，然后她打电话给我，她就说她可能要休息一下子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但是他休息对我来很麻烦哈，我就没有办法，来去自如哈。那后来他到第四天，他就告诉我说，他要开刀，那他就有点沮丧哈，他就跟我讲说，我这辈子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一根玉米就会让我变成这样？那其实我听了也蛮难过的哈，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过去看你好了。好，那时候师父传了一个法，其实说简单很简单哈，但是它就是有用。好，那师父就是那时候他讲说，用我们八卦真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把那个气场给转正。好，那师父那时候传的是，就是我们一只手，这样就是像合掌这样，然后我们专注在这个中指这边，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 就在他

0: 患就是他生病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他是在腹部，然后但是不可以去接触到他的肚子，然后就是离个3到5公分，然后我们就一直念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前对离正巽坎艮坤，一直念，那念到什么程度，就是念到我们自己本身打嗝，我们自己把气吐出来，这样就可以了。那天其实我是下完班过去，那有点晚了，但是我就是照着师父传的法，其实师父传法我觉得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师父讲一我们就做一，做讲二我们做二，就是自己不再添加任何程序。然后做完以后，那一天我就回去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那第二天早上就是他就马上又打电话给我说他放了一个屁，他很高兴，然后说医生就说你要再观察一下，因为他气通啊。好，那后来他就说你再过来一趟好不好。好，那后来我就下午好在就是再从公司去到他那个医院那边，好，然后我用这个师父传这个法就再跟他做。好，那做完以后刚好那个护士他们要进来，好，他们说要给他灌肠，好，然后就那他就说就是我们老板娘就跟我讲说你在这边等一下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那就我就看他就跟护士就跟他灌肠，灌完肠以后他就通了，所以就是那一场手术他就取消掉，然后那他以为就可以出院了，但是因为他排出来的东西里面带血，然后那个就是医生很谨慎，他怕他里面有出血，所以就又延了一天，等于说又多住院一天，然后等于第二天、他就办出院了，就完全康复，就没有动这个手术。所以其实我们妙法，就是如果你运用的对，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就是广结善缘。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案例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学员，那他妈妈25年次的，那也是在癸卯年这个占流年的活动，他来问事情。那他妈妈哈，因为他爸爸很早过世，然后他妈妈就是把几个孩子养大。那他哥哥跟弟弟哈，就是在他妈妈倒下去以后哈，他们已经卖掉两个房子哈，来支付他妈妈的那个医药费。那孩子很孝顺，但是其实再下去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在那个他们来问流年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他妈妈已经有好几次我们说老人家躺久了，他那个吞咽能力就很差。

0: 所以伊拢就是给掉，好，那好几次是有点抢救，好，那都有救回来。那这个是一个师姐，等于女儿来问，好，问说，她不是问她妈妈，什么时候会善终？她是说，她妈妈就是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身体更好，这样子，好，那。也是沾了一个，就是我们沾了一个卦哈，它是一样是在那个癸卯年甲寅月甲午日沾的哈。这个卦是那个雷天大壮动第五爻，那其实一样是它是子孙爻哈，子孙爻动，然后化退神啊，化进神。然后带白虎，那其实我们再占一个卦看到白虎，其实 它就不是一个吉象。那当下我是跟他说，其实母亲也躺这么久了，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元神光强，让他没有挂碍。然后他，那我们也是跟他说，那请他点元神灯，然后他说：“那我还能做什么？”那我们就跟他说诵经。那是因为是我们宗门里面自己的师姐，所以他当下就说：“好，那要怎么做回向？”那我们就跟他说：“就祈求他母亲某某某元神光强，往生无障碍。”然后他就照着做。那后来到那个四月的时候，他母亲往生了，然后是在睡梦，就是睡着走的，很平静的走。那他第一时间他打电话给我，其实我蛮感动的，我就问他说：“哎，你还好吧？”那他就说：“因为有心理准备，所以。”我现在很好，我很平静，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准备其他的事宜，然后等弄好以后，就是我跟他说我会去上个香，跟老菩萨告别这样子。好，那后来我就我也是再把这个卦就拿出来，就是自己在等于是再研究一下，他这个卦是辰巳空亡，那等于是就是他等于是他是元神，他这个卦是甲旬空亡，所以是那个甲午旬空亡，所以他在那个等于是他的元神尘土那个时候，然后是老菩萨就辞世了。那其实我们的卦非常的准，有时候准到就是我觉得太分明了。那在我觉得我们在跟人家讲这些我们说生离死别的事情，我们就是会非常的谨慎。那如果说像是我们宗门自己的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比较理解，然后我们会用我们的法语去做，然后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是善终，就是像他老菩萨已经躺那么久，然后他到最后他是很平静的睡着走，我觉得这个对子女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报，然后对往生者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那我们占卦的目的就是在趋吉避凶，那我觉得不是在就是彰显神通，那我觉得在这个区块就是占流年这个区块我学习的非常多，那我也很感谢这些让我证道 的人，让我能更精进，然后就是在学习易经上面，更就是更 清楚明了。好，谢谢。
1: 今天感谢郑讲师、王讲师的案例分享，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现在开始合掌，一起恭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过稽首顶礼，阿弥陀佛。感谢你们的收看，谢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广禅老祖大慈，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二十六班正齐三十二届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巨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巨明合家供养。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

0: 心，大家学一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弟子，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那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啦，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界作祟，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沓沓地地地地减少伊，哦，伊个真欢喜，即阿桑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我们在念佛的人，他就很欢喜的，这次对呢专门念佛呢。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父，这专门念佛的我拢在参加呢，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谢谢你家己。

0: 确实哦，佛祖还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经的法轮。好恁兜会当平安呢，好恁兜哦，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哦，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吼，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嘛，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呢，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找老母来这个去找我，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囝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

顺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化火山酒两瓶。四星半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

0: 及《易经心法》
1: 书籍班课程，
0: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我们维新政教在闰余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神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5月5日正式开，恭请地球500月500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1个月前，500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整个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布满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行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量明尊者，宗主开示，无量明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长白山上修行，他是太阳星君。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魁与兑为泽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明尊者。

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静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静观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自所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 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乎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除众优尊者，宗主开示，除众优尊者修行地在台北泰山，他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除众优尊者。师父提到这位尊者是陈诚的前身，陈诚的功德很大，回顾台湾曾经施行三七五减租，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促进台湾的经济向上发展，让农民稳下来，保障农民权益，避免遭受不良地主剥削。这位尊者在未回去之前来顾台湾。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蓉、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蓉、吴君涵合家供养。

维新圣教一本重要的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默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默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默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默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

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经营，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遍行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若有真圣为
1: 无垢德尊者，宗主开示：无垢德尊者为文尊者，在菲律宾修行。这位尊者发内功相当厉害，一边发内功，同时一边发外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垢德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光明往尊者，宗主开示，光明往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与风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光明往尊者

每一幅墨宝都拥有不同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位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耀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洒五百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混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善修行尊者。宗主开示，善修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武夷山。这位尊者的力道很大，书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千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更为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善修行尊者

每一道飞沫，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沫，500幅毫无重复，各拥各的巧妙。

坐清凉尊者，宗主开示，坐清凉尊者是五尊者，他在苏联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与水雷屯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坐清凉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0: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1: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祈愿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勤供养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勤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
3: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士林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士林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善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善百年有限公司供养。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第二节再来讲户外。好，四正，子午卯酉，十道天星。啊，十道天星有两个，十道天星，一个里面的穴的十道天星，还有外面门立即的十道天星，门要在哪？

里？这十道天心很重要，门立在哪里，气才能收得到？往往很多房子盖得很漂亮，里面气收不到。哦，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也是大学问。所以十道天心呢，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前面要有岸，后面要有靠，左边要有肩，右边也要有肩，就合起来。像耶稣呢，他已经告诉我们十道啊，然后看这个心。所以耶稣他风水大师哎，哦，这大家要看。十道天心，哎，还是要看心，X、Y、Z，这心是 Z。那我们门的点，要出到外面的门，好，这到这里要开始下来了，要前要后，这个是有一个十道天心，有一个叫利己，利己，好，那门，这叫外门，门的力量要有千斤，有1000斤。房子只剩四两重，门千金，房子只有四两重。这句话要记住。反正如果一个公司住家很不平顺的时候，你大门能够把它好，能够啊立的位置找了气，嗯，很舒服，气又收得到了，它可以改变一切。门千金，错四两。就是这个道理。好，那再来呢？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树到底要种在哪一边？龙边来，虎边，右边，右边过来的水，好，龙边的树要茂盛一点。我们要种比较大的阔叶树，阔叶树呢，它能够收到，把这个气挡住了，水一来。气挡住了，它就能够一直转到里面来，气能锁住。若是好，龙边的水来，龙边的水来，好，你这边呢种的树很大的时候，阔叶树呢，好和高楼一样的道理，啊，你赚了钱守不了，哦，这个是很爱大家也要注意的。我常常出去看到很多人，有一些公司工厂。好，他家里呢，啊，如果水从右边来的话，哎，左边呢种了一树呢，哎，这个家里大家心平气和。若是水从这边来，右边呢，你把它种一棵大树，一个树呢把气挡住了，家里的人呢，还常常，哈，咋的，那个无可奈何，好，常常会发生。若是说我们这里现在这一棵树。水从左边来，从左边来的时候，啊，左边呢，你大树，水来，你也是气收不到，啊，气也收不到，好，这个也免中不足，免中不足。所以室外的环境的布置，啊，和水来的有连带关系，这树方面的。那我们如果有水气来的方面的，我们尽量种比较针叶的树，叶子把它种比较长一点的哈、啊、树，那个呢气比较不会被挡住。好啊，若是说像这个，有的现在种很大的胡木，很大的胡木呢，当然是很好。好、啊，不过呢啊，如果水神来的地方你把它挡住了，什么都不顺。哎，这个是种树的法则。再来就排狮子，狮子有道理了。狮子，好，这只狮子，啊，这叫做南狮和北狮，这叫南方的狮子。南狮呢，它是向上看，啊，南狮呢，啊，由高往下看就要北狮，北狮北平狮子是往下看的是北狮。这是南狮，南狮呢，它是往上扬，南狮是往上扬。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要立狮子的时候，你要供着这个狮，要南。

吃。如果高，由高往下看的时候，你要供的比斯。啊，比斯，像这里我们周围都高，山都高，那么我如果供着比斯的话，没有精神，都被欺负，都被欺负。啊，你看我们第一停车场上来的那狮子昂起来，立狮狮子很重要。啊，若是我们在高楼大厦，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哎，你能够立蓝狮的话，好，那一个我们。公司啦等等的会比较好的，不然。那如果是很高的地方，由高往下看，啊，那么你立这个蓝狮的话，以后的人呢都很贡高，赚的钱很贡高，眼睛长在头上，哎，这个很灵哦，很灵。啊，狮子呢，它是财神，狮子是财神，森林之王。啊，森林之王呢，他是一个财神，狮子你要会立，啊，要立。如果我们这个狮子呢，你立在水的前面呢，啊，那个也不怎么对。狮子前面也要有水，也要有水是主财，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立狮子，如果立错了，地点错了，方位就是位置错了，里面的员工都待不住，就像这样。若是上面这个水淋头在狮子后头，水淋到这里的话，这个里面人会跑光光，会跑光光。好，那个水淋水啊，来淋这个屁股，淋屁股呢，狮子就不稳，狮子不稳呢、他就里面的连小孩子到外面到处乱跑，待不住。哦，这绿狮子也有要领哦。啊，如果太出去。他不会顾家，像我这只，如果他立在前面，他不顾家，啊，精神不会顾家，啊，这个一个很灵验。在香港啊，很多都喜欢安排狮子，也有安排狮子，也有赚大钱，也是了大钱了。我去香港绕了好多次，啊，好多次的，有一些门前公司的，啊，狮子立错了，哎，冷冷清清。不一定会有生意啊！那里面冷冷清清，太出去了，他没有力；太进来了，水淋头，啊，狮子又做不了。那么进来究竟多长呢？啊，最起码要有两倍以上的距离，两倍以上的距离就不会有事啊，就是狮子有帮助。而且这个两个狮子，我们卦来讲叫爻。爻啊，八卦的爻，好，我们是品字形，左仓右库藏品嘛，左仓右库，左仆右皮，左仆右皮，啊，立狮子两边，啊，那么狮子呢，这个像这个地方狮子啊太矮，啊，这个很高，比方是这个还矮下来变成猫，啊，变成猫，啊，这个都很讨厌。啊，我看过一位先生在台北，他开了原来一家，他是一个温泉，把那个药水药浴啊，药浴的，他买了两个狮子的，啊，这个药一升升升升的，成本这么高，他放在下面，我说你养两只猫干什么呢？他老师啊，人家说放狮子会赚钱，没有用的，那两只猫人家看了就怕进不来，哦，怎么办？赶快拿那两个凳子呢，把它升起来。那天晚上，吼、哦，那个泡药浴了。那天晚上就刻板，一直刻板，刻板又不敢把椅子拿下来，啊，那闹就没有固定。啊，有一天的晚上呢，人家专门在收东西了，看到他把狮子放下来，把椅子就拿走了，拿走了他也没有注意。第二天又没有生意来。哦，那个又怕又不来了，只有看着狮子呢，哈，椅子被拿走了，要做固定的啊，所以要一定要高出高出，跨在高出这里来，啊，这个列狮子的法则，啊，平看直接看前面也有，又看你平看的，哎，平看的有，啊，那个大部分都是往下看，北狮嘛，在中国的地图啊。
北边是往

看嘛，啊南部是往上扬嘛，南北这个黄飞鸿啊，他这个舞狮的，他是这种狮子，画的那个很气洋洋的啦。而北狮的是往下，比较损，这是关怀，北狮是关怀啊，南狮的也在承接的，再来嘞，我们这个围墙。围墙的高度啊，究竟要近或远呢？当然要配合自己的土地来这个来设定远与近。但是我们的平常的，如果左边比较陷下去的时候，我们围墙一定要比人高，要比人高，气才守得住。我看过一些道场呢，它的半截的这个线的话。结果呢，气守不住，后来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不如华嘛，不如华。那我们这里呢，因为水从那边来，从右边浦里出来，所以我们要过岸，要过岸，这个围墙一定要过岸，让这个气呢，整个的能够回旋进来。再来呢，要跟各位讲哈。炉是一个大工程、大学问。炉是这样来，炉嘞，你等一下哈。这个炉一定是三足鼎立，叫火烘鼎嘛，火烘鼎的卦，火烘鼎的卦嘞，我们前面呢，有一只脚一定在前面，一直在前面。两只在后面，这有的他搞错了，颠倒放，把这个一只脚放在这里嘞，那是什么？我们所讲的惨败荣归，惨败荣归，那个踩不出去，所以你们帮着安炉要往外。我到屏东某一个义民庙，他们呢也以前的非常兴盛，香火鼎盛，结果呢？人家又送了一个新的炉，新的炉就把它颠倒晃了，晃了开始就没落，香火就没有了。上次我们去，我第一次去了，他赶快调过来，赶快调过来的炉要往前，一个是前进，一个永远是前进的，不要倒退，那换了以后呢，两个礼拜前呢，我们又户外教学去看了，看他们。都去倒是去挂香啦，怎么样了哈？大家又比较团结，那又重新俗话起死回生了。再来嘞，我们外面最外面可以登，外面可以登，外面可以登，那么狮子在里面，如果把狮子外过来登再进去的话，狮子离太远，它会到处乱跑，这个呢，这个灯在外面呢，虽然是没有点灯，但是它这个在我们寺田里面呢，在我们寺田里面呢就已经有光明的。我们再来点排石头，石头最难排，石头，这个石头一个大学问。我发觉世界上最会排石的是日本人，日本的大师，第一次啊。我到日本去看了日本所有那个庭园景观，哎呀，这真是妙！他们排石头的要领也符合老子的法则。后来才想到是徐福到日本去传道、传风水，传风水呢，这个难怪那么符合易经八卦的法则，石头排石头法则。这个乱石不见天，混乱的石头不见天。虎龙八彪那个啦，乱七八糟的那个，那个乱石不见天。长石一握，长的石头像这个一握握着，长石一握，那灵石一长，灵角的石头。你把它颠倒藏起来，

啊，拼死一搏了，长石，要一站要站住，藏着石头，失望的石头就要站住，它是一个精神指标。好，那么拼死一搏，像这个就是凭着石头，这叫拼死，拼死就要握着，这也是一种稳定感。好，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庭园呢、啊，丑瘦肉透。这边能看到那边去，很丑的，很瘦的，长条的啊，奇形怪状，肉透啊！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事实上，我们老祖师尊呢、啊，这种是最忌讳的。好，那你看，在日本的风俗习惯，我们同样是中华祖师嘛，日本人呢，这个经过这个庭园，大家心比较定，在大陆啊。好，我们看到很多庭园哈，进去的心会很乱，像豫园呐、什么园呐、好多园，我去参观过了，结果哇，那闹得丑陋透嘞，哎呀，这看了心里会很乱，很乱呢，定不下来，心里乱呢，当然我们一想到事情的时候，先保护自己，再伤害别人，我们的原则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呢要圆的，尽量圆，尽量圆，很平。那我们这里的石头，我们这石头呢，好，你们在那边前面的我们不要用大石头，如果前面有大石头呢，叫珍珠塞口，珍珠太靠会哑巴，会哑巴，有的人呢。哇，往外面把它换个很漂亮的石头，就像颐和园那个坤宁宫败家子啊，那个大石头把门都挡住了，那个很不好。我们前面的绝对不要有大石头。那么水是从那边一直过来，过来呢，我们在龙边，在龙边呢，用大石头来稳定，龙边的大石头呢。稳定这个气，若湖水来，龙边一定有石头把这气就稳住了，这气就稳住了。若是你龙水来，若是龙水来，你把那大石头压在那边的话，变成拳头，变成拳头。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两个石头呢？这个石头呢？对面有那个一条河，山谷有一条河，那个煞气，那你看过来有一个煞气，然后我们用石头把它挡住了，挡住外围来的水冲过来的煞气。在我们爱星算起来，那不是为财，也不是吉星，所以用石头挡住。虽然离了几公里远。但是这个石头，它还是被煞气冲了倒，快点趴下来。这里面很稳哦，很奇怪哦，它还照常把它冲了，它会趴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石头可以挡住煞气来，也可以这个稳住生气，稳住旺气，让它平衡。在彰化，我们一位师兄的儿子很聪明，但是呢，他家里呢管不了他，他家里要管呢，我要去见师傅就好，你是跟师傅讲，你不要跟我讲。你看这个小孩子是这样来，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看了，他的家这个水池很漂亮，水呢，水是从右边来，上面一个大石头，很大的石头呢。他很赚钱，但是小孩子很凶，管不了。我就把那个石头移到龙边去，移到龙边去，眼睛看着一个稳定感，移过去，小孩子开始就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庭园呢，记住，虎方虎边绝对不要有大石头，不变的法则。很多庭园设计家很容易。那个换个大石头，那个换个大石头，你们会感觉一种
那个压力。那么你们现

现在可以来站到这边，看这个石头和这边的石头，看这石头的感觉有什么感觉？你们可以来这边看，啊。对自己啊，对人体的啊感觉，白虎方，我们的手，哎，右的白虎大石头的时候，在你不要考虑这栋房子哦，这栋房子你不要考虑哦，好、啊，不要考虑，你要看那个大石头，在你们的眼睛闭起来，然后张开来看这个大石头对你们身体啊、心灵气的感应。是怎么样？你们可以去体会啊。这个是鲤鱼跃龙门呐、啊，啊，这个是鱼的尾巴，鱼的尾巴很高的，压下去头就会跳上去了。这鲤鱼跃龙门，啊，这样跳过来，啊，你们可以啊，眼睛静下来去体悟一下。这边眼睛一张来，那大石头有什么感觉？啊，那么在那边如果大石头。好，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可以让我们体会上风水是有眼、耳、鼻、舌、身，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好、啊、和身的感触而来。好、啊，眼、耳、鼻、舌、身，好、啊，你们可以感触看看，哈、啊，好、啊，你们有空可以时间自己去练习哈、啊。好了。我们再来啊，我们就看我们这个阶梯啊，阶梯你们在那边哈、啊，阶梯的我们一定要提示进退进啊，你们就这样好、啊、用算进退进提示啊，很多人啊，一二二是双是音。是阴，就不对了，啊，进就退了，啊，要一个进，啊，但是这里来了哈、啊，也是一样，啊，进退进退进，哦、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很多公司工厂搞错了，有一间学校，高中学校，啊，我们张院长带我去看嘛，啊，他的阶梯。进退进退进退，啊！结果光那个嘞，学校越办越冷漠，啊！这个阶梯啊，这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至于宽度呢，我们要不要复合文公尺呢？能够复合文公尺是最好啊。我们文的文公尺呢，材和本，材本为宜。官、意都不要用，官与意都不要用，意事多口舌，多争论，啊，官呢就有官司，啊，官司就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的文公尺，啊，那么这个呢，文公尺到底是量这边和量这边呢？这里和量这里呢？这里要合，这里要合，这个也合。这个和我们的气呀、啊，两种气，一个阳气，一个阴气。阴气浮在地面7寸，属于阴气。所以阴气呢，你里面和文公尺的话，它阴气它能够化解掉。那么上面是阳气，上面拉的是阳气，啊、哦，所以这个文公尺要合，下面要合，是最好。如果下面合不来，你就合到上面好了，阴气让它就不管它了，阳气很要紧。再来门，好，我们的大门，大门呢，在这个地方量10年，这里到这里，啊，这里有这个门槛，你要从这个门这边开始，啊，从这里门槛这里，啊，门头了，啊，门框啊，门框，啊，到这个门框为主。啊，这个呢，要不要合呢？这个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定这个里面要紧。然后里面的开到尽头，开到尽头呢，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合文公尺，
开到尽头要活。

0: 文公祠。
1: 好，这么我们的很容易是忽略了。你光这里开对了，如果做对了，这不合文公祠，你可以那边可以挡，好，你可以下面可以用木头把它挡住了，挡住了，你拉到是这样来的，让它合文公祠。我们这工厂和住家很多文公祠不对的话，你可以好从外面挡住，让这气摩擦对流摩擦就好了，好吧？哦，这是这个法则呢，需要考虑的。那么门的高度，门的高度，文公尺你就不要考虑，比较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宽度，宽度要小心。好，高度呢，意可以用意，意气的意可以用，官不要用，其他都不要，财本意可用。哦，财本意可用。高度，若是说差了太多，太多呢，你可以把上面用的那个方式呢，把它补下来，也就可以补下来，让这个高度，这个高度都符合整个风水的法则。上次我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那个蔡师兄，我们第一届的，他这个乌梅场。晒干梅的，那个梅子太阳晒不到，很多苍蝇，几天都卡的密密的，晒不到。后来我说，哎呦，看了高度都不对，什么都不对，连窗也不对，门也不对，文光尺我这全部改，改后了以后呢，那个梅子呢，太阳不下来，里面蚊子不进去，苍蝇不进去，你看这个呢，也是。风水的法则，风水的法则，以上呢，就告诉各位，到这里一个段落，至于其他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跟各位来介绍，再复习一遍，你们进来，青龙在哪一边？你们进来啊。对呀，我看到这样，这边是龙边，这边右边排这样，结果颠倒，你看，进去这边是龙边，右手是右边，出来就是龙边，你们下来也不要用人像，那么我们安排桌子也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这右边、左边、龙边。朱雀前面要有水，后面要有山，山与水要相配，所以风水学的法则呢，我们了解以后呢，你会增加很多很多的智慧，我们这一节到这里就到这，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那么，贵国先师王强多长？啊，各位同修，各位师兄，弟兄，啊，世间的万法，拢伫启示咱的眼睛，万行代志拢有一阴一阳。咱的思想，咱的想念，一定念的好的，念的歹，念的好的，拢有一阴一阳的对待。那么，咱头前现在落座师尊啊，下面前两缕莲花，原来是两缕拢开的。哈、啊，那么左边是开的是阳，正对的合起来是阴，好不好？哈、啊，原来拢开嘛，这个你开是几工啊？啊，你们来有去注意的，这叫做道啊，是为道。好，一阴一阳是为道，所以开者为阳，合起来者为阴嘛。好，所以啊，这就是妙法，妙法。咱现在继续过来啊，讲解这里叫做天地经天地经啊，好嘛是这个人开始的咱所有一切法。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世间的万行代志，那像拄则，好，咱的万行代有阴有阳，啊，你啊师姐咧，嘛足好心，惊我风吹袂着，吹袂着流汗，啊，甲举倒过来，哎，吹会着啊，啊，吹会着咧，即爿麦克风风算算叫，所以就甲才甲举倒过，即安尼个举倒过来。录音入面声算算叫啊！哦，这万法拢开始伫世间啦、啊，啊，所以你知影一切法者，你就没有一切法所拔去。你了解一切法者，好、哦，你就会当将一切法，啊，会当调啊，如如了了分明，啊，这嘛是好、啊、金刚不坏之身，啊，咱。顶节讲解到分芒三条啊，炼丹采药，好、哦、水帘洞来啦，洗髓焕魔，正金刚不坏之身，受欲境啊，中明之性，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现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厄，好、哦、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名传金刚，道遍三千啊。受欲境中明之性，什么意思呢？见性，见性。咱若见到见性，知影咱每个人即生如何要创啥，要做甚物代志，咱来世间的目的的时，咱就要受这意欲境中明之性。咱心内有一块镜，啊，当时啊，五祖。要传道给六祖，咱禅宗五祖呢，叫遮所有弟子呢，你去做记，修行的记啦，也是啦。吼，五祖看了花，感觉认为无毋对的时啊，伊就将法脉传承啊，会传给伊。结果咱的神秀大师啊，伊对入世方面下去，讲解着，吼。这个禅的法，发修行的法，一个身是菩提树啊，心啊，就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就那是个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时时个七落清气，摩诃迦顶礼，这就是对入世的修行大众，那么。慧能大师啦，伊看到的是，哎，要无入，要无见性。伊见性呢，见到什么性？咱每个人啊，菩提本无树，菩提是空性的菩提，大道大道本来就无，毋是树啊。明镜亦非台，镜毋是一台，这个台是咱的思维世界，好、啊，咱的智慧的世界，是一切法。明镜亦非台，

0: 哦，本来无一物，这本来就居住的物件，本来就无垃圾的，何处惹尘埃呢？什么所在哪会去叫做尘埃呢？尘埃是对咱平常时智慧不足所造成的，才有这尘埃。所以咱的身躯延伸而去，延伸而灭，延伸。因为父母的关系，大家受约束，咱的灵魂空的世界有受约束呢，咱才会投胎，有机会投胎。父母的因缘呢，哦，有互咱的肉体，互咱来投胎来修行。哦，这缘生而去，缘尽而灭。咱的世间呐，食100岁嘛好，98岁嘛好，啊，200岁嘛好，尽就灭掉的，缘尽而灭啦。这就是法，这就是法，所以这个欲修欲见啊，中明之性，知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心机妙算啊，各位同修，啊，咱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若无心机妙算，咱无法度生存伫世间。咱若无心机妙算者，好，咱每一工拢行行的境界甲人生，所以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及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及全体同修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阖家供养，梁碧珠阖家。

就是咱的开发，咱的视听意识的设定，每个人自己生存的法则的大智慧，是为心机妙算，看人间是吉凶。啊，大路道长上界仙翁，就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开悟以后咧，咱就是心机妙算。那么咱阿未心机妙算以前，咱就照着各种的发言，照着各种的法器，法器咧，就是啥物件咧？咱学到咱易经咧，吼、哦，当时啊，钱啊，米，会当成为所气所相的，会当这个工具咧，叫做法言。咱要不怪古，啊，文王啊，啊，当时啊，伊互人关伫土牢内底咧。啊！伊咧有去取到这个六十四支的文王所卜卦的那个四朝，四朝咧在咱寺里咧，我家有靠两张当个证。啊，现在在咱天坛内底足水的四朝，迄是兄咧啦，甲兄的一类。当时无物件咧，只有用这个四朝。这嘛法器呢？这嘛法器？所以咱要心机妙算。啊，咱用哦，这实实在在圣贤所修行所留落来的法器，甲八百六十四卦的卦象，啊，天干地支六十甲子，啊，三元九运合起来呢，二十四亿四千六百局，二十四亿四千六百局，你看咱人的智慧有偌济，一里通万里天啊，在一切法。你就会当超啊，一超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门啊，我是对开始对灵修灵修起来，修灵修起来咧，好、哦、嘛是真好。但是咧，咱对灵修的真意无了解的时啊，咁啊神来全部数，神提无半步，咁啊来就爱用骗咧，爱用啊各种各种各种的手段咧，红鱼的孙为尾。这个无一个健康，我都判人间的吉祥福祸，所以我才传着几几国先书，啊，包括祖师、古圣先贤所传的妙法，一一经一妙法，一阴一阳对待一妙法，来了解着整个咱的人生的时时刻刻，一卡步一卡印，加一个念头，这即是咱所开始的妙法阴阳之道啊。所以咱伫目睭所看到的万项代志，拢有伫甲咱启示咱人的心嘛，咱的智慧。拄只所讲的莲花，吼、哦，莲花咧，吼、哦，这里、个、就是咱后边呀。不管是都开三类，后边呀，拢紫色三类。我才甲咱的刘碧尊呐，吼、哦、师姐啦，我讲你，吼、哦，慢来，逐天来供养天主帝王、六代祖先啊、供佛啊，你甲慢。大家都开三类，开五年咯，三类，大家都三类，即三界。伫后面只，咱的后脑，后脑就是只乾为天，乾木啊，乾卦乾为天。啊，紫色呢？紫色代表健康诶，代表智慧咧，代表木会通明者为紫色啊，紫气东来啊。哦，所以这嘛是妙法。嘛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今下马仔够亏，啊，马仔下就够亏。因为这波奇的伤告诉我们是爱纯良、善良、开泰，这就是天道，天所属的大地的能量、大地的能量、万物万生，哈、啊，以生命的根源。这是大宇宙的能量，啊！所以咱啊了解以后咧，大宇宙咧，所有一切的办法对人拢有正面的激发，是意欲镜光明之性。咱的镜，咱人生的座右铭为镜。当你看到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时，咱爱同情可怜的，咱就唔会像唔好像遐糊涂，像遐糊涂咧，达人。半坦大啦，每个人呢对咱诶，看到干嘛？看到笑诶嘛好，吼、哦，咱唔好安尼做。
咱若看台顶呢，专门摕鸡卵在共结的人啊，迄种的人拢无福，咱都毋好安尼做。伊就无福的人，伊才会愈大结，愈结愈无福。所以真侪人抗议抗争啊！你毋通摕鸡卵去共结，你摕鸡卵共结失了德，你知影无？失了，行行顺顺的福。若毋相信，换恁生一粒卵来结看红结看白来无？哇！你我都生只卵黄结无？你看，啊，鸡啊辛辛苦苦生只卵，你无甲摕来维持肉体，咱的肉体的生命，咱的鸡做一个工课，你甲啥甲结掉？鸡啊，那看着伤心的。啊，假使哇，你个生只卵，放甲啥现在结的吼，做工具的时，你是不是伤心？欲惊功名之相啊！咱爱珍惜着万生万物。所以有一天，你若要去抗争的时，抗议的时，哦，这里写，用我写的，真平和写，写呢，咱来给政府的建议，咱唔通呢，街路走嘞，街路行嘞，影响到公共的安全、公共的交通，互人念，互人勒骨毒，咱就无好，你相信无？咱本来就是无好，唔才爱抗争。啊！抗战，你阁用我只，哎呀，就这样一个出头讲咧，我做口业，干脆就无讲。迄个，咱若讲咧做口业诶，咱的心性都乱咧啊，咱无讲。但是，会记咧，咱爱用同情甲可怜，才会上街头救一把阿狗啊！老鼠啦、农会啦、等等遮咧吼，什么拢要来抗击抗战，当然是真好啦。尊重人权，但是你知影人权的是，你爱会晓人的义务，咱爱尊重每个人自己义务的权利。咱若无了解自己有这个义务，干那争取权利的是，

0: 台湾是2300万人组成组合的大公司，你嘛股东，我嘛股东，大家拢股东，是安尼少数人的股东，要争取着大众股东，哈、啊，对因特殊福利嘛好，特殊的权利嘛好，所以咱爱有智慧，咱爱有欲加良民之性的大智慧，咱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家里的福分有偌济？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某一个台中工业区某一个公司的工会的理事，后一个我看咧，我问讲你这工会理事，你真真正正工会理事，你爱让这间公司如何维持伊的业绩会起来，让这间公司的业绩维持伊会赚钱，这才是真真正正工会的功能。也是啊，你工会起来，公司对你劳资对立的是你上无智慧。你公司几个人？300外个，300外个，因为你工会，你做理事长，理事长你那个无理智，带着所有咱员工来罢工啦，找员工来将咱这事业弄散的时，迄阵，这个业障啊，业报你爱承受啊，这个罪过你爱承受，你会赢无？这里咱这信徒呢，坐到对面坐咧，点点点。本来迄间我知影，就要来问我讲，要对公司如何来控制，甲公司对立。我讲你这种的人，无资格做公司的职员，家己出去外口做头家。老师，我想要出去，出去的话，你想就要一定要甲个什么公司做控制的。你若无才调，你就莫上班安尼了，足简单的嘛。啊！你现在带开大店，要甲公司，你知影公司赚有赚生意以后无？你那间公司我很真清楚。无偌久之前，公司头家来问我讲，要对银行个贷款，唔知伊是会起来无？我恁都未晓要甲公司搞好，所以我顶下看到咱哎，下只叫做中秋铁路的罢工，我心足痛，心非常痛，可怜同情。好佳哉，咱的总统啊，交通部长，你的部门的师兄呢？啊，伊呢，大项代志，用把心量拍垮，安顿，好，大家了解到，咱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社会不安的罪过偌重，结果代志安定落。啊，咱工会去争取权利，这是。绝对无错，国家那里经营有所偏差的事，咱去迄、那个咱无错。但是你要无伫国家做经营者的事啊，那么你哪会了解国家的经营如何？为什么你下这条做定论为反对、为反对、为来制造社会扰乱？那么制造的人嘛，罪过，子子孙孙爱承担这个业报。啊！这西龙这样的人啊，西龙，咱的大家做工的这样的工人，啊，咱这职员来提出造成社会乱象的事。

爱水，咱嘛水果呢？所以各位啊，选举到啊，恁大家心头瞧着，意正长明之性。那么，你对着万行大事看得清清楚楚，啊，部分为政治人物啊，伊为着家己的选票来制造真济真济的，才会社会的乱象。这拢是无智慧、无自卑的人的行为。会记哩，国家2300万人，咱大家拢有股东，咱拢有股东，咱股东大家爱共同维持这个国家的安定。台湾这台船爱维持这台船和安定，唔好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哈、哦，这，互人借人，哈、哦，来那个信靠伊借人使用。然后呢，造成将这台船弄破的是，结果规台船总沉落，咱敢会惨啊呢？咱无咧本钱啊，迄就是无名啊，叫做云梦山头啊，云梦山头面顶全蒙雾呢，面顶拢雾呢，哦，顶下一阵啊，咱升段开始，8月7日是99天升段迄天开始呢，原来云梦山下到河南机关迄搭呢。已经2个月无雨水啊！咱先大了，云梦山开始落大雨，落大雨了。第三天呢，伸手不见五指，云看阿姐讲，表示真侪众生的无明啊，表示讲，那个大陆迄个所在呢，啊，因为天气的炎热，天气的炎热呢，向风呼来，我都接受咧，咱来起着无明，这是安尼。所以咱每个人智慧不足的时啊，向红人甲你讲讲，干嘛呢？雾煞煞，叫云梦山头下，炼丹采药啊。咱的心田爱练好，心田练好，咱有自自在在，咱就袂妨去观落音，观咧行啦。啊，我回想到观落音啊，阮细汉的时，啊，阮这一张身体就真无好，啊，真无好咧，咱就去观落音。啊，关了音咧，哦，就坐两排，面包起来，吼、哦，阮咱隔壁咧，啊，一个表较济岁咧，吼、哦，关了音，呼啊，都吹都出，呼发都吹，啊，吹咧，啊，一下都好，气都呜都起来啊，那关了音发出啊，甲问讲，某某人，你有去倒去无？看见恁妈无有？啊，看阿公无有？阿祖无有？江华有？啊，你看阿嬷，哈、哦，甲你讲啥无？阿嬷叫咱大家草草去佚佗，因阿嬷都失去啊，关录音机去音间。啊，伊讲你阿嬷讲啥呢？啊、哦，阮阿嬷呢叫咱大家草草去佚佗。好、哦，我是大人，只要管了，毋食死因啦。哦，迄头假党啊啦，无智慧，叫做无明，无智慧。哦，所以啊，咱这现在的世间。咱即么社会人，足济安尼互关录音，目睭互黄咧，啊黄咧咧，好啊，惊东就惊西，惊西些，哦，问安尼，问者安尼咧，你就安尼好，问者安尼，互人无主张，咱互人无主张诶，罪过，迄、那个法师咧，吼、哦，问过你阿嬷有讲啥话无？啊，伊就无明，伊讲阿嬷叫咱逐个偷偷去佚佗，表示都拢爱死啊！哦，我伫坐伫边啊，我是感觉真好笑。啊，这就是无明啊！所以各位动手，各位信奉神知识，世间的办法，咱哈、哦、爱以学习，咱多修炼，修炼甲修欲行当良明之性啊，心机妙算，咱就会当判着人间的祸福了啦！咱这下子大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士全。

0: 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5月9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第29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斋水陆大斋法会于国历5月9日至16日举行，在为期7天的法仪当中，跟随高僧戒德的引领前进诵经、布施、拜忏，让我们能为个人、祖先与家庭和事业消灾消业、植福种德。许多善信同修齐聚这场殊胜法言，祈祷民洋两界消灾化劫、世界和谐、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已经在法会前夕5月7日与8日护送宗旗、宝鼎、老祖金身等重要圣物回到禅机山新佛寺安住，完成前置法务，请进入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暨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九日演进起见，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纷纷于七八两日由住持法师请出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率领贤士同修们护送宗旗回总本山仙佛寺参加法会。各道场住持法师在清晨点香禀告王禅老祖师尊，恭请宗旗、宝鼎和金身回总本山参加法会事宜，执缴或圣杯应允后，随即由同修们一一请出宗旗、宝鼎和金身，

住持法师手持宗旗挥舞，招请于道场修行的法界众生、六道群灵等，香烟前导，跟随宗旗及老祖共同启程，前往总本山仙佛寺参加水陆大斋法会，听经闻法，修行皈依，受纳供养，转生净土。

同时在总本山仙佛寺，锣鼓醒狮迎接队伍也就绪，各道场车队来到国姓交流道下，锣鼓队即前往迎接，舞狮队于天梯前及山门口迎接前导，各道场宗旗队伍依序进山朝里登高坛城，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法仪，踏七星步过天宫炉，入维新圣殿礼佛敬圣，入座归位恭禀文书，静候法会起见。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在法会前夕所进行的各项前置工作，以下带您参与各坛城的准备过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前置准备工作依序展开进行。四月底起，公务组开始进行坛城棚架及水电、灯光、装饰布设和联位牌架组装布置工作。温光堂协

0: 是和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带领护持的同修们积极进行。圆耀法师也是此次水陆法会的总执行干事，早早进驻仙佛寺，负责指挥调度。在四务部中，接受信众报名超度拔剑连位，以及后续连位登录、核对校正、善打列印等等工作。原子法师与护持的草屯道场、南投教室等同修，自四月起就开始进行电脑作业，同时爱心道场护持的赞普旗书写统计也在四务部中进行。维新圣殿是法会中延寿坛城所在，负责护持的高雄道场同修们也于三日来到仙佛寺进行法会前清洁工作，擦拭门窗灵阁、桌椅柜台，清除蛛丝灰尘、灯具法器等，同时也由师兄清洁佛陀、老祖及观音菩萨金身圣像。公务组则开始架设延寿坛城牌架和榜文牌架，积极进行布置。法会各项前置准备工作如火如荼，为迎接法会到来，各工作组及各护持道场同修闲事无不尽心尽力圆满。有缘善信大德欲参加拔剑超度者，也请尽快报名，电话049-2724-669，传真049-2724-058、049-2720-672。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水陆法会相关动态，维新善教湖内道场在今年度水陆法会当中，负责清洁打扫仙佛寺各处禅房，住持原理法师带领闲事同修，于五月三日再度进行这项水陆法会前置工作，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和竹崎教室的闲事同修，继四月二十六日打扫禅房后，五月三日继续打扫位于仙佛寺内的第二、第三禅房，完成法会前的住宿清洁工作，迎接水陆大法会的到来。参与打扫的同修们来到仙佛寺后，先到维新圣殿礼佛，祈请王禅老祖师尊慈悲加持，工作顺利，一切平安。随即有各队负责人率领前往禅房宿舍进行清洁打扫工作。第二、三禅房于法会中工作戒德僧众所住，同修们尽心尽力，聚细弥疑地进行清洁，无论是室外环境整理，或是室内的床铺、桌椅清洁擦拭，练习清洗曝晒、整入曝晒铺设等，一一准备到位，包括门框清洁、浴室厕所刷洗、地板清扫拖地、室外地面青苔刷洗等等，处处都透露着同修们的用心尽力整理。经过一天的清扫整理，各处禅房都显得整洁焕新，让人一眼就觉得清新整洁。湖内道场及竹崎教室同修们也十分欣喜高兴，工作圆满，大家再度来到维新圣殿向诸佛、老祖、菩萨、圣神禀报感恩，一日法功全程圆满，并将此日功德进阶回向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众生，祈请老祖加持护佑与会大众身体健康、家庭圆满、工作顺利、福慧增长。维新记者卢庆平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
5: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接续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仪也正在总本山仙佛寺天坛进行当中。依选法仪以108天的殊胜法言，供养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以及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及总统朱眷灵等十方有缘诸灵，祈愿台海和谐兴盛，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法会持续升坛法仪，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引领同修代表奉诵诸经，维新圣教法讲师依序执手炉，代表同修大众礼敬诸佛圣神、天人圣众及中华列祖先灵，各地贤士同修护持法会前进供养，祈请诸佛圣神、龙天护法、天人圣众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历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四日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教门，他除了一般的宗教之外，他还有易经跟风水，是当今全世界只有维新圣教才有的。我每次跟师父出去学习看阳宅，师父就会问我气从哪里来，最后师父就跟我开示，阳光这个门看出去哪个地方阳光最亮，那个地方就是气口。师父在指导阳宅工厂的时候非常注意阳光、空气跟水，这三个也是生命的根源。一个房子阳光不足就不会平安，一个房子空气不流通就不会健康，一个房子水神不对就生活困难，这是一定的法则。师父在建设禅机山总本山民国78年6月19号开始进来，就开始积极建设，其中有一样就是凿井。到底仙佛寺这么宽，要在哪里凿井呢？这就是师父的绝学，师父就用易经算跟我讲，在那个门口的龙边那里，在那里凿井。我就去找一个师父，他的名字叫魁水，就是专门在找水的。这个老师傅哎，对点水非常有经验。我跟他讲说，我们的师傅说这里请你帮我凿井。仙佛寺的凿井不是用机械挖的，是用人工。用人工一边挖，水泥圈一直下去，全部用人工来挖的沙丘镇。他来看一看说这里没有水，那我就跟他讲，我师父说有水啦，他说没有水，他就是不挖。
1: 元义法师为大家述说当年仙佛寺凿井用意寻水比老师父还准获得水源的往事，因此而建设成为龙泉水，以及此水的种种神机实力，有缘者自然能获得加持领悟。元义法师也指出，师父开示维新弟子在此修习24年，老祖就给我们加持24年的平安，我们要感恩师父，感恩王禅老祖。

0: 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由分寺道场主持法师以及道场梵拜诵经同修，带领维新显示大众为辖内有缘诸灵恭诵经典，为在地信众有缘乡亲消灾祈福，祈愿消灾化解，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五月一日是农历三月十五日，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例起建朔望日祈福法会，各道场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虔诚一心，奉请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加持赐福道场辖内平安，点灯供佛供圣，众善信灾厄远离，所求愿满，以及和会同修大众皆得精进，福慧增长。诵经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忏，忏悔恶业恶因，借罪消愆，功德回向，祈安值福。各道场及众维新贤士均依照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场所。来到道场参与法会，礼佛拜忏，静心忏罪，将尘世间无名因果所造恶因洗净。如神秀大师所开示，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让心一片光明。更愿精进修行，能觉醒自信，领悟大道，能达到如六祖慧能大师开示的本来无一物的境界。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都十分欢迎有缘善信大德于农历初一、十五来到道场参与朔望法会，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2: 禅寂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圆平法师及众诵经师，四日下午前往桃园中坜区，为王妈堂夫人往生净土进行赞经助念，以宗教法仪为心归元世间圆满，劝请放下执着，了脱人间苦厄，随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持续修行，直至成佛。圆平法师依循维新圣教助念法仪，引领彝族家眷人等奉诵《阿弥陀经》，为心归元诉说极乐净土微妙庄严，劝请当下应当发愿，愿生极乐国土中，与众善知识为伴，同修同证菩提。圆平法师与众诵经师随即带领家眷人等恭诵阿弥陀佛佛号，助心归元一心念佛不断，得蒙阿弥陀佛与诸大圣众现前接引，满愿生西方。助念法仪庄严圆满，彝族家眷人等感恩圆平法师及众诵经师助念功德。维新电视八德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经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拉卡斯克的个水，卡斯克的个水，坐在这。亚拉诺罗诺罗诺罗那，卡斯克的个水，卡的个水，坐在这。亚拉卡斯克的个水，卡的个水，坐在这。阿卡卡山，那那诺罗那，卡斯克在坐在这。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我们恨一个人比一只刀还厉害，我们怨叹一个人想要害一个人，你想要害人就已经开杀戒了，结果你伤到自己了，你把子孙的福报，把你的德，祖先留下来的德，你把它花掉，你把要留给子孙祖德流芳的福报你又把它花掉，自己一手花掉，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复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希望善信同修大家团结一心，继续全力圆满诵经1600万部的法务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奉献布施，利益众生。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我们尽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
1: 今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忏。顶节呢，讲解到即个不孝五欲之病啊，不孝五欲之病。五欲诶，咱就是讲胎老爸，为上大诶罪；胎老母，嘛真大诶罪。这个叫老爸，不

啊，不动三宝咧，嘛是啊，五欲其中的一罪。因为是啊，不动三宝咧，是安有罪，甲四大人诶，牵爱是安甲不孝有啥关系？因为咱人啊，哈、啊，伫世间，每个人来世间啊，短短几十年，所找的要找啥物件？好、啊，咱一个人啊，来世间就是要找咱一条真真正正咱的性命。那么老爸老母咧，哈、啊、真辛苦，互咱生这身体，互咱。就是要让咱来世间好化作一个人，来修心养性，哈，找起原来的本性，哈，咱来世间呐，哈，学一寡智慧，哈，吸一寡经验，体验世间的万行的代志。所以，咱若就是讲，将咱所学的回向，予咱的祖先是大人，安尼呢？咱的祖先呢，会得到因为咱所吸收的智慧、的经验，回向给因呢。因啊，同时呢，祖先啊，同时也得到这的经验、这体验。尤其啊，吼，尤其诶，啊，咱有机会呢，都听闻佛法。哈，听闻圣贤、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然后呢，回向予祖先，祖先呢，因会当，因为咱的修行，建议孙啊，听经闻法，哈，听经闻法呢，啊，会当将这法，咱介就是甲祖先呢，都是共一个系统。因为是因亲缘的关系啦，所以咱所体验到的咧，祖先咧，拢会当亲亲的去体验到，啊，拢会同时咧，在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会当得到觉悟。因为咱咧伫接近着佛法，听着这圣贤的妙法，吼解脱的法，所以将这法咧，讲听和祖先来听，啊，一面咧。回向给祖先，那么祖先呢，因就会当消毒、破毒啊，再生世间所有一切无调和的，也是再生呢。祖先再生啊，哈，在世时唔知影好听经闻法，也是讲无机会、无迄个因缘，哎，听经闻法，因为都做只建议孙啊咧，哈，这里也有效。啊，有知识，有智慧，哈、啊，接近善知识，接近这个法师，讲到了脱生死的妙法咧，因会当得到咱的回向，以后咧，哈、啊，因会离开痛苦的苦海，哈、啊，会当离开地狱，然后咧，回到倒等于家己净土，或者对佛去，或者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是安尼是上大的有效。那无是啊，好，咱平常时好，干那挥挥乱做，挥挥乱来。啊，那么咱这里挥挥乱来的时啊，好，咱祖先呢，啊，伊所学到的，所体验到的，啊，所体验到的，啊，这里啊。就是咱的坏习惯。那么有一天咱对着地狱的时啊，好，伊嘛是照常对着地狱，迄就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在民国76年的时，好，我伫台中有一天呢，好，就骑机车，要去中华路，经过，啊，这里叫做民权路，甲遐咧对面一间。啊！做马杀鸡诶，这里叫做店。我都要停咧咧，啊！都看对面一个少年啊，好，我咧才30多岁款，哦，一直对马杀鸡店入面，后壁咧，
对着五个人，对着五个，

0: 后老的，后少年的，后阿伯啊。奇怪啊，对四个人阿伯创啥？啊，少年这老的，这个马杀鸡的少年的较爱去，一寡花花公子、花 girl 较爱去，是安怎安尼？结果呢？好，主要看呢，后壁呢，迄四个所对啥？灵魂界，灵魂呢？好，伊的祖先，伊的祖先呐、啊，啊，有的阿公，有的阿嬷，遐有安尼呢？好，对入去。我的亲戚王禅都做几国先师，我这是谁呢？伊讲伊的无毋对，是伊的祖先，伊的守护灵，守护的灵。所以咱一个人行到倒位啊，死过去啊，咱拢有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啊，那么伊呢，就对你入去啊。啊，入去呢，啊叫安尼是世间，这就是体验，是世间安尼就对，人呢安尼就是啊。啊，因为呢，咱的多生的父母呢，无这个身体，无这个体啊。啊，无法度即个体好去体验人生，所以拢照着咱囝儿孙，照囝儿孙的身躯，啊，做啥，因就学啥，因也就安尼就对啊。所以呢，了嘞，即个祖先修我神呢，因就会感觉真正爱，啊，真正爱，即个对咧死去，啊，以后呢，就想要过去啊。啊，这人呢，安尼就对，事实是错误去啊，迄个体验。那么上帝倒转来呢，咱若是大家啊，即平常时有时间，啊，去参加佛七、禅七，哈，或是去啊参加听经闻法，啊，是讲有道场。啊！临时道场发挥咧，发挥咧，啊去参加，会听经闻法，安尼咱的修护神祖先咧，就一定会对入去，好对入听经闻法。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相对那一个人爱跋筊，当伊爱跋筊的时啊，伊的祖先嘛一定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嘛对你去跋筊，伊也认为安尼就对啊，认为哦，遐叫伊跋筊的是这世间的体验，无想的这是世间会当会让人走入地狱的行为，所以爱跋筊的人愈爱跋。哈，你爱跋的原因就是安尼。啊，你爱去的是，就是这个多生的父母、守护灵啊，啊，咱的历代祖先呐、啊，九贤七祖，啊，伊就辛苦边，伊一日按着，伊就想要去，第一届去，哈、啊，腰痛啊啊，无感觉啥，第二届过去嘞，感觉这就对，第三届嘞过去，啊，就去就掉呀，包括去饮酒，爱饮酒的人。真爱啉酒的人，吼、哦，迄毋是伊爱真正啉，因为爱啉酒的人啊，啉咧，伊的守护神啊，啊，伊的祖先啊，认为啉酒就对啊，认为啉酒就对咧，好，那么伊咧，同款后壁，以后就会想讲要去啉酒咧。那么爱啉酒的时啊，伊祖先的灵啊，一直在咱脑海内，咱心肝骨啊只。一定做只耶稣爱的物件，要创啥拢等入咱心肝内。啊，伊想咱的祖先啊。

可能吼，祖先会历代祖先救援这种，伊咧要爱创啥，伊会甲等入去心肝内。啊，伊就想要过去创啥？啊，有爱拍的人，吼、爱拍一届拍两届拍，到尾啊咧，就爱煞来拍。啊，家咧在拍咧，你无去拍了，感觉足奇怪的。啊，安尼，因为咱的祖先唔知影，吼、咱的祖先爸母，因干是灵魂尔，因无这个体。因为安尼就体验，安尼就对啊，所以会去这个合作做一挂好哩好好大代志，破坏家里家庭的代志。啊，这就是讲，一个习惯，哈、一个习惯，爱食毒，即摆真侪爱食毒的人真侪，啊，食毒一概食了就掉咧，因为毒伊的香味，毒的香味咧。甲一般香味无共款，毒个香味咧，因为你经过这毒咧，啊，伊这经过咱个鼻腔清起哩，清起哩，连咱脑意识，清起脑意识，啊，这脑意识咧，会直接传达对咱个祖先去，传达咱祖公啊，好，咱个祖先咧，伊这灵魂世界咧，伊着鼻仔会感觉到触觉，啊，触觉，好，触觉个，啊，因咧祖先咧，伊就咧，哦，这真好食，真香。到尾在食咧，就是拢脆啦，有脆咧，拢是照这个灵魂世界在食。那么相对啊，咱因为食了习惯咧，魔镜魔啊，完全借助，伊嘛是爱食。啊，魔咧，魔镜这魔界咧，动物灵啊，啊，这魔动物的魔王啊，伊伫咱的身躯啊，啊，伊嘛是照是安尼咧，伊嘛是爱食。到尾，咱的一根嘴拢少人在食，少人在食一挂阿里不达嘞，所以食到尾煞的是啊，吼，在食足舒服诶，食了遐煞，迄精气神啊，伊就吸咧走啊，做走啊，啊放煞，咱一个人唔知影人，戆啊啊，啊阿摆咧，那上瘾，吼、啊，咱叫做毒瘾，叫做钓到毒去啊，啊，这会食毒的原理都是对这来的，啊，尤其诶，哈、啊，你食毒加昏迷诶。啊，个啉酒诶，啊，昏迷诶咧，去趴昏迷诶，即昏迷咧，哦，啊，着经过空气啦，啊，着传达对咱的脑海来，今天是玫瑰香哦，啊，着紫荆香哦，什么香哦，哇，黑味，啊，着自然的对脑海入面，啊，入面咧，系啊，遐祖先啊，咱的祖先呐，伊着认的安尼着对啊。啊！人咧，即个世间所体验的，啊，即就是咱人，哈、啊，就不好五欲之病啊，就是咱，即不敬重三宝，含不敬重即个修行，无敬重修行家，啊，所以即个修行的法师啊，啊，因咧增加慈悲，时时间咧开始讲啊，莫做歹代志哦，莫创啥。你莫认为遮出家师父啊，修行的出家师父啊，甲你讲遮无算啥，爱搞清楚各位。遮出家咧，因甲你讲诶，是伫向咱的心，向咱身躯边后壁的祖先求现七祖讲话。好、哦，各位莫认为讲，哎呦，迄出家人头毛剃掉，然后啥？哎，我咧讲，各位若无了解因因果果、无觉性、无开悟的事啊，你就认为啊，一个出家修行人哪有啥，出家人哪有啥，讲到话哪有啥，我咧讲，啊，咱若出家人咧，伊就代佛宣法，代替佛来讲这法，啊，既然代替佛说法的事啊，伊所讲是对咱的，讲咱的心，讲咱后壁这灵魂世界这人。好、哦，灵界，噶阿莫做歹代志哦，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诸恶莫做。你家下讲，咱这家这个卡讲以外，后边这点，后边咱这点的第一完成借助，第二咱好阿神，第三呢，咱的修好灵。那么是当时的，甲因讲好代志继续啊，歹代志唔通做。所以，咱出家真正一个出家的高僧大德，甲咱在开始，咱爱真注意，爱注意听。

0: 甲心经咧，你听了来高精大德，甲咱讲两句话、三句话咧，你已经足有够啊！啊，所以讲起来，你莫话看不起这条出家人。啊，出家人咧，虽然有诶，伊修习个境界也无够，啊，有诶咧，好哩好多诶嘛是有咯，就对啦。吼，啊，因为世间诶歹习惯也未改过，嘛是有啊。但是咧，闹出家修行个咧，啊，真济咧，啊，你爱注意，啊，注意伊诶行动，啊，注意遮师傅伊呐，实实在在咧，开始咧劝善诶时，恁就爱注意啊，恁爱静下心来听遮诶师傅甲恁劝善。讲一挂善言善语，哈、哦，咱人认真听的是啊，咱的祖先在辛苦边注意在开接受法师高僧大德在甲咱开示，好、哦，各位爱知影这个利害关系。过来咧，咱若是有冤有债，冤亲债主对辛苦边来，啊、哦，咱的师父甲咱开示啊，啊，这冤亲债主，伊自然呐、啊，自然呐、啊。伊会闪一边，伊就安尼听到呢，伊就觉悟啊，吼，伊就安离开。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啊，伊呢有一天，伊知影某一个深山哪来的吼，伫深山哪来有一个的炼气师，炼气，吼，炼气的炼气师。啊，炼气师咧，啊，都因为是修啊真，人讲修啊真好。啊！伊练起，功夫都红起起，面红安尼好，红起赤字，吼！行到倒位，大家拢讲足赞叹的，讲伊修行足好诶。啊，是佛祖咧，好啦，释迦牟尼佛，伊就知影，这个炼狱、炼狱、魔王、炼狱、地狱界、火焰山、火焰内底的魔王啊，啊，虎心。护念很苦的，对的修行。
1: 禅机山唯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好，那么阿姨呢？这也是哦，我感觉真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啊，那有一天呢，伊徒弟啊，佛陀的徒弟，地主嘛，第几条徒弟啦？啊，伊当甲佛陀甲佛祖呢，讲啊，世尊世尊，啊，我伫倒位看到一个，修真好。啊，那么佛陀讲，迄毋是修真好，伊个地狱灵我来啊。地狱的灵我来，我先来。所以这地狱灵我先来，伊就所修的呢，都老是一直在练这个气的练咯。哦，我按个车子安尼，好愈呢，感觉愈光荣，感觉愈光荣，愈欢喜，好愈得意样，愈欢喜。啊，这但是呢，过来继续落来，袂使嘞。继续落来时啊，好，这个会向魔占的，辛苦和魔占的。伊煞家己心啊，原来即个练气术的心啊，煞在转呢，啊，拍毋见去啊。所以那佛陀咧，释迦牟尼大慈大悲的，赶紧的派地主来甲即个练气术，甲讲，好，甲讲，啊，甲即个练气术啊，甲讲咱一个人的身体，咱的修行啊，修在内，不修在外。修在内，不修在外。啊，而且呢，咱呢，你这种，你得照这个体，哈，照这个体啦，哈，你得修这个，这练这个气啊，哈，照这练这个气啊，夺这个众生之气啊，哈，这个元神啊，元。

去啊，这有真大的罪过。哈，你袂使咧安尼，哈，袂使咧安尼安尼修法，袂使安尼修法。阿拉伯这灵气师啊，听到佛陀的弟子啊，甲因讲，爱讲了咧，阿煞怎提起？听到安尼讲的，看了啊，佛陀因为佛陀咧，伊来世间世尊啊，吼，恁世尊啊，佛陀十方天龙护法，拢一定爱甲护持伊，爱甲护持，诶，这个。所有皈依的弟子啊，天龙护法看了伊，迄个皈依的弟子啊，都爱加护持就对。那么佛陀这个弟子啊，哈，怎呢？加讲了嘞，迄地藏灵啊，伊怎呢闪？伊怎提起啊？啊提起嘞，啊怎呢走？啊这个这灵气师啊。哎呀，他满头壳了，红气气，身骨烧红红的，就安尼一下，就安尼提落来，就安正常嘞，啊，正常嘞。哦，所以啊，那有真正有这高僧大德佛弟子啊，哈，所有这修行者，哈，那对咱的讲任何古一寡话好话啦，哈，恁啊，都爱注意啊，爱注意听。啊，是讲有这个出家修行人。爱多点啊！出家修行人真有修的嘞，啊来咱厝化缘，啊是讲来化缘的时啊，啊甲你讲过一挂好话嘞，咱就冷冷静静来听，啊注意听嘞，伊在甲咱讲的嘞，无一定是甲咱讲咱家己，咱后边有冤有债，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好，所以各位，恁呐是大家伫专心。到世界有遮个道场啊，啊一挂高僧大德有修行高僧大德啊，啊这出家众啊，甲恁在开始的时啊，恁爱特别注意。若是讲恁呐有因缘有机会，哈、啊、接近着高僧大德这个出家众啊，恁上好嘞，哈、啊、就合掌来当归类，啊就合掌请师父开示一条明路。哦，请师父开始一条明路。那么师父跟你讲三句话咧，啊，你这阵为你的后边，你的祖先的清法，为祖先的清法，哈、啊，为你这后边咧，若是有完成这组对行古边的，你这个时阵啊，请师父开始明路，啊，因为有完后边那是有完，会完成这组啊，啊，因听到法师啊，师父咧。伊甲咱开始啊，啊，即妙法的时啊，伊嘛得到法力，伊会甲咱中间啊，即怨怎啊会啊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怎啊走，哈，伊怎啊转去，伊怎啊再走到家己位，啊是家己一个高僧大德来较悬者，哈，小路口，伊知影咱后壁完成借助伊的净土伫倒位。好，伊知伫净土啦，一定啦，甲你讲话一定啦，伊就将对你。后壁，即个灵魂世界、甲心灵世界所有灌输有安尼咧，开始安尼咧，经过咱的心灵诶，诶境界会都个提升，哈，都会提升。哦，所以啊，不好五逆之病啊，即个讲起来三昧、三日、三年、三十、三百年、三千年讲未了，啊，讲未了。啊，对出家真正有出家修行人诶。而且敬重的各位啊，唔好疏忽哩，唔通疏忽。啊，因为过去啦，哈、啊，咱的这个佛教正信正教正道啦，正道的这个修行人呢，哈、啊，咱无经过真济大法师甲咱开示。啊，因为有当时啊，一挂大法师高僧大德，伊要拄只我讲我所讲的这话，因为有当时啊嘛无方便讲伊的这个话。啊，谦虚，啊，谦虚，好、哦，所以啊，无方便讲啊，吼，大家认为阿家师父所讲只话，安尼尔无啥，好、哦，安尼无啥，所以各位啊，唔好疏忽哩，好、哦，唔通疏忽这点，好、哦，所以当然啦、啊，发了出家修行人，阿弥陀佛，甲合掌甲敬礼，好、哦，阿、啊、是这咧，咱甲顶礼，咱红包摕起来甲供养。好，咱讲个师傅啊，你莫讲啊，像我只一红包，我只只，师傅啊，好你哦，好你食茶哦，未使哩。
咱啊爱两只手，安尼请嘞，好，两只手请嘞，啊，供养师父。那么供养师父嘞，心内嘞，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咱供养师父。因为当咱供养佛师、供养佛高僧大德的时啊，你供养的时啊，你这个就啥物啊？你的烦恼、你的业、你的烦恼、你的业来供养佛法师。啊，这些高僧大德，你供养佛法师。啊，那么法师咧将咱的以咱的业，甲咱接起来，甲咱就替咱消灾。唔知故意替人啊，替人拿甲人提钱，替人消灾，意思就是安尼来。好、哦，所以啊，咱要供养一个红包、大包、细包咧，好、哦，好舒服啊。好、哦，那你莫哎呦，嘿，安尼一坐遐尔，你得安偌济开？我咧讲。真正有修行的法师，伊家你请转去，这红包咧，家你提转去，伊爱家上敬，爱你替你消，爱家你消灾。那么这三啊，你的供养是要一个足深，内底真正的真意在哪里呢？真意、真理在是倒位呢？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5月6号，正午时，我

0: 回到南投市啊，民间乡啊，这个三觉禅寺，卓慧法师啊经营的三觉禅寺，现在我们在功德堂。功德堂的意义，非常的广泛。凡事，第一要有孝道，啊，有孝道的人，他家里有时候不方便，啊，供奉祖先的牌位，所以。我们一个台湾一个习惯，文化就是供奉在，俗话说菜等，菜等是最清净的地方，万灵归心归宗的地方，啊，这一个圣地，供奉在。啊，功德堂，啊，等一下，已经进入啊极乐世界、佛世界，他的宝地净土啊。所以有的人不晓得，啊，就把祖先的牌位，啊，就随便。丢在一边，那个非常不好的。将心比心，我们有一天换了我们在灵魂界没有依归的时候，那个走投无路，到处受到欺负。灵魂界的欺负比人间界的欺负更严重。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同修，十方三清大德，啊，你们没有时间，啊，在家里或者没有地方可以供奉祖先的时候，啊，不妨就供奉，啊，到佛寺，啊，你们户家的附近比较有清修、静修、清净的地方。啊，来供奉祖先。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啊，百岁之后，他的年位啊，我征求他老人家的意思啊，就是说要我们啊找一个地方。啊，他也可以来去住址，啊，所以跟我说的三觉禅寺是很有缘，所以我就将爸爸妈妈啊，他的圣灵啊，皈依在三觉禅寺、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净土啊。啊，所以我也提醒各位啊，你们在这住家的附近啊，有佛寺的清净地的地方啊，你们可以将祖先牌位，尤其多绑哎，汉啊女性女孩子。很小就往生了，啊，这个在女孩子往生了，家里的祖先也不让她进去，那就是到处爬爬走，孤魂野鬼。确实，我们你有悟了，你会感觉心酸，啊，就啊感觉。无情和无意义的做法， 尤其有的从小就往生了，祖灵不让他进入列祖列宗的牌位的时候，因为祖先他的执着就不让这小孩子往生了，进入恐慌百来的所以坐不稳也是一样会被赶出门就在家里，在屋里屋外爬爬走，没有办法，他就会依附在他家的小孩子，无形中小孩子的脑神经意识就会有所混沌，做出糊里糊涂的事情，这个事太多太多太多了，有的会出了大逆不孝的子女，这个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社会的教育很重要，但是正确的宗教教育，主德流芳，这个孝道是非常的重要，情义，这个礼节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善解善事功德堂，地藏菩萨座前，我有心而感的，告诉各位所有唯心全智同修，你们若是遇到有信众大德，家里小孩子，一些恍惚，家里小孩子的行为会脱序，这个都有原因的，不妨从第一多办公，第二夭折的孩子，第三祖先的供奉没有做好，这个都可以去讨论，去研究，那我相信社会会和谐，社会会平安的。今天我们感恩善解善事，卓慧大法师，他的慈悲，允许我的爸爸妈妈，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可以在这里修行，仰仗佛力的加持灌顶，能够心开意解，能够好好随佛往生，祝福各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0: 各位同学，各位维新先生，今天5月6日的中午，我们来到善觉禅寺来拜祖、甲拜佛。中昼吼，作为大法师，甲所有修行的师兄师姐。请一顿真正丰富的午餐，非常感恩。每一年在过去正月七日、十一，拢是善觉寺，咱都摆一摊春酒。伊无去嫌，烈日，落座的醒脚。在善觉寺，大家非常清楚。明年2021年，我想我应该可以再拍拍手可以拍拍手嘞，吃春酒。
1: 感谢师父。
0: 到时候师父允许的是，我会再带着口来家吃春酒，较平安。
1: 谢谢师父。
0: 今天中午我们在功德堂，在那里为各位解说功德堂的重要性。这是佛教一个大慈大悲，好让应众生的方便，跟应众生的不便而设立的功德堂。而安奉祖先的灵位，安奉往生者个人灵位，或者无始男女孤魂，家中夭亡，的小孩，的圣灵，能够在功德堂每天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而得往生自性极乐净土，这是大慈大悲的方式。那么今天中午吃过饭，我们在善觉禅寺的客厅。我们聊到孝道，在30几年前，我在做测量的时候，有一天在台中北屯某一个佛寺，看到一位老菩萨，很老的老菩萨，在那边扫地。在那佛寺里面拜佛，过了没有多久，他的儿子一表斯文呢，看不起来，是很斯文的，对着妈妈非常的不礼貌，好像被跳下楼吧。这手一直举，因妈妈，因妈妈跪在佛前，反过来往跪着儿子，头壳安尼，你怎么一走都去？那时候我在做测量，我就去遐，看了这个景象，我就冷静下来看他们在视线什么。佛祖观世音菩萨示现什么？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老师傅女尼师，老师傅他就出来了。看到儿子对母亲那么不孝，母亲还跪着，向儿子说对不起。那所以那位老师傅呢， 终于开口了，他说：“少年呢，啊，这是你的妈妈，天怕都会报你啊，什么代志你无法度去谅解你的妈妈，你得爱逼老母逼家安尼吗？天怕都会报你。”那么这位年轻人站住了，啊，跪下来向他妈妈，啊，赔不对，说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会有这种举动，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修行，但是我只看到这个景象，我想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影响他的儿子的不孝啊，所以才会演化这样来啊。过了几天我再去测量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办理中型测量公司读书计划测量，我再进去拜佛，啊，就看到这老菩萨，啊，他的儿子呢，把他妈妈牵着在那边一起拜佛。后来老菩萨呢，跟我介绍，这是他儿子，啊，是他啊的真正的儿子，是牙医师。啊，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个恩怨情仇解不开、说不完的烦恼在世间呢？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佛寺请示这位老师父，啊，他说这有因果关系。啊，就是孩子的爸很年轻就往生了，啊，这个老菩萨呢养儿育女，努力讲些啥少头咖，啊，来赚了钱来养啊这些孩子，啊，读到医学院毕业了，啊，在当牙医师了，啊，为什么这样？那时候老师傅告诉我说，啊，有一个身上，有一位外灵，亲人医护灵，那我就大约也了解了，就是孩子的爸。哦，那早就往生了，往生了没有得到安顿，灵魂没有安顿，所以啊，啊灵不安，就会借着他儿子的身上，而且夫妻感情也不是很好，所以各种的行为啊就发生了。啊，所以这老师傅呢才告诉我说，啊，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了亡者，一般人都以为亡者死了就死了就算了，事实上人的色身死掉了，他的灵魂还在意识里面世田还执着啊，你即使一百年、两百年，还是去不掉的恨和怨。所以这老师傅呢，啊，他看到我测量的，啊，那就告诉我说，这个社会上太多这种现象了，啊，大家对于 宗教的安魂立魄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来到善觉禅寺功德堂啊，向各位介绍功德堂的功德天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善觉禅寺泽悦法师来为各位开示。
2: 师父，师父阿弥陀佛，感谢师父。无气嫌阮遮拢足含慢嘞，啊，无气嫌善觉寺很真龙傲的所在啦。啊，阮善觉寺是真一个真龙傲足龙傲的所在。我头道甲师父讲，我做遮个工课，外口做内底做，也要上经，也要扫涂骹。啊，要后壁种菜，啊，要斩柴。阮无目前，阮嘛无兄家事，阮用这个。

0: 拢喝茶，拢用糟煮的。阮遮个小师傅嘛足够的，未晓来拢会晓啊，拢无用家师吼。啊，我说感恩师傅无气焰啦，无气焰，阮足含慢的，逐项拢未晓。啊，老师有甲我帮忙有够济，啊，老师阁无气焰，讲阮足含慢的，吼，啊，我足感恩，感恩再感恩。啊，有啥物代志，老师拢会甲我。几点甲我开始？第一，我就是爱感恩老祖啦。我相信老祖伊就是有收有我这做地主。我虽然是出家，但是我感觉老祖是一定爱亲近的。老祖亲近，就会当亲近老师吼，张老师吼，我拢叫老师啦。但是我即马是感觉讲有资格做我的师父的啦吼，所以希望师父身体健康啊。长长久久拢甲我指点，让我的善觉还是会当平平安安。搁一堂阮的善觉禅师，全面所有的环境都是咱老师来用的吼、哦，所以请大家师兄师姐各位老闲有时间，咱来咱善觉禅师看咱老师所做的这工课，全面环境拢是老师做的。啊，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回来拜观世音菩萨，拜。老祖嘛，有只毛老祖吼，咱只毛老祖，阿弥陀佛，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兴办水陆大斋法会，历年来谨遵创教宗主上混下元禅师盛世，特别敦请佛教界高僧上明下定大和尚主坛。高僧戒得八十余位僧坛，带领同修善信即各坛城连位诸灵，潜心敬拜，供养天地，累世有缘，深入经藏反省礼忏。昨日五月九日，正逢周六假日，下午于梁皇坛正式展开引魂法仪，全体同修善信跟随三师和尚绕山演进。神圣净水洒遍全山，将仙佛寺各处化为清净无染世界。镜头转到净土坛城，列队等候进入坛城参拜的同修善信已排成一列长长人龙，再延伸至维新圣殿前方广场的人潮，每位善信脸上皆流露着内心深切的想望，期盼依法仪安顿祖灵、冤亲债主等有缘诸灵，为自己与祖先祈福消灾，为台湾与世界祈祷平安和谐、兴盛丰饶。五月十日星期日是水陆法会第一天，首要是进行外坛的佛事，包括净土坛，提供善信大众安奉各项莲位，为在维新圣殿的延寿坛则可让大家安奉阖家平安、长生禄位，布施建寺、厚积福德、消弭灾劫、祈福平安健康，以及位在弥陀讲堂的梁皇坛，带领大家礼拜梁皇宝忏，都非常欢迎善信朋友亲临仙佛寺水陆法会，发心参与法仪，以及投入无畏布施法工行列。下午四点钟左右展开法会的第一堂宴口，这是让法会坛城诸灵享用斋馔得以饱食，以及经典法语的供养，安心不惊而心开意解。诚挚欢迎大家同步收看维新电视晚间九点钟播出的《维新天下事》，关注水陆法会的每日重点精华。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

0: 5月6日正午时，在善觉禅寺的前面啊，这个凉亭的前面呢、啊，在这里为各位介绍善觉禅寺啊，它的风水宝地。善觉禅寺由第一代祖师，他也是研究易经风水所建设起来的一块佛教圣地啊，这正应到三分风水七分坐，所以在20年前有这个缘分啊，卓越法师不嫌弃呀、啊，啊，就到仙佛寺啊，我要我来这里啊，来和续前生的缘啊，我来这里看哦，啊，就发现是一块宝地啊，值得我们用精神来把它建设一块佛教的圣地。所以我本着王禅老祖开示了三分风水七分坐的原理啊，以原来的大殿啊，原来大殿的啊，这个很庄严的大殿啊，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环境啊的对称还不足，所以我就把它原来的啊立枝树全部把它砍除，重新再种五叶松啊。俗话说敬雄敬雄啊，那种起来到现在将近20年了，我发现松树的成长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活力和干净翠绿，所以我们现在在善觉禅寺啊前面的广场啊，在这里为各位解说善觉禅寺的宝地，欢迎各位维清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在南陀寺啊明间乡张南路啊这里的善觉禅寺啊，这个几号呢，我们就请卓越法师啊告诉各位，邀请各位来这里拜佛啊，祈福祈安啊，请。
1: 谢谢老师。我们这里是南投县民间乡善新街村张南路357号，这里的风景是南老师的功德啦，以前是全部是荔枝来基横啊，经过20年老师发心，这全部都是老师发心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师父，只是结缘而已，我不知道老师那么发心，全部都前面都是改革改变的，改变以后我可以安心在这修行，以前先到是无带人，带一代主持师，两代主持师安尼尔，吼啊老师甲咱改变了，会当入入众，搁会当好安心修行，非常感恩师父，这环境全部都是师父的功劳，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欢迎大家登来拜拜哈。
0: 好，每年啊1月份啊，那的清明节。啊，7月份啊，都有普渡，啊，都是各位十方三千大德啊，你们要为家人祈福，为祖先安魂立魄啊，你们可以来到善觉禅寺，卓慧大法师啊会为你们啊服务啊排忧解难。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元礼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元礼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

在谈及三仙博士，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泸州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施真秀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中门的妙法啊等等的心得与案例。啊，现在我们请施真秀贤士先跟大家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施真秀，我是泸州正气三十班的学员。那我现在是从事药师的职务。对，谢谢，阿弥陀佛。
0: 好，那请问师姐，这个在你学习的过程呢，你是怎么样有个因缘来跟维新宗接触？
1: 因为我其实自己很喜欢玄学，那我以前可能有学一些八字，那其实我因为学了八字，我就很想说，哎，中国很有学问的一本，就叫《易经》这个。那我其实很想很就一直很想说，我要去哪里学《易经》？因为我没有什么依据，我也很怕说我找到不对的地点，或是说老师来教育。那刚好非常的凑巧，就是大概3年前吧。那我们有一个张师兄，那刚好他们是因为我是职业在诊所，然后他是我们诊所的病人。那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哎，我来看看，我有在。”他就说：“我来看看你的那个八，就是你的命卦啊。”我就跟他讲说：“我几月几月生的。”他就说：“哦，真的很准哎，你这个人个性很急哎。”然后就是我就说：“哦，对吼。”然后我就说：“那师兄，我其实刚好也想要去学易经，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或是我来参与？”他就说他都在泸州道场，那他就有一天因缘机会，他就先找我来到泸州道场，然后就认识了我们现在的主持，就是圆峰法师。然后法师刚好那天也刚好好像也要去那个生活寺，然后就简单就我就跟他讲一下，然后老师就说对，你的个性要稍微要稳定一点，就是不要太凶悍，然后讲话不要太直。我说对，怎么都这样一看就知道说我的个性如此。然后就说要对老公好一点。我说对，我好像对老公都蛮凶的，就是好像感觉是哇，就居然从这样简单，然后根本就不需要看什么，就然后可能甚至我就觉得，哎，他只要看看我就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后来又刚好参加了那当年的那个就是
0: 水
1: 周年
0: 泡
1: 庆，
0: 啊，周年
1: 对，
0: 庆，
1: 周年庆。然后我也是1天半都来这里，我就觉得蛮殊胜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好。然后我就跟那个张师兄说，那张师兄我很想学，可是张师兄说可是老师法师的课程已经在那一年的前一年的10月就开了。我说我可不可以插班呢？然后后来就问了戴师姐，戴师姐就说：“哦，可以，可以，还可以在期限之内。”所以我就来参加了。然后进来以后，我就觉得蛮好的。然后老师也讲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学习能力也还可以。

0: 因为可能之前就有一些基础了，所以就会觉得啊，然后就会觉得说有些看不懂，只是后来经过老师这么讲解以后，我就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很快就能够理解它。然后我来这里以后，我就觉得老师也说，除了来学习易经以外，最主要就是要诵经，然后要念经文，然后能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或是回向给你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兄弟姐妹。然后后来就经过几件事情，我发觉真的诵经非常的好，然后点灯也非常好，所以我就会觉得来这里我是来对了，这样子，对。
1: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曾秀是不是你在学习的过程有印证到什么东西试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其实是我去年才刚升正期班，那其实前3年学习之后，刚好又碰到那个
1: 疫情。
0: 疫情，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有点断断续续，不是很直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收获很多。那自己我本身就是那个，六冲卦的人，所以我觉得个性上其实有点比较冲了一点儿，然后又觉得我常常觉得学习是有头无尾，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但是也不晓得就是学到一个看不长的，就觉得好像上不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像我就学到，我就想到法师的意思的说法，他说那你就念经回向啊，就让自己能够脑大开，然后要有智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本来觉得念经对我而言没有，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为了什么事情而去念它，可是我发觉我真的把它养成生活习惯以后，我就觉得，哎，我每天如果不念经，虽然可能只念一部，但我觉得念一部好像变成我生活习惯，我也觉得很欢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加上说，我觉得以前啦，我在工作上面的确，我的技术我觉得我是 OK 的，我的专业我也觉得 OK 的。然后因为我是子孙慈氏的人嘛，所以我就觉得，哎，老师有说子孙慈氏的话是刚好专业才，
1: 对，
0: 就是
1: 这
0: 一天一嘛。然后我又学的是药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也刚好学到了，然后也蛮专业的，然后这样我就觉得我的说，就是在对病人或是对朋友来讲的话，我感觉是他们都还蛮信服我的，所以我觉得这就很贴切，真的就是命卦上面讲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诊所啊，我们诊所其实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法师有去我们诊所打疫苗嘛，然后他一看他就说："哦，你们这边普遍比较高，所以，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有说，如果普遍比较高的话，就是，兵器主，
1: 丙级组。
0: 的确那些所有现象都在我们诊所都有感觉出来，就是老板到员工，每个人都很有个性，然后几乎除了老板的先生是男生以外，其他都是女生，然后老板也不喜欢请男生，然后。"那所以有时候病人来到我们诊所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家的气氛都很严肃，都不能开玩笑，就是要很严肃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后来就学了以后，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甚至员工，其实我们老板也是很辛苦，因为有些员工就是觉得就是很自我，老板讲了他也不听。那我们老板这人就是看起来很凶，可是心肠又很软，然后就觉得啊，算了，就是甚至很生气，也不敢面对他。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是老板呢，然后被员工欺负成那个样子，然后有时候我就真的看不过去了。可是我想说，我是员工，我也不能讲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以前也常常觉得跟同事处不来，不晓得为什么，常常就觉得说，哎，我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他那么讨厌我？后来我就想说，哦，那个老法师就说你可以诵经回向给他，我就真的每次念念就是诵经的时候，我就回向给他。后来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光灿烂。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风水其实是不没有办法骗人，其实真的就是如这样，如果没办法去改变的时候，毕竟我不是那个老板，我也只能尽量说我能够在我这部分我能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有去做了这个执行诵经，我就会觉得跟同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冲突，跟老板也比较不会有冲突。那加上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看老板有时候看不过去，可能也跟我的命卦有关系，我就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老板的思维怎么这么奇怪，可或许我就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我自己也很奇怪，所以我就觉得要们就是很多事情觉得不对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修正，这样子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这样子。 对
1: 所以我们讲风水的东西哈，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印，所以既然风水是长这样，那它的效应绝对会出来，时间长短而已啊。
0: 对，
1: 所以一定会出来。所以我们既然相信了这样这个东西，那就会相信风水是真的。
0: 对啊，对，就是非常好。
1: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再请教那个丽珍啊，
0: 珍秀
1: 啊，这对不起啊。在这个我们的学习过程呢，除了这个虎鞭这个你要印证到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动？
0: 就是因为每年啊，就是法师都说啊，我们可以利用立春的时候来占一下自己的流年运势。那像今年的话，我刚好占了我的流年运势，看起来就是还不错啦，可是感觉上就是，甚至法师都说哦，你可能就是今年的仕途还不错，可是我也想不知道为什么仕途哪里有好不好，但是因为有时候觉得官鬼，一般有时候我官鬼持事的时候，通常自己要小心一点，流年的时候，那可是感觉上。我就会想说，再者就是里面我的那个里面就没有福星，所以自己就得想，虽然有画出十福星，所以可是刚好问了我们的老师说，其实有时候那个你可以分上半年跟下半年，然后下半年会对我比较好的时候呢，那个运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诵经，让那个迅速转到下半年的运势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卦象，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我觉得那个这个命卦很可爱的是，就因为它有牵涉到五行，五行某一个地方是没有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补足的话，就变成很圆满。那其实就像师父说的，我们学易经就是要趋吉避凶，如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低调，然后好的时候也不要太张狂，你就要满心欢喜，是因为。你要觉得这一年要过得非常快乐，但是也不要忘了随时要感恩，然后要诵经回向。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就会想说，谢谢老师说，我今年仕途不错，那我期望真的仕途不错。但是感觉上身体上好像不太好，因为整个卦象里面是没有水的，那肠胃功能也会比较弱。其实连续几年的那个流年运势，感觉都是肠胃比较干。那本来我先天。因为我是学药的嘛，所以我觉得我本来先天的那个肠胃就不好，所以这一块其实困扰我很久了，可能跟我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情绪急躁的时候又牵涉到肝，那肝的话又来克土，就是肠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修身养性，这样子的话我肠胃比较好。那通常又说肠胃又是在我们身体的中间，如果这个肠胃不好，上不去也下不来，如果肠胃通了，你整个人就松了，然后身体就会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如法。然后再加上我今年也有沾了一下我的那个

0: 我的那个健康的运势今年的感觉就是气管这一块会比较弱，那法师就会认为说因为气管这块属金，那我就会觉得那是我就直接反映到说它是白色的食物嘛，那白色的食物我就想啊白木耳啊川贝啊、嗯、还有就是中医里面的那个象参，其实这个对气管都很好、嗯、那老师又说那个燕窝也不错、嗯、那我想说燕窝很贵，嗯，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到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嗯、然后再来就像因为挂钟里面也没有水，没有水又火又特别旺，然后可能我也要特别去注意到我的就是血液循环方面，因为本身我是有点三高的那个家族遗传、嗯、都在临界点了，所以我也想到常常又晚上又很晚睡，所以比较累，我本身的气就真的比较弱。我最近就去看中医，中医师也是觉得说你气好弱，他说那我们来做调整啊，我也蛮配合的、嗯、然后刚好从卦象就也知道我身体的状态，然后我就配合哎也去看医师，然后我也念经回向、嗯、我就会觉得哎他就因为我们学习到这个然后可以自己去解决，嗯，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药师，我就会觉得哎那其实都蛮好的，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在哪里去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对，嗯，这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两块东西要注意，一个是命卦啊，一个是你每一年占的流年啊，嗯，那命卦是你一辈子的一个状态嘛，那流年是你每一年的身体的情况，你要站起来看，你才明白哦，这一年可能会怎样，那只是说可能会怎么样，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嗯，哦，所以你可能因为可能怎么样，你就这样要想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啊，解决问题以后呢，你自然这一年就平安顺遂，
0: 对，啊、哦。
1: 那不是说站出来看，哎呀，我这人一定很糟糕的啊，你就让他糟糕，也不是这样啊、哦。所以我们学医就是为了怎么样，我、哦、要去补啊、哦，要损啊、损多于补不足的啊、哦。道德经里面讲的损多于补不足，从这个里面，我们从学医的就可以学到这个东西，嗯，好、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合乎天道，
0: 对，哦、我觉得是、哦、
1: 啊。所以你在学习过程除了啊。讲这两个例子，这个你的感觉以外，啊，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0: 哦，有，还有就是关于我考那个国际芳疗师的事情、哦哦哦。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其实我来学易经的时候，我摇晃了。啊，我想到了，就是我关于我考英国的国际芳疗师这件事情、嗯，那时候刚好我也是。同步吧，应该是说同步的时候我也来学易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挂碍，因为想说如果我卜卦了以后出来结果是我考不上的时候，那我心情一定会受很大的影响，嗯，然后还好刚开始就是可能我明年要考试，我今年就先卜了一个卦，卦象上面是 OK 的，嗯，但是老师说你现在的心就不是在考试上面，你一心就想要赚钱，的确当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哦，那你真的是要努力去读书，嗯，心不要恶用，嗯，然后要还是同样一句话，就是要念经回向，然后我就说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是一方面，嗯，其实念书对我而言不是那么困难，可是有些人考运也很重要啊，嗯，因为有些人就是考运不好，或是说挂就上教育就是没有父母不忘嘛，然后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然后就一面念，然后这中间有经过可能校内要考试啊，其实校内考试我是普普的，所以可能加上我真的年纪也大，我觉得我的记忆真的是有差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更加努力，有时候念到三更半夜我都觉得嗯有点辛苦，可是快要接近就隔了一年快要考试的时候，我又卜了一个卦啊，那个卦就不太好，我去问了，我自己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然后呢我就问了在场的那个师兄们，他们就觉得嗯这卦象看起来你应该是考不上了，嗯，然后我就不死心，我想说我一定要去问一下法师，法师就跟我说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

0: 说，可是呢，不是那么明显。就他就说你还是要努力一下，然后就还是要念经。所以从那时候的考试前3个月，我每天念经回向。然后呢，考试的那个月，我真的就点灯，整整点了1个月的灯，就希望我就把我的那个 license，不就是考证啊，还有考证，然后就这边放在这里祭拜，然后我就点了1个月的灯，然后我就每天诵经回向，回向给自己，希望自己能考上。我名字写得非常清楚，这样子，结果果不其然，我真的考上了，我很高兴，但是真的低空而过，就真的李尔法师说的，真的低空而过。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骗不了人。但是我就觉得，总结上面的结果，我就觉得对我而言，我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遇到很多事情我不能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多念经回向给自己，给自己的冤亲债主或所谓的那些人事物，我发觉它都是一个很正面的 feedback，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因为师父说，学习风水是保护自己不造业，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离苦得乐。然后学易经的话，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就该如果好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更好；不好的时候就要低调，或是要怎么个去改反转成一个很 balance 的状态下。所以，希望在电视前的观众们，很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学易经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谢谢。对。
1: 我们非常谢谢甄秀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东西哈。那这些我们刚刚听到他所讲的这几个案例，其实我们归纳起来都是跟诵经有关啊，诵经有关，因为诵经能够让你改变你身边的磁场啊，能够由不好转变到变成比较好的时候，那你的很多想做的、要做的啊就会改变啊，就不会跟原来你不晓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不好就为什么不好。不晓得，你想办法去改变啊，努力去改变，那就可以改。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啊，因为不管你的命怎么样，运怎么样，你有诵经，你就会慢慢去改变啊。当然，你诵越多，改变的力量越大啊，那你就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当然，一诵越少那也没关系，因为你有诵嘛，至少你有诵了，你很多事情就可以
0: 加
1: 得
0: 分，
1: 到你的。你所愿的就
0: 对
1: 这样，
0: 对，
1: 所以我想诵经这一块在维新圣教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每一年老祖师尊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像功课
0: 对。
1: 了这些功课呢，只要你有做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也不是说因为有些人认为诵经好像都念了念无限。
0: 它有很大的
1: 两
0: 力
1: 年
0: 量，
1: 就是有限，
0: 都无限，
1: 各自有限，
0: 对，
1: 所以从它上面几个例子来看，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想，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宗教，就是诵经的这个部分，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三样东西就是所谓的维新圣教的三宝
0: 没错。
1: 所以欢迎各位贤友同修欢迎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善心大德你要赶快来学习易经风水然后我们想说再请教这个甄秀
0: 对，
1: 是不是有一点？

0: 你小的这个，可以印证的东西，你平常接触到的。
1: 平常接触到哦，对，我要想要说，因为其实我的年纪很大，然后呢，然后我用命卦来讲的话，我刚好又走在第六爻，那刚刚有说我是六冲卦的人，
0: 嗯，
1: 那通常六冲卦的那个四爻一定是在第
0: 六
1: 六
0: 爻，
1: 爻，那我刚好第六爻，那我是子孙辰巳，所以刚好又临就是风水上出现的六兽里面，我临朱雀。
0: 嗯，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奇怪，我这个10年来，我就会觉得我特爱讲话，然后我讲的那个专业这一块，又真的别人都很信服。
0: 嗯。
1: 然后比起我二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每次跟他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遇到我，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觉得啊这个人很外向啊，然后就很鸡婆啊。的确，我的个性其实是蛮鸡婆，有点。就是觉得仗义，我就觉得我生错性别了，我应该是一个男生，因为女生来讲，我觉得应该要柔顺一点，然后我太阳刚了一点，所以我会希望说，老师一直在强调说要柔一点，因为我们要包罗万象，然后要就是像大地之母，要包容的心。甚至对家人、对另外一半，我都觉得，因为学习《易经》以后，那个他那个关系就比较融合了一点，不会像再像就觉得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要接受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我其实也会不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会觉得说，甚至有时候在平常日子，哦，前阵日子就是去买那个。买便当，好好笑。就是之前那个师姐他们帮我去买便当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他们就说哦，那个老板应该是就是应该是有精的人，就是那个有精的人应该是很有个性。然后就分了一个小插曲。然后后来隔了一天，我真的去了以后，我真的发觉那个老板很有个性。然后我就觉得看到他好像看到我自己。然后我回来就跟我老师讲说，老师，我要引以为戒。我觉得我不喜欢被别人看起来我像那个老板那个样子。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哎，不会啦，是不会这样子。我说，老师，你不要安慰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说，而且我还跟他说，老师，我绝对不会再去第二次。他说，可是人家技术很好。我说，他炒得好，我也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态度不好。就是感觉是这样，所以其实态度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好去了解自己的命卦的优缺点，然后就会可以改善自己，改善他人，然后让大家更好这样子。
0: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哈，师尊有心事哈，跟我们分享用易的殊胜哈，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易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

0: 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一同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

我们维新政教在闰余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君，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恭请地球500月500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500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整个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布满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

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行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量明尊者，宗主开示，无量明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长白山上修行，他是太阳星君。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魁与兑为泽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明尊者。

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静观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自所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 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乎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除众优尊者，宗主开示，除众优尊者修行地在台北泰山，他武功高强，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除众优尊者。师父提到这位尊者是陈诚的前身，陈诚的功德很大，回顾台湾曾经施行375减租，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促进台湾的经济向上发展，让农民稳下来，保障农民权益，避免遭受不良地主剥削。这位尊者在未回去之前来顾台湾。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

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唯心圣教一本重要的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书圣非凡的巧妙之作。 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 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 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遍行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回
1: 无垢德尊者，宗主开示：无垢德尊者为文尊者，在菲律宾修行。这位尊者发内功相当厉害，一边发内功，同时一边发外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垢德尊者

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光明网尊者，宗主开示，光明网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与风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光明网尊者

0: 每一幅墨宝都拥有不同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位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耀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洒500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报》，是在民国八十三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报，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混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报》，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善修行尊者。宗主开示，善修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武夷山。这位尊者的力道很大，朱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千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更为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善修行尊者

每一道飞沫，无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拥各的巧妙，

坐清凉尊者，宗主开示，坐清凉尊者是五尊者，他在苏联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

0: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0: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祈愿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身体的器官当中呢，子宫跟卵巢是女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一个呢是负责孕育生命，另一个呢则是掌管女性荷尔蒙分泌。这两者如果有发生病变的话，都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影响。那在今天节目这个单元呢，带大家特别来了解

0: 针对子宫病变的一个注意事项。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杨倩文医师。杨医师好。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妇产科的杨倩文医师。
0: 是杨医师，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有聊到妇科病的部分，那在这个单元特别针对子宫的一个病变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呢常常会听到。

0: 多啦哈。那妇产科来讲呢，我们还是会看以我们这个结构来做一个说明哈。如果说它是在子宫这边长出来的，好，子宫的肿瘤，那这个就叫做子宫的肌瘤。那如果说它是这个内膜的问题，那它有可能是一些内膜的增生，或者是一些内膜的息肉。那如果说来到这个卵巢的部分呢，卵巢如果有一些这个肿瘤的话呢，它我们也会它称作叫做卵巢的肿瘤。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子宫的一个全部的环境下，都有可能造成病变的风险吗？
0: 是。
1: 那从我们先从最外侧来了解好了。如果说在我们的卵巢的部分呢，通常会有怎样一个病变产生？
0: 那如果卵巢的话呢，有一些它不是那么的像是疾病，但是它也不是属于一个完全正常的状态。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多囊性卵巢。那多囊性卵巢它是指的是说卵巢的这个排卵的功能不好，它其实没有排卵，造成一些滤泡一些的增生。那在就可能会看到一些卵巢的一些比较肿大或者一些滤泡很多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一些比较偏功能性的囊肿。那功能性的囊肿指的就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的波动，随着月经周期造成这个波动，使得这些卵巢的一些滤泡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功能性的囊肿。那通常这些囊肿不会造成什么样的病变，它们的良性都是属于良性的疾病。那它都会在大概3个月左右会自己消失。那其他的比较常见的良性肿瘤呢，就包含了一些巧克力囊肿啦，或者是一些畸胎瘤啊，或者是一些黄体囊肿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属于卵巢的良性肿瘤的问题。那输卵管其实它本身不太会有一些自己造成的一些疾病，然后它通常都是被连累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感染啊，然后从这个阴道往上一直跑到细菌跑到这个地方来的，造成一些脓疡啦，或者是说你本身有一些巧克力囊肿啊，造成周遭的这些粘黏哈，都会让输卵管的部分可能会跟骨盆的这个壁连在一起，或者是它跟卵巢连在一起，或者它跟这个子宫连在一起，造成这个粘黏的问题。那输卵管本身比较有可能造成的病变是有可能是会造成这个卵巢癌的发生，然后大部分有很大一部分的卵巢癌其实是来自于输卵管上面的细胞所造成的。那再来我们往下到这个子宫的部分，子宫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层，最里面的这个叫做内膜层，然后中间这个最厚的这个是肌肉层，那最外面薄薄的这个叫做浆膜层。那如果说是我们来看内膜层这个疾病呢，它通常相关的疾病就是一些内膜的增生啊，或者是有一些息肉啦。那如果说是这个子宫肌肉层的部分呢，它通常就会有一些肌瘤的部分哈，它通常是一些纯粹的肌肉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像瘤的东西。那如果说这个内膜的这个组织它跑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个就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那我们就会看说这个内膜它跑到什么地方去，它有不同样的名字哈。它如果说这个内膜的组织跑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肌肉层里面，它就叫做肌腺症。那如果说它跑到卵巢里面，那就叫做巧克力囊肿。
1: 它会跑那么远？
0: 对，它会跑那么远。那如果说它跑到一些像是骨盆的这个骨盆壁上面，这个我们就没有特别的名字，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子宫肌瘤，它是一个在子宫肌肉层里面完全由肌肉所组成的一个肿瘤。那如果说同时它有这个肌瘤，然后里面又有一些内膜异位跑到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会把它叫做肌腺瘤。
1: 肌腺瘤，哦，这个名词好像有听过，但是都不确定它的位置在哪边。所以是在我们的子宫内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状况那里产生的一个病变。
0: 它是应该算是两种病变，它同时有这个肌肉层里面造成的一个肌瘤，同时又有内膜异位跑到这个瘤里面的这个状况。
1: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最常能够了解知道说，就是在卵巢部分跟子宫的部分会造成一些病变。那也会想问说，其实我们女生的这个区块还蛮大的，还有包含子宫颈 阴道这个部分它会不会互相连带一

0: 象啊，医师？
1: 子宫颈的部分呢，它因为这边也是会有一些肌肉的组成啊，所以有的时候子宫颈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子宫颈的肌瘤。那再来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子宫颈癌，就是我们30岁之后，国健署有给付我们每年可以做一次的子宫颈抹片，主要就是在检查我们子宫颈这边的细胞是否有一些病变。那再来就往下到阴道的部分呢，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啊，阴道炎的这个问题。那你说它是否会互相感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连通的，
0: 大家都住在同一间，
1: 对，而且门还没有关。你看我们的阴道往外是互通的，它没有一个
0: 一个闸口，
1: 对，没有一个封闭的一个门或是什么的，
0: 是，
1: 所以他们是互通的。那从阴道到子宫颈这边也是互通的哦，一直到子宫腔。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然后再透过这个输卵管，然后就一路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了。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嗯，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阴道炎啊、感染的问题啊，细菌是有可能从这边一路一路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就可能不但会造成子宫输卵管这边的脓疡，甚至严重的话，跑到肚子里面就会造成腹膜炎的发生。哇！
1: 被杨医师这样一讲，突然会觉得我要好好照顾我自己的身体，要好好照顾女儿的身体，因为自己生女儿就会觉得更有一个使命感，需要把她的身体来照顾好。所以在我们女性的这个子宫以及卵巢这个部分，有这么多的一个细部以及学问我们要来注意的。那其实也会想问说，其实在这些病变当中，女性是怎样一个情况，她能可能会患病的几率比较高？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肿瘤啊，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一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的。像有时候妈妈有这个巧克力囊肿，很大几率的这个女儿她发生巧克力囊肿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或者像是肌瘤，妈妈有肌瘤的这个体质，女儿有肌瘤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那这个都是属于一个有可能和遗传有关的疾病。那如果像是感染的问题呢，就跟遗传比较没有相关，通常还是跟你的生活形态，比如说有多重性伴侣啦，或者是性生活比较活跃啊，或者是一个跟你的卫生上面的照顾有关。嗯，
1: 那刚刚杨医师有提到说有子宫内膜异位，讲起来有点绕口。子宫内膜异位它包含的一个症状，就是包含在我们子宫内部所有的一个病症都是包含在这个名词里面吗？
0: 应该是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其实包含很多，所以你只要是这个内膜从它原本该在的内膜以外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我们都可以通称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
1: 嗯，那在这些病症上面想问说它会不会有造成致死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也要好好重视这个区块，因为本来会想说啊，忍一下没关系啦，一段时间就过了，但是关乎生死的部分是
0: 其实以妇科病来说，撇除癌症不讲的话，妇科疾病要致死的这个几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呢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不如死。就是如果说你每次月经来月经都很多，月经量很多，每次都血崩，每次可能月经来搭个火车搞得像命案现场一样，或者是月经来的时候很痛，痛到动弹不得，完全没有办法上学上课，然后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其实这个都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要建议要去寻求一些医疗的协助。那至于提到说一些有可能会造成致死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一些肿瘤的卵巢肿瘤的破裂，造成一些急性的大量的内出血，才会有可能有一个致死的风险。嗯，
1: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刚刚也有跟医师聊到说，以前有个朋友也是因为这样而离开的，他就是骑摩托车，然后经过一个窟窿，然后造成内部出血，然后刚刚也跟杨医师确认一下说有可能会是刚刚您提的是什么情况。
0: 通常会造成严重的内出血的比较大的原因是一个黄体囊肿的破裂。那黄体囊肿其实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良性的跟荷尔蒙有关的所谓功能性的囊肿的其中一种。那它非常容易会造成破裂，因为它的这个瘤的这个壁很薄，而且血管非常的丰富，血流很丰富，一旦破裂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出血。那什么时候会容易出血呢？通常会在性行为后，或者是一些剧烈的运动。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种突然有一个骑摩托车一个窟窿，有可能它个窟窿震荡，
1: 对，
0: 让你的这个骨盆腔或者是这个肿瘤受到了一个冲击，所以造成这个壁的破裂。那如果说它这个黄体囊肿本身比较大颗，血流真的非常丰富的时候，它有可能急性的出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血液，那这种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死亡。
1: 是在这个部分，有时候，因为有太多的一个专业名词，也都不太了解，对我们的印象只是想说，哎，为什么一个妇科疾病骑个摩托车之后就会不见了，人就会往生了？那这中间有很多相关的医学的一个知识，那也要大家来好好照顾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那在这些病变当中呢，刚刚也有问到提到说，我们可以怎么预防，或者是我们的治疗程序，我们可以有哪些治疗程序？因为包含了卵巢包含了子宫的部分，这样的一个治疗程序会不会很久啊，医师？
0: 其实目前我们会把子宫内膜异位症把它当作是一个慢性病来看待，吼，就像我们的高血压、我们的糖尿病一样，作为一个慢性病需要长期控制的这样子的疾病。那我们通常会看你的内膜异位症造成你的不舒服的情况主要是什么？比如说它主要是造成这个月经量很多，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月经量去做处理。那如果说你是造成很痛，那我们就会去做疼痛的处理。那如果说你是造成了不孕，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方面去做处理。那处理的方式其实非常非常多哈。我们会当然是会先从比较保守的情况开始调整，比如说一些生活形态的调整啊，吼，早睡早起啦，不要吃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比较冰的东西，好，然后少吃一些含荷尔蒙的保健食品，哈，这些都可以做，先从生活形态上面来做调整。那再来就是药物的部分。那药物的话，我们就会去看说，你想要先从症状治疗开始控制，比如说月经量很多，我们来的时候就吃点止血药啊，吃点收敛经血的药物啊。那如果是来的时候月经很痛，经痛非常非常严重，那我们就可以先从一些止痛药哦，症状治疗的方面去着手。那如果说这样子的症状治疗已经没有办法让你的这个症状能够得到缓解的话，就可以更进一步的采取一些荷尔蒙类的药物的治疗。那药物的治疗，第一个就是荷尔蒙类的黄体素，好，那再来就是一些调经药，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症状得到缓解。那药物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哈，最常见的就是口服的黄体素。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子宫内的投药系统，那它其实就是长得有点像我们熟知的这个避孕器哈，它就是会放一个子宫的投药系统，其实就长得像避孕器一样的东西，然后会把它放到子宫腔里面，然后它里面会有含一些荷尔蒙的药物，然后它会缓慢的释放。那这个药物它就可以作用5年，所以这5年来你就是靠那个子宫的投药系统，就可以让你的整个内膜啊的增生啊得到缓解，或者是这种异位的这些情况，这些病灶得到消失这样子。对，那最后的话呢，如果这些不管是症状治疗或者是药物都没有办法让你的这个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疗效的话呢，那最后一招就是手术了哈。那手术我们目前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我们会先询问病人说，你是否想要保留子宫？哦，像通常有的人已经生了3个了，他已经反正我也没有要再生了，子宫留着好像也不太需要用到它了。那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要直接把子宫做摘除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有的人他觉得不，我就是一定要留着子宫。

0: 那我们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烧灼的方式，如果它是有肿瘤的话，就把单纯把肿瘤摘除。那有一些像是比较大范围的肌腺症，它可能没有办法纯粹的用摘除的方式去做处理的话，我们目前也有一些消融，用能量消融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无创的这个方式，也都可以很好的来治疗我们的肌腺症。
1: 嗯，

0: 听完杨医师提到就哇，觉得不单纯只有一定要手术这件事这么极端，这中间会有一些药物呢，或是投药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缓解这些症状病症，来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在手术方面也有消融的这个部分呢，想请教医师，在这个手术方式比较少提到，可以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吗？
1: 我们目前消融有两种方式哈，一个是大家可能有听说过的海服刀，那海服刀它是透过体外，然后用一个类似超音波的能量，去达到子宫的一些不管是肌瘤或者是肌腺症的病灶，那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热能哈，像是把这个肌瘤煮熟一样，然后让它煮熟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自己萎缩消融，那这个在你的子宫上面就不会看到有伤口。那另外一个我们讲的是那个微波消融，它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跟海服刀其实是一样的，也是用一个热能去做这个肌瘤或者是肌腺症的组织的破坏，一样是用烧灼加热把它煮熟的这个概念。只是说微波呢，我们通常会透过像是腹腔镜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会一样在肚子上面打一些腹腔镜的小洞，然后会把探针戳到我们的病灶的中心，然后从这个中心由内向外的用微波的方式去做消融。
0: 是。那在这样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很多次的一个程序，还是说依照当下的状况，一次程序就可以圆满？
1: 因为消融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你是做这个肿瘤的切除，开完刀当下，你的那颗瘤就不见了嘛，因为就被我们用手术的方式摘掉了。那如果说你是要用这种热能的方式，让它自己慢慢慢慢的消融，通常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有的人这个瘤太大颗了，我们为了避免造成过度烧灼的一些产生的并发症或者是后遗症，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一次烧得那么的完整。那也许有的人可能就需要做到2次甚至3次的这样子的疗程。
0: 所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让它来慢慢的消失、消化掉。在这个方式，好像对于我们来讲，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手术伤口，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所谓比较像是无创的这样子的手术的方式。那海服刀的话，就是完完全全连肚子上面都没有伤口。那如果是微波消融的话呢，肚子上面可能会有像是腹腔镜的小小的，大概0.5到1公分的小伤口，大概2到3个。那在子宫上面就会有一些我们探针戳出来的，像针孔的这样子的洞，那不会有像是传统的那种刀疤。
0: 但对于我们来讲，现在其实我在想说，我们的现在人真是非常幸福，有很多的高科技的方式能够来治疗我们身体的不适以及一些病状、一个症状。那也在我们的妇科疾病当中，刚刚杨医师也有提到说，在生活习惯啊等等饮食均衡呢，要多加注意，来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想要也请杨医师来提醒大家，怎样的饮食、哪些部分，以及说怎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压力，也都会造成我们这些身体不适的状况。
1: 是，那其实饮食上对这个妇科疾病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像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他自己很自律，很有自觉，就想说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含有荷尔蒙，我不能吃。比较常见听到的可能是一些山药啦，对不对？
0: 蜂
1: 豆
0: 王
1: 类
0: 乳，
1: 啊，对，豆类、豆浆啊，说啊，我这个有肌瘤，我绝对不能吃。但其实不用这么严格啦哈。以食物来说，它里面含的一些植物性的雌激素，

0: 并没有大量大到会影响你的这个肌瘤或者是妇科病的严重程度，通常都是那种提炼过后的，比如说像是你刚提到的蜂王乳啦，好，或者是它那个保健食品啊，包含就是它可能会标榜说养颜美容的这种，通常里面它都会加有一些雌激素在里面。那像有的人他就吃了这个之后，就让他整个肌瘤啊，或者是肌腺症变得非常的严重。像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跟我说，他可能一年前他都有在照子宫的那个超音波，都是正常的哦。结果突然这一年来，就发现他有一个快要10公分的肌瘤。他就跟我说：“哦，我这一年就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吃了很多保健食品，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在饮食上吃进口的东西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只是说，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我们常见的食物，其实大概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压力的部分，其实有些压力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卵巢，是一个有点娇弱的一个器官，你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压力，他就会罢工。所以，比如说有的人他生活上有些变动啦，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啦，学生要考试啦，工作要升迁啊，要搬家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压力，常常就会让你的卵巢不排卵，那就会造成你的月经变得不规则，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乱出血的一个情况发生。
1: 是在压力这个部分哦，自己也深刻常常体验到，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个月都没有来报到，是更年期到了吗？然后再回想说啊，原来是因为压力过大，那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事会影响到卵巢排卵的这个部分这件事情。那通常，医师您建议说，大约隔多久？如果说我们的月经还没有来报到，我们就要赶快来跟妇产科医师来做个检查，大约多久？
0: 通常我们会建议60天，就是2个月。如果你2个月月经都没有来的话，最好还是来拿药，让你这个内膜剥落一下，因为即使你的内膜在缺乏这个荷尔蒙的刺激，也都没有增生，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定期让你的内膜剥落，以免说有一些病变或者是变成坏东西的这个可能。像有一些年轻女生，她们会觉得，哎，月经没有来很好啊，就是 不用担心，就是想去玩就去玩，想玩水就玩水，没有月经真是太棒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将近一年哦都没有来月经，她也觉得无所谓。然后最后就是被妈妈压着来看医生，但其实这个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会希望，如果说你2个月没有来月经，还是可以来拿个催经药啊，让内膜稍微剥落，这样对整个内膜的这个健康跟子宫腔的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子宫腔的健康也关乎着我们整个女性的生命以及青春的一个容光焕发的一个关乎。这样，那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哎，对呀，月经没有来还蛮方便的。之前也都有听到同事说啊，半年没有来，那他也不会说想说特别紧张，但其实呢，这都对我们的女性身体呢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也想问说，如果针对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很多观众朋友会遇到说经期会乱掉，那在这样的一个服药过程，会需要吃很久的药来让它调整吗？
0: 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先吃个3个月到6个月，好，至少让你的月经周期可以变得比较规则。那如果说你没有强烈的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建议你可能甚至可以吃到1年2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实我们是调经药，所谓的调经药就是避孕药。那其实在这个研究上面已经发现说，你有曾经吃过避孕药的人，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卵巢的，所以你后续发生卵巢癌的几率是会下降的。所以其实你吃避孕药不用担心说啊把卵巢吃坏了，其实它反而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那随时你想要停药恢复排卵，比如说有的人他只是现在月经很乱啊，想要吃调经药，但是因为他同时也是避孕药，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受孕的。那他可能年纪到了，结婚了，想要怀孕生小孩，那你知道这个时候只要一停药，卵巢就会恢复它原本该有的功能。
1: 在这相关的部分呢，也欢迎大家来寻求专业的医师。子宫顾得好呢，人才不会老，要认真的为自己的保养，让我们的生命越活越年轻。在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的杨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时收看《全民健康保健》，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添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啊，世间的万法，拢伫启示咱的眼睛。万项代志拢有一阴一阳，咱的思想、咱的想念，一定念的好的，念的歹，念的好的，拢有一阴一阳的对待。那么咱头前现在老祖师尊啊，下面前两蕊莲花，原来是两蕊拢开的。哈、啊，那么左边是开的是阳，正对的。合起来是阴，好无？好、哦，原来拢开嘛，这个你开始几工啊？啊，你们来有去注意的，这叫做道啊，是为道。好、啊，一阴一阳是为道，所以开者为阳，合起来者为阴嘛。啊，所以啊，这就是妙法，妙法。咱现在继续过来啊，讲解这个叫做。天地经，天地经啊，嘛是伫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法，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世间的万行代志，像拄则，咱的万行代有阴有阳，你啊师姐咧。

0: 嘛足好心，惊我风吹袂着，吹袂着流汗，啊，家己倒过来，哎，吹会着啊，啊，吹会着咧，即爿麦克风风算算叫，所以就甲遮个家倒过，遮你个家倒过来，录音入面声算算叫啊，哦，这办法拢可以是伫世间啦、啊，啊，所以你知影一切法者。你都没有一切法所拔去，你了解一切法者，吼、哦，你都会当将一切法，哈、啊，会当调啊，如如了了分明，啊，这嘛是哈、啊、金刚不坏之身，啊，咱顶节讲解到分蚌三条啊，炼丹采药，吼、啊，水帘洞内啦，洗髓法魔，正金刚不坏之身。修玉镜啊，中明之性，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现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厄，好、哦，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名传金刚，道遍三千啊。修玉镜，中明之性，什么意思呢？见性，见性。咱若见到见性，知影咱每个人即生如何要创啥，要做甚物代志，咱来世间的目的的时，咱就要修这意欲镜中明之性。咱心内有一块镜，啊，当时啊，五祖要传道给六祖，咱禅宗，五祖呢叫遮所有弟子呢，恁去做记，修行的记啦。也是啦，吼、哦、五祖看了花，感觉认为无毋对的时啊，伊就将法脉传承啊，会传互伊。结果咱的神秀大师啊，伊对入世方面好去讲解着，吼、哦、啊，即、这个禅的法，发修行法，伊讲顺势菩提树啊，心。啊，心啊，就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就那是个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时时甲拭落清气，摩诃遮尘埃，这就是对入世的修行大众。那么慧能大师啦，伊看到的时候，哎，要无入去，要无见性，伊见性呢，见着什么性？咱每个人啊。菩提本无树，菩提是空性的菩提，大道大道本来就无，毋是树啊。明镜亦非台，镜毋是一台，即、这个台是咱的思维世界，哈、啊，咱的智慧的世界，是一切法。明镜亦非台，好、啊，本来无一物，这本来就具足的物件，本来就无垃圾的。何处惹尘埃呢？什么所在那去叫做尘埃呢？尘埃是对咱平常时智慧不足所造成的，才有叫尘埃。所以咱的身躯缘生而去，缘尽而灭。缘生起来，因为父母的关系，大家相约束。咱的灵魂空的世界有相约束呢，咱才会投胎，有机会投胎。父母的因缘呢？啊、哦，有互咱的肉体，互咱来投胎来修行。啊、哦，这缘生而去，缘尽而灭。咱的世间呐、啊，食100岁嘛好，98岁嘛好，啊，200岁嘛好，尽都灭掉的，缘尽而灭啦。这就是法，这就是法。所以，这个欲修欲。见啊，中明之性，知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心机妙算啊！各位同修，啊，咱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那无心机妙算，咱无法度生存伫世间。咱若无心机妙算者，好，咱每一工拢行行的境界甲人生，所以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
1: 黄山老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七美教室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澎湖七美教室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和珍、萧祥泰供养。蔡和珍、萧祥泰供养。
2: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就是咱的开放，咱的四天意识的设定，每个人自己生存的法则的大智慧，是为心机妙算，看人间之吉凶。啊，大罗道长上界神王，就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开悟以后咧，咱做个心机妙算。那么咱阿未心机妙算以前，咱就照着各族的发言，照着各族的法器，法器呢，就是啥物件呢？咱学到咱易经呢，吼、哦，铜钱啊、钱啊、米，会当成为所气所相的，下落这个工具呢，叫做法言。咱要卜卦古，啊，文王啊，啊，当时啊，伊互人关伫土牢内底咧。啊！伊咧有去取到这个64支的文王所卜卦迄个四朝，四朝咧在咱寺里咧，我家有靠两张当个证。啊，现在在咱天坛内底足水的四朝，迄是兄咧啊啦，甲兄的一类。当时无物件咧，只有用这个做四朝。这嘛法器呢？这嘛法器？所以咱要心机妙算。啊，咱用哦，这实实在在圣贤所修行所留落来的法器，甲864卦的卦象，啊，天干地支60甲子，啊，三元九运合起来呢，244,600局，244,600局，你看咱人的智慧有偌济，一里通万里天啊，在一切法。你就会当超啊！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门啊，我是对开始对灵修灵修起来，修灵修起来咧，吼、哦、嘛是真好。但是咧，咱对灵修的真意无了解的时啊，咁啊神来转步数，身体无半步，咁啊来就爱用骗咧，爱用啊各种的手段咧，安于咧损为尾。这个无一个健康，我都判人间的吉凶祸福，所以我就传着几国先师啊，包括祖师、古圣先贤所传的妙法，易经的妙法，一阴一阳对待的妙法，来了解着整个咱的人生的时时刻刻，一卡步一卡印，甲一个念头，这即是咱所启示的妙法阴阳之道啊。所以咱伫目睭所看到的万行代志，拢有伫甲咱启示咱人的心嘛，咱的智慧。拄只所讲的莲花，啊、哦，莲花咧，啊、哦，这里、个、就是咱后边呀。不管是都开三类，后边呀，拢紫色三类。我才甲咱的刘碧珍呐、啊，啊、哦，师姐啦，我讲你，啊、哦，慢来，逐天来供养天主帝王、六代祖先啊、供佛啊，你甲慢。大家都开三类，开五年拢三类，大家拢三类，即系三界。伫后面只，咱嘅好脑，好脑就是只乾为天，乾母啊，乾卦乾为天， 啊，紫色嘞，

0: 紫色代表健康，代表智慧，代表木会通明家为吉星啊，紫气东来啊。哦，所以这嘛是妙法，嘛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今日下马仔够亏，啊，马仔下就够亏，因为那波奇的伤告诉我们是爱纯良、善良、开泰，这就是天道，天所属的大地的能量、大地的能量、万物万生，哈、啊，以生命的根源，这是大宇宙的能量。啊，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大宇宙呢，所有一切的万法对人拢有正面的激发，是意欲镜。光明之星，咱的镜，咱人生的座右铭为镜。当你看到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时，咱爱同情可怜的，咱就唔好像遐糊涂，像遐糊涂嘞，达人赞叹，达人每个人呢，对咱诶，看到干嘛，看到笑的嘛好，吼、哦，咱唔好安尼做。咱若看台顶呢，专门提鸡卵在讲吉的人啊。迄种人都无福，咱就唔好安尼做。伊就无福嘅人，伊才愈大结，愈结愈无福。所以真侪人抗议抗争啊！你唔通提鸡卵去讲结，你提鸡卵讲结失了德，你知影无？失了子子孙孙嘅福，那唔相信，换恁生一粒卵来结福红结福马来无？换恁我再生一粒卵红结无？你看，啊，鸡啊，辛辛苦苦生只卵，你无甲摕来维持肉体，咱的肉体的生命，咱来加做一个工课。你甲屎甲割掉，鸡啊，哪看得伤心咩？啊，假使换你个生只卵，放甲屎身体健的吼，做工具的时，你是咪伤心？欲见中明之性啊，咱爱珍惜着万生万物。所以有一天，你若要去抗争的时，哦，抗议的时，哦，这里写，用我写的，哦，真平和写的，啊，写呢，咱来加政府的建议，咱唔通呢，街路走呢，街路行呢，哈、哦，影响到公共的安全，公共的交通，互人念，互人勒骨毒，咱就无好，你相信无？咱本来就是无好，唔只爱抗争，啊，抗争你佫用我只。哎呀，就这样子，我出头讲了，我就做口业，啊，干脆就莫讲。嘿的，咱若讲了做口业的，咱的心性都乱了呀。咱莫讲，但是一个人，咱爱用同情、甲可怜，才会上街头救一把阿狗啊！哈、哦，老鼠啦、农会啦，等等家嘞吼，什么迄个农会来抗击抗争，当然是真好啦。好、哦，尊重人权。但是你知影人权的时，你爱会晓人的义务，咱爱尊重每个人自己义务的权利。咱若无了解自己有这个义务，干那争取权利的时，台湾是2300万人组成组合的大公司，你嘛股东，我嘛股东，大家拢股东，是安那销售人的股东，要争取着大众股东。哈、啊，对因特殊福利嘛好，特殊的权利嘛好，所以咱爱有智慧，咱爱欲见光明之性的大智慧，咱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家己的福分有偌济。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 十一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某一个台中工业区某一个公司的工会的理事，后一个我看咧，我问讲你这工会理事，你真真正正工会理事，你爱乎这间公司如何维持伊的业绩会起来，乎这间公司的业绩维持伊会赚钱，这才是真真正正工会的功能。也是啊，你工会起来，变公司对立，老子对你的是你上无智慧。你公司几个人？300多个，300多个，因为你工会，你做理事长，理事长你那个无理智，带着所有咱员工来罢工啦，找员工来将咱的事业弄散的时，迄阵，这个业障啊，业报你爱承受啊，这个罪过你爱承受，你会赢无？这里我们这个信徒坐到对面坐了，点点点，本来那天我知道就要来问我，我要对公司如何来控制跟公司对立，我说你这种的人无资格做公司的职员，自己出来外面做头家。老师，我想要出来，出来多少你现在就要一定要跟什么公司做控制员，你如果没在调你就不要上班，这样很简单的嘛。啊、你现在带几台店要到公司，你知道公司赚有成的有无？你那间公司我很真清楚。无偌久之前，公司头家来问我讲，要对银行个贷款，唔知伊是会起来无？恁都未晓要甲公司搞好，所以我顶下看到咱哎，下只叫做中秋铁路的罢工，我心足痛，心非常痛，可怜同情。好佳哉，咱诶总统啊，交通部长，恁诶保安诶师兄咧，啊伊咧，大项代志，用把心量拍垮，安顿，好、哦、大家了解着，咱造成社会诶乱象，造成社会不安诶罪过偌重，结果代志安定落，啊，咱工会去争取权利，这是。绝对无错，国家那的经营有所偏差的是，咱去迄、那个咱无错。但是你要无伫国家做经营者的时啊，那么你哪会了解国家的经营如何？为什么你下这条做定论为反对、为反对、为政治的反对来制造社会扰乱？那么制造的人嘛，罪过，家家顺顺爱承担这个业报。啊！这西龙这样的人啊，西龙，咱的大家做工的这样的工人啊，咱这职员来提出造成社会乱象的事，咱爱做，咱嘛做过呢。所以各位啊，选举到啊，恁大家心头瞧着，意正长明之性。那么你对着万行大事看得清清楚楚，啊，部分为政治人物啊，伊为着家己的选票。来制造真济真济的，才会社会的乱象，这拢是无智慧、无自卑的人的行为。一个人，国家2300万人，咱大家拢有股东，咱拢有股东，咱股东大家要共同维持这个国家的安定。台湾这台船爱维持这台船和安定，莫销售人的自私自利，哈、啊，这和人。借人，吼、哦，来咱个新靠伊借人使用，然后来造成将这台船弄破的事，结果规台船总沉落，咱敢会惨啊呢？咱无哩本钱啊，迄就是无名啊，叫做云梦山头啊，云梦山头面顶全蒙雾呢，面顶拢雾呢，哦，顶下一阵啊，咱先盘开始。八月七日是，到时候到时候圣诞那天开始呢，原来云梦山下加河南。

机关迄搭呢，已经两个月无雨水啊。咱先完了，云梦山开始落大雨，落大雨了，第三天呢，伸手不见五指，云看阿济讲，表示真济众生的无明，啊，表示讲，恁个大陆迄个所在呢，啊，因为天气会炎热，天气会炎热呢，向风呼来，我都接受嘞，咱来起着无明，即是安尼。所以咱每个人智慧不足的时啊，向红人甲你讲讲，干嘛呢？雾煞煞，叫云梦山头下炼丹采药啊。咱的心田爱练好，心田练好，咱有自自在在，咱就袂妨去观落音，观咧行啦。啊，我回想到观落音啊，阮细汉的时，啊，阮这一张身体就真无好，啊，真无好咧，咱就去观落音。啊，关了音咧，哦，就坐两排，面包起来，吼、哦，阮将隔壁咧，啊，一个比较济岁咧，吼、哦，关了音，呼啊，都吹都出，呼啊，都吹，啊，吹咧，啊，一下都好，气都呜都起来啊，那关了音的法师啊，甲问讲，某某人，你有去倒去无？看恁阿嬷无有，啊，看阿公无有，阿祖无有，双方有，啊，你看阿嬷，吼、哦，甲你讲啥无？阿嬷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因阿嬷都死去啊，关录音机去阴间。啊，伊讲你阿嬷讲啥呢？啊，阮阿嬷呢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好、啊，我是大人，最后决定毋食死因啦。哦，迄条假动啊啦，无智慧，叫做无明，无智慧。哦，所以啊，咱这现在世间。咱即么社会人，足济安在放观落音，目睭红黄咧，啊黄咧咧，好啊，惊东就惊西，惊西些，哦，望就安尼，望就安尼咧，你就安尼好，望就安尼，安尼，互人无主张，咱互人无主张咧，罪过，迄、那个法师咧，吼、哦，问过你阿嬷有讲啥话无？啊，伊就无明，伊讲阿嬷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表示到拢爱死啊，哦，我伫坐伫边啊，我是感觉真好笑。啊，这就是无明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信奉善知识，世间的万法，咱哈、哦、爱以学习，咱多修炼，修炼甲修欲行当良明之性啊，心机妙算，咱就会当判着人间的祸福了啦。咱这下这一段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芬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黄芬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

0: 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4-3742，049-2724-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当下无缘自是英灵，及各人远亲祭祖，各位家中第七祖，咱要未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咱共同来念王禅老祖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咱即节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今日欣鸿观世音菩萨圣诞千秋，圣诞今日2月19，2月19啦，拄本人开始破病的第一天，第16年的第一天，拄16年正，民国71年正月，第2月19即天呢。开始人感觉都无法度吼，感觉无法度靠克服家己啊，身躯总酸抽痛，脚袂行，腰脊骨咧开始总酸抽痛，拄啊会记咧，甲即摆拄啊正16年啊，时间过了足紧诶，当时啊教作要求讲，若有机会华复活3年就好啊，无想着咧，已经过16年咯，当时甲佛祖要求3年，即中间呢，加活13年，行道咧，15年，破病开始，今是拄正拄16年正，即较早当时咧，找观世音菩萨，病了较功夫咧，才去请示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来开始啊，伊讲救人不是救家己。救家己不是救真正家己，阿弥陀佛，爱念阿弥陀佛。所以这迄中间开始我就无一撮怀疑，一撮怀疑都无，干咧念阿弥陀佛。因为当时咱都病到真艰苦，病到真艰苦，所以咱讲啥，咱就相信啥。所以咱。

0: 咧翻两遍啊，做咱较袂平安咧，反正翻两遍骨头啊。吼、哦，即就是讲，咱一个人伫世间，吼、哦，咱爱若拄着真正多，咱就爱一心一意啊，吼、哦，咱毋好怀疑，咱那个头壳行咧就无毋对，吼、哦，相信咧，佛菩萨圣神袂敢害，好、哦、若害啊，要落地狱个，伊爱大等咱，吼、哦，所以啊，我就一心一意啊，阿弥陀佛的念咧，吼、哦，甲6月中旬咧，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啦。啊，一个真大诶段落，哈、啊，所以我身体啊，全都，甲大家都好好活跳跳，啊，所以那么76年来咧，我本人也真正感激，啊，观世音菩萨诶牵引，啊，诸佛菩萨圣神诶慈悲帮忙，啊，给咱诶老祖贵国先师师尊啊，啊，诶大慈大悲，即中间啊，互我真侪诶智慧。好、哦，这种信心，互我真侪灵感，啊，才会当行落去，才会安定，才会健康。所以本人啊，因为有这个正好因缘，啊，存着感恩的心啊，所以啊，决定讲，啊，要来从这易经啊，其他妙法，从我所办诸行，还有诸佛菩萨的所开示的，我一定未保留，会来讲给各位做参考。啊，因为呢，这道呢。一百项菜的时啊，个人食，个人会下，啊，食会下，伊就袂枵着啊，啊，就会成就啊，哦，这是本人啊，今日呢，啊，希望观世音菩萨圣诞，嘿，一日啊，啊，伫即个我身为地主啊，直接来感激啊，代替我遮所有过去结的善缘者的十方善知识信众大德，还有因的家属等等的，啊，甲观世音菩萨来遮致一个真正。啊，感恩诶，感谢。我佛慈悲啊，我佛慈悲，哈，会当啊，牵引各个众生离苦得乐，哈、啊，这是本来啊，非常希望诶，啊，希望咧，一个愿力，希望天下、啊、世界和平，天下、啊、太平。好、啊，那么要太平，要和平咧，咱除了爱一个慈悲心，哈、啊，时时发落咱的慈悲心以外咧。咱的其他的妙法啦，咱嘛是爱学习，学习妙法以后呢，咱将妙法过来继续传互有缘的，好，家己有有缘的亲友，一传两，两传三，好，直直传出去，啊，大家呢依照圣贤，好，家己开始的妙法啦，做咱的人生的目标，啊，咱的天下一定太平，好，这是我本人的上大的希望，好，上大希望，啊，人既然死不去。好、哦，当然啦、啊，好、哦，再安尼做嘛是义务甲责任，好、哦，义务责任。那么本人好、哦、这发这个愿啦，要将这易经心法好、哦、来弘扬，好、哦、弘扬呢，好、哦、啊，当然有我的原因，因为发觉呢，易经是咱圣贤的妙法，圣贤的妙法呢，自古以来传到这样上流行、上兴旺的时啊，天下上太平，周朝、东朝呢。这时阵呢，易啊，嘛是拢真盛行，所以啊，咱哩这个天下国家社会啊，较足平和。那么这种间来咧，咱啊，往往呢，可能易啊，啊，已经都独孤爱困，困遐久啊，啊，希望呢，咱大家共同为这个易啊，继续过来个弘扬，好来弘扬诶，好，这里个精神起来，相信咱的国家社会会搁较祥和，好、啊，这是诸天善佛圣神。尤其呢，往前落到贵国神书，哈、哦，师尊会慈悲是这原力。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秀梨、陈国喜、黄明堂、黄秀春、黄秀琴，供养。

那么圣神的权力，那么咱呢，就尽咱的心力啊，来甲斗配合，哈，来做心靠意来共用，心靠意身体，嘴意来共用，好来做这工作。啊，这会符合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大慈大悲的心。啊，在回想的六十民国71年中，六月中旬中的时啊，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哈，伊就开始讲甲会目屎安尼流，吼，讲众生就遮可怜，众生来世间呢，拢袂去啊，拢毋知影家己是啥，家己到底是安怎行，所以呢，咱心呢，当拢互即个世间的风影啊，波浪，甲咱吹甲安尼，吼，大声细声，叽叽咕咕。好，心内啊，心头咧，叽里咕噜，叽叽咕咕啊，过甲真正痛苦。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伊也非常慈悲。好，那么迄当时啊，观世音菩萨咧讲，啊，我啊戆戆啥都毋捌，然后无要紧啊，来我做你个讲啊，好，讲到阁真大班，听讲发到尾以后，哎，系啊，啊个恩定就无够，咱就无啥物修行，好，一当做尽量做安尼尔。所以观世音菩萨啊，真正慈悲啊。将咱就发了，啊，真正甲你斗好事。咱即节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顶节咧讲到即个易经心法咧，就是先天后天为用，用即人道，用就是人道。先天就是咱的心是天道，天道是心，人道是咱的人，爱配合。好，我拄则甲各位报告，71年甲即摆来所做咧，拢是真人道，真人道。咱若讲要修成天道啦，咱人道无真啦，是无可能，是无可能。好、哦，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开始啊，人事乃至后天，咱人甲代志拢是后天的。啊，一发生代志，拢后天的人设计出来，出头啊变出来。好、哦，所以人事拢在后天，哈、哦，先天拢是无啊，拢是后天所制造的。啊，就讲咱的周易啊。周公说到文王，周公文王所开过的这个这一个，是为人道，不是天道，人道。所以人道为先，人道，哈、哦，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啦，哈、哦，这个入道之间啊，哈、哦，马关是头到尾，拢是人道上重要，哈、哦。所以孔子至圣先师啊，叫咱一定爱对人道去行，毋通免未真未想要往天道，人道都无做好，无可能进入天道。哈、哦，即咱的至圣先师甲咱开始诶，佛嘛是甲咱开始。那么咱继续过来，即个经文，哈、哦，过来继续讲。夫何去？啊，夫何去之时？啊，其无所用在，其不尽，啊，其不尽变化，好、啊，其不尽变化，以色人数在。何以？啊，必待文王日后名也。咱咧孔子开始啊，好、啊，孔子开始诶，叫做何去诶时代啊。伏羲时代嘞，上古伏羲时代啊，咁难道这个易经都无所用？易经都无所用噶，哈、啊？那么咁拢无法度，拢无法度体悟，无法度作为变化，讲作成相似呢？啊，一适合人数啊，是啥物？一定爱等下到文王以后，文王以后，才会加清清楚楚来将这个妙法啦、啊。来讲个清楚楚咧，是安怎咧？是安怎？好，来，智行先书啊，甲咱开始。啊，对吧？世界啊，哈，世界有果因啊，是原因啊。上古之时啊，人事干裂，民食已多啊，民食已多，上有所至，下则损之，皆无所多，虽变化。也无所经意用啊，且以文字未必传播难讲，作者。

心痛其用，低价心肺疾病，有机体医作业，以文字记性，文物展碑，克服三代，其用亦易患啊，其变化也多。这就是讲，志成先生开始啊，讲为什么易经呢？易多呢？伫伏羲的时，无甲写个真详细。为什么爱打到甲文王周公以后呢？才来甲写个遐尼复杂呢？遐尼济呢？好，孔子开始啊，就是因为有一原因啊。因为上古的时，咱人生活较单纯，咱人啊，这百姓啊，较是伊都。他依照天理在做，迄阵人少，无复杂，他照天理做。上有所在面顶咧，皇帝啦、头啦，讲啥，下面就照安尼行，就照安尼行。起码甲咱开始天道甲人道，天道是安尼，人道一直接依照安尼去做。所以上古时代咧，皇帝、王爷拢代表天，代表天，百姓、民啊，就代表地。代表万物，然后民是一道啊，上有所得，下则顺治。既无所多，殊变，殊易变化。既然无足济，需要变化，也无所强其用啊。嘛免讲哦，想一办法嘞，来规范啊，来写遮尔多，互大家去安尼行。比如现在咱迄个国会立法。人愈侪咧，立法煞袂赴，立法煞袂赴。人侪出头就侪，人侪心就乱，心烦，即互相相斗争，即个现实，即个敢咧，即伫现实，即伫咱自己诶私心啊。所以啊，即个变化侪，当然啦、政府咱国会啦，都爱开始咧，制定足侪即个法令来互人依循。那无咧，社会一定脱俗去啊，一定脱俗啊。所以古早的人啊，较单纯，人愈来愈复杂啊。你写文字未必以前咧，即、这个封建时代，敢若画一卦、八卦、64卦，即卦的道理，先天的卦体来分别是啥物件，来顺便咱的万物。因为人无文字秘密啊，传播当时要传这法真正困难，作者的心啊，通其意啊，写主啊，作者就是讲圣贤啊，因通其众生的心意，众生的心啊，所以才无够做个作者文章等等，低价心肺疾病啊，有其体一族啊，那知影人啦、啊，知影哇，咱的皇帝王爷啦。天理是安尼做的时啊，因就照安尼去做，就照安尼做。伊记得说这些啦，那看到暗时啊，月娘，那咧食月去的时啊，迄阵啊咯，天开较平静，无人敢做歹代志，讲天在谴责咯。科学就发明咧，搞做月娘去一头啊，即、这个月娘光去地球啦，甲炸掉的，人就好多啊，无神啊，灰灰烂烂就到位啊。这就是这时代无相像，人心诶无相像啊，所以这都是文字多啊。这人会出头真多，那真侪咱诶一寡信徒弟子到登大陆买土地，大陆啊，遐咧就开始诶政府咧文字上咧，甲你写啊咧，我一个徒弟啦，就最高法院书记官长，书记官长咧伊文章咧文字咧足详细，等一下。去大陆诶，遐就比较乌啊！伊就别使甲改，伊讲你是台湾创啥？你来你安尼改，伊讲你要食饭，我要食啥？我互恁中共甲赶出去，赶出去走到大陆，走到台湾，我伫遐做全国诶书记官官长啦。所以你要用字甲食，大陆就是即个。安尼在比丘会都愈来愈咧，到尾啊！要互遐个地方个政府啊，遐个过去啊，当然遮个好师傅啊，老师啊，大陆遮人很阴险呢，常常发现要变，要变，要变的时啊，你无适应变啊，不变使，要适应变的。

0: 嘿，你知道当时啊，你以后物件拢全部泡汤。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李宗庆、李岳慈供养，李宗庆、李岳慈供养。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咱的文字愈侪啊，咱爱愈注意。咱现在的文字愈侪愈注意，往往在法律上啊，差是可甲得，可甲得啊，得意可以，可以下定论，得意哦，一嘛是噻，二嘛噻，看你交情如何，看你的交情啊，甲只法院这个办案的人啊，是只交情如何嘞，来做决定。好、哦，得意可以，应意应该，啊，我是必须爱安怎，应意爱安怎做，可以得意，吼、哦，这都是差一字啊。迄阵咱人，吼、哦、啊，往往直接死咯，就变活咯，活咯变死咯。所以文字愈侪咧，生活愈复杂，愈复杂咧，世间愈乱。但是啊。文字愈复杂的时候，咱立法会当将这依循一个真正规的路，这条路方针的时啊，安尼来咧，咱老百姓大家依法去做，社会都会相符。就上加一寡立法咧，有私心的，私心立出来以后咧，吼，拢好道理就加一寡呀咧，那安尼咧，社会就乱啦。所以你控制自行先输啊，啊，可能开始才真相信。以文字记性，文武兼备啊！啊，去河上的下山相州，下商周啊，文字已经有啊，是啊，下商周啊，商朝周朝来的哈，你、啊、文字拢已经文武啦，已经拢兼备啊，兼备诶，人家三代来既用易易还呐，其变化呀，这用易用这易经，用这易经诶变化已经愈来愈多。了解万物的变化，万物的生长、生，哈、哦，甲灭、消、甲长、消要起来，搁大下大起来，消长生灭啦。诶，种种些呢，已经变化足济啊，变到即摆来是够济。过去的这个易经嘛有用数字，现在呢啊有会用数字。好、哦，在明初的时啊，咱就盛行。好，以因为用易经的关系啦，来这数字啊，好来算出咱地球附近的迄个星球甲星球中间的距离。啊，算出一距离偌远，甲即摆咧科学，即摆科学家咧，美国科学太空总署咧，科学家咧，啊，再来算出来测出来是甲咱中国啊明初的时啊，好，这里。研究是用易经推出你的距离平等，才去到惊，即哦，中国圣贤啦，古早有这科学的观念，所以易原来是开发，到以后的人呢，根据这个道理也得来。那么呢，易经呢，现在电脑这些，电脑呢，嘛是根据易经来设计，好，你再借出这电脑。啊，这全世界的电脑，所以伊一直拢是易经八卦所做事，拢研究出来，可见啦，可见易经的妙法啦。是啊，我啦，不，咱唔系人，无法度去甲探讨。啊，所以咱唔系人，咱就无资料，伫边啊讲啊，易经是无啥无啥，咱就无必要安尼。过来吼，毗连连山。

归宗，连山归宗，好、哦、这样，结束真人之口传啊，恢复起一本相，日益正气变化，地气用意效节之啊，文王之卦正有时啊。这个，咱的智胜先生佫开始，佫披连山归宗啊，连山的叶归宗叶只，就是哈，讲、哦、古早人的口传，就是古早人嘴传嘴嘴传嘴，我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尔，口头无文字，一个传一个，头脑若较好诶，就记起来；头脑无好诶，嘿，跳过高咧，减三凹，好、哦，所以就是安尼来，好无？那你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嘛，无文字啊，嘴直讲，直讲个啥？阿兰加地主听到咧，直记起来，记起来，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咧，才重新回忆，看下，看下，看下，看阿兰个国应该怎写下？甲咱中国圣贤啊，圣贤啊，古圣同款完全同款，好恢复起一本相啊，用咱个连山归宗个一啊。即个诶，咱用个嘴，嘴来讲，嘴来传，然后咧配合福气一本，福气一本相，八卦一本相，吼、哦，日天气变化，然后咧再增加这条路，详细各家各解释，详细解释，还佫开发出来，哈、哦，诶，给。正义变化，地义用之后这字啊，然后咧看安怎用，安怎用，会安怎使用。像咱尾啊，以后周公来的时啊，吼、哦、文王周公啊，啊这当时啊，为这个易经的牺牲受够济。所以文王周公咧，所有一切易经啊，拢能证明、证明、证明、证明，世间书证明，即嘛真咧哦，就甲记录起来。那么我教遮一个文下弟子学习易经。一家是地主啊，哈，1200多名的地主呢。我话讲，恁用家己易经来个做一个证明，做一个统计，哈，啊，统计起。若是这里，哈，你啊统计有正确函数，时间都克，也符合者，你就甲做记录起，留落来。所以一就是你那是化学，化学 test 同款。咱的佛经嘛是安尼。喂，佛经我读无，奇怪，咱读无。佛经我读无是正常。佛经呢，伊就将这那像较早圣贤啊，加一寡古经大德，伊就哦，伊研究研究，伊个写写了笔记，笔记然后连连起来，连连起来，哦，我这句含后句答袂吧？你个读经读看嘛，会答袂吧？啊，但是你读久了，你就答袂吧？哈、哦，这站，这个这站，中欠一站。欠一站嘞，那么咱就哦，咱所爱上经就是安尼，直直冲冲冲冲冲冲，哎，一家中欠啥嘞，咱都会记起来。那么中午这站走去倒位嘞，拍唔见伫倒位嘞，大虚空，大虚空来滴，大虚空那是录音带、磁碟片、光碟，哈、啊，哎 ，VCD 赶快叫光碟，咱呐、啊，讲的是啊。无记起来讲，我讲这站，甲记这站，中这站拍唔见嘞，伊无拍唔见嘞。伫虚空大宇宙内底，伊咧循环。咱一旦有一天嘞，咱若是已经念念念念，甲这站念这站的时，这站你就接一下，因缘回到位嘞。所以这拍着就接完，咱地球就知啊。所以就接嘛。道理就是安尼。我唔知，哎呦，这佛经到底是办了慢，嘿嘿。阿弥陀佛，你办法是做呢？你办就讲一般的世俗的眼睛、世俗的头脑、世俗的文字，哦哦啊，这太大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啊，你也唔知伊中间欠伊十几多亿，啊，中间迄多多，等你半空中，你爱认真读，认真想，认真读，认真读嘞，啊，迄十只会落来，你若读到就崩掉，去切一截起啊，擘起啊，哎，你地位就有啊。所以上经的道理就是一只。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1，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为什么呢？终其一生啊，经直烧、直烧、直烧、直烧、直烧，用爱有一摆遐用，迄就是找八折大智慧，找咱一个人八折大智慧。哈，有啥那个、这个所有一切经典啊，你甲看，真济嘞，头到尾斗袂白。比如讲，回向、回向、回回向、回向、回回向，哈，不。不也，哎，奇怪了，不来啥，不来啥，不来不去的不啥，嘿嘿，你唔知啊？因为唔甲不的，唔甲不中间的，直接的不的不红中，你一直念念念是哦，中间欠啥，他这里写到家嘞，伊就个回话嘞，你个回话嘞，你就我再继续个接着耍嘞，坚持安呢，是安来，迄个 test 都，好，那你这里实验的，哈，实验报告。所以咱咧作者文章文字啊，拢是同款只意思的，就经典嘛是，所有拢是全安尼来。哈，咱比较好是地位甲地识，地识都哎呀，老师你都文字不通，迄是地识。哈，那地位哎，老师你自然不通，当时在接袂歪，当时在接袂歪，伊知影，伊来我奥地做，反正我十年后、五年后才接我来，我是挂地主多的。好，我讲的就一寡代志啊，讲嘞，哎，今讲到后日讲嘞，今日在，我你话你问开就要死哦，你在当教育做多少啦？做你就拄着，我才讲较济嘞，你无法嘞，哎，我样就等于阿哥是怎么嘞？老师我收着了，七十三嘞，哦，全永远记，头尾一集，规头到尾伊全记起来，那无就欠一集。好、哦，这就是圣人啊！啊，这叫做前人啊，以前的人圣贤啊，靠传会福气之意啊，啊，福气伊的本相，日以近之变化，日以近近之变化啦，地其用之后，这些一到这里用啊，以后才能借着作者文章啦、文化啦、文化啦，啥拢开始做。文王之卦正有是啊，文王的卦都是这个道理。文王的卦都是这个道理。好，那我继续讲啦。上以福气之本卦，下采连山归中之变易。因其救故者，一其新归，二后就易一成。就易既成，连山可不复用诶。啊，一是福气一文王二易。一体一用，一本卦一变的，两者著名，哈，两者著名，哈，一道大悲，五国也一之为一，成于历代圣人，非一人所作也。咱孔子至圣先师啊，非常诶，这个伟大慈悲，哈，伊啊就开始讲，上伊啊。过咱的过去、过现在、以前，拢是依照福气，哈，福气嘅本卦。等于就是讲，孔子以前、夏朝、商朝以前嘅，拢依照福气嘅本卦，哈。啊，夏采连山，然后咧，夏采连山归中嘅变例，福气嘅卦是单纯，过来连山归中咧，伊嘅变例就开始较造成复杂来。因其故者，一其之新贵啊！然后将伊个旧个制，哈制度咧，原来会解说咧，含新咧，而且咧，个合成啊，合成一个体，哈。以后就一成，以后咧就讲啊，就一就是，即个叫做将这一经啊，伊就讲连成一气，连成一气，哈。就一既成，就一就讲就条一经啊。就一既然已经成啊，一个体啊，完整本完成本。那像咱释迦牟尼佛，伊在世所讲的这个法，这经啊，好一妙法啦。无人家，迄阵当时无整理，等了灭度以后咧，才道地啊咧，才开始咧，开始哦，就是接十九年来，我听了啥，你听了啥，大家总共甲讲甲接起来。啊，接个以后咧，当时的文字的关系，文字的关系咧，所以这写的制作一听书咧，未讲真正单纯， 啊，袂讲真正，合作这个有所的规律。等后尾啊，则个诶，这个三中三十五经嘞，这附近嘞，则个开始个整理。啊，就是整理到这个清朝时代啊，吼，乾伏羲，伏羲嘞，乾隆的时啊，则个开始个整理，个整理一遍嘞，个日本个修正大政。大藏经大政，大政日本啊，伊将这个佛经啊，日本时代吼、啊，日本人啦、啊，才将这个遐回事嘛，重新用日本啊，搁较重新翻译，翻译大藏经总整理好起以后嘞，咱中国嘞，系看到日本搁整理啊，开始搁翻作中文，哈、啊，开始搁翻作咱中国字来，中国字来嘞，即摆属大这个大政大藏经。后即个康熙的两宗哈，两宗大藏经，和乾隆时代完成诶。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国强合家，供养沈国强合家。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志浩合江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志浩合江供养。

这道场啊，开始诶，过来一挂和尚出家众咧，较有知识、较有学问诶咧，开始又搁整理，整理这里佛光，哈、哦，佛光咧大藏经，佛光山系统诶大藏经，啊，还有台北咧，还有一个系统咧，伊嘛咧整理大藏经，所以这大藏经啊、佛经啊，拢毋是当时佛所讲诶原原本本，都、就是以后人诶。经过时代的思想、生活环境、人的思想呢，将这个重新过整理过。那是咱的圣经，那是耶稣伊过来出世的时啊，奇怪，我较早讲的都就做尔，即摆来接头本，一定我接头本。吼、哦，到因为着后人啊，以后的人过加加油添醋，可我足详细地讲。啊、哦，那像昨昏，吼、哦，咱的啊。密教打来阿妈嘞，阿姨嘞，好，即用英语讲短短几句俩，哦，后壁翻译个翻一大片，结果失去本意，好、哦，失去本意，阿姨都讲了，讲一节，扯着五十秒钟俩嘛，啊，你来去翻个四五分钟，迄都是伊讲诶，迄个翻译个人讲诶，迄唔是怎么，哎呀，都打来阿妈嘞，迄华文所讲诶，凡夫所讲诶，凡夫所讲诶话。所以讲法，所以讲个爱正确个认识，法本来就一单纯嘞，无遐复杂，因为人较复杂咪，加入人个思想，现代个生活环境，所以伊家，而且个复杂化去啊。咱易经嘛是安尼，原来足单纯嘞，但是因为当时生活会简单，认识会简单，哈，所以才会真个较无遐复杂。到周代嘞，周朝来嘞，文书啦、文化啦，开始就复杂啊。复杂的是当然啦、啊，对这易经嘞，以及现代当时生活方式啊，加开始嘞，搁开发重新整理，好甲佛经完全一样，其他的经嘛完全相像。咱嘞道德经，道德经嘞五千言嘞，咱嘞道宗嘞，哈，一几啊，我一几只都几。五千字诶，吼五千言诶，结果咧，哈，即个几大片，是嘛？经过人个开发咧，啊，一囝生孙，囝生孙，孙生囝仔孙，囝仔孙，一生生生几堆，哈，生生到尾当面当一个共系统嘛，毋知，即就是必然的现象会出来。那么之后就易，以成就功的易啊，哈，以成一个体咯。啊，即个继承啊，连山归宗啊，连山可用，连山归宗都免得都不用啊，哈、啊，都不用啊。一是福气与文王二益，所以福气甲文王这里两个益，福气益，文王个先天益，后天益啊，先天的益甲后天的益嘞，一体一用，一个体，福气的益，一经就是体，文王的益就是用。一体一用呀、啊，一本卦一变的，本卦都是体，福气的卦都是体，哈、啊，这个文王的卦是变的，变的就后天呢，就叫后天呢，后天，啊，比如话啊，咱人的心都如不动，啊一动呢，咱的思想想到乱七八糟，想几大堆，各个种，迄是咱人所想的，哈、啊，一个咱都像所讲的。咱个华佛所讲个呢，用英语讲啊，十秒钟后壁翻译个一大堆，吼、哦，讲个超四五分钟、几十分钟，迄啥呢？原来几秒钟是体，啊后壁这都是用翻译个，人是用家己母个一撮名，吼、哦，所以这是一体一用啊，各位了解这个原理，好、哦，各位，那么今日我对大众要起个新闻是来讲经是体。要来，这修动了，今日一定爱讲经，经过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哈、哦，这是体，哈、哦。那么我对下来开始个怎么呢？开始对八九山来，人客信徒来来去去的，哦，啊，过遐呢，安尼啊，欢欢喜喜啦，一讲啥，大家做问题所共同探讨的，迄个体来到这讲，到这又个是用。对大众来讲，是你所当着十方善信、众善信啊，是用，好，但是。

就迄阵开始咧，所以讲只煞咧，啊，我才过来讲诶，迄阵又退，即又用，所以退甲用，退甲用，退甲用，拢一拢在像咧，正卡倒卡，倒卡是退，正卡是用，倒卡是退，啥倒卡是退咧？我就是要前进，所以我倒卡打出去，安定的是退，啊，即老了正卡举起来，搁点头搁进一步为用，我即卡出有用。咱一个人，你看咧叫做拍拳头袂过腰诶，吼，也是真知独立。我脚倒脚徛条，正脚踏脚咧，踏到半天悬咧，迄为用倒脚为体，正脚为用。所以一体一用，一体一用啊。所以各位爱了解，哈，咱一根都是伫生活。那么咱老母老爸是体，咱为用，咱即摆要来做为用。那么各位啊，一只安放各位的祖先，历代祖先救援制度，咱的祖先是体，咱是用，是用，咱将咱所需要、所捌的智慧、所吸收的，经过咱的脑意识传达入面，经过咱的脑入面啊，传达咱意识对祖先的灵魂的认识入面的，个为用，为用，所以咱今听经是为用。好，那么未来是八道祖先完成借助为体，所以一体一用，一体一用，好，一前为体后用，前为体后用。我现在告诉小爱，这刷了，我要啉一杯茶为体，啊刷嘞，讲经讲刷，我啉茶嘞为用。哦，所以各位啊，咱过去啊，我嘛同款，那个哎呀，体用真别一体一用，一体一用，我搞不清楚啥是体个用。到尾有一天向我发觉，哎呦，安尼对啊啦！我拍下唱，巴肚疼，吊一日足疼，吊了是用。拍下唱是体，啊开始一直唱一直唱，幺幺幺是体，啊拍下唱才用。所以前是体，后是用；前是体，后是用。唔知哎呦，有体无力，有体无力。好，啥有体无力嘞？我都有在唱这个，你无去做。力是什么呢？力是啥？是这个呢？呀，力者，好力呀，啊力。你这行啊，你是啥？是真，是真。好，所以有体无力，有体无力，就是哎呦，你有这个体，有想都无去做，干那想无做嘛。所以有体无力，所以咱呐，只要都想着，认得着诶，咱爱做，想着爱做，这点哦，咱信贤呐。孔子自行先说啊，啊，甲咱开始个足详细，哈，啊，所以你开始有体，即个有体用一滴的时啊，就是正法，哈，一本卦一变体两者，哈，做即个借名啊，借作哈，借名啊，一道代表一经的道咧，甲周条就开始稳定咯，开始稳定咯。五国也亦之为一啊，咱的孔子自性先书啊，就开始五国亦之，亦之为一，一经是安那会为一，亦之为一，是啊，一者为一切变化，体用前后上下之，暗明哈，吉祥祸福，拢是这只亦之为一啊。已经是安那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变化，世间事一切拢包容的用呢。生于历代圣人，这拢是历代圣人啊，甲咱生生世世甲咱开始咯。非一人所做，唔是一个人所做的，所以已经唔是一个人所做的。各位爱弄清楚，哈，已经唔是人，佛经嘛唔是一个人所做的，哈，嘛唔是一个人所讲的呢。通清佛说，通清佛说，通清圣贤也，
信心说。

0: 圣贤毋是一个人尔，圣所有一切有智慧的人为圣，贤者所有有智慧的人为贤，圣圣圣贤，哈，圣道、圣觉者、圣佛、圣菩萨，迄拢是过去已经有开悟、有觉悟、觉醒，这些人啊，也叫做咱的代表就对。所以这个周公啊，这周易啊，不是一个人所成的，是历代圣人哈共同所开发出来、所悟出来，哈，然后经过改革嘞，啊，变化出来以后形成一体。那现在咱宪法，哈，当当在改宪法，宪法无改，时代未符合吧？所以宪法一改宪法就有关，你就先来。好，宪法，好，修宪、修正、修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啊，继续来，咱搁讲哈。福气克之，克之，诸圣消消之，哈、啊，以及本天地自然之事啊，故作者易啊，而亦不易；亦属易啊，而亦多不易。文王之役，故愿以归宗，归宗愿以连山。啊，日暮不出自福气啊，福气虽隐传其体，啊，虽隐传其体，日用乃效益就益，即二者，即二者合二一益一全呐，啊，更无分以福气文王，不过就益传自文王。哟，哦，传自文王，金水名叫做周易呢。哦，托色一者，爱东西为一个一，哈，不可以其传述之人不同，而为有二异啊。哈，咱已经哈，虽然呐，哈，讲到就是福气来甲咱开发，启明开发出来，然后朱圣贤来阁继续加演化。演化研究，哈，研究啦，啊，领悟以后，搁甲改革过，哈，搁甲添落，哈，搁相加说明。以本天地自然之事啊，这拢是本来天地自然的天数啊，哈，所以作者无共款，但是作者无相像，亦经相像，一事无共款的，但是亦都绝对不变，亦都不变。文王的亦。当然，一是因原意啊，原因对这个连山，这连山原啊，对于文王的役是对这个归宗来，归宗的役对连山来，连山的役嘛出自福气，对福气开始，哈、啊，所以福气虽然传起来，福气啊传一个体尔，而用来效益就用啊，迄用啊。嘛是伫周朝诶时啊，才有真正详详细细甲开发出来，哈，详细甲生一体，哈，甲文甲用，甲周朝则甲用出来就对，哈，这二者合二为一，一全啊，所以。

即、这个体甲用啊，吼、哦，拢合为全都对啦。啊，经无分伊伏羲文王，所以易经无分伏羲文王。好、啊，不过周易传入文王，周易传对文王来，啊，今日所以才叫做周易啊，今日才是叫周易。啊，读习易经啊，咱读习要研究易经者，爱是爱看做一个易，那么看做两个哦，一个易经是阴阳无两个，啊，只是伊个。算法对对开始，台北一个尔啦，台北都排台北一个尔。好、哦，你对对去，到目的地都是台北。好、哦，你对大陆飞机飞过来，才嘛台北，对过来台北都一个尔。宇宙间、世间，干了台北一个尔，是一都是共款意思。那么中国就中国，中国就中国，你行到对，较讲中国嘛中国，并无两个中国。啊！即摆是中华民国甲中共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即中国，嘛是中国，并无两个。那么我张某某，啊，张张，我老爸名，我叫张三丰，张三丰一个都一个，我张三丰一个，无两个，名共款的，吼、啊，遐尔济，但是我一个都一个，在座各位恁一个，恁都是一个，无第二个。啊，除非即摆讲复制诶人，但是思想无相像，灵魂无相像，所以一对一，这道理各位爱了解。所以易经一个尔，无两个，宇宙间大宇宙一个尔，阳阴一个尔，嘛是一个体，一个体。所以各位爱了解易经，吼、啊，虽然足侪易咧，世间传家侪讲甲足侪咧，天花乱坠，遮只嘛是一个，嘛是咧讲阴阳对待、善恶对待、利我互相对待，哈、啊，这是一个一，一个一。所以讲，学习一者，哈、啊，爱东西为一，也不可以传顺诶人物，未使因为讲诶人物相像啦，啊，叫做有两个一，未使讲哦，地球51亿诶人口。哈、哦，讲一个地球嘛是一个都一个无第二个地球，哈、哦，所以一的道理就是这样。好、哦，那咱这节哈，大家这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广禅老祖大慈悲，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5月9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第29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斋水陆大斋法会于国历5月9日至16日举行，在为期7天的法仪当中，跟随高僧戒德的引领前进诵经、布施、拜忏，让我们能为个人、祖先与家庭和事业消灾消业、植福重德。许多善信同修齐聚这场殊胜法言，祈祷明阳两界消灾化劫、世界和谐、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已经在法会前夕5月7日与8日护送宗旗、宝鼎、老祖金身等重要圣物回到禅机山仙佛寺安住，完成前置法务，请进入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暨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9日演进期间，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纷纷于七八两日由住持法师请出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率领贤士同修们护送宗旗回总本山仙佛寺参加法会。各道场住持法师在清晨点香禀告王禅老祖师尊，恭请宗旗、宝鼎和金身回总本山参加法会事宜，执脚或圣杯应允后，随即由同修们一一请出宗旗、宝鼎和金身。住持法师手持宗旗挥舞，招请于道场修行的法界众生、六道群灵等香烟前导，跟随宗旗及老祖共同启程，前往总本山仙佛寺参加水陆大斋法会，听经闻法、修行皈依、受纳供养、转生净土。

同时在总本山仙佛寺，锣鼓醒狮迎接队伍也就绪，各道场车队来到国信交流道下，锣鼓队即前往迎接，舞狮队于天梯前及山门口迎接前导，各道场。

宗祇队伍依序进山朝里登高坛城，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法仪，踏七星步过天宫炉，入维新圣殿礼佛敬圣，入座归位恭禀文殊，静候法会起见。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在法会前夕所进行的各项前置工作，以下带您参与各坛城的准备过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前置准备工作依序展开进行。四月底起，公务组开始进行坛城棚架及水电、灯光、装饰布设和联位牌架组装布置工作。温光堂贤士和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带领护持的同修们积极进行。圆耀法师也是此次水陆法会的总执行干事，早早进驻仙佛寺，负责指挥调度。在四务部中，接受信众报名超度拔剑联位以及后续联位登录、核对校正、善打列印等等工作。原子法师与护持的草屯道场、南投教室等同修，自四月起就开始进行电脑作业，同时爱心道场护持的赞普奇书写统计也在四务部中进行。维新圣殿是法会中延寿坛城所在，负责护持的高雄道场同修们也于三日来到仙佛寺进行法会前清洁工作，擦拭门窗灵阁、桌椅柜台，清除蛛丝灰尘、灯具法器等，同时也由师兄清洁佛陀、老祖及观音菩萨金身圣像。公务组则开始架设延寿坛城牌架和榜文牌架，积极进行布置。法会各项前置准备工作如火如荼，为迎接法会到来，各工作组及各护持道场同修贤士无不尽心尽力圆满。有缘善信大德欲参加拔剑超度者，也请尽快报名，电话049-2724-669，传真049-2724-058、049-2720-672。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水陆法会相关动态，维新善教湖内道场在今年度水陆法会当中，负责清洁打扫仙佛寺各处禅房，住持原理法师带领贤士同修于五月三日再度进行这项水陆法会前置工作，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和竹崎教室的贤士同修继四月二十六日打扫禅房后，五月三日继续打扫位于仙佛寺内的第二、第三禅房，完成法会前的住宿清洁工作，迎接水陆大法

0: 会的到来。参与打扫的同修们来到仙佛寺后，先到维新圣殿礼佛，祈请王禅老祖师尊慈悲加持，工作顺利，一切平安。随即有各队负责人率领前往禅房宿舍进行清洁打扫工作。第二、三禅房于法会中工作戒德僧众所住，同修们尽心尽力，聚细弥疑地进行清洁，无论是室外环境整理，或是室内的床铺、桌椅清洁擦拭，练习清洗曝晒、枕褥曝晒铺设等，一一准备到位，包括门框清洁、浴室厕所刷洗、地板清扫拖地、室外地面青苔刷洗等等，处处都透露着同修们的用心尽力整理。经过一天的清扫整理，各处禅房都显得整洁焕新，让人一眼就觉得清新整洁。壶内道场及竹崎教室同修们也十分欣喜高兴，工作圆满。大家再度来到维新圣殿，向诸佛、老祖、菩萨、圣神禀报感恩，一日法功全程圆满，并将此日功德进阶回向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众生，祈请老祖加持护佑与会大众身体健康、家庭圆满、工作顺利、福慧增长。维新记者卢庆平，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阖家，供养。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接续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仪也正在总本山仙佛寺天坛进行当中。依选法仪以108天的殊胜法言，供养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以及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及总统朱眷灵等十方有缘诸灵，祈愿台海和谐兴盛，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法会持续升坛法仪，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引领同修代表奉诵诸经，维新圣教法讲师依序执手炉，代表同修大众礼敬诸佛圣神、天人圣众及中华列祖先灵，各地贤士同修护持法会前进供养，祈请诸佛圣神、龙天护法、天人圣众共转天下太平法轮。易经大学校长云逸法师四日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教门，他除了一般的宗教之外，他还有易经跟风水，是当今全世界只有维新圣教才有的。我每次跟师父出去学习看阳宅，师父就会问我气从哪里来，最后师父就跟我开示，阳光这个门看出去哪个地方阳光最亮，那个地方就是气口。师父在指导阳宅工厂的时候非常注意阳光、空气跟水，这三个也是生命的根源。一个房子阳光不足就不会平安了。

0: 个房子空气不流通就不会健康，一个房子水神不对，就生活困难，这是一定的法则。师父在建设禅机山总本山，民国78年6月19号开始进来，就开始积极建设。其中有一样就是凿井，到底是不是这么宽？要在哪里凿井呢？这就是师父的绝学。师父就用易经算，跟我讲，在那个门口的龙边那里，在那里凿井。我就去找一个师父，他的名字叫癸水，就是专门在找水的。这个是老师傅哎，对点水非常有经验。我跟他讲说，我们的师父说这里，请你帮我凿井。仙佛寺的凿井不是用机械挖的，是用人工，用人工一边挖，水泥圈一直下去，全部用人工来挖的沙丘井。他来看一看，说这里没有水。那我就跟他讲，我师傅说有水啦。他说没有水，他就是不挖。
1: 圆意法师为大家述说当年仙佛寺凿井用意寻水，比老师傅还准，获得水源的往事，因此而建设成为龙泉水，以及此水的种种神机实力，有缘者自然能获得加持领悟。圆意法师也指出，师傅开示，唯心弟子在此修习24年，老祖就给我们加持24年的平安，我们要感恩师傅，感恩王禅老祖。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由分寺道场主持法师以及道场梵拜诵经同修，带领维新显示大众为辖内有缘诸灵恭诵经典，为在地信众有缘乡亲消灾祈福，祈愿消灾化解，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5月1日是农历3月15日，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例起建朔望日祈福法会，各道场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虔诚一心，奉请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加持赐福道场辖内平安，点灯供佛供圣，众善信灾厄远离，所求愿满，以及和会同修大众皆得精进，福慧增长。诵经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忏，忏悔恶业恶因，解罪消愆，功德回向，祈安值福。各道场及众维新贤士均依照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场所。来到道场参与法会，礼佛拜忏，静心忏罪，将尘世间无明因果所造恶因洗净。如神秀大师所开示，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让心一片光明，更愿精进修行，能觉醒自信，领悟大道，能达到如六祖慧能大师开示的本来无一物的境界。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都十分欢迎有缘善信大德于农历初一、十五来到道场参与朔望法会，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2: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圆平法师及众诵经师，4日下午前往桃园中坜区，为王妈唐夫人往生净土进行赞经助念，以宗教法仪为心归原世间圆满，劝请放下执着，了脱人间苦厄，随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持续修行，直至成佛。圆平法师依循维新圣教助念法仪，引领彝族家眷人等奉诵《阿弥陀经》，为心归原，诉说极乐净土微妙庄严，劝请当下应当发愿，愿生极乐国土中，与众善知识为伴，同修同证菩提。

0: 圆平法师与众诵经师随即带领家眷人等恭诵阿弥陀佛佛号，助心归元，一心念佛不断，得蒙阿弥陀佛与诸大圣众现前接引，满愿生西方。助念法仪庄严圆满，彝族家眷人等感恩圆平法师及众诵经师助念功德。维新电视八德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하나가서거들고서가서거들고서저자이자야나노노노노노노가서거들고서거들고서저자이자야나가서거들고서거들고서저자이자하카카사나나노노노노가서거들고서저자이자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陈宇。我们恨一个人比一只刀还厉害，我们怨叹一个人想要害一个人，你想要害人就已经开杀戒了，结果你伤到自己了，你把子孙的福报，把你的德，祖先留下来的德，你把它花掉，你把要留给子孙祖德流芳的福报，你又把它花掉，自己一手花掉，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复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希望善信同修，大家团结一心，继续全力圆满诵经1600万部的法务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奉献布施，利益众生。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我们尽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汉斌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汉斌供养。
2: 王禅老祖大慈悲。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峰美法工作坊林志峰、邱香如、林玉汉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红、黄旭贤供养。黄庆红、黄旭贤供养。
2: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正明合家供养。温正明合家供养。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

0: 水诀妙华，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季节交替之际呢，感冒成为许多人在健康中的一个课题。面对感冒呢，在中医跟西医的治疗方式跟逻辑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该如何选择一个方式来让自己更好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专业医师来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那首先就要让我们欢迎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欢迎江医师，
1: 你
0: 今天
1: 好。
0: 江医师第一次来上了我们的节目，想
1: 是。
0: 要请问一下江医师，就是感冒啊，什么是感冒？在中医跟西医，它的处理方式以及它的对待方式逻辑是不是有所不同？
1: OK，那我们要先从这个中西医对于感冒的看法来，我们来先来聊聊。那我们西医看感冒呢，主要就是看在我们的外在的一些敌人，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病毒跟细菌。但在中医就比较不一样喽，我们中医看的是我们的防线跟环境。那防线是什么呢？防线呢，就是我们在中医呢会在说，我们人体呢在外层可能有一层保护膜，那我们中医称为卫气，就是保卫的卫。那它保护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我们体内的环境不要受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们中医呢会把感冒称为外感，就是
0: 外
1: 外
0: 感，
1: 界的感染。哦，所
0: 哦，
1: 以呢，在我们正常的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气候变化，这些呢我们在中医称为六气。那当环境的变化剧烈的变动的时候呢，就会从这个气呢变成邪，就是我们的邪气。那这个邪气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中医会把感冒这个可能是一个外在环境对身体环境的影响，这样来看，对。
0: 在中医跟西医当中的一个观点呢，就有所不同。所以像是一个城堡一样，如果我们的城堡够稳固的话，就不怕外面的细菌或者是病毒来侵扰我们自己。
1: 没错，没错。
0: 那在感冒的症状很多，那也想要问说，在中医呢是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些症状呢？
1: OK，那在中医感冒呢，我们从外在去影响到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其实就是皮肤。那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肺主皮毛"，也就是说，我们的皮毛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所以在中医讲到感冒呢，就是跟肺跟体表有关系。那我们最常感冒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烧跟怕冷。那这个呢，主要就是呢，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在跟我们的外邪进行抵抗。那也就是在西医呢，就看起来就像是免疫反应的启动一样。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感冒呢，会有流鼻涕啊，或者是咳嗽的症状。那这个呢，在中医看起来是肺气呀，我们肺气原本呼吸的时候是要往下降的，可是我们咳嗽是把咳出来，那这是一个肺气失宣的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肺气上逆。那在中医的看法呢，是想要把这个外邪啊从体内把它赶出去，所以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感冒会有头痛的状况。那在中医呢，会讲到呢，头是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经的经络呢，会往在我们的头上来。那在这个头的地方呢，就是所有的阳经会汇聚到这里来。那中医呢，就是在讲说体表是一个阳。

0: 气的保护、嗯、那当外邪侵入的时候，第一个影响到就是我们的阳气，所以诸阳之会的头呢就会第一时间被影响到，那这个经络呢在被外邪影响的时候就会产生不通，那不通就会产生这个痛的症状，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感冒之后为什么头会痛，就是这样子来的。
1: 真的、嗯、在每次感冒的时候第一手要感觉哦头好痛，觉得头这边都是凉凉冰冰，很痛很不舒服的感觉。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医对于这个感冒也就是外感的这个机制示意图、哦嗯、我们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中医啊，人体其实外层啊会有一层保护膜，我们中医称为胃气、嗯、那所谓的外感呢就是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正常呢可能会有一些风寒暑湿燥火的这些节气的变化，这些是一个气候的影响、嗯、那当正常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保护膜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人体环境保护得很好，但是当我们的气候呢产生一些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呢，比如说呢突然下大雨啊，或者是像太阳很大很热的时候，我们体内这个环境的变化呢就是没办法去调控了、嗯、那这些节气部分就会变成邪气，开始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就会产生这个六淫，也就是我们的邪气，治病的邪气，那就是有风寒暑湿燥火的部分，那就会突破了我们人体的这个胃气的防线，那开始影响身体，而产生了我们感冒的这个症状出来。
1: 哦，难怪人家都说温差大的时候就容易感冒，这种就是这种情形咯。
0: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我们的平衡的机制开始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出一些感冒的症状出来。那我们中医在看这个感冒呢，第一个就是看外邪进来的时候，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皮肤，那中医呢在皮肤上的这个看的是我们的肺去主皮毛的这个肺的这个肺脏的脏象的表现，那在外邪进来之后，我们影响到皮肤之后呢，它开始往人体里面走，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正气就会起来，开始跟我们的外邪进行抗争，那这时候就会产生这些发烧啊怕冷的症状、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在讲的免疫反应就会启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流鼻涕跟咳嗽，这些呢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气往外宣发的一个症状、嗯、那这个是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外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呢，将它从身体里面赶出来的一个表现、嗯、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产生一些头痛的问题，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头啊，在我们中医呢是称为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经都会汇聚到头、嗯、那这时候呢外邪进来的时候就会去让我们这个头的经络去堵塞，那这时候不通则痛，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头痛的症状出来了。
1: 嗯，是，像我看一些长辈呢，他们出门都习惯会戴个帽子或者是毛帽来保护头部的温暖，但是小朋友却不喜欢戴帽子，都会担心说耶那郎你帽子戴着才不会感冒，但是为什么在年轻跟长辈的这种表象会差这么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这个就是在于这个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体年随着年纪上升之后、嗯、我们的阳气会开始下降，那这是正常的一个退化的状况。
1: 是，
0: 那阳气下降之后，我们头的阳气的保护，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胃气就会下降了，所以这时候呢就会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侵扰。嗯，可是我们小朋友呢，我们称为这个至阳之体啊，就是他是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全身都是比较偏阳的状况。嗯，所以小朋友很常可以发现他的体温会比正常一般的成年人还要高。
1: 对
0: 对，就是因为他体内的阳气在出生的时候是比较多的，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容易怕热的、嗯、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小朋友如果戴着帽子，他很常会去把它剥掉。
1: 对对 对,
0: 对，这个就是因为他体内的阳气其实是比较多的，可是不代表说他体内就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因为他的免疫反应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感冒后反而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症状出来。
1: 哦，那我懂了、嗯、就想说小孩三八岁都是他的体温都偏高，所以就让他想说没关系你不戴帽子就算了，但是医师讲解完之后不行，还是要保暖才安全。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想要请问我们江医师，就是在我们的 中医它如何分类我们的感

0: 冒呢？
1: 中医分类感冒呢，我们主要是就是用辨证论治来去进行分类。那我们会去透过病人的这个脉象啊跟症状来进行分类。那最常呢分类大概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风寒感冒，第二个是风热感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暑湿的感冒。那首先我们谈谈第一个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呢，常见的症状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怕冷的明显啊，或者是他的汗流汗就比较少。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流鼻涕，可是鼻涕是清清水水的，那痰色会是白的，这个我们会称为是风寒感冒。在风热感冒呢，会比较强烈的发炎反应，也就是说它的发烧会比较明显，那甚至呢会有喉咙痛啊，或者是鼻涕或者是痰会比较偏黄绿色的。这个我们会比较偏向于风热感冒。
0: 是，
1: 那暑湿感冒呢？就是第一个暑，我们可以看到暑这个字，就是很明显它是在夏天的感冒。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多发。那它常常会夹着湿气，因为有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人啊会很喜欢喝冰水。
0: 对，
1: 这时候呢，冰水其实是一个湿气的表现，它到我们身体里面会变成湿，所以暑跟湿会夹杂在一起，然后去影响到身体。我们这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人啊头会重重的，那胃口会比较差。那甚至呢，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拉肚子啊、腹泻啊等等的状况出现。所以呢，中医最常见的，最常分类的三种就是这三种。当然还有其他的，刚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都有可能会去影响感冒，但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三种。
0: 所以在我们的中医感冒的分类上呢，其实也是从我们身体的表征来对症下药。那想要问说，在中医的治疗上面呢，我们都通常都会跟西医上面，它会有哪一些的差别？
1: 好的，那西医呢，大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感冒的症状进行治疗，比如说头痛的话，就给你一些止痛药啊；咳嗽就给你一些止咳；化痰就是痰比较多，就给你化痰药。但是呢，中医就比较不一样喽。中医的强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外邪的入侵，它跑到了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想要的目标呢，是把我们的邪气从体内去赶出去。所以呢，我们如果是风寒的感冒呢，我们就会用一些温散的中药去把我们体内的邪气啊，用一些让它出点汗，然后让赶走寒气。那如果是风热的话呢，我们就会用一些驱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中药，那来将体内的这些风热化出。那如果甚至呢，到我们感冒的后期啊，我们常常感冒后就会觉得很累，觉得没有什么精神，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些补气药来提升免疫力，让我们的感冒啊可以缩短病程，那甚至减少感冒后的这个疲累感。
0: 有时候在我们无论是在西医吃药，在中医吃药呢，我觉得最舒服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方，有时候会让我有补气的感觉。然后无论是可能是在对症下药之外呢，还有病好之后，医师也说：“你这个气要补一补咯。”所以在这样子，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比较更健全的一个健康？
1: 是是是，但是感冒吃补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时辰的这个介入的时机点，也是要抓得很好。
0: 所以江医师想请问，很重要，我们感冒可以吃补品吗？
1: 这点呢，就是非常重要喽。我们感冒啊，在很我们急性发炎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有发烧症状，或者是喉咙很痛的状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吃补哦。那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闭门留寇”。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啊，邪气入侵到体内，就很像是一个小偷，偷偷打开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吃补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人参啊、当归啊、十全大补汤等等的，这个就很像是我们将我们的这个门啊锁起来了。因为补就是要让我们身体呢就是更强壮，所以我们会让我们体内的气比较耗散不出去，就很像把门关起来。那这时候呢，这些小偷啊，就是我们的邪气，就很像在我们体内住下来了。住下来了，那我们体内是不是就会长时间的有这个病毒的入侵呢？那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病程拖很久，那就会让我们的慢性发炎一直拖着拖着，然后你就会常常觉得很累，甚至感冒一直都不会好的感觉。
0: 所以这一般都会想说，小孩或是我们自己开始感冒的时候想，喝个人参精补补气，这样感冒会不会想说赶快好一点？结果不是
1: 是啊，反而可能会更严重哦。
0: 那想问说，在感冒当中，其实大家最担心是说，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感冒赶快好？它呢，我们可以喝什么，或是饮食上的一个调整？
1: 这个要就要看你的感冒的类型。比如说，假设说我们是

0: 风寒的感冒啊，就是我们刚刚才提到的，比较怕冷啊，或者是这个鼻流的这个鼻涕比较是清清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些温热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姜茶，就
1: 姜
0: 可以
1: 茶，
0: 温暖我们的身体。
1: 好的。
0: 那另外呢，偶尔可以吃一些热的稀粥，就是我们的热粥。那这时候吃下去以后，也是温暖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可以表现出来。
1: 那江医师，我想请问啊，在我们感冒可以喝什么茶类？像姜茶啊等等。像刚刚其实我录影之前，我来泡了一杯，某某家卖的那种感冒香草茶，我不知道能不能喝
0: 哦，这个感冒呢，究竟可以喝什么茶呢？就是要看我们的感冒的类型。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可不可以喝姜茶呢？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姜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比较温热性质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在出去外面觉得很冷的时候，进到屋子里面喝一杯热热的姜茶，我们觉得哇，全身都很舒服。所以呢，姜茶是比较偏热性的一个食物或者是饮品。所以呢，假设说你的感冒呢是属于风寒的感冒，也就是比如我们可能会比较怕冷啊，鼻涕比较清的这一种，这时候喝姜茶，诶，是可以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的感冒呢是刚才提到的风热性质的，就是有发高烧啊、
1: 高
0: 喉咙
1: 烧、
0: 痛啊，
1: 喉咙
0: 然
1: 痛。
0: 后甚至痰跟鼻涕都比较黄绿色。那你这时候吃了温热的东西，我们就像是火上加油一样，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个发炎反应会更严重，你会
1: 不
0: 更热。
1: 行，安尼袂
0: 对，
1: 使啉。
0: 安内就愈痛，你的喉咙可能就更痛，发烧会更严重哦。所以
1: 哦，
0: 呢，至于要喝什么茶类，就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的感冒的这个类型跟这个食物本身的寒热属性来看，就是究竟适不适合你，就是还是要由我们临床医师来进行判断了。
1: 是，所以在我们民众来讲，各位师兄师姐，我们呢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如果你也给他刮，然后你的鼻水是清清的，我们就可以喝姜茶，让我们身体暖暖的。那如果说是刚刚江医师说的，我们会有喉咙痛啊，或者是痰咳嗽的痰比较黄，就不要喝姜茶，会火上加油。那在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感冒赶快好起来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占卜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感冒可以赶快好起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外在环境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嗯、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赶快做好这个保暖的动作。
1: 保暖。
0: 对，那我们的这个外邪啊，很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路径呢，很常是我们的脖子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后颈的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在风池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两个后颈的大，我们说大筋旁的两个凹陷处，我们这个叫风池穴。
1: 按一下。
0: 对，这个风池穴呢，按了会觉得酸酸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风。这个风邪啊很常入侵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在外面行走啊，或者是说我们出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建议就是观众朋友呢就是戴个围巾或者是毛帽、哦、把我们的后颈的地方保护起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就比较不容易受到我们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就比较不容易再感冒了。
1: 嗯，
0: 嗯，那第二点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病邪进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嗯、要去对它进行抗争，我们是要有一个正气的部分、嗯、那正气呢要怎么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饮食的部分呢建议呢在感冒的时候呢要尽量清淡，那这时候

0: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比较好消化，可以转成我们的正气来进行我们的抵抗的这个动作。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早点早睡早起。对，因为我们在晚上如果熬夜的话呢，其实是非常耗气的一个行为，
1: 是。
0: 所以常常有些患者呢，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又因为工作或者什么原因拖到很晚，
1: 对，
0: 那早上起来又反而也是很累，那感冒就会越拖越久。
1: 好像是这样子。尤其在之前呢，COVID-19 的时候，想说哇，一中标我们可以休息2个礼拜，半夜滑手机，感觉自由了，反而把我们的病程拖得越来越久。
0: 没错。
1: 所以在保暖上面非常重要。在像去年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有我们常常会脖子会冷的时候，我会给长辈买那种电热毯，是脖子针对脖子的部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让他们热热的睡，好像隔天他们的精神也会比较好。
0: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电热毯呢，在我们让我们的脖子比较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血循环会提升，那也会让我们的整个脑部的这个清醒度会上升，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从脖子上面这个椎动脉往上走到这个大脑里面的血流，所以当我们这边加热的时候，血流上升，我们的脑部的营养会更多，所以这时候反而，我们脑袋的这个精神会更好，头脑会更清晰。
1: 是，所以那在之前去年也是想说自己试试看，然后电热毯帮长辈帮自己这边弄暖暖，隔天精神也比较好，所以这样子是 OK 的。
0: 是可以的。
1: OK，那平常的时候呢，也想要请教我们江医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方式可以来建议给观众朋友们。
0: 在平常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正气嘛。那这个正气呢，我们可以透过按摩一些穴道来进行，我们的养生的部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就是位于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掌骨的这个正中央的地方。那我们呢，就是用两只手这样子捏着，然后进行顺时针的按
1: 顺
0: 摩。
1: 时针按摩，观众朋
0: 对，
1: 友，我们现在可以拿出你们的左手、右手来做按摩，来尝试看看。
0: 没错，这样子按摩，我们一次按摩15到20下，会觉得酸酸的，这样是正常的哦。
1: 左手、右手都一样。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左右交替做，没关系。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风池穴。风池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后颈的地方，那我们一样也是可以这样子按摩，一样也是顺时针。
1: 顺时针之后要逆时针吗？
0: 哎，不用，没
1: 哦，
0: 关系，嘿，
1: 就
0: 我
1: 顺
0: 们
1: 时
0: 就
1: 针
0: 顺时
1: 方
0: 针这样按
1: 式，
0: 一按，
1: 对。
0: 捏一捏。对，那这时候我们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风池穴的地方，就是风容易受侵扰的地方，我们让它的精气比较顺以外呢，另外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清晰。
1: 哦，
0: 有
1: 好
0: 时
1: 舒
0: 候按完，
1: 服。
0: 你甚至还会觉得眼睛会比较亮。嘿，
1: 哦，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尤其呢，我们看电视、看手机、看久的时候，
0: 是，
1: 这里也很
0: 没
1: 酸。
0: 错。所以，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手机看很久的时候呢，左右的脖子颈，其实风池穴也是可以按一按的哦。
1: 那想要请教江医师，近期呢，在季节变化当中，有没有比较多的一个病症的患者来门诊求助的呢？
0: 最近呢，好像流感这个部分好像又突然的上升了，
1: 哦，又
0: 就
1: 开始
0: 是，
1: 流行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开始流行了。那很多病人呢，一开始呢，可能咳嗽，那咳嗽蛮严重的，那我们这时候中医就会分风寒、风热进行治疗。但是呢，给他药物之后呢，这些鼻涕啊、头痛啊什么的症状，好像都缓解了。可是就发现，为什么咳嗽一直好不了？哦，那这时候呢，中医呢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久咳不愈啦，这个很常会觉得打扫打扫的，喉咙很痒，痒一下就是想咳。那这个在中医呢的看法呢，就是我们的邪气啊，这个已经太久积留在身体很久了，那它就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液、津液的部分呢就开始变少，那就是我们的对于气管的保护就会下降。所以呢，在中医看的，这是一个属于一个阴虚的状况。那很常呢，就是会发生在一些感冒后，然后又没有好好休息、熬夜的一些患者上面。那因为我们的熬夜呢，其实是蛮伤阴的。那在我们身体最需要去修复的时候，然后你却一直不断的在消耗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很严重，就会让我们的喉咙啊，常会觉得很干。那其实呢，这个干是因为它的水液的滋润不够。所以呢，在这边呢，

0: 江医师会建议大家，如果有些久咳不愈的状况啊，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早点睡觉。
1: 是。
0: 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勤加的去多喝水，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水分进行补充。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去煮一些比较稠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是薏仁啊，或者吃一些山葵，那我们来滋一点自己身体的阴。甚至呢，我们可以拿一些百合啊，或者是薄荷的一些这些花草茶，那我们泡在水里面呢，进行一个花草茶的这个茶饮，来进行滋润我们喉咙的这个部分。
1: 这感觉刚刚江医师说讲的症状，好像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久咳就是会觉得三不五时就想要咳嗽，但是又没有感冒，然后三不五时会觉得好冷哦，气好虚哦，这有可能也是感冒的那个初期症状喽。
0: 对，但是通常呢，会到觉得很虚的，都是已经是比较偏后期的了。因为这个感冒的病程一开始应该是会，我们的身体里面气还很足的时候，其实是对抗外邪是非常的有力气的。但在这个正邪交战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正气会慢慢的损耗、损耗、损耗，越来越低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累哦，就是怎么会觉得常一下子就没精神，工作完之后就只想要躺着，不想要再做事情了。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正气比较虚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呢，如果又常常熬夜，哇，那就糟糕了，就气又会更虚了。
1: 哦，原来如此，这一集真是录得让我很不好意思，完全中奖。那在这边呢，也会建议我们观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多休息，早点睡，多喝水，还有吃一些比较滋养浓稠山药啊、薏仁啊等等的食物来滋养我们的身体。那除此之外，近期呢，因为夏天也快要到了，在夏天来临之前，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身体症状感觉就不对劲，冒汗，然后盗汗等等这些，会不会有什么的养生方法也可以建议给大家？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暑气的影响。那我们暑气呢是比较偏热的，那这个热呢就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象会开始慢慢的跟我们天人合一的部分，就会让我们的热呢开始往身体里面冒出来，那就会产生刚才主持人说的，会流汗比较多啊，甚至会常觉得口渴。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保养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分的补充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足够。
1: 是。
0: 对，那这边呢建议大家的水分的补充量呢，我们可以用身体的体重来计算。那我们身体的体重呢，假设说你是70公斤的话，的人呢，我们大概呢就是喝我们乘以25，就是70乘以25的这个水量，就大概是1600cc 的水，这是最少一天哦。那如果你长期是在外面工作，甚至要喝到乘以30乘以35的水量，这样才足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憋尿。
1: 是。
0: 我们在喝水之后呢，排尿其实是也是一个散热的一个动作。对，所以当我们在憋尿的时候，我们其实把热留在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如果能定期的去排除我们身体的尿液呢，其实也是帮助身体的散热哦。
1: 是。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已经开始天气热了，冷气都打开了，大家我们在身体的调节上也要多注意喽。那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江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下次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作播出。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

0: 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咸水镇的大家长，颜店长、信书先生、立法委员洪若钦先生甲夫人，要咱的所有甲咱扶持，即回弘法大会各工商界的朋友，尤其咱感谢着南明技术学院，咱的董事长夫人你的帮忙，咱才有这姻缘。风水在咱目前呢中间，人生过一半了啦。这一半中间呢，咱真侪人拢在打拼，但是伫打拼以后所得的成果，究竟是如何？这是咱每个人拢想要了解。曾经讲有一个先生是趁真侪钱，伊讲老师你讲风水是真好啦，我是真爱听你讲。但是呢，要学风水的人，水准无悬，生活无悬，我你错晓，你有一天会比别人搁较凄惨落魄。有啥啦？我因为你讲过。风水毋是讲哦，官家咧无分到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咧。那一旦轻视到中华文化，轻视到宇宙的真理的时啊，那么你有一天你会心凄惨，因为你的心念偏去啊。我你今日来有啥问题？你问我，你讲是毋是风水的问题？伊讲系啦。阮阿公的风水的问题，阮的阿公风水面头前，人刘喜坤要创啥呢？刘喜坤遐深吗？佮都开咯，高速路况咯，开咯，二哥开嘛。头前提土提到因的门口，因的讲即阿公的风水，祖先的风水面头前，像立来立一张真深的。我你事业开始下毛。老师，你也看出讲，阮阿公的风水，有败气啊！我是感觉啦，因为我用手甲你算，你一定是祖坟有破，祖坟有破咧，那么你就有憾，变得破者憾者憾者败啊，败者赚啊！老师，你看爱败第几房的哈？无偌济房，二房的到五房尔。哎呦，我都是二房的啦，五房的呢，五房的无偌久已经车祸翘起啦。哎呦，那安尼，我你咪讲学风水是水准无悬的，我都错去啊啦。哎呦，你若毋关起来，毋扣起来，你真紧，你我若对你开始滴去。我这几年来，我说我的面头土啊提掉以后咧，我了足侪钱了几啊亿，了甲安尼凄惨落魄啊啦。你要相信风水无？袂啊，我要相信。那么，那要关起来，师傅你甲我找所在啦。我熬的先生还未出世啦，熬的地理风先生、风水先生还未出世。现在咱所有的社会地理先生嘛是真熬，但是。

0: 哦，我所以我建议上好甲请起来以后，放到公家的塔，公家的塔咧，你都无看咧，都被土地啊，无徛蒙白，蒙白都是天线。啊，咱的骨骸，咱的骨骸内底有精气血，精气血都啥，都变成骨髓，骨髓内底都有体质，真精密的体质。啊，这个体质呢，咱若是大土卡，大土卡是地灵，内底有磁场。啊，磁场呢，啊，咱就是因为共囝孙啊，共囝孙啊，拢共血统。若是你中了着土卡，这里有磁场较强的时，蒙白呢，白着天线，天线你徛了着，有收着电波。所以在再破，咱祖先的骨头咧，变作一种微波器，发射传播带，照咱的骨骸哦，脆接应着家家孙孙，接着咱的家家孙孙，因为咱拢共血统诶，所以家家孙孙共血统咧，那么那就电火族啊，每个家孙啊，那是电火族啊。啊，电话主啊嘞！你拿这条线压缩唔到，迄粒就烧到去爆个呀、破呀、坏呀，人就是安尼影响到嘛。因为地球会转啊，会转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也会真的转啊。哦，这就是风水的法则。这唔是咱一般所讲的讲哦，啥人做讲咩阴啥人对啥人较好，绝对唔是嘞。啊、哦！伊就听我讲建议咧，伊就转那个关起来，关起来劝供他，怎平安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金兰阖家供养，温金兰阖家供养。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鸿翔农产加工厂全体员工供养，鸿翔农产加工厂全体员工供养。

我钱呢，那无多开呢，结果陆陆续续阁行起来，了结果啦，师傅啊，吼、哦，我要甲你斗护持，哈、啊，你若要去一间大学个时，我要来斗护持，我好啊，无要紧啦，虽然你若平安就是护持啊啦，平安。所以咱祖先的风水，各位现在因为寸地寸土寸金。要找到真正好地理，一支山一线两线尔，要其他的平平安安、平平安尔。若是咱来咧，哎，若无好的所在，袂平安，咱来甲去请起来，囥我六骨塔，去囥我公家的六骨堂，平安佮安全都无代志啊啦。哦，这都风水的基本理念。那么至于风水呢，咱后壁爱有库啊、哦，头前爱有水，后有库，后有山。山管人丁，水管财。咱若要甲祖先是大人，种风水的时，上好后壁爱有山，看对头前，哇，爱较阔咧，吼、哦，明堂好在较阔咧，阔则有人气，啊、哦，阔则会较平安，祖灵会较安，祖灵若会安咧，啊，就袂来一直甲子孙啊，讲伊袂安啦、啊，安怎啦、啊，啊、哦，就要求道啦。结果，咱子孙啊，自然都袂顺势。这是这。

理啊，唔是讲哦，我做这么风水要印达一房诶，错去啊！妄想啰嗦，甲你开始啊，印迄房就是第一有效，第二打拼，第三做人处事有诚信，迄房一定发得着。啊，那无咧，达最你讲印做讲啊，靠做讲要印哦，啊，好事唔做咯，哎呀，要发一招病。哦，所以几个主妄想啰嗦咧，多家书房，阿哥开这个法门，希望社会上咧，咱个人个人每个人，哈、哦，咱所当着的，人生当碌碌，啊、哦，那么咱所拄着的代志咧，足这是烦恼，那么如何去处理的烦恼，大家学一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家庭圆满啊！顶一站啊，咱就信道地主啦，咱的方法嘛，甲问我师傅啊，好、啊，我阿阿母吼，吼、哦，真个冤家要安怎哈、啊？嘿，正常，哈、啊，阿阿母蒙冤蒙冤的吼，迄是理念表达无同款尔，嘿咩？吼、哦，我母拢讲的足大声的，我恁母丹田有力，恁母身体健康，你莫讲恁母对你无客气。阿尼哦，师傅啊，阿我唔对呀，我你啊身体勇勇，甲恁太太大声讲，大家肺部的运动。你说啊，师傅啊，罪过罪过，我都认为我莫这哎痛苦有咯，是太太身体健康，我太太讲话拢安尼咧，差过咧，莫怪做声。你要了解嘛，你要去善解了解因嘛，你哪敢去怪别人？你从来无检讨家己。伊讲师傅啊，我会改进。过两天，顶几天啊，我大陆回来，打电话，师傅啊，阮太太这讲话结足顺的，啊，我讲话嘛足顺的，阮太太吼，甲我好，这讲足话的，本来就是安尼嘛，互相相尊敬。哦，佛祖甲恁讲。当然要不要大彻大悟以前，但最莫批评他人。啊，而且咱大彻大悟以后，咱更加袂批评他人。尤其选举搞啊，哦，选举搞啊咧，互相甲对方的祖公啊背地挖出来拍卡通片咧。哎，咱挖出来祖公啊背地去往往反下咧，咱那个祖公诶，咱个咧竞选的人对手，拢是咱。过去的好兄弟呢，凡事也是别个囝呢。啊，那么咱是安尼，就一定爱甲对方讲到无一个价值，啊，无中生有，这就是非常无慈悲、甲无爱心、甲无智慧的。那么咱若要投害，真个完全完蛋讲，抗两把屁的人，这种啊，咱要投害啊，包死的。啊，这种啊，咱的智慧都无够啊。啊，咱就该讲类的物以类聚啊，咱该讲类的。何况呢？所以社会这拢是易经，咱也要赞叹他人哦，赞叹着别人的成就，啊，将咱的成就搁提出来，将咱搁较好的成就理念搁提出来，这是正讲咱的圣贤甲学者啊。所以你得选举搞啊，啊，咱委员呢，啊，咱所谓十方圣地圣呢，啊，咱大家呢，目睭背后金。啊！如何一旦代表着咱全民，代表着咱乡亲的心，这是上重要的。哦，所以这嘛是易经，这种易拢是对待，嘛是风水，风的思想，水的行，就是知影甲做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啊！这拢是风水的法则，啊、哦，嘛是易经的法则。今日呢，咱也非常的。欢喜个感恩咱的红立伟玉清当年吼、哦、先生呢，甲夫人啊，前几天呢去到仙佛寺啊，去看了我仙佛寺的风景未歹，好、哦、风仙佛寺无什么好招待，仙佛寺干呐空气好招待，仙佛寺呢，好、哦、我正经一相或者正相正相。正真正常，或者正常。哎、欸，我拄只看咱学校遮咧，嘿，那有方便咧，加种一挂相，是我加种挂。哎，即丛林、丛林、丛林的修行的所在，学校就是修行的所在。啊，无咱今日伫南明技术学院，好、哦，咱一只咧。

0: 哈、啊，看了学校建设这么宏伟，啊，这么庄严，啊，当然都是咱当市长夫人的啊，师傅啊，学校风水好不？学校风水是真好，啊，将来才会出真一圣贤，啊，若是有福报的，啊，你就会来个南明，南荣南，就是咱的头壳顶。大智慧、光明、乾卦、乾为天，赢家会了，木会通明，木会通明，就是会出圣贤嘛。佛名真重要嘞，好、哦、各位啊，咱的佛名吼、哦、嘛真重要，即嘛易经哦。咱佛名你一生必受，咱上好爱有志意，爱有字的意义。好、哦，咱这位地主啊，伊的囝呢啊，伊就姓蔡。啊，名叫做清爽啊，清雄啊。那么我哈，迄间一直个开钱开唔煞，无你还要开钱，因为名号啊太轻松，太轻松了啦。哦、啊，太轻松了，太轻松，所以买食唔妥谈，变是个开呀、啊，这嘛是一经呢。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锦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锦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富茂全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供养。
2: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咱的好名爱真正真正好、哦、用心，好名爱有这个字的意思。哦，那要咱这个好地主啊，咱这个法师的徒弟啊，的囝啊，伊的名姓一姓陈，哦，国语叫文旭，哇哇，陈文旭啊，啊，陈文旭。啊，老师，一七岁就搬搬到一七岁，跟徛体面嘛搬，乌都嘛搬，搬到关区我拢未死，温死的，咋办会搬死？我你这名声音我都单温死的，哦，纯温旭嘛，叫做单温死的，哈哈，改掉。啊，即马又过六年啊，阿妈在个搬，啊要起码一定的道理咧，一就是交换，不要有谐音呐、啊。啊！要咱一个伫华人的地主，哦，一口找四个人，两个笑，哎、欸，偌趣味咯！啊，伊名叫做罗罗美丽，哦，杰青，啊，这人叫罗美青，我、哦、哎、欸，你罗美青呢？罗美青，我惊呢，吼、哦、啊，罗世豪，罗世豪啦，哦，结果一口找。四个人，两个笑，一幕嘛笑，一幕笑啊，有够可怜啊，精神起问题。我名中改好有意义，哈，未清就改正清，尽做尽好清，嘿嘿，哎，逐天写一百遍，写一百遍，蛮有谐音哦。啊，囝名改过，写一百遍，都无两个月，规个月拢正常，吼、哦，正常去啊。这嘛是易经诶，所以咱要教这易经诶妙法。嗯，是干呐讲哦，六十四卦尔，咱的生活哦，咱的种真济真济，尤其公司名要好名是爱注意。咱真济人好名呢，算笔画，算笔画呢，结果字差无，都爱家己爱注音，迄公司拢爱倒。注意哦，名无去注音，注音一定爱倒，啊名呢，互人看无，一定爱倒。哦，名互人看无呢，还佫差字点呢。真紧爱读哦，所以咱这嘛易经嘛是风水学哦，所以咱要学的命法要受济啊。伫世间短短几十年，要了解真济，但是咱要了解，咱无破病的本钱，无失败的本钱，无烦恼的本钱，那么你要如何找到法器呢？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嘛。好，那么学易经的范围呢是有够宽啊。比如咱一个信徒啊，伊就食饱收银，庭院头前去弄一窟井，弄一窟井呢，咱就白装水水弄一窟井。我有一天呢，啊，都应伊要求啊，去因兜遐看啊，头前呢伫压伫按，喂，恁兜有野狗无？有野狗无？有嘞，我两个孙仔拢野狗了。我你来去乌口井要啥？嘿啊，人先生都讲乌口井都有财咧，门口出去乌井都有财。我咧野狗啦，红袄啦，野狗啦，哈、啊，有两个说到野狗啦，哈、啊，啊只挨去挨杂杂啦，我嘛无多，风雕嘛，要风雕变来风，我妙华普传就传。哦，你安那风咧？风雕，嘿，过半年耶，有一天灾时咧。哦，因孙啊呢，哈、啊，没因阿公，塞你娘呢，奇怪，这囡仔来话塞你娘，阿公食饭啦，啊，因为阿公出去就塞你娘嘛，哦，阿孙啊，就叫伊声，甲叫给他塞你娘，阿公食饭啦，伊嘛无想到，孙啊，原来会教啊，啊，用会讲话啊，哦，啊，这传了都舒服啊，我惊会搞错了。你开始讲话，阿弥陀佛咯，食饭哦，阿弥陀佛食饭。第三天尔，孙仔就发阿弥陀佛食饭啊，袂讲使你尔。这就一个方法嘛。哎呀，咱即马真济人加咯，冲路霸。哦，在台中有某一个所在，一个口罩，干呐要停别人，家己门口唔通停，啊，伊就去冲两个迄个阿弥陀讲。等你门口车不用停，结果三个钟一到，然后一天走来那个婆来带来门外，我哎、欸，
恁口恁兜门口两块乌啰嗦嗦，迄啥物件咧断掉了呀？哦哦，我车都停了，足烦的拢唔走，所以我咧甲断两个黑叔阿摩托讲，断偌久啊？断五年。啊，你阿孙阿偌大汉？上一个四岁、三岁、两岁，结果三个孙中一到。哦，我讲你就是有够古老，有够古老出囝出孙嘞，囝囝孙孙一定会到。哇，都这要安怎啦？我要封停啊啦！我无法咧，啊，等于好好边啊，涂骹洗洗咧，清米粉二遍，清米粉洗洗咧，哈、啊，去烧香甲恁祖公回事咧，讲我吼无度量，吼、啊、这唔对去啊！历代祖先你莫教我同款安尼，这唔对去啊！哦、啊，恁较早的无度量，我有学着，但是迄拢唔对，吼、啊，只要孙仔会教啊，哦、啊，所以请恁。那个，迄个原谅我，我一定以后度量的办法，好人来停车。哎，过经过一年后嘞，那三个孙总讲话啦，读册我读啊，平平叫，真好读。哦，所以这个嘞，咱一个人心目这嘛风水嘛是易经嘛，咱门口风停。啊，以前我都讲到这个问题，在台北万华孟雅嘞。分局长，叫林分局长呢，啊，伊讲师傅啊，吼、哦，我听你讲这路霸的代志吼，吼、哦，电视讲了嘞，我即几工讲劝导拢足简单的讲的，都是提掉，所以因为咱人唔知影因果关系，咱人拢是有一种保护自己伤害他人呢，吼、哦，啊，拢顾家己嘞，可惜嘞。这咱的智慧无开，唔知因果关系，所以我

0: 委员呐、啊，将遮个足侪名法，照着各种语言来传落大家，吼、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吼、哦，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咱个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呢，国家社会更太平。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灵亮合家共养。灵亮合家共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许将菊之共养。许将菊之共养。
3: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4: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们台湾净土新竹县郑县长永金先生，啊，议长张议长，啊，还有我们竹北市市长，还有所有议会的议长，各界啊，各单位护持本次弘法大会的所有功德主，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今天是中华民国96年8月22日，啊，我们在啊台湾这块净土的新竹竹北市举行一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皆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

0: 静，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那么可见易经对于国家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刚才啊，由我们新竹县的郑县长永金先生啊，他来致辞，他送了我一斤啊，我们新竹县地区所有茶农共同一个心愿，和县里来要我转为供养玉皇大帝、神龙大帝、轩辕皇帝、蚩尤帝啊、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我也用感谢的心好来接上这一经。现在唯有这一经最完整的东方美人茶头等茶，我不是在介绍，也不是在推销，而是在赞叹赞扬我们台湾的农业，所有农业朋友们，台湾的茶叶啊，有各种的茶叶，不同地区的茶叶名字不同，也表达出各地茶农的心声和热情和茶农的智慧。在世界上的茶叶，台湾的茶叶，无论哪一个地区的茶叶拿到哪里，都是最上乘、最受肯定、欢喜，好，而且纳受的茶叶。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台湾的地理形态，台湾的土地由北而南，地球呢由西向东，所以台湾的这个 XY 纵线和横线那个交汇就是心，这个交汇心出来了，无论哪一种的农产品，台湾的农业在世界上每一种农业都是第一的。难怪日本当时的农业大臣们对台湾的农业用了很大的心，用了很大的智慧，将台湾的茶叶或是其他农业奠定非常好的基础，才有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农业这个收成的成果和农业的殊胜啊之美国表现在世界上。这是我们台湾人民农业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辛苦，这个也是表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神农地，神农地啊，我们五谷爷公、五谷爷公也是我们炎帝所留下来的精神，在台湾留下来的智慧，在台湾啊，尤其在陆羽时候啊，他发现了茶叶对人身体健康、对人的身体和心灵智慧的陶冶和开花路，才有今天台湾茶叶视为世界上最骄傲也了不起的啊茶叶。那刚才郑县长他送了我们，送了我啊一斤的好的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它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就是在几年前呢，就是英国皇后英皇啊，有一天呢他看到他的大臣泡了一杯茶，他们泡茶和台湾的泡茶不一样，在英国他泡茶是一杯的，玻璃杯一杯， 开水在里面，然后把茶叶放进去，其中的茶叶伸开来了，啊，就在下面一边转转转转转转转下来了。英皇呢，问他的大臣说：“这是什么茶？哪里的茶？”哦，是东方美人茶，台湾东方美人茶。哦，就是这么香，所以告诉以后都要喝东方美人茶。理由是这么来的，可见，啊，我们台湾的茶叶除了美以外，它的芳香以外，也给人一个喜悦。茶叶一直的好像跳舞下来，也给我们喜悦，也是开发我们内在的智慧。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所以我们台湾的各种的农业，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可惜呢，我们的政府啊，过去以来对我们的农业好好把它弘扬出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政治的原因，或是很多用心不够，没有办法将台湾的农产品把它介绍推展到国际上。像我们的米，现在台湾的米世界上非常有名，我们的香蕉，其他的农业水果非常的有名，但是呢，为什么推不出去？我们今天在这里，希望我们仰仗的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还有神农帝，大慈大悲加持我们的农业，能够除了五谷丰登以外，我们的价格也要合理，也能够推展到世界上各地去呢，让世界上所有有缘的人民呢，品尝到我们台湾任何一种农业的美，这个也是我们真正最好的以香闻香来会友，用着香美来会所有有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方式，这也是易经的法则。所以易经呢，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乾为天，坤为地那么肤浅，而是呢，易就是交换，交换立场，交换所需，交换心境，交换理念，交换智慧，交换常识，都是易的法则。所以无论士农工商，都是易经的法则。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平常在各地弘法讲了很多各种的妙法，再到这里来，首先呢，就我们易经大学圆显法师，在2个月前告诉我师父你能不能到竹北来弘法？那一刹那，我说好，只要我们这个新竹地区的乡亲，或者全省、全国各地的乡亲你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大家学易经的法门的时候，我一定很乐意。所以那一天开始起，我一直在思考的，到竹北来弘扬哪一种妙法。后来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了一个主题而已，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就是孝道，就是大孝。各位，孝道，等一下我会一一跟各位讲解。给爸爸妈妈吃，给爸爸妈妈住，给爸爸妈妈快乐，给爸爸妈妈没有烦恼，给爸爸妈妈穿得最好，给爸爸妈妈呢，或者阿公阿嬷吃得最好，怎么样？这个是基本的孝，但是要更进一步的孝，那个就是我们所要进一步了解的。以上所说的这些孝，每个人都做到了。每个人都已经非常尽力了，在尽为人子女之孝，但是，那么最基本的孝，那该做以外的，要是更进一步的孝，甚至推广到度我们列祖列宗这个妙法，这个孝是更重要。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怎么圆满呢？家庭为什么会不圆满？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小孩子最近为什么都不乖？为什么小孩子一天到晚东晃西晃？为什么小孩子出去就闯祸？为什么小孩子一出去呢，朋友就拖了走？ 啊，为什么小孩子呢蒙上呢这个网咖？哦，就怎么样？什么问题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玩的？为什么？到最后我们非常无奈的为什么？这一点呢，今天我们在竹北这个地区呢，好，我们希望仰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好的慈悲，给我们大家共同的智慧花露以外呢，我们也遵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呐、啊！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为什么不安宁啊？为什么有时候啊，做大人气小孩子气了半死，小孩子气爸爸妈妈气了半死，变成是全家都是病恹恹的？这都是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法则没有花样，所以本人从30几年来，一直用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的法则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合二为一来察觉，而且用放大镜的方式来观察，为什么我们人类为什么那么多烦恼那么多，都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情况之下呢？啊，这是我的心得啊，所以我最近以来呢，我一直想到我的为什么太多了，就想到小时候我一懂事的时候，啊，回想到妈妈啊，她告诉我，我还傻傻的不懂，椅子拿着就要给妈妈坐，给妈妈坐啊，也坐要干什么？就要是不是假铃要吃奶。啊，每次呢，椅子拿来就给要妈妈坐，然后碰着要吃妈妈的奶。现在我想起来，有时候心里很酸，啊，没有尽到完全的大孝。但是呢，我想到妈妈的伟大，啊，自己小时候的无知，啊，所以等到我大的时候，妈妈常常告诉我说：“你小时候都问为什么？”啊，吃奶的时候。哦，妈妈，啊，吃奶要做什么？吃奶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吃奶？妈妈说要长大啊，长大要做什么？为什么要长大？什么都为什么说？小时候为什么到现在还在为什么？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的为什么太多太多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都是我们没有从为什么里面去探讨人生的时候，啊，我们再怎么样要有所心安，可能就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竹北的地区，来这里弘法，而且原显法师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师，用心的法师，啊，他也没有问我说，师父，啊，你今天要讲什么？啊，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你今天答应要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责任与义务。人在世间上，大家都是有约而来，过去生我们都是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或是师徒，甚至恩人，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所要来了解的。而且我们希望借这个今天晚上在竹北弘法的因缘，将这一段的为什么，啊，这个课题呢，弘扬播在一个月后，在台湾电视台我们继续的播出，啊，播出的时候，在世界上所有能够收视到我们这一个，啊，时段的，都能够，啊，大家了解到人为什么要学易经，为什么要知道风水，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到世间上来，啊，有的人说，哎呀，在世间上来好玩，啊，然后好玩以后呢，突然间四肢冰冷，眼睛亮晶晶，看不到前面一颗心的时候，为什么我今天突然变这样，这就是人世间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刚才我也请教了，啊，我们议长张议长，啊，这个她是女孩子的，好，她，啊，明天我看到姓张，我就说我很怕看到姓张的，啊，议长呢，他问了为什么，我是因为我看到姓张的辈分都比我大呢，难道我要叫这工这工作叔公叔公主啊，女的呢姑婆姑姑婆婆婆婆妈妈姑婆，啊，辈分都比我大，我问他你是不是第十八代了或是十九，他说十九代，那我二十三代，那我要怎么称呼啊啦，我不称呼姑婆变成我不孝，好，若是称呼姑婆又是什么姑婆的姑婆什么婆，我搞不清楚的什么婆，啊，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孝字，孝，啊，所以孝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除了辈分的相互尊敬是孝以外呢，好，很重要的要将易经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用在身体，用在家庭，用在修行，用在国家，这个义，易经的义非常的重要。所以本宗门在，啊，今年的96年农历1月10号开始，遵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呢，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若是我们的心，啊，不会安宁的话，啊，如果不顺心的话，我相信我们要说笑了，那还差了一截。若是我们的身体不健康，我们要说笑呢，还是要再努力，因为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原来是健全的，啊，给我们健全的身体，因为我们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把身体搞砸了，搞砸了这也是不孝呢。所以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也是孝。所以易经呢，有的人说，哎呀，易经是算命，各位相信易经不是算命，没有命可以算，因缘果报，啊，易经，啊，它的真理是在开发每个人
内在心灵大智慧，能够走到彼岸心安的境界，这也是真正的大孝。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竹北弘华新逢啊，是七月节大孝普渡祖先、普渡众生的月令呢。啊，今天刚好是十号，再过几天十五中元普渡到了，希望大家呢，啊，能够除了祭拜祖先以外，我们也能够用各种的香花果串来祭拜灵界好的朋友，无数男女孤魂以外，还有我们的守护灵，这些都是大孝大孝啊！因为我们所祭拜的，其中很多的孤魂幽灵，很多也是我们过去多生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大孝呢，讲到孝道，我们会很广泛的，而且非常有层次、有智慧啊，有哲理、大道理来讲给各位。好，唯愿各位大家共同来欢喜信受奉行，而到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胡伟、袁海、郑佩红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胡伟、袁海、郑佩红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三星合家供养。廖三星合家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红旗合家供养。林红旗合家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及全体里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忏。顶节呢，讲解到即个不孝五逆之病啊，不孝五逆之病。五逆个，咱就是讲胎老爸，为上大个罪；胎老母，嘛真大个罪。这个逆老爸，不重三宝，不重三宝呢，嘛是五逆其中的一罪。因为是啊，不重三宝呢，是安有罪，甲四大人诶，牵挨是安甲不孝有啥关系？因为咱人啊，在世间，每个人来世间啊，短短几十年，所找的要找啥物件？咱一个人啊，来世间就是要找咱一条真真正正咱的性命。那么老爸老母呢，真辛苦，予咱生这身体，予咱。就是要予咱来世间好化作一个人，来修心养性，找起原来的本性，咱来世间呢，学一寡智慧，吸一寡经验，体验世间的万行的代志。所以，咱若就是讲，将咱所学的回向，予咱的祖先是大人，安尼呢，咱的祖先呢会得到，因为咱所吸收的智慧、的经验，回向给因呢，因也同时呢，祖先啊，同时也得到这的经验、这体验。尤其咱有机会呢，都听闻佛法。听闻圣贤、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然后呢，回向予祖先，祖先呢，因会当因为咱的修行，子儿孙啊，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呢，会当将这法，咱介就是甲祖先呢，都是共一个系统。因为是因亲缘的关系啦，所以咱所体验到的咧，祖先咧，拢会当亲亲的去体验到，拢会同时咧，在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会当得到觉悟。因为咱咧伫接近着佛法，听着这圣贤的妙法，好解脱的法，所以将这个法咧，讲听和祖先来听，一面咧。回向我祖先，那么祖先呢，因就会当消毒破毒啊，再生世间所有一切无调和的，也是再生呢，祖先再生啊，在世时唔知影好听经闻法，也是讲无机会无迄个因缘，听经闻法，因为都只建议孙啊咧，这里也有效。有知识，有智慧，接近善知识，接近这个法师，讲到了脱生死的妙法咧，因会当得到咱的回向，以后咧，因会离开痛苦的苦海，会当离开地狱，然后咧，回到倒转去家己净土，或者对佛去，或者。

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哈、啊，这是安尼上大的有效。那无食，好、哦，咱平常时好，干那挥挥乱做，挥挥乱来，好、啊，那么咱这里挥挥乱来的时啊，好，咱祖先呢，啊，伊所学到的，所体。

0: 的时啊，好，伊嘛是照常对着地角，迄就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孝。在民国76年的时，好，我伫台中有一天呢，好，就骑机车，要去中华路，中华路经过，啊，这里叫做民权路，甲遐咧对面一间，或者马莎鸡的这里叫做店。我都捌停咧咧，啊，都看对面一个少年啊，好，我来吃30多岁饭，哦，一直对马莎鸡店入面，后壁咧，我对着5个人，对着5个，后老的，后少年的，后阿婆啊，奇怪啦，对4个人，阿婆从啥，啊，少年这老的，这个马莎鸡的少年咧较爱去，一寡花花公子、花 girl 较爱去，是安怎那安呢？结果呢，哈，主要看呢，后壁呢，迄4、5个所对啥？灵魂界，灵魂呢，哈，伊的祖先，伊的祖先呐，啊，有的阿公，有的阿嬷，遐有缘的呢，好对入去。我的亲戚王禅都做贵国先师，我这是谁呢？伊讲伊的无唔对，是伊的祖先，伊的守护灵，守护的灵。所以咱一个人行到倒位啊，死过去啊，咱拢有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啊，那么伊咧，就对你入去啊。啊，入去咧，啊叫安尼，伫世间，这就是体验，伫世间安尼就对，人咧安尼就是啊。啊，因为咧，咱的多生的父母咧，无这个身体，无这个体啊。啊，无法度即个体好去体验人生，所以拢照着咱囝儿孙，照囝儿孙的身躯，啊，做啥，因就学啥，因也就安尼就对啊。所以咧，了咧就，即个祖先修我神咧，因就会感觉真正爱，啊，真正爱，即个对咧死过去，啊，以后咧就想要过去啊。啊，这人呢，安尼就对，事实是错过去啊，迄个体验。那么上帝倒转来呢，咱也是大家啊，啊，即平常时有时间去这个道场，啊，去修行的所在，啊，去修行的所在呢，啊，去啊，啊，去参加佛七、禅七，啊，或是去啊参加听经闻法，啊，是讲有道场。啊！临时道场发挥咧，发挥咧，啊去参加，诶，听经闻法，安尼修护神祖先咧，都一定会对入去，好对入听经闻法。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相对那一个人爱跋筊，当伊爱跋筊的时啊，伊的祖先嘛一定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嘛对你去跋筊，伊也认为安尼就对啊，认为哦，遐叫伊跋筊的是这世间的体验，无想到这是世间会当会让人走入地狱的行为，所以爱跋筊的人愈爱跋，哈，愈爱跋的原因就是安尼。啊！你爱去的是，就是这个多生的父母守护灵啊！啊，咱了啊，历代祖先呐、啊，救贤七祖啊，伊就辛苦咩？伊一日安着，伊就想要去。第一届去，哈、啊，还戆啊啊，无感觉啥。第二届过去嘞，感觉这就对。第三届嘞，过去，啊，就去就掉呀。包括去饮酒，爱饮酒的人，真爱饮酒的人，哈、哦。迄唔是伊爱真正啉，因为爱啉酒的人啊，啉啉啉咧，

耶稣活神啊，伊个祖先，祖先啊，任你啉酒就对啊，任你啉酒就对嘞。啊，那么伊嘞，赶快后壁，以后就会想讲要去啉酒嘞。那么爱啉酒的是啊，伊祖先的灵啊，一直在咱脑海内，咱心肝窟啊只，一定照只耶稣爱的物件，要创啥拢等入去咱心肝内。啊，伊想咱的祖先啊，守护灵，吼，祖先。一日来祖先救援七种，伊咧要爱创啥，伊会甲等入去心肝内。啊，伊就想要过去创啥？啊，有爱怕的人，啊，爱怕一届怕两届怕，到尾啊咧，就爱刷来怕。啊，家咧在怕咧，你无去怕了，感觉足奇怪的。啊，安尼，因为咱的祖先唔知影，吼，咱的祖先父母，因干是灵魂尔，因无这个体，因为安尼就体验，安尼就对啊，所以会去。这个叫做做一挂好哩好好大个代志，破坏家里家庭个代志，哈，这都是讲，一个习惯，哈，一个习惯，爱食毒，即马真侪爱食毒个人真侪，啊，食毒一过食了就掉咧，因为毒伊个芳味，毒个芳味咧，甲一般芳味无共款，毒个芳味咧。因为你经过这毒嘞，啊，伊这经过咱的鼻腔清去哩，清去哩，连咱脑意识清去脑意识，啊，这脑意识嘞会直接传达对咱的祖先去，传达咱祖公啊，好，咱的祖先嘞，伊这灵魂世界嘞，伊就鼻仔会感觉到触觉，啊，触觉，好，触觉个，啊，因嘞祖先以前嘞，哦，这真好食，真香，到尾在食嘞，就是拢脆啦。有吹咧，拢是照这个灵魂世界在食。那么相对啊，咱因为食了习惯咧，魔镜魔啊，完成借助，伊嘛是爱食。啊，魔咧，魔镜这魔界咧，动物灵啊，啊，这魔动物的魔王啊，伊在咱的身躯啊，啊，伊嘛是照是安尼咧，伊嘛是爱食。咁咧，咱的一根吹拢照人在食，照人在食一个阿里不达咧。所以食到尾煞的是啊，吼，伫食足舒服诶，食了遐煞，迄精气神啊，伊就吸咧走啊，做走啊，啊放煞，咱一个人毋知影人，戆啊啊，啊阿伯咧，咧上瘾，吼，咱叫做毒瘾，叫做钓着毒去啊，啊，即会食毒诶原理，都是对遮来，啊，尤其诶，吼，你食毒甲昏迷诶，啊甲啉酒诶，啊昏迷诶咧去怕。昏迷诶，即昏迷咧，哦，啊，着经过空气啦，啊，着传达对咱的脑海来，今天是玫瑰香哦，啊，着紫荆香哦，什么香哦，哇，迄味，啊，着自然的对脑海入面，啊，入面咧，系啊，遐祖先啊，咱的祖先呐，伊着认咧，安尼着对啊，啊，认咧，即着世间所体验的。啊，这就是咱人，哈、啊，这不好五欲之病啊，就是咱这不敬重三宝，含不敬重这个修行，无敬重修行家，啊，所以一挂修行的法师啊，啊，因呢增加慈悲，时时间咧开始讲啊，莫做歹代志哦，莫创啥，你莫认为这出家师父啊，修行的出家师父。啊！甲你讲，遮无算啥，爱搞清楚各位。遮出家咧，因甲你讲诶，是伫向咱诶心，向咱身躯边后壁诶祖先九贤七祖讲话。好、哦，各位莫认为讲，哎呦，迄出家人头毛剃掉，然后啥？嘿，我咧讲，各位若无了解因因果果，无觉性。无开悟的事啊！你认为啊，一个出家修行人哪有啥？出家人哪有啥？讲到话哪有啥？啊，你讲啊，咱若出家人咧，伊就代佛宣法，代替佛来讲这法。啊，既然代替佛说法的事啊，伊所讲是对咱的，讲咱的心，讲咱后壁这灵魂世界这人，好灵界。噶阿莫做歹代志哦，做恶莫做。众生奉行，诸恶莫做。你家下讲，咱这

0: 这个卡讲以外，后边这阵，后边咱这阵的第一完成接主，第二咱活神，第三呢咱修火灵。那么是当时诶，甲因讲好代志继续啊，歹代志唔通做。所以咱出家真正一个出家高僧大德，甲咱伫开始，咱爱真注意，爱注意听，甲心静咧。你听了大高僧大德，甲咱讲两句话。啊，所以过去咧，你莫话看不起这条出家人。啊，出家人咧，虽然有诶，伊修习个境界也无够，好有诶咧，糊里糊涂诶嘛是有了，就对啦。吼，啊，因为世间诶歹习惯也未改过，嘛是有啊。但是咧，闹出家修行诶咧，啊，真侪咧，啊，你爱注意，啊，注意伊诶行动，啊，注意只师父伊呐，实实在在咧，开始咧劝善诶时，恁就爱注意啊，恁爱静下心来听只师父甲咱劝善。讲一挂善言善语，哈，咱人认真听的是啊，咱的祖先伫身躯边注意伫开接受法师高僧大德伫甲咱开示，好，各位爱知影这个利害关系。过来咧，咱若是有冤有结，冤亲债主对身躯边来，啊，咱的师父甲咱开示啊，啊，这冤亲债主，伊自然呐，自然呐。伊会闪一边，伊就安尼听到了，伊就觉悟啊，吼，伊就安离开。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啊，伊诶有一天，伊知影某一个深山哪来咧，吼，伫深山哪来有一个的炼气师，炼气，吼，炼气的炼气师，啊，炼气师咧，啊，都因为修啊真，人讲修啊真好。啊！伊练起练起，功夫都红起起，面红红红安尼好，红起赤字好，行到倒位，大家拢讲足赞叹的，讲伊修行足好诶。啊，是佛祖咧，好啦，释迦牟尼佛，伊就知影，这个炼狱、炼狱魔王、炼狱地狱界、火焰山、火焰内底的这魔王啊，啊，虎心。菩提心苦的对的修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好，那么阿姨呢？这也是哦，我感觉真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啊，那有一天呢，伊徒弟啊，佛陀的徒弟，地主嘛，第几徒徒弟啦？啊，伊当甲佛陀甲佛祖呢，讲啊，世尊世尊，啊，我伫倒位看到一个修真好。啊，那么佛陀讲，迄毋是修真好，伊个地狱灵我来啊。地界的灵挖来挖心来，所以这地界灵挖心的，伊就所修的，都老是一直在练这个气，气的练咯。哦，我按个车子安尼，好愈呢，感觉愈光荣，感觉愈光荣，愈欢喜，好愈得意样的愈欢喜。啊，这但是呢，过来继续落来，袂使了。继续落来时啊，好，这个会向魔占的，辛苦和魔占的。伊煞家己心啊，原来即个灵气师的心啊，煞在转呢，啊，拍毋见去啊。所以那佛陀咧，释迦牟尼大慈大悲的，赶紧的派地主来甲即个灵气师，甲讲，好，甲讲，啊，甲即个

念起书啊，甲我咱一个人的身体，咱的修行啊，修在内，不修在外，修在内，不修在外。啊，而且呢，咱呢，你这这种你这念呢，你呢照这个体，哈、啊，照这个体啦，哈、啊，你得修这个，得念这个气啊，哈、啊，照这念这个气啊，夺这个众生之气啊，哈、啊，这元神啊，元气啊，这有真大的罪过。哈，你未使咧安尼，哈，未使咧安尼修法，未使安修法。阿拉伯这念起书啊，听到佛陀的弟子啊，甲因讲，爱讲了咧，阿煞怎提起？听到安尼讲啊，看了啊，佛陀因为佛陀咧，伊来世间世尊啊，哈，这世尊啊，佛陀十方天龙护法，拢一定爱甲护持，爱甲护持，这个。所有皈依的弟子啊，天龙护法看了伊，迄个皈依的弟子啊，都爱加护持就对。那么佛陀这个弟子啊，哈，转呢加讲了嘞，迄地藏灵啊，伊转了想，伊转转提起啊，啊提起嘞，啊转了走，啊这那那这个这念起书啊。哎呀，他摸头壳了，红气气，身骨烧红红的，就安尼一下，就安尼提来，就安正常嘞，啊，正常嘞。啊，所以啊，那有真正有这高僧大德、佛弟子啊，哈、啊，所有这修行者，哈、啊，那对咱的讲任何一句一挂话、好话啦，哈、啊，恁啊，都爱注意啊，爱注意听。啊，是讲有这个出家修行人。爱多点啊！出家修行人真有修的嘞，啊来咱厝化缘，啊是讲来化缘的时啊，啊甲你讲过一挂好话嘞，咱就冷冷静静来听，啊注意听嘞，伊在甲咱讲的嘞，无一定是甲咱讲咱家己，咱后边有冤有债，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好、啊，所以各位。恁啊是诶，大概伫全省都世界有遮个道场啊，啊一挂高僧大德有修行高僧大德啊，啊即出家众啊，甲恁在开示的时啊，恁爱特别注意。若是讲恁啊有因缘有机会啊，接近着高僧大德即个出家众啊，恁上好咧，哈、啊，就合掌来当归礼，啊就合掌请师父开示一条明路。好，请师父开始一条明路。那么师父跟你讲三句话咧，啊，你这阵为你的后壁，你的祖先的清法，为祖先的清法，哈、啊，为你这后壁咧，若是有完成这组对行古边的，你这个时阵啊，请师父开始明路，啊，因为有完后壁那是有完会完成这组啊，啊，因听到法师啊，师父咧。伊甲咱开始啊，啊，即妙法的时啊，伊嘛会得到法力，伊会甲你、甲你、甲咱中间啊，即怨就爱会啊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就爱走，哈、啊，伊就爱转去，伊就爱再走到家己位，啊是家己一个高僧大德来较管者，吼、啊，小路口，伊知影咱后壁完成借助伊的净土伫倒位。好、啊，伊知影净土呢，一定啦，甲你讲话一定啦，伊就将对你。后壁，即个灵魂世界、甲心灵世界所有灌输有安尼咧，开始安尼咧，经过咱的心灵诶，诶境界会都个提升，哈，都会提升。哦，所以啊，不好五逆之病啊，即个讲起来三暝三日三年三百年三千年讲未了，啊，讲未了。啊，对出家真正有出家修行人诶。而且敬重的各位啊，唔好疏忽哩，唔通疏忽。啊，因为过去啦，哈、啊，咱的这个佛教正信正教正道啦，正道的这个修行人呢，哈、啊，咱无经过真济大法师甲咱开示。啊，因为有当时啊，一个大法师高僧大德，伊要拄只我讲我所讲的这话，因为有当时啊嘛无方便讲伊的这个话。啊，谦虚，啊，谦虚，好、哦，所以啊，无方便讲啊，哈，大家认为阿家师父所讲这话，安尼尔无啥，
好，安无啥，所以国会啊，唔好疏忽哩，好，唔通疏忽这点，好，所以当然啦，发了出家修的人，阿弥陀佛，甲合掌甲敬礼，好，阿是这咧，咱甲顶礼，咱红包摕起来甲供养，好，咱供养师傅啊，你莫讲啊，像我只一红包，我只只，师傅啊，好你哦，好你食茶哦，未使哩，咱啊爱两只手安尼。请嘞，好，两支手请嘞，啊，供养师父，那么供养师父嘞，心内嘞，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咱供养师父，因为当咱供养何师、供养何高僧大德的时啊，你供养的时啊，你这个是啥物啊？你的烦恼、你的业、你的烦恼、你的业来供养何法师，啊，这些高僧大德，你供养何法师，啊，那么法师嘞将。咱的，以咱的业，甲咱接起，甲咱接，替咱消灾。唔知有故意替人啊，替人拿甲人摕钱，替人消灾，意思就是安尼来。好、哦，所以啊，咱要供养一个红包、大包、小包嘞，好、哦，好舒服啊。好、哦，你莫讲，哎呦，迄安尼一坐遐尔，你得安偌济开？我跟你讲。真正有修行的法师，伊甲你扯转去，即红包咧，甲你提转去，伊爱甲你上敬，爱你替你消，爱甲你消灾。那么这三啊，你的供养是要一个足深，内底真正正的真意在哪里呢？真意真理伫在是倒位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市立的大墩文化中心，访问到吴琼娟吴老师，他是以水墨画跟胶彩画相互的融合，也把易经的十二辟卦，那同时老师非常喜欢的庄子的一些思想也都融入在他的绘画里面。
1: 那一株无尽里面呢，当然是以易经里面的一个可能一种小小的一个意涵，它不是从象数里面来出发，它是用义理的部分，每一幅画是一小小的爻辞的义理啦，那带入易经里面它所涵盖的这种含章之美。那含呢，其实就是义理里面的忧患，那对我们存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境，当然是不安呢。那借由这种坤卦里面的这种自觉，跟乾卦的这种善呢结合，那形成一种天地之大美。那含章之美的章呢，其实也有德性的含义，也有这种文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表现在一种。这是我的错彩漏金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纹饰跟人工的纹饰，我会在我的画面出现这样子哈。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呢，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但无尽就是一种无，走入一种自由，可以看到自己这样子。我那时候毕业展的时候，2010年的就超越荒谬，经过庄子影响我整个生命，比较非常大的一种生命哲思。那后来到了11期居在美术馆里面，他就适度的加入了这个易经系列在里面，也那时候也做了差不多3年的一种可能自我的。有一些调整，就是我遇到的就是易经对我原先刚开始的这种见解是可瓶颈，因为我以为就反正就八卦嘛，好，反正64卦就是用八卦下去，可是我到最后我发现好像不是，易经不是我想象那么单纯的，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诠释的，所以在11期居那时候就开始有做，你看我16到19这个，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沉淀。
0: 是，
1: 对，在易经里面，我的画作都没有一个草稿的，我都是做一种偶然的一种，可能创作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刚开始可能30张，泼了，就是一些肌理，我要的是一种屋漏痕。只要那个痕迹来引起我的想象力而已，很多人就是以为我是从像素里面开始的。那时候呢，在展出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害怕、惶恐，就觉得哇，学易经的人这么多，我不知道，我假如是真的要把它读，其实可是它的意涵其实都是连结的。那你看64卦里面6个爻，总共就有384个。
0: 384爻，
1: 它就是有384个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全部涵盖了。我想哇，我那时候就茅塞顿开，我就不用去担忧，因为我不是要来画易经，我是由它来作为我的创作那里面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提点，一个感悟而已，存在的感悟，所以我就真的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画易经，我也那个压力就全释放，你知道吗？

0: 庄子这句话就用心落镜，他在跟我们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像镜子一样，它就像湖里的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我们的心就跟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什么，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一切任何一件事情，走了之后呢，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说的就是一种放心嘛，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就放下放下两个字，我就跟玉佳讲说放下放下，我们都会讲，啊，也说的很容易，看到别人都说啊放下，你高超
1: 还需要锻炼，
0: 可是到了自己的身上，哎，我明明知道要放下呢，可是不听使唤，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有待，所以这个也是人生的最难的修炼了。
1: 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处理哦，还有那个距离的处理，这是一个太阳，然后也是有一抹云，对不对？我们可以跟每一位艺术家来学习这个气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然后我们也受到这个画作来培养我们自己本身的气质。
0: 我就觉得哇，我女儿那一天就是在讲说，妈妈，我觉得这张画好漂亮哎，还没有找到她那个。我说是啊，这个就是缘分。我跟你讲，它里面也寓意也够，其实整个画面的那种意境，还有一种
1: 水面这样子的光泽，这样
0: 其实一种交彩，其实这也是水墨交彩的一个融合，你知道吗？是。

0: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0: 再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在楼下有讲到那个壁挂，
1: 就是淡，就是平淡，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像壁挂一样这样子，那个欲望能够最低，这样无所求这样子，对，就是像六五所讲的碧于秋园，也就是希望你我们能够轻雕饰，不要太注重那种物质上的一种享受，或许就是安于素颜养素的一种境界吧。嗯嗯，我是说跟一些素心人相处，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披上了很多的面具，要找素心人好像很难啊。
0: 对，就是里外表里合一的这种，更是困难。
1: 我们更要珍惜那种真心的那种相待，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可能会在我的画里面去营造我所幻喜欢理想的一个
0: 现实当中没有办法
1: 对
0: 寻找到的就在这里面
1: 对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月亮吗或者是
1: 啊明明哎你都有看到我觉得
0: 有
1: 也是很细节
0: 我觉得跟女性的细致哦就是
1: 在小细节
0: 对当你看到其实这边啊两两相望的意思是什么
1: 对
0: 就您都会有那种动态都不忘就要那个适度的动态
1: 是有些画家他们就是画里面容不下一点点生物就是他所诠释他内心的世界其实我说在画里面就是就赤裸裸的就会去呈现每一个人的那种心境
0: 内在、哦、
1: 对就是说 我的心其实是一种开朗很开朗的是跟万物大家可以互相交融的、那种以物为春的这种概念这样子。

0: 然后再来是这一幅火峰顶啊。
1: 对，这个题目叫正位泥泞啊。我们古时候的太子就是要就位的时候，他们身为你要作为一个君王，你要使命条款都会刻在顶上面。嗯哼，比如说你这位天子呢是上天派来，对，来造福这些人民，要让他们吃得饱，过得好，对不对？还有一些天命，他会铸鼎，铸在这个鼎上面，表示你要符合这个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可是现在的领导者呢，不是了，已经把这些人民呢，对，就是可能会因为你看那些大国会让他自己要更强大，去侵略哪一国，还是就是少了那一
2: 什么的，
1: 少了那一份这种心，有关系。那个怜悯心怎么不见了？就是说，你本来你成为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呢，应该都是上天赐予你的这种使命，一种责任。就要让你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安定，那富足，
2: 对，
1: 那怎么会为了你的这上面的可能一些私利，让人民这样子，这种民不聊生啊，怎么就会就其实这个顶卦里面也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讲，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也是上天都有给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上天的使命，不是只有君王。
2: 是
1: 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这种人生的一个历程呢，那不是只有赚钱，好，那我们回归自己，对，
2: 持正的重要啦。
1: 对，嗯。
2: 哇，在这个画里面，其实啊，老师把一些甲骨文也放进去了吗？
1: 对，
2: 啊，是，或者那个经文啊，
1: 对，经文，在顶上面刻的一些经文，这样飞出来，
2: 对啊，好可爱。
1: 就是顶，对，就是一种火的历练。这顶其实是一种承载万物，去煮很多的东西来奉养我的子民，
2: 对，供养天
1: 啊。子民还有我的这些贤臣，这样子我有需要有这种格局，这种大任，这样子，对，
2: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去呈现，这样子。

0: 好，所以我们在画作呢的这个人事物的这些呈现上面哈，我们在这几幅的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一个心境。
1: 所以这幅叫《水浊与简》，就简就是要去吐那一口气，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诈骗怎么那么多，你知道吗？我台湾怎么随便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我就想说，哎，我读到《淮南子》的有一句话呢，
0: 是
1: 他说上多故，下多诈，上多事下。我就是我们上位里面就是这边吵吵闹闹呢，那变成整个社会呢，这些人呢，他就不往正途去做了，他用骗的比较快，他赚的也比较多。哦，你们年轻人，你看整个社会氛围就变成，上面你看，哦，贪的贪，他也贪啊，他也贪，好啊，用贪的好像比较快咯。那好，那下面的这些人就是觉得，哎，好像用骗的也比较快了，大家都不好好的去工作了。我说淮南子他这里面说的就是说，你看你这样吵吵闹闹才会形成这样子，就是说这只鱼呢，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让他不得不每一条鱼因为喘不够气来，他要去吐一口气，那因为你的社会不好，所以他才会每一只鱼都需要，因为
0: 水浊了，
1: 水浊了，
0: 对，是比喻我们的社会跟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奇怪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现状，
1: 对，所以是忧患呢，就是说对我自己的忧患情怀。

0: 来就付出在作品上面，
1: 也许也是反映当下了。
2: 这幅画叫墨染，可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希望别人了解我们自己，可是有些东西呢，我发现会了解的还是会了解啊，其实有时候你解释未必对，多说无益，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时候就可能有一个情境，我想解释，可是我想想我解释他听得进去吗？其实我觉得我不用多说了，事情过后了解我的人，我觉得就会了解，也不用去多大的澄清，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体悟吧。我觉得我就像这一次蜥蜴不想讲了。
1: 所以这也是水墨，然后跟
2: 胶彩，胶彩
1: 这是纯胶彩。
2: 对，
1: 對，
2: 對，你说水墨也是，胶彩也是，
1: 是
2: 那就会跟现在的所谓跟他们的从日本传回来的胶彩可能有比较不一样，可能那种形式上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这样。
1: 是，
2: 因为日本传进来的胶彩就很繁复，有很多工序这样子，所以有些老师或许会觉得这是胶彩吗？
1: 对，他已经在再一次的诠释了这样子。
2: 对
1: 对
2: 对，是。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那其实这一张呢，那时候的大棒啊，可能对我比较有深的一种，我就觉得有时候也让我体悟到人生里面呢，就大壮卦的一样，就是说你有角嘛，就是大壮人，就是羚羊，就是角，很多东西不是你硬撞就可以达成你所谓的目的，其实你应该是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一种出路吧，就是说你在你想要追求的那个点呢，就是不是盲目的去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错了应该就要停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是再去想怎么样有更好的发展，不是你明明知道这条路已经大家都不接受了，那也反观到自己，是说你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已经不可行了，你为什么又要执意的向前去做呢？
1: 是，
0: 可能这个点，这个事件呢，就是大半美的事件，让我觉得，哎，我们人生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只是说，某样事情就可能有一些东西已经非常明确，你就不要再往前了。那你是不是在？找另外的更好的更和谐的出路
1: 才会来去做，对，稳健跟强大，
0: 对，才真正的大壮卦在跟我们讲的事情，
1: 是，
0: 不然你就卡在那里了，
1: 是，
0: 你就出不来了。
1: 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个羊角上面的那个
0: 苹果，这样子就平安，
1: 苹果，
0: 对，苹果、啊、
1: 是，你看真正的稳健跟强大的时候，就是才能够伴随平安而来，这样子。

0: 其实这个也是坤卦里面的一句爻辞，里面我也自我砥砺我自己，做人要正直，好，那方呢就是有一种规则法度，就是希望我不谄媚，做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原则的。那也一种大呢，一种大的胸襟跟格局，
1: 对哦。
0: 那也跟坤卦里面的这个这种包容万物的大地一样，这种承载，对，它来告诉我们，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不是争夺，
1: 对，
0: 就像坤卦里面，它是一种承载，
1: 对，大地万物啊，真的就是一种承载的力量，
0: 是，就是也希望，他说不喜而不利，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的胸怀之后，能够顺其自然，在我们的一个
1: 人生的路上，或者是我们面对任何方面的一个过程，会更好
0: 的。这幅画我在问我小女儿说，这个展场中呢，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小女儿25岁嘛，她竟然说直方大，我说以他这个年纪呢，怎么会喜欢这种黑白的呢？
1: 对对对对。哦，
0: 那这个画中有一个长颈鹿呢，其实长颈鹿应该不会就这样子，他们会站着睡觉，因为它的体型的关系啊。
1: 那它为什么是有点坐着的？
0: 坐着就是也希望说我们跟它，就是人生有些东西就是该放下，也是一种，也就是说休息。真正的休息，不然或许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觉得，不能休息啊，对啊，应该要往前啊，去做那个。可是休息呢，未必不是一种力量，这样子。那也是可能是坤卦来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收藏这幅画的这个是，你有印象这个住海边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我那个同学
1: 在那个花篮上面，
0: 最喜欢他，那也就是可能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是他不断的去承载。我相信他就，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是我那时候同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成绩又好，又亲切那种，你看。所以他的视野会跟别人也不一样，
1: 我相信他的选择就是
0: 对。我在相信说，我跟他的40多年来的这个情谊，我相信他这个过程中，他有很大的一种共鸣跟感悟，在坤卦里面去找他自己。
1: 是，我觉得在长颈鹿身上是看到老师的幽默，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方方的
0: 还亮亮不灵，
1: 小心点的地方也有它需要方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站在画作面前都能够有各自的理解，那也能够聆听老师很难得，就是在每一幅画作，也许这幅画作有它的收藏家，那让我们认识一下收藏家的一个
0: 另外
1: 范围，然后他的也许他的个性为人等等，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呼应，这样哈。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所以在每一幅画作的后面有故事，有相应的这些人事物，那也有老师自己本身在庄子、在老子的方面，还有易经方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解跟认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让大家来欣赏画啊，能够由画进入经典，然后由经典再透过画。来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支持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大家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放下烦恼，带着快乐愉悦回家。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辛苦您了，
0: 谢谢，辛苦了，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
0: 是，
1: 对，再次谢谢老师，
0: 谢谢文馨的这些，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希望有再一次的机会，当吴雄娟吴老师下一次的这些创作展的作品在展览的时候，我们能够和观众朋友们再一次拥有机会来欣赏老师的画作。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在一起，希望大家都

0: 哦，平安快乐，然后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很愉悦、很充实，让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明天。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十五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十五届贤士同修供养。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如多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玉珠贤士为大家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郭玉珠贤士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善信大。

0: 大德，同事贤修，阿弥陀佛，我是卢州道场第二十届正级班郭玉珠，很开心今天在线上与大家见面。
1: 我们非常的高兴哈，能请到郭师姐哈来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知道郭师姐也是我们二十届的班长啊，班长对啊，
0: 是。
1: 对啊，啊，同时哈，我们在祭祖大典上哈，各位一定看过她的脸，因为她就是在前面引导大家要唱歌跳舞的那一位师姐 啊，所以。我们要请问的这个郭师姐哈，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哈，来跟宗门来结缘？
0: 是的，我非常感谢我生命中的学艺的贵人，也就是泸州道场林秀珍师姐哈。那其实林秀珍师姐跟我是朋友，好，她其实她跟我就住在我家后巷子。那有一次呢，应该来讲在100年的时候，刚好是泸州道场初级班第九班的一个开课。那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出席班刚好他实验室哈结束后，他到我的家，来找我聊天。他突然走进到我的家门，他就跟我说："爱珠，那你家在做室内装修设计，你应该来学风水地理。"其实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你在跟我讲什么？这么的迷信的事情，你怎么跟我说呢？" 我心里是这么想哈，但是，我也没有说出口哈。在林秀珍师姐的一个热情的邀请，她邀请说，那是不是在下个礼拜一，好，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一起来，就是来看看，我们怎么上课的。那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实在是百般的不愿意哦，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她，我就跟她说。好吧，那就等我。如果说我当天没有事，我就会去看一下。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上，我想说，这件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去做？哈，那隔了一周之后，真的时间到了。我那时候，我当下真的没事情，我没有事情。我想说，我答应他说我要去哦，那我是不是要真的要去看一看哦？所以我是百般的不愿意，我就来到了泸州道场哈。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了老主。其实我当下我并不认识他，我只看一个，总有个神明坐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会对风水地理这么排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总认为他是一个怪力乱神，所以我是一个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不应该是迷信这些东西。好，那事实上我看到老祖之后，因为开始上课了，我就坐定下来。那我非常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也就是圆明法师哈。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从风水地理这个部分切入进去，他是从风水真安心真经开始切入进去的。我想，安心真经这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内容里头很多的讲到怎么样去透过检视自己的这个部分，让我看到我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在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把它当成是在课程里头，我不断去检视我自己，此时此刻我哪些的地方我必须要做修调。所以，我非常喜欢，后来我非常喜欢来上课。那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永远记得老师说要我们开始要诵经这件事情。我又想说，怎么又变成要诵经呢？这个跟学易经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老师说，诵经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很多事情。可是我当下我并不理解，但是老师说了，我就要去做。

0: 利用早上六点之前，我赶快早上起来，赶快刷牙洗脸完之后，然后到我的佛堂里头，自己慢慢的自己就是安静的念完那个经。好，那因为我怕被我先生看到，那因为我怕他看到我在念经的时候，我怕他造口业，因为他不明白。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断的去做，不断地去做，就是在不断的去念经，每一天去念经的过程当中，让我开始有很大的一个体悟。这个体悟就来自我开始慢慢觉得我的心可以慢慢定下来。这件事情，当我心定下来的时候，我更可以明白看出了一些我们说的由定生智慧。我开始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我更可以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做一些的改变。所以我就这样不断的持续的念经。那当然后续部分就是在整个学艺过程当中，我开始看到很多的师兄师姐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投入。好，那之后呢，在整个学艺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喜欢来，我就是开始从风水地理也开始慢慢去了解。好，那尤其在学风水这一块的时候，当圆明法师在跟我们上风水这一块的时候，我也开始在检视我的家里是不是要做调整。好，那后来部分我也借由老师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风水的一个概念的部分，我把它放到我的家里去，看到我的家里目前的状态。好，那也透过占卦的部分，然后老师也给我建议，然后去做一些调整。我发觉到就是像我儿子的房间，好，原本他是睡在湖边的，那我就总觉得他好像老是很心浮气躁的。但是呢，透过我把他的那个床位改变的是靠龙边之后，我发现他整个人就安定下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风水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奥妙的一个奇迹和跟见证。好，这是我整个一个在初始呢进入到中门呢学艺的整个一个过程哦，所以我是还蛮叛逆的。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是，
1: 这个学习易经的初期
0: 是
1: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一进来就很相信，有些人进来还在那边观望，不太相信。
0: 是，
1: 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的过程，有很多人一入门就非常的深信，有些人入门就是在观望，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在年轻时候我是不太相信风水，我觉得说风水干嘛要相信，这个已经很老的东西嘛。
0: 是
1: 啊，我现在是算现代人了、
0: 对，
1: 科学人了、结果发现，真的到最后发现你不信风水就是不对的。
0: 是、
1: 风水讲的就是真理，这是真理啊。所以后来在上课的时候师父讲什么叫天理，风水就是天理。
0: 嗯，
1: 又说对哦，没有错，我们只是听你，只要风水不合，一定不会很好过啊。那我们再请教那个师姐哈，那你的过程里面，听说哈，你老公因为这个你学习的这个有一个印证，
0: 是
1: 跟我们讲一下。
0: 好的，我记得在壬寅年，也就是虎年那一年，那其实虎年那一年是我先生做太岁的一年。
1: 嗯，
0: 好，那我们就要说，其实做太岁事实上不是好，就是多好的是多坏嘛。OK， 好，那其实那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期间，那我想，我们每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恐慌，因为 COVID-19 造成整个一个世界的，不管是在健康范围或在经济上面，都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哈。那我们在壬寅年那一年呢，我记得。我先生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打疫苗。
1: 打疫苗。
0: 对，好，那我们第一剂是打 AZ， 第二剂也打了 AZ。那我记得他那时候打的是在9月的时候，然后他在11月份开始发现他的一些的身体的状况开始不一样。我们两个同时打，我没事，他有事。
1: 嗯，
0: 很奇妙的部分，他开始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喜欢骑脚。

0: 踏车，喜欢登山，喜欢打高尔夫球。嗯，好，那在平常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的生活的习惯也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呢，在十一月份开始发现一些一些转变，他开始走路会喘，骑脚踏车会喘，这时候我就觉得蛮奇怪的。那我们那时候还不以为是有什么会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他有一天，我记得在1月3号，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很喘。你看一个人本来是卧，就是睡在就是刚睡醒来，怎么会说他很喘？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呢，我当下我就跟我的小孩把他送到振兴医院去做急诊。到振兴医院做急诊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医生也帮他做了一些的检查。但是呢，就一切呢都说算是平安，但是他的喘还是一时持续着。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就有点不太安心。在1月3号早上一大早起床，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好喘。那时候我就很紧张哈，那所以当下我就跟我的小孩送到振兴医院的急诊室。结果当下呢，医生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那之后呢，我们就返家，可是他这个喘的问题还是一直持续的，到最后部分，他走了50公尺就开始喘了，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实在不太对，所以那时候我也请我的朋友帮我来协助，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来协助他，就是了解他的病况，结果我的朋友就当下帮我约诊了振兴医院的医生。然后进一步的检查，好，在做心导管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的部分就是，当下事实上要过年了，事实上医生非常，不管你要看医生或是要排诊，事实上非常非常困难。那也是透过朋友的关系，帮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医生，然后找到好的医生之外呢，医生也帮忙很快的做一些的排诊的部分，所以。隔天呢就要做心导管的这个手的检查的部分。所以那天我永远记得，就是在我们检查完之后，应该讲说医生看完之后帮我们确定好，就是要做心导管手检查的部分，我们就先回去。好，先回去，那等医生通知我们入院。好，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准备一些东西。结果到下午的时候，就医院就打电话来说啊，可以入院，好，准备明天要做检查。结果你知道吗？就也很奇妙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家养了一只边境狗，好，那我们就准备好东西，准备要入院哈，隔天要检查。突然这只小狗把我先生的手咬伤了，而且那个伤口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永远记得我先生是什么，手是拿着卫生纸拧着血液哈。然后到振兴医院去，好，准备做检查。好，所以到入院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就那个护士也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跟护士讲说，我先生的手被小狗咬到了，所以他原本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哦来做会诊，后来也变得外科医师也来会诊。OK， 好，那隔天的一个心导管的一个检查，我们想说，如果是阻塞的话，是不是顺便你就做。我们说的装支架就马上就处理就 OK 了。那我想说，那就应该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没事。就没想到我先进去到手术室，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广播，
1: 家属
0: 请到那个手术室。我想说这么快哦，就没想到那个医生跟我们讲说，他说你的先生非常非常严重，那个他的心脏的一个血管。阻塞了5条，而他的阻塞不是只有阻塞，而且他是钙化，而且他的左前动脉是下面一端已经快断裂，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他说，你们评估看看，你们是要装支架呢，还是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但是你要装支架的话，我不保证你这个手术可以成功，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心里真的很担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那医生就说没有关系，那我隔天的话，我会诊，请那个心脏外科。

0: 那个医师呢，到病房跟您会诊，那你们再评估看看好了。好，那时候你就说就隔到隔天，那心脏外科的医生就真的来到病房跟我先生做会诊。好，那讲讲他就讲到说，这个手术哈，肯定要花一点钱，但是不会比你装支架来的多，你只要花大概7万多，OK。但是你要做，可能要做整个一个调养部分，大概半
1: 半
0: 年。
1: 年
0: 但是您知道吗，法师您这讲师您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我先生，我们就是跟老主有约，因为在三重道场，在已经看好日子，就准备要做安坐的一个部分。那我先生主要是做整个一个三重道场的一个整个一个工程的规划。那怎么办？我心里在想说。他其实他很着急，他说：“如果那我真的照心脏落到手术的话，我怎么办？三重道场怎么办？”那我心里想到说：“一点都不用担心。”

0: 因为我们在帮老主做事情，老主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庇佑我们。好，没想到我再拉回来，心脏外科的手，那个外科医师来会诊完之后，因为做完心脏
1: 对，
0: 那个检查之后，就准备要回家。那因为被小狗咬到啊，
1: 哎，
0: 所以外
1: 出
0: 科医师要来会诊哈。外科医师来，他就突然跟我先讲了一堆的话。这个我想说，这个已经是应该超过他的外
1: 超过，
0: 科医师要应该说的部分。他说：“林先生，您放心好了，你就安心的把你交给你的心脏内科的医师帮你来做手术，你安心好了。”好，他是在我们说的心脏内科，他是一个权威。他突然讲这些话，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我现在心才安定了下来。好，那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接受我们说心脏这个装支架的这个部分，就我们就回来了。好，那同时我们就安排在隔年，就是过完年之后，好，过完年之后的2月份，我永远记得2月25号。好，那我们知道说2月20号准备就要开始要做一些的装支架这个部分，可是你知道吗？要装支架之前，就医生又打电话给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动手术。我说那医生那怎么办？他说因为2月25号过来就之后就是连续假期，所以在医疗不足够的部分他还是不能帮我们动刀。那我说医生那怎么办？那医生说：“好，那我再帮你看个日子。”就你知道吗？看的那个日子刚好是正月15号。可是我跟医生讲说：“医生，可是我那一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一定要到，我没有办法没有到，怎么办？”你知道那医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你几点到我就几点帮他动手术。”好，我想一切都是最好安排。我也非常感谢老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协助到我先生。好，然后，整个这手术非常非常顺利。我们讲到说，他在那个左侧的那个前动脉，然后这块断掉那个部分，没想到医生也就很顺利帮他安装，过去了。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好，那我也非常感谢三重道场的圆明法师哈。那其实他在那段时间也帮我先生点了元神灯。好，在道场点元神灯，然后再一部分就是我们也在家里的部分不断的持续的念经来做回向。好，我想这个是老祖的天威哈功德力的部分，非常感谢老祖，感恩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谢谢哈，那个师姐啊，帮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哈。那我们很好奇啊，就会想说，哎，这个外科医生哈，当时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话？对啊，
0: 我也觉得
1: 哎，
0: 很奇妙
1: 我是觉得哈，这个外科医生啊，当时可能是啊，老祖 跟他讲，然后你跟他讲，他讲这事情由你去讲，哎。所以他才会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啊，他既然跟他讲这些。

0: 是，
1: 对，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这个真的是很特殊哈。
1: 是。
0: 但平常没有，不管的事，医生界都讲，不管的事，我如果表示意见。
1: 是，
0: 哎
1: 对，对，没错。
0: 呀，啊，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这么顺利哈，
1: 是。
0: 哎，这个老祖真的是有保佑
1: 是，
0: 啊。
1: 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老祖。那最重要是三重道场可以如期的
0: 哎，
1: 安坐，
0: 对对对。
1: 大典可以顺利的启动。
0: 因为三重安坐我们也有去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会知道这个情况哈。
1: 是。
0: 那除了你先生这个例子以外，那还有其他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非常的微妙的部分哈，其实我的大儿子，我大儿子是一个法文系的学生，好，然后他虽然读了法文系哦，那他语言的天分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呢，他又独特的钟爱的我们说的料理的这个部分，好，所以那时候他法文系就是毕业之后，然后之后也就当完兵之后就开始进入职场。做了3年之后，他突然跟我讲说，他想要到日本学，厨艺。那时候事实上来讲，我有点不太能接受啊。好，我想说，那不是就是在工作上不是做得很顺利吗？那不就这样就好了吗？但是更多的我想，孩子有他的兴趣发展的部分，所以作为父母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去做支持哦。所以那时候我的儿子哈，他就嘛自己就到日本，去面试，就到学校去面试。面试完之后就准备要去入学。那在入学，因为你整个要到日本，你可开始要什么住宿部分，你都要自己来。那其实，在日本他们比较跟我们台湾的我们说的租房子不太一样的。我们台湾租房子是不是押金？
0: 哎，对，
1: 对，是要押金。
0: 那要记
1: 但是呢，在日本他是要什么？他是要红包。押金是可以拿回来的，红包是不能拿回来的，而且呢，他们还要保证人，
0: 哦，还保证。
1: 一定要保证人。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日本人他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尤其当保证人这件事情，除非是你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朋友，他才愿意帮。所以我那时候也透过很多很多的关系，看可不可以找到当地的可以成为保证人的那个人，结果你知道吗？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好，那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儿子，你要不要？因为儿子之前有习惯就是念天德经，我说你可以有没有多认真的念天德经。好，那祈求老祖的部分可以来协助您可以找到。没想到我儿子在就是要出国的前3天，那时候还没找不到房子。就在日本的那个租房子公司的当下的对接的窗口，就突然跟我儿子联络说，有一个房子，他不用保证人，也不用红包，很微妙，对不对？之后呢，我儿子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很顺利的到日本去求学。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真的很奇妙，而且非常的奇迹哈。那后续部分呢，我儿子也在那个地方也就很非常的顺利的我们说的读书好，然后之后呢也就回到台湾来做服务好。
0: 哇，但这样子听起来哈，这个真的老祖的天威哈，真的是无所不在哈，
1: 是。
0: 他所有的事情都帮他安排好。
1: 是，
0: 哦，当然我们这个在我们在做事情的这个过程，我们有去想到诵经啊，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回向啊，当然这个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请我们这个师姐哈，我们再跟大家好了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
1: 我们说哈。诵经就没事啊，没
0: 没事
1: 事
0: 多
1: 就
0: 诵
1: 多
0: 经。
1: 诵经这件事情哈。到现在，我依然虽然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上完香之后，我一定要嘛念经。好，那其实更多当我念经完之后，我更多在身上 在无形当中有更多的保护力来保护。

0: 护我，好，去面对外在的我们说的一些的任何的事物。好，那更多的就是在透过念经的过程当中，让我不断增强我的自信。好，所以想这个部分来讲，是在念经的过程当中，我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好，那也透过念经，让我感受到老祖的天威功德力。
1: 对，
0: 是。
1: 那我们也请那个请你是不是来鼓励一下我们的贤士同修，我们的善心大德，多来学习易经风水。
0: 是，好，我想，今天非常非常棒的，我们有这样的缘分，可以接触到老祖，好，这是老祖对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德哈。那透过诵经哈，是一个最方便的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这么的方便哈。有一个透过诵经的部分，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拥有更多的好的缘分，好，这个部分，这个好缘分可以让我们可以面对外在的一些的不管一些的挫折或是一些的困难，都可以透过诵经的部分来加持我们。以上，
1: 好，谢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郭玉珠贤士跟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的分享那这个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迎为，忌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十方的善心大德，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元心，今天是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法会的第一天。

现在在我们师父混元圣主的金莲座前，来跟大家报告水陆大斋盛会已经到来的好消息。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斋盛会，在今天国历五月九号，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已经开始了。刚才已经结界洒净圆满，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成功。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法工同修，还有善心大德都齐聚一堂，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参加水陆大斋盛会。一年一度的盛会，仰仗神佛的威德力，帮我们的功德来转施给冤亲债主、九玄七主，还有有缘无缘的诸灵。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水陆法会盛会。今天早上的时候，在九点的时候，就有我们大安寺的住持圆德法师以及主任圆本讲师来进行开炉仪式。首先开的炉是我们总本山仙佛寺的金炉。这个开炉仪式是我们师父来传下来的，非常的重要，非常庄严的仪式，让我们的回向可以更加的圆满。从下午一点半开始，就是演进引魂的仪式了。这个仪式呢，是由清慧法师来主坛，带领我们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来全山的洒净，来结成金刚的城池，邀请诸佛菩萨来光降坛城，也牵引堂上诸灵端坐莲台听经闻法，受纳供养。我们特别的感恩上明下定大和尚，我们的苏简来指导我们的水陆法会，也非常感恩清慧法师，感恩景慧法师来指导我们的水陆大法会。从一开始，29年前，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在举办水陆大斋盛会的时候，就受到我们的苏简上明下定大和尚的大力支持和帮忙。我们苏简明定法师跟我们的师父情同兄弟，所以我们会很尊敬的来尊称他为苏简。今天丙午年水陆大斋盛会是我们维新圣教第二十九次的水陆大斋盛会，今天也如期的举行，非常的庄重庄严。在这里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丙午年水陆法会的诵经功德，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给我们的目标是800万部，那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8239209部，这是水陆法会的第一天的部数，我们达到我们师父混元圣主、混元禅师给我们的功课、给我们的目标，而且陆陆续续的在增加之中。在这里非常赞叹我们贤士同修，非常赞叹所有的法师、讲师的一心共同努力，而且不断的精进。我相信我们师父混元圣主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努力诵经，来圆满我们乙巳年化解两岸干戈、习战争、习安法会。这张文书显示同修不要忘记了，各位在诵经的时候，水陆法会的文书填了之外，这张乙巳年我们还没做完的功课一样继续做，一样把这个功课完成，来圆满我们师父混元圣主的交代，他的天命，让他可以回天上交旨，交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开示，我们人生在世有很多的无奈和不得已，当然我们每天都很努力打拼、很努力工作、很认真的经营家庭，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不尽

0: 人义的时候，我们要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实践是我们最基本的功课。反省忏悔之外，我们要有功德回向，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过去生结下的冤仇，或者这辈子不小心结下的冤仇。 我们也许要化解能力还不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化解冤仇，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要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一定要有修行，一定要有功德。所以，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就是非常的无上的这个功德力。 能够帮我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尤其在这水陆大法会的时候，把这诵经的功德来仰仗佛力来转施给我们的冤亲债主九玄七主，这个是太难得了。所以在这里邀请我们贤士同修，提醒我们贤士同修不要忘记，也提醒我们的十方善知识不要忘记。
1: 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来参加水陆大法会，在这里感恩各位，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二十六班正奇三十二届同修供养。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我谨父陈丽蓉、吴君涵合家供养。我谨父陈丽蓉、吴君涵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
2: 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大灾法会特别报道

每一年的春天，台湾中部有一场盛大的宗教法会即将启动，这就是维新圣教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盛事，光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护国奇哉水陆大法会。

会的历史很悠久，已经有超过1200年。它起源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台湾，几乎所有的主要寺庙都会定期举办水陆法会。维新圣教从民国87年开始，就连续举办了20多年的水陆法会，从不中断。维新圣教举办的水陆法会，按照传统的佛教仪轨，设置了7个坛城和1个所，合称为7坛1所。

个是梁皇坛，诵经的主要内容是梁皇宝忏，这个坛城主要是为了忏悔，让参与法会的人能够向所有被冒犯的灵魂忏悔，化解冤怨。第二个是净土坛，诵经的内容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主要用来为往生的祖先和冤亲债主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三个是延寿坛，诵经的内容是药师经和药师宝忏，用来为现世的人增加寿命、增长福慧、消灾解厄。第四个是华严坛，诵经的内容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着佛教最高级的教义，可以提升修行人的境界。第五个是法华坛，诵经的内容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典被称为经中之王，功德无量。第六个是楞严坛，诵经的内容是大佛顶首楞严经，这部经典主要教导修行人如何克服六根六尘的诱惑，达到心灵的清净。第七个是诸经坛，这个坛城不是恭诵单一经典，诵经的内容比较繁杂，而是包括圆觉经、金光明经等各种经典。除了这七个坛城，还有一个特殊的场所叫做寒灵所，寒灵所是为了超度那些没有亲人、没有人祭拜的孤魂野鬼而设置的。在传统社会当中，有些人因为没有家人，或者因为死得比较突然，没有人为他们举办丧礼和超度仪式。维新圣教为了实践众生平等的理念，特别为这些无四男女孤魂设置了寒灵所，让他们也能够听经闻法，得到超度。

在法会的七天七夜中，各个坛城的法师们要不间断地诵经、拜忏、礼佛，有的同修信众还会守护坛城整个晚上，陪着法师诵经。在法会期间，会有两个最重要的时刻，一个是引魂，也就是在法会开始之前，用特殊的仪式把往生的灵魂和冤亲债主等各种灵魂引入坛城，让他们能够参加整个七天七夜的法会。另一个是送圣，也就是在法会圆满之后，用隆重的仪式把所有的灵魂恭送往生净土。在这两个仪式之间，有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就是为了让这些灵魂能够听

混元禅师开示，水陆法会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如果您来参加法会，为自己的祖先设置莲位，写上他们的名字，那么您的祖先就能够得到超度。如果您为自己的冤亲债主设置莲位，您就能够化解与他们的冤怨，从此一生轻松。如果您为自己的阴灵设置莲位，那些未能出生的孩子就能够得到超度，不再搅扰您的生活。如果您为自己的住家地基主设置莲位，您的住家就能够平安吉祥。不只是设置莲位的人能够得到功德，就连参与法会的工作人员、义工、法工们也能够得到无量的功德，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为众生服务，为法会的圆满做出了贡献。

0: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阖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阖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总本三次维新圣教根本发扬地就在这里，在这里来举行水陆大法会是非常正确的，也非常受到龙天护法来肯定，因为这个地方是所有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除了总本山之外，还有50个分寺道场，还有好几十

个教室遍布在啊整个台湾这个净土上。那我们在今天呢，每年的老祖圣诞法会，老祖的圣诞日在这里举办法会，所有的各分寺道场、各教室、各同修都集合来到这里，共同来祈福、来消灾。啊，这是每年的例行工作。这个例行的法会是非常殊胜的。水陆大法会，我们可以知道，啊，是在佛教界里面，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法会，就像如同道教的做清修一样的殊胜。它集合了有七坛一所，其中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寒林所。我们知道寒林所就是啊，这个法会很慈悲的地方，就是为无始男女有领啊，没有家庭照顾的这些啊有领，能够来到这里接受大会给他的供养啊，在这大会里面来受到这么多的神佛给他们讲。啊，在他所服务的辖内诸领，在这个大法会都会回来，都会回来，因为智慧掌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所赐给他的，啊，一种殊荣。他在他的家来广结善缘，在他的家就是做一个道场。在他的家来普利人天，一方面来为他家附近辖内的所有百姓给他们带来平安，同时也为他家附近的所有诸领三界万领啊，都能够啊得到心安，都能够得到唯心正教所带给他们的法义。智慧掌这个旗帜，这个旗帜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旗帜它代表着它辖内的所有诸领，包括各府堂上的祖先、各府堂上的冤亲债主、各府堂上的地基灵、地基主，随着这个旗帜啊来到这里。这个旗帜是很殊胜的哦。我们表面上看，啊，那个旗帜就是只有一个旗帜啊。其实哦，我们要知道，在佛教也好，在任何宗教也好，都有一个名词叫做色空不二。所谓色，就是看得见的。空就是看不见的，这个旗帜你是看得见的，但是旗帜所带领的一群我们看不见的诸灵，由此可以知道色空不二的殊胜。虽然它只是色，但是它代表着很多的空界，空界也跟着这个旗帜色界两个一起啊，同样的来到法会会场。我们每一位能够做智慧长的人，他是非常慈悲的，他是非常有爱心的，能够做到智慧长都是无私的奉献，能够做智慧长是得到上天的肯定跟赞扬，并给予加持。做智慧长的人，他心念要正确。所谓心念正确，就是他不为私，他为公，他为地方的平安，为地安的啊这个。

0: 无灾难无灾劫，用这个心念来做智慧长，同时他的心念是要大爱的，他带给他所有的会员，给他依活菩萨的教义，依活菩萨的妙法来传给这些他所有的会员，让会员能够得到法义，能够得到活菩萨给他的加持，让所有的智慧长一方面做功德，他每个月每个人交100块就好，虽然一点点，但是他的功德是很大的。我们智慧长他付出他的爱心，付出他的劳力，他不辞辛劳的去每户每家去为这些会友来收取他们的供养，他们的爱心，再把这些供养拿来做善事做好事，来弘法利生，来普度更多的人，这是智慧长的功德田。一个智慧长如果他能够一直依照师父以及老祖师尊的教示告示一样，每个智慧长都很平安呢。而且哦，当智慧长的他即使有一些不如意或是有一些灾难，神佛都会给他大事化小事哦，也会给他平安呢。而且不是给智慧长一个人哦，他给智慧长的全家，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孩子，给他的女儿，都一样带来平安的。我看了很多智慧长，在我们来讲，我们师父有教命卦，命卦不大好，也没有什么财，但是他为什么做事业会顺利？为什么他的工作会有财？因为他做智慧长，他无怨无悔，他付出他的爱心来做智慧长，所以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他会来当智慧长哦。当智慧长是受到龙天护法的加持跟护佑，也受到维新圣教的主神。维新圣教的主神是一位不得了的大神呢。维新圣教的主神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天尊是妙智圣呢，智圣已经不得了的，他再加上一个妙，表示我们王禅老祖这位智慧啊，是非常的殊胜跟高超。这么多的神佛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的教主，我们知道佛教里面的阿弥陀佛是不得了的大神呢，佛教里面的释迦牟尼佛是不得了的大神呢，他都来护持王禅老祖。道教里面的三清道祖呢，道教的三清道祖是不得了的大神呢，一样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的教主所弘扬的妙法。师父一再开示，如果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我每个人生活在这世间哦，一定会遇到很多苦恼啦，让你非常痛苦啦，非常让你懊恼啦，就是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有真理有妙法，你就可以免除很多的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

0: 集了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知道这个棋子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知道维新政要每次都有祭祖大典啊，祭祖大典都会去带着祖先的旗帜去参加祭祖大典。有一位师姐哈，她是养女啊，她养女她就很慈悲嘛，她就去婆婆就是不就是她的养母啦那里去请养父的祖先拿个旗子去参加祭祖。因为他是单亲啊，他有孩子啊，他就为孩子去这个前夫的家去帮忙他的儿子女儿去请前夫的祖先去参加祭祖大典，回来就有两只旗子啊，一个是养父的祖先旗子，一个是前夫的祖先旗子，回来之后要还给他们，他们都不要，他就拿着不晓得怎么办，他就拿到他的店去放。从他把这个旗子放在店里面之后哦，他的店都没有生意哦，本来都是客人都是满座的，结果他把这个旗子放在店里面的架子上，竟然都没有客人。你看奥妙不奥妙？色空不二嘞。你看这个旗子而已，其实他带着很多的灵界。最后他来求老祖帮忙，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我们用一句告诉他，要来参加法会，要为这两个旗子的祖先，一个就是养父的祖先，一个就是他前夫的祖先，为他报名法会，他生意就会来了。这就是要有真理啊，要有妙法。维新圣教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

在这个法会要开始前，很多人都会感觉，不论事业有点不顺，或是身体有点微恙，他们就会赶快找法师、找讲师来用意，来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有很多都是告诉他，要赶快为祖先啦，为冤亲债主报名法会啦，就是这样子殊胜。结果一报名了，法会还没有开始哦，现在法会还没有开始哦，十几天前你报名了，事业就顺利了，身体就健康了，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法会啊。维新圣教的法会它的殊胜在哪里？法会还没有开始，老祖师尊就带着所有仙佛就开始在进行法会的呢，是这样子的殊胜呢。不用等法会开始呢，只要你一报名就开始会得到感应的。维新圣教的水陆大法会到现在已经办了29坛呢，29年来呢每年办，这是不得了的。全世界要找一个道场、找一个寺庙每年都是办水陆法会的不多，维新圣教就是这么可贵。因为维新圣教是尊天法旨，尊教上天的旨意，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哦。老祖师尊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老祖师尊我们用这个水陆大法会来恭祝他的圣诞，同时万仙万佛都会来这里，都会集合在这个总本山，大家来恭祝这尊大神的圣诞。所以所有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好朋友，所有的贤士同修，你如果看到这个节目，你就赶快来报名参加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你会有很有感应的，你会感受的，你会充满法喜的。我们今天特别在知会长，在知会长的前面，在这里来跟各位结缘，善信大德。所有同修，你如果欢喜心，你赶快来各道场跟他讲说你要做智慧长。做智慧长是慈悲的，做智慧长是用行动来付出你的爱心，当智慧长是最具体的。师父开示，一个人现在的果就是前生的因，现在所种的果、所种的因，未来是一定结果的。你种的因什么因？善念呢？善念跟你的举止、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你的善念，会种下来世的果，会得到来世的果。智慧长就是这样子，智慧长就是你愿意付出你的爱心，这第一个心念是正确的。第二个，你行动，你不是光讲。我们知道，国父最可贵就是什么？知行合一。师父非常赞叹我们的国父，因为他提倡知行合一。智慧长就是知行合一，智慧长他知道怎样子是对的，智慧长他知道如何来付出他的爱心，他就开始行动，他开始加入这个团队，来跟他住家的附近所有的好朋友相亲跟他结缘，同时他也用智慧长来跟他事业的所有伙伴请他们来加入，
一个月只有一

0: 100块啊，请他的所有有缘的人来参加会友，他来行动，这一定是种下未来的善果了，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善念，你随时要做出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要做出这种善念，再来你要行动，你的行为要付出，要走出去，这是天理啊，这是师父所交代的。我们一起啊，以这样子的思维，我们共同来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善尽大德，所有同修啊，大家平安、健康、吉祥、有智慧，家庭和乐、幸福圆满。阿弥陀佛。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兆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兆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晨钟一响，法界蒙熏。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大斋法会特别报道。水陆大法会各坛今日上午展开法仪，在水陆法会的七个坛城中，净土坛占据着最中心最重要的位置。整个法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参与的灵魂都导向净土坛，在阿弥陀佛的光照下听经闻法，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文源禅师曾开示过，阿弥陀佛不只是一尊佛，他也是王禅老祖的本心，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心，也是我们每个人那颗良心的本尊。当我们来到净土坛时，我们不只是在礼拜一尊远在天边的佛，而是在礼拜我们自己内心的佛性，我们自己心中的光。

净土坛内设置了各种不同的莲位，这些莲位就像是灵界众生在这个法会中的名单，每一个莲位都代表着一个生命

承载着一份关怀和祝福。首先是堂上祖先联位，我们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曾祖父母，一直往上追溯的列祖列宗，他们的名字都可以写在联位上。在净土坛，所有这些祖先都会被恭请进来，在阿弥陀佛的座前受到供养，听经闻法。其次是冤亲债主联位，我们在人生的轮回过程中会无意中伤害许多众生，这些被我们伤害过的众生，他们的灵魂可能还在缠绕我们。通过设置冤亲债主联位，我们向他们忏悔，为他们超度，当冤怨被化解时，我们自己也会得到身心的解脱。第三是无缘注视阴灵联位，许多生命无法顺利来到这个世界，有些是流产，有些是早夭，这些未能出生或早早夭折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往往会留在人间。通过设置阴灵联位，我们帮助这些小灵魂得到超度，同时也化解他们对父母造成的纠缠。第四是地基主联位，我们的住家、工厂、店铺，每一个地方都有地基主在守护。设置地基主联位是对这些守护者的尊重和感谢，也可以祈求他们保佑我们的住家平安吉祥。第五是大联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无意中扰乱或伤害一些灵界众生，或见到某地区时常意外灾害发生，造成人命损伤，地方不宁。设置这个联位是对这些地方灵界众生的尊重。

除了上述个人的联位外，净土坛还设置了代表全体众生的特殊联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联位叫做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联位，这个联位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共计15615个姓氏，每一个姓氏都代表着一条血脉，一段漫长的家族历史。通过这个联位，我们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超度，祈求他们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战争亡死冤灵联位，中华民族5000年来经历了3762次大小战争，这些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和无辜民众，他们的灵魂往往带着怨气。通过水陆法会，我们为这些亡死的冤灵超度，希望他们能够放下仇恨，往生净土。还有地球世界战争亡死冤灵联位，地球上不只有中华民族的战争，世界各地也经历过816次大小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受害者，他们的灵魂也需要被超度。通过设置这个联位，我们表达了对全球受难者的同情和祝福。此外还有鸢飞软动联位，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联位，代表着所有的昆虫小动物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意中伤害了许多昆虫，通过设置这个联位，我们承认这些小生物的生命价值，为他们超度。来到净土坛，您会感受到一种深刻

的平等心，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贫穷者，无论是闻名于世的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在净土坛前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正是众生平等理念的真实体现。混元禅师曾开示过，设置莲位进行超度，最核心的就是一颗平等的心，一颗慈悲的心，一颗感恩的心。有钱没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正尊重每一个生命，是否愿意为所有众生的解脱而祈祷。每一个莲位都代表着我们对生命的尊重，代表着我们愿意跨越生死、跨越怨恨的决心。这就是净土坛最深刻的法义。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阖家供养，梁碧珠阖家。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义利人天，我是三宝寺王高梦讲师。

0: 在我龙边，我就是郑树涵讲师。我们请大家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郑树涵。目前在新庄教室，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开新庄教室初级十班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新庄教室参拜老祖师尊。
0: 接下来我们请虎鞭的杨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中道场7楼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在台中道场开初级70班，今年结业。我的电话号码是0910662666。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案例。首先我们请我龙边的郑讲师来跟大家分享，请。
1: 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是一个网络爆发的时代哈，那最近就是我一个朋友哈，他说他男朋友在做网络的工作，好，那是针对宗教这个区块好在做，那他就说他对我们这个易经的课程非常有兴趣，好，他想找我谈谈这样子，那他就先递了名片哈。他那个名片的头衔就是公司的名字，就有点跟普通公司的那个称号不太一样哈。那就是他上面是写说，他上面是就是某某某某，就是很大一串哈，然后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他也跟那个某大学的宗教系他说有合作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发达，但是我觉得里面也充满了漩涡哈，所以我就沾了一个卦哈，就问这个公司是怎样一个公司。好，那他出的卦象是风水患，好，风水患然后没有动摇。好，那我们知道风水患它是隔河望金，然后卦中无财，那其实我大概心里就有点底了哈。那其实我也想看看人家外面他们在怎么做这些事情哈，所以我还是跟他见面哈。那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们说就是一表人才哈，然后身上穿的都是那个什么 massage LV 啊，哈 ，Chanel 的，哈，那是一个男众，哈。那可是他一开口，我就觉得，这根本诈骗集团，哈。啊，我问他说，你的公司名字蛮特殊的，哈，你这个是，你怎么会想取这样的名字，哈？他就跟我说，那个是上面的旨意，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公司是要赚钱嘛？好，他就说他是做公益的。我说那公益就是不赚钱，好，可是你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好，那这个其实在这个是我们说世间法，你这个就是有盈利的公司，好。然后后来他就讲很多，好，他就是说在网络上点灯，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妈祖很夯嘛，哈。他说正南宫也跟他有合作，然后白沙屯骂那边也有跟他合作。那我说你们是合作什么？他说就是信徒点灯，然后我说点灯其实这样好像也很方便，那我说你收费吗？他说当然是收费。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认为这个易经这个课程要怎么做？好，他说他就架网络。就是架网路，然后让我上去讲课，好，那

0: 他收费，然后他再把费用，就是再给我我该有的费用这样子。好，那后来我跟他说，那你的网路架好了吗？好，他说他已经架好了。好，然后他请的都是现在一流的博士生跟硕士生。好，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可以看一下浏览你的网路吗？好，然后他就说，不方便。好，那后来他就讲了一些我们说怪力乱神的事情。好，那我觉得我们学艺最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好，那当下我就起了一个卦，那个卦是我如果跟他合作之吉凶。好，然后那个卦是水火既济，那一样是卦中无财，然后那个五位空亡。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卦，其实如果说我们谈合作或者是投资，其实这个都不是很好的卦象。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说这个社会口才好的人很多，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蛮可惜，他们就是用在不好的地方。那我不能说他是诈骗集团，因为我没有被他诈骗，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用我后来是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是绑架神明在做你的事情。那他当场其实是蛮不高兴的。那我是跟他说，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也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学易经，这样其实你可以，就是你可以保护自己，那你还可以帮助别人。那我说我网络的世界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其实我们说元宇宙嘛，它就是虚空嘛，那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实际的东西。那在我来讲，我是觉得说我们宗门，我们开课，我们是有请神，我们是有仰仗，就是神佛的天威，我们来传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做的。那至于说他的网络这个区块，可能就是说他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好，然后所以我那一天就是跟他就是拒绝了。好，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来跟我讲说，就来问我说，那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啊？那当下我突然觉得这个很难回答，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有那个姻缘，我再怎么讲都没有，我觉得我不可能去影响到别人的因果业报，所以我当场就跟他讲说，他就像网络的世界，其实你是搞不清楚的。那其实很多事情你要三思。那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自己本身也有在学修那个，他是学那个紫微斗数的。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算算看，算算他的八字。然后他就说，其实有时候这个是算不准的。那我觉得说我们在学修任何事情，其实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这个心，然后跟一个就是我们的真理，这样我觉得才可以，你比较走的可以长长久久。好，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
1: 我们谢谢郑讲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

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其实像郑讲师刚才讲的哦，网络世界啦是五花八门，那它的可信度怎么样哦？这很难说啦哦。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哦，诈骗的事情也很多哦。那这是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哦，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哦。学习易经就可能带给大家哦，趋吉避凶哦，你可以知道你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哦，就来学习易经占卜妙法。接下来我们请我府边的杨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
1: 主持人，大家好，现在我用一个妙法来分享。这个妙法就是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本教四年前开始在阿弥陀佛诞辰前总共99天的法会，这99天当中最主要是诵经以及招请祖灵。当人类每遇到天灾天瘟的时候，往往无可救济，束手无策之时，开始寻求宗教，以上圣智慧的妙法与行功德之力，感召佛菩萨慈悲光降雨露加持灌顶，予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尤其灵魂界、空界，更要以宗教的法仪才有办法关怀。唯识圣教是融合易经、风水、宗教，才有办法使明阳两界和谐，这是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各位看到这几年来几个战争，中东的战争、俄乌的战争，以及现在的南海的风起云涌，更重要是两岸的互相影响，这种几乎到战争的边缘。因此本教在这四年当中都是以诵经招请祖灵灵界的。那么九九法会99天，除了梵呗学院的诵经师依照本教33经典陆续轮流来诵以外，另外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更担任在招请的以下几项担任服务的工作。第一个招请的是中华民族改朝换代以来天子帝王总统共919位的灵位。第二个是自蚩尤后裔北夷高丽，也就是现在的韩国，自桓雄以来204位天子帝王总统。第三个是自秦朝徐福东渡日本

来，共有124位天王的圣灵。第二种邀请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祖先到现在共有15615姓氏祖灵。第三个邀请的是，中华民族历代以来所发生大小战争共3762次的军民。就是世界到现在以来共发生的816次的大小战争，光是军民。那这些我们必须要以宗教的法仪加上诵经，让明阳两界能够和谐。那这些邀请当中，这四年来个人都参与过，因此把看过的这个状况来分享给各位。这些邀请人员除了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李监事以外，我们公开征询全省的师兄师姐报名来参与。以前3年前是要9个人，2年前7个，那去年2个，那包含天子地王就有3个。在邀请当中，可能无法想象的这种过程。第一个，有些人他本身有灵动，因此在邀请当中，他会感觉周边邀请进来的人，而且他会情绪上会有变化，有些人会哭，有些人心里不安，但是还是有些人邀请祖灵进来以后，他欢喜心。有一位师姐在结束的时候，我帮她拍照，刚好看到她掉眼泪，而且我问她，她说她非常的高兴。另外，有些人他在菜市场做生意，他每一次报名都参与很多，但是每一次一点招开始变成会打嗝。在打嗝在邀请的时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邀请皈依阿弥陀佛，他打嗝的时候念就会阻碍，所以他就念得很慢。那去年我在现场的时候，因为这种法个人也不定完全了解，我先以观世音菩萨的6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来看，然后再换金刚咒的 Om Ya Hum Purong Ya Purong，这样大概花了5分钟，我看他渐渐的打嗝的次序会减低，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些还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师父教我们点招，不管是天子地王或者祖灵或者战争汪死军民，都要很用心，甚至于他手比在心脏这个位置，就是要用心。前面我们谈到《安心真经》，这部经里面就是让我们心能够安抚静下来，这样邀请的意义以及功德才能兑现。另外也有因为紧张，那邀请的位置跟我负责服务的地方大概有10几公尺，我都可以听到他
念的声音。

0: 当然，我会告诉他，我说静心，不用那么大声，这样功德力会很好。在有些人，他根本无法召集下去，可能个人本身问题，但是这种招请是非常的殊胜。从南北韩的问题、台海两岸的问题，以及中东、俄乌等，都在战争的边缘了，尤其台海。有些星象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快要起来了，当然这种未知数我们无可置评，但是维新圣教为了祈求世界和平，所以每年花了在阿弥陀佛诞辰当中花99天来诵经，来召请冥界的，这样希望把战争要起来的状况之下，希望能够化解。那召请祖灵就是要化解、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如果这种功德力能够降低这种战争的风险，那当然非常的好。以上是我对比宗教修行的力量做一个说明，提供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阿弥陀佛。好，感恩杨讲师的分享。唯心圣教，有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其实也是我们宗门相当重要的一环。师父承受天命就是要世界祈求世界和平。那这个担子当然相当的重。那身为弟子的我们也都会就是跟希望能大家都能够来分担他的这个辛苦了。那每当遇到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台湾甚至世界的部分，如果遇到什么灾难，师父王善老祖就会王善老祖就会指示我们师父上本修远禅师马上就是升坛法会来诵经祈福就是来化解这个灾厄透过这个宗教的法仪来化解这个灾难。这个宗教的法仪是相当的殊胜那也我们从这十几年来每次的这个灾难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化解了都可以证实说我们维新圣教在宗教这一环的努力也是相当的付出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请正讲师来继续分享。

0: 我接下来也是分享，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法会的殊胜哈。其实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是养玄系才，证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那刚刚我们王讲师有讲到说，我们法会，我们宗门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其实借着法会哈，法会其实是宗教力量的一个区块。那我们用易经跟风水，把人的心给引进门，啊，用占卜，然后你印证了之后，他们就会有力量。那其实要他们修行，或者说，走进修行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容易多了。好，那我现在要分享是一个，就是借由法会哈，让一个人，好，他从无名病中他恢复到他的生活让他正常。好，那这个是我们维新正教很多学员嘛哈，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张美霞讲师，好，他有一天，他打电话来给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们同修之间大家在讨论一个卦，然后借着这个卦互相成长，他就说他有一个邻居，他的女婿住院住了48天了，那他的症状就是脑波不正常放电。其实这个好像就是会一直抖，一直抖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会，就是神志会有点不清楚，然后讲话，其实他应该是因为他抖动，所以他讲话完全是不清楚。那大家就会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那但是他们医院的治疗就是给他打针，让他就是乖乖的躺在那里睡觉。因为他住在那个加护病房，就住了48天。那家里就有点急了那这是他丈人是那个我们美霞讲师的邻居，然后他就去问他那问美霞讲师，那美霞讲师就为他占了一个卦是巽为风动135爻他这个动的有点多但是我们两个就在这个研究这个卦然后我是看到一个朱雀动，然后还有官鬼爻动，那我就跟他说，他是不是讲话去得罪了灵界？然后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他跟他不熟，但是好像就是就40几岁人，可是他讲话就是比较，我们说轻狂一点那后来他说，我们就说，那是不是说请他去拜城隍爷，去拜城隍爷看，就是请求城隍爷来加持护佑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那个台北那个城中市场有一个城隍庙，那他的妻子就去城隍庙那边，求城隍。就他拜了之后，他有，他清醒的时间多了，然后，好像就是，他清醒时间多，然后后来那个医生就一个礼拜后，他就把他转到那个我们说普通病房去，那在普通病房，他们就在观察，那但是隔几天怎么，他开始又躁动了而且他这次就会打人他打无医护人员然后他会用英文骂人那其实我们说他不是留学生，也不是没有在国外工作过但是他就用那个英文开始骂然后那医护人员好像就觉得说，怎么又恶化了那他们就又给他打针，那就在商讨说，这个该怎么办？然后他这个丈人就又急了，然后又赶快去找 我们这个美霞师姐，她说怎么又变成这样子。那而且这次她那个整个状况是有点像中邪这样子。那后来那个这个我们这个讲师他就跟我讲说，哎，变成就好像又恶化，那该怎么办？然后我说讲英文，他是有出国吗？他说有，他因为他晚婚，他蜜月，他到国外去蜜月，那我在想说，哎，会不会是那边带回来的？那可是因为这个整个就是猜测，然后目前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好。那时候我们就说，哎，那是不是有依附灵？那个状况就是，其实判断就是有依附灵。那其实这个我们真的要仰仗佛力，我们来解决。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大安寺，大安寺那边有那个我们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那时候我们就是请他们带他去参加法会，然后就公设那个依附灵的灵位，然后因为他本人没有办法到嘛，然后就由他父亲跟就是他的丈人跟他的太太到大安寺去，然后还把他的衣服带去给我们圆德法师跟他修一修，就收一收，然后再带回去医院给他盖住。那他说真的很神奇，当他们写了报名表的当时，因为他就稳定下来，因为 他好像发作是一天很多次在发作，然后写了报名表之后，他那个发作是会间隔的，时间就拉长，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有用。后来那个衣服拿回去给他盖以后，他就稳定下来，然后做了法会，然后那个他们也供就是普桌，那整个法仪做完以后，他整个人恢复正常，但是因为他躺太久了，所以他要做复健，因为他那个肌肉萎缩了，所以后来他又在医院做复健，又待了一阵子。然后其实我们看医生，医生他总是会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名称嘛，他就说他是新冠的后遗症，对，就是这个名词蛮新的，因为我们说新冠病毒这个 COVID-19 也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嘛，那因为这个整个病情是新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医生给他的整个那个病因就是因为他新冠后的后遗症，但是其实这个是可以靠宗教法语来帮他疗愈的，如果其实他今天没有去就是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美霞讲师，其实他可能就一直住在医院，好，那到最后我是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可是在短短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月的时间，他借着我们的法会，他把他这个整个就是他的病疗愈了以后，他现在已经就是恢复他的正常，他的就是过着他正常的人生。好，我的分享到这边。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及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及全体学员供养。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

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

0: 啊，谢谢郑讲师。由我们杨讲师跟郑讲师来的分享哦，我们可以知道了哦，宗教修行的力量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就可以消灾解厄哦，甚至还可以救了一个人哦，使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嗯，所以在短时间内我们。这个节目中，我们要把这个宗教的这一环哦，要解释给大家听，时间是不够的哦。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说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我可以到我们的全省各个分寺道场哦，去来询问哦，来了解哦。好，谢谢郑讲师。那我们接着再请我们的。杨讲师啊，来分享您的案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把《易经》这本的案例，占升迁。我有个朋友，几年前，他担任中级干部，但是可以有机会在升迁的时候。因为他的表现很好，问我，最后在103年的1月过年的时候，初五，我给他占了一卦，叫“风泽中孚之乾为天，动三爻四爻”。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卦的解释是：谨慎保守，如履薄冰。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既然要求升职，那就是在这个卦的二爻用神，二爻官鬼是用神，那四爻动，三爻动，三爻四爻都是兄弟，那三爻是兄弟动化兄弟化进神，四爻是兄弟化父母。回头生，月是属于官鬼，日属于父母，而寅跟卯就是官鬼是空亡。经过这个来解读，四爻兄弟化父母回头生，而且岁金日辰都来相生，是非常的旺。应爻是父母。那么他日也来生，三爻最主要是三爻的兄弟化进神，表示竞争者也蛮多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除了建议他，虽然卦不错旺相，但是还建议他恭诵《天德经》。天德经是在癸未年，师父在仙佛寺天坛空中传法所写出来的一本33天王的，叫做《天公经》。我们经典是《天德经》，这一部经典，它可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而且对冤亲债主。这一部经典送功德力非常好，那么除了建议他之外，还要继续努力。这个卦里面，因为官鬼空亡，所以机会必须要化出空以后才有可能。那么这个卦占了以后，大概国历5月份，也就是农历的4月份。果然非常的顺利，升迁清理，这是卦里面所显示出来。占卦，它可以预知。

0: 当下以及未来，因为它还可以防范未然。当如果你要出国或者旅游，占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交通、航空非常发达，但是往往也是几年就会发生很大的空难事件。那师父在多年前也在中正机场的地方，那边有中华航空公司的点。那么因为中华航空公司发生了灾难，所以请师父去了解。他看了以后，在那个地点用风水的法仪把它解读，同时在交通部的那个时候台北车站也去看了。我们风水学里面讲中宫就是一个房子的核心点，最好要静态不要动，但是往往有些是因为设置电梯这样造成不便。虽然风水四象里面龙边可动，虎边要安静，虎边一动或者中宫一动，不平安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是风水学里面最简单让各位很容易了解的一个问题。另外所有宗教，尤其国外的教，它都有祷告词，吃饭的时候。那我们中门也有祷告词，那祷告词我念一下让各位参考。拜请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Om Puri Suri Hom， 连续三次，这个就是金刚咒的咒语。所以我前面也提到法会当中他在点招，因为灵界的干扰感应，所以他才会打嗝，所以我也用这个咒语给他安抚。虽然不能马上静下来，但是隔几分钟以后他打嗝的次数减少，这是我所了解接触到的经验。阿弥陀佛。
1: 谢谢杨讲师。师父开示啊，学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那我们在学习中就是一直在正道。那我们刚才这些案例其实就是在证道，说证明说我们所学的易经占卜是都是可以印证的。那所以学习易经风水，那易经占卜它可以带给你，就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的生活中相关的事情都可以一目了然。就像刚才的案例，可不可以升官，从卦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我们谢谢杨讲师。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请郑讲师再帮我们分享案例？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 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我有一群朋友哈，他是宜兰人，那是罗东，他们住在罗东那边，然后我常常会跑去他们那边玩，哈，那我觉得那边宜兰那边的人都很亲切，哦，就算不认识哈，他们大家都会很，就很好相处。那有一次我们就是跑到海边去捡那个漂流木哈，然后在那边，然后就有一个人哈，他就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你这鬼耶哈，你想跳。”然后就指着我哈，然后我真的愣了一下，然后我就看看他，我就说：“哦，你卡跳，你也要看电视。”因为我相信他应该是看了我们的那个卫星电视台。好，那后来我朋友他们就想：“哎，那个是什么？”好啊，我就跟他说：“那个啊，我们东门的节目。”好，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哎，那你会看哦？”好。啊，我说哦，有学，我有学，嘿。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他家，好，去其中一个人他家，啊，他就跟我说，你看我这间厝安怎？好，那在那边哈，他们那个庭院都好大，好，房子也蛮大的，那算是豪宅。如果在我们台北来讲，好，那就他前面哈，他算也是我们说很有文化哈，他很喜欢。去 QA 酒桃哈，那就其实有些酒桃是长得好好，就是长得不错，好圆圆的，好，那我们说或许像武曲星，但是它也会捡一些那种奇石哈，就是我们就是说破军，那其实那个丑瘦肉透的那个石头哦，其实都不太好，好，他捡了那些，然后他还捡一些漂流木啊哈，然后其实整个那个院子就有点杂乱。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也就这答答弟弟的代志哦，他说：“例如，我说例如有人告你，哈、哦，伊讲嘿啊，他说最近啊，就是一桩他那个他家的狗哦，去咬死别人的狗，好、哦，结果对方呢要跟他索赔10万块，好、哦，他说那只狗根本。”就不是什么名贵的狗，哈、哦，啊，只看起来像流浪狗哦。伊讲土狗啊，迄款啊，买10万块，哈、哦。我说可是，就是他家的狗就是珍贵啊。然后告到他很烦，哈、哦。然后后来他也讲，啊，你怎么看的，哈、哦？然后我就说那个啊，因为你这个庭院哈、哦，前面属朱雀哈、哦，所以就只会有口舌，然后我们就会有官非，哈、哦。那伊讲阿那边安怎？好，我就说，那你就把它给清干净啊！好、哦，伊讲嘿，我拢捡来啊，好、哦，那个都很漂亮。啊，他就说啊，无清会安怎？好，我说无清是袂安怎啦，就是换你去有告家，无就人领导会告过去告别人。啊，就点啊，夹来夹去，夹来夹去，哈、哦！哎、啊，讲，哎、欸，这什么意思？我讲就是口舌嘛，哈、哦，咬来咬去的啊，好、哦。哎、欸，他就说，哎、欸，因阿公是风水师啊，哈、哦。啊，我说，哦，我就我所学的，我这样子讲啊，因为我们师傅就这样教，哈、哦。那做不做就是个人随顺因缘，哈、哦。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说财大气就粗嘛，哈，他讲话就有点像阿北那样子，哈。后来他也就不讲话。那隔一阵子，哦，他可能就是真的烦了，哈，他就把他那个他的庭院给清好了，好。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讲说，哎，叫恁那个台北的来啦，然后给他看看，这样，嘿。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欸，你讲话怎么那么不恭敬？什么叫恁迄个来？哈、哦，啊，我就跟他说，叫我去，我都爱去哟。我说他也可以去我们那个宜兰道场找我们宜兰道场的法师啊，哈、哦。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哎、欸，他就是他跟你结了这个缘哈、哦，他就是要找你。后来我还就是过完年以后哈、哦， 他就说他要找我去吃饭这样，嘿，那我觉得他这次就很有礼貌啊，哈，然后我真的就去了，他真的把他清了，他就是那时候我跟他讲说，那些丑其实哈，那尖尖黑哦，你都给打一口卡哈，啊，人讲圆圆的吼，较水安尼，较方正这吼，我们就露让它露在那个土的面，迄、那个土的面安尼，哈，他就照做，然后把那些漂流木，哈，他就把它打碎这样子，然后整个那个看起来真的非常舒服。然后我说，哎，那你现在你那些官司呢？哈，他说没啊，嘿，就是都解决了。好啊，其实他很高兴。然后我听了，我觉得很高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正道哈。那他也就跟我聊说，宜兰那边很多武术界的人，哈，那他就说，你们，意思说我们怎么都不彰显啊？嘿，那我觉得是应该是说他没有接触。我说我们宜兰那边有苏澳道场嘛。哦、我们还有宜兰道场、哦、其实我们都有道场在那边，只是他没有去接触他、哦、然后他们其实宜兰因为有水、哦、所以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很富裕，就是他们那个房子都很漂亮，然后就是我们说他有水，我们说有水就有财嘛、哦啊、所以其实那边的人也都很慷慨然后很朴实、哎，然后我觉得那边是一个风水好宝地，可是如果就只是为了一堆乱石跟就是我们说漂流木这些，我们不要说它没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些东西就破坏自己家里的风水，其实我觉得那是蛮不值得的。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曾讲师。那风水学在我们的宗门维新圣教来讲，生活中都包含着都各种风水啦，所以如果你对风水学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中门学习。好，今天非常感谢郑树环讲师还有杨金德讲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请合掌。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举手顶礼。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0: 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逸介、方怡婷供养。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逸介、方怡婷供养。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和珍、萧祥泰供养。蔡和珍、萧祥泰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何家供养。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何家供养。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刚才两节我们都在讲解这个门外论八荒和周围环境。一个住家嘞，对人的关系是最重要。比祖先的骨骸风水感应的更快。我们住家，你如果做对了，所感应的100之内就会感应；如果不对了，也是100日以内就会感应吉凶祸福。若是原来很不平安，你改过了以后，100天才会浊气、清净的气、新气和旧气的，它才能够转化过来。所以住家呢，比祖先的风水感应呢更明显。所以本宗门呢，我们老祖师尊交代，要一直往阳宅。住家阳宅风水呢，我们来加强，道理在这里。

啊，住家吉凶祸福是自己，直接感应。啊，那么祖先的风水，它的感应有分房，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七房、八房、九房，分房的感应。有时候这个风水不好，不一定会感应到我，不一定会伤害到我。也许是哪一房，但是住家，你就是你，没有别人。哦，所以住家的感应非常非常的厉害。我才这么多年来一直推广风水学，好，在原来呢，好，推广风水学的时候，好，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修道的朋友，一直呢，告诉我说，老师啊，你讲风水学不究竟啊，不究竟啊，不能成道，不能成佛啊。我跟他们讲，我不想成道，也不想成佛，我只想说，将这个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心性，影响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法呢，我尽量传就好了，然后大家去成佛。大家都成佛了，可以来度我，等于说大家都员外，啊，我乞丐，我一天每天第一不要煮饭，第二不要买米，第三不要种菜，我播出去了，我一天化缘十家，我就10道菜，啊，员外在家里吃也许只有6菜1汤，5菜1汤而已，我化缘十家有10道菜，也不要洗碗，什么都不要。我当乞丐，人家不会抢我。如果光我很富有，大家都乞丐的话，我寸步难行啊。所以有一次，老子啊，告诉问我说：“是大家有饭吃，或者有饭大家吃呢？哪个比较好？”大家有饭吃，哦，那段时间呢，我心里有点在退道。同样，我是去念佛，把病救回来了。那么，我在走这一条路，用易经风水和大家续这个缘，结这个缘，好，众说纷纷，那一直在讲我说啊，你这样不究竟啦，不会怎么样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大堆。那时候有点退道了。老子呢，他来了，面对面就笑一笑。你看，大家有饭吃，或是有饭大家吃好，那我悟了，磕三个头。啊，大家有饭吃，啊，不管怎么样，不要说只求自己我能成道成怎么样，要等到以后再倒驾慈航，来不及了，来不及。下一次如果投胎，也许是投胎到非洲的乌干达，肚子大大的，眼睛深深的，脸黑黑的，脚小小的，走路也寸步难行，包括苍蝇来粘。也没有力量可以摸，灰苍蝇的时候，那个也是来不及的啦，还要等以后再来投胎，以后来再转世，不可能。哎，这个诸法无常，所以当下我就努力的推动这个弘扬易经和风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感谢十方给我的鼓励，用逆精进的方式。让我增长智慧，用逆境界的方式呢，磨练我的耐力。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自己在想，若是社会大家都不平安的话，你再怎么修行也不可能。只有大家都平安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有路可行，不然寸步难行。像最近呢。南非，南非一些经济又有问题了。南非呢，抢案很多。我们同修的师姐的儿子亲戚在那边，几乎常常抢。今天这里抢呢，明天在家里就得把东西都搬走了。最近一直要想回来，教育又成问题，回来台湾的教育又从头来，弄成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什么？弱势。每一个人生活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强，他都有他的面子，但是爱面子嘛。

大家都尊严嘛。像大陆也一样，大陆呢，我去看过内陆很多很多人呐、啊，他的住家都不如华，不如华，他家里生活很苦，很苦嘞。就像以前拿破仑，你翻过山岭就有你们的家产都分给你们很多财宝。好了，冲了，杀了，打了，谁也受，天下就大乱嘛。啊，所以我们自从七八年前到云梦山的时候，老祖呢第一次去，你要叫所有弟子饭吃越多，吃越多，多地方以后就不会闹饥荒。第一年呢，我们去了那里的五谷收成很不好，水很不好。第二年也不好，第三年开始下雨，雨量很充沛，现在还要限耕哎，还要限耕，啊，限耕大家有饭吃嘛，就不会想各种方法，偷啦、抢啦、骗啦、盗啦、劫啦，都不会有了嘛。这从最基础开始，所以老祖师尊开示啊，他说啊，只有在风水学方面呢，大家家家户户能平安，大家能得到安定大家都会花落他的尊严，尊严一花落出来，就不会抢，不会盗了嘛，大家就成佛了啦，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印证的结果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在大陆呢，我们刚去的第三年嘛，我送了我们一张小本《阳宅风水》送给很多人。送很多人呢，其中有一位呢，走了4个省，坐车子慢慢坐，慢慢坐，坐着超过4个省呢，来了拿一本我们小本的《阳宅风水学》，只要带回去他们的村呢、一个村的1000多户，他自己读一读呢，挨家挨户亲戚朋友去帮他们忙，结果那个村子一年以内呢，很多经济全部改变，第二年也改变，一直呢很高兴。结果他呢很这一位先生呢，他也是很正直嘛，他人家把他借书就借去了，借去了要跟他拿了，对不起，我输掉了呢，怎么办？输掉了，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又到云梦山来要取那一本书呢，结果我送给旅游局他们呢，他们说要花。结果旅游局他们的官员呢，就把他们墨收起来送给亲戚，他们又没有，莫就逆笑逆笑。后来我说，以后我送书不给你们送了，我自己送，来的人就有份，不然呢，当官的人呢，他们需要拿起来去做人情，那不是糟糕？所以我化解说，哎，这么风水学是维持社会大家生活安定的一条很好的法门，我才派圆道法师，到大陆，到云梦山，积极要准备，也要在大云梦山开课，希望将这一些妙法，不论种族，不论国度，不论敌友，我们都要把它弘扬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老祖才给我们的名字，清净人间，佛的世界，有清净的环境，人间有清净。大家智慧才能生出来，就有智慧的世界，大家就不会有所糊里糊涂的动作。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讲户外，户外是关系到我们出门做事业，户内是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人的生活健康与否，家里的和谐都关系在室内。所以室内、室外，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刚才我们狼师兄呢问我说，那狮子有没有平视的？狮子呢，三个，一个往下看，北狮往上看是南狮，中间看呢，在道场里面我们有两只，两只呢，狮子是平视，平视的是弘法的狮子，弘法利生。狮子红，哦，狮子红是平视的2只狮子，我们师姐杨师姐说，你怎么一直在笑，一直不笑？右边是女孩子，左边是男孩子，男孩子。

对，他粘得比较厚，他看到就笑嘻嘻。而女孩子呢，比较严肃，比较不会那么随便，所以动物也有它的性啊。哦，男孩子广结善缘比较宽呐、啊，女孩子呢哈、哦，女的雌性呢，她是比较有尊严呐、啊。男主外，女主内嘛。男主外的话，我们若是说一板一眼的时候，我们广结善缘结不了。这个已经视线也是禅的境遇，禅的境界了，禅呐、啊。哦，你看，你们看这个在笑，哦，笑的，哎，大家很亲切。这个呢，哎，他不笑。哎，但是不笑，但是他又有他的尊严，啊，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立场，这个是红华的狮子，啊，红华狮子不会这样的，也不会这样的，这样的是固文，这样也是固文，好，那我们这一节要来讲室内，室内就分九宫，分九宫，我们这一栋房子，你把它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整个正中央叫做勾陈，勾陈呢，龟和熟，龟和熟，熟，合二为一，有的叫做玄武啊，事实上也不叫做玄武啦，龟熟把门紧固熟，啊，刚才我们狼师兄呢，他为什么不把它叫为？好、哦，龟与龙呢？啊不，因为我们世间太极，一阴一阳，阳则为善为龟，阴则为恶为蛇为毒，所以才有命名为龟蛇把门紧固守。那么房子的正中央，啊、哦，你分九等份，一二三呢，把它分成几？九等份像切豆腐啊，切豆腐。好，那么我们这个承山细象啊，这边就是正宫，这边呢就是正宫，而、啊、这边呢啊就是离宫，这边离宫，这边正宫，这边离宫，这个是巽宫，这个、巽宫九分之一，这个、叫巽宫，这个地方叫巽宫。啊，三分之一的地方，三分之一以内，三分之一以内最好瓦斯炉不要灶位，不要在三分之一以内。那个是正宫，就是司令官，司令。啊，那边啊就是离宫，无火是离宫。离宫有多宽呢？我们升三等份的时候，好、啊，三等份就到这里，这个地方都叫做离宫。离宫，啊，这里呢，好、啊，到这里呢，这里到这里呢，好、啊，都叫做什么巽宫，啊，巽宫这里呢，什么宫？正宫，这边就是正宫，这边叫正宫，啊，正宫是这样嘛，啊，叫正宫，接下来艮宫，这个地方都叫做艮宫，啊，在那边呢。啊，这是什么宫呢？艮宫、坎宫啊，坎，那么就坎宫，把坏切成九坏，切成九坏，啊，切成九坏的，啊，我们论宫位，啊，论宫位不是论方位，我们有人呐、啊，啊，比如说我这里在中间这里。好，我论二十四相，二十四一分分很细，分很细，错了，不是这么论滑，不是这么论滑。你很细的，常常厕所和卧铺会睡在一起，那错了。所以我们分九宫来的，我们就有叫悬空哀星，啊、悬空，啊、八宫，好、周围八宫汉中宫呢，好，我们就悬空哀星来推，滑无定滑。最硬，你这里可以摆厨房，也许到下运呢，你这里摆厨房呢，会变成又煞气了嘞，又煞气喽。哦，好人他不是永远是好人哦，坏人他也不是永远是坏人哦。哦，因各种情况而用，
因各种情况呢，

来辨别它的功能。好了，以后我们会一直教各位。好，这个阻隔，内阁的阻隔也是和九宫是阻隔，九宫阻隔。好，这个很妙，很妙。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要懂得易经，也要懂得风水以外呢，他尤其悬空哀星呢，悬空大卦，哎呀，真是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啊，包括我们要做生意。好了，我呢，我办公室反正是租的嘛。若是我的市场在欧洲，市场在欧洲呢，好了，我悬空哀星呢，我的这个整个办公室，我来调的在哪一个工位？比如这个工位啊，在欧洲的市场推起来，我们要相生。你的座位坐向。I 星这二十年的轨迹，好，二十年的轨道，好，那么在欧洲，和我要相生，有的你做错了相克呢，后我任你有百般的博士之博学位了，或是有怎么样的智慧了，还是孟虎奈何，这很妙哦，好，这个以后啊，我们会教会悬空 I 星的时候，你们要提醒我。不然讲太多，到时候我会忘掉，那就忘了，就跟你们讲，还有呢，我们要去打仗，啊，打仗呢，啊，这个也是有要领啊。以前我们的祖师啊，唐正一师公，他在大陆也是团长嘛，他每次打仗呢，他的兵都没有伤到一个兵，啊，即使呢。他扎营的时候，用悬空哀星呢来推我这一上的敌人，好、哦、在那里日本兵在那边，好、哦、我扎营在哪个方位，在哪个方位，而且帐篷的方位呢，他也按照我们所讲的三元九运悬空哀星呢，望山望向令星倒向的时候他去做，啊，他虽然没有打过胜仗，但是。也没有打过败仗，好、哦，他告诉我，某某啊，好、哦，我们打仗的时候不伤人命的人才是最高境界，不伤人命。我说你们打赢过，他说我没有打赢过，但是也没有打输过，啊，但是我赢了，我的部下一个人都没有伤害，没有伤害，也没有侮辱到国格格，他按照。啊，这个方位学临时眨眼，还在应按照风水，他的几两个力给的啊，师公，谢谢，谢了，我知道了，叫做一里通，万里测，测物的测，一里通了，好、啊，万里就能够彻底的了解了，一里通，万里测，好、啊，后来呢，好、啊，我们有一些师兄临时出去的。啊，要在属于做事业的杂眼方式呢，啊，我告诉他你怎么做。啊，盖工厂、工地，尤其工地的，我说你怎么来做，怎么做像你的工地比较顺。其中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啊，很好朋友呢，他、啊、盖了一栋，一个区有500栋的别墅在太平，要卖。那时候我说试看看，你公司在那边。啊，你要整个要这个客户在哪边？好了，你的卖房子的工地做什么项来立项？啊，结果呢，500户呢，还不到一个礼拜全部卖光光。他怎么那么奇怪？好、啊，这是收旺气。但是我说你啊，赚钱的时候要去做救济，结果没有做，我就不理了。那时候我没有开，还没有行这个道。还在做测量，我说你一定要去做救济，你一户抽1万块钱起来当地方的救济，平民救济，500户500万，他算到500万的时候，啊，这么多，以后再做吧。第二批拉下来，啊，拉下来，他也没有机会在500万去做，后来就公司呢也做了亏本，在做了施工的阶段呢。好，很多问题，哎呀，太多太多。好，问了怎么办？
那时候还在做测量嘛，好，问了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办。告诉你说，你赚钱一定要一户抽1万块钱起来去做救济，平民救济，他们会有个感恩的心。我们救济给这个人1万块钱救济，他后面他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他的九贤七祖哎，后面的九贤七祖会来感恩，哦，来感恩你，你做事业你就开始越做越大，结果你。我们刚算起来500万，一户1万块钱，没有是问题的，一户只有1万。到后来有没有去布施？哦，500万的呢？你看，这个是人的心哦。所以我们的立相，我们也会跟各位讲，怎么样来趋吉避凶。那么至于有人说，老师啊，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总统的怎么做？那是造天逆轴。顺天意，最怎么样？那我不过问，我不过问。心念怎么做？如果爱护我们百姓，爱护我们全民，那个很重要。至于那一些的天意的事情，我们天意不可违。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就好，只能大家时时祈祷，化解干戈，息战争啊，化解干戈啊，息战争呢是最重要的。那么。大的分工合作，小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缘的人，他们的安危、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我们能关心，尽量去关心，就以我们的法来关心。各位，我们里面分九宫，九宫未来不止只有六事，包括布置。好，布置挂的图，好，包括呢，好，这个有的摆电视机，好，摆艺品，在我们圆成法师的他的班呢，一位师姐啊的弟子，他得了子宫癌，卵巢癌，卵巢癌呢，医生呢检查说卵巢癌，结果呢，就要我们师兄去看。我们李师兄、李冲的李师兄去看，他去看了，癌症前脚趾火的地方，竟然摆了那个水晶，有没有？水晶长长的水晶柱啊，里面一个哦，紫水晶那个啊，摆在九宫的九紫的方位的宫位里面，那么九紫方位呢是克七次，克七运嘛，七运是七次金。难怪生子宫癌，后来呢，怎么办？按照师父所教的，他把换到800的地方，800让火生土，土生金，换过去了，在2、3个礼拜去检查嘞，没有了。医生，你吃什么药？没有啊，没有怎么？原来是明明是有啊，证据都有啊，怎么没有？为什么怎么没有？他还不好意思跟医生讲。没有就好了嘛。回来再告诉我，很高兴告诉我，这个是我们的法门。所以室内的布置也是非常重要。到天令八运来，很怕三弊四虑，禄存以文，这个文曲很怕。那至于我们怎么呢？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告诉各位。所以室内的布置我们还有很多神。神像对家里的影响，包括一尊的圣母玛利亚。好，我们信徒的一尊圣母玛利亚，他随便呢，人家送的，反正我在拜神圣母玛利亚是这天主嘛。好，这他的谁耶稣的妈妈嘛，对，他呢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面。有一天呢。两脚呢，没有力走路，用他儿子载他来，来了，奇怪呢，你家里在哪一个宫位？那里有一尊佛像呢？没有了，老师哪有佛像？一尊圣母玛利亚吗？这个像在那边而已啊，那就佛像了啦。智慧者的圣像的代表嘛，你赶快把它拿。

哎呦，这是这样一些影响。好，后来呢，好，他就赶快拿出来，很恭敬的把它供在一般的桌子上，下面整个红红的绒布，站在那边道歉圣母玛利亚。哦，这个菩萨，对不起，好，起来了，好了，你看，好，哦，奇怪，现在那个圣母玛利亚，他也不敢把它丢掉，我那菩萨嘛，有84000种的化身，观音菩萨有32的化身，因应怎么样的各种的化身嘛，里面你也不知道里面是谁，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也搞不清楚你们里面那一位是谁。我知道都是佛而已，都是如来啊。那么你们过程的轮回啊，到世间上的乘愿而来，你们到底是要显现哪一生哪一世，我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都把统称为神为佛来礼敬啊，这个也是无上法嘛，也从易经里面就可以了解啊。啊，我们一位师兄他观世缠身。观世缠身呢，好，我就卜个卦，我说你18年前在澎湖西边一个澎湖捡到一块龙银，龙啊银，他没有啊，好没有啊，有啦，回去的你看在烫手里面呐，找看看呐，回去找嘞，这个衣橱里面最下面换钱龙啊银贴起来，我说你要挂，因为这个是跟你有关系，啊挂了。被冤枉的事情一直在，后来官司都没有事，被冤枉还他清白，就是一个两岸人，那么就对你的影响。啊，所以说很奇怪，很奇怪，世界上无奇不有，包括我的问题一大堆，以前啊一大堆的菩萨一一的告诉我，哎，依法而修，依法来解除这些不必要的烦恼。啊，所以我们所传的法呢，啊，在生活上有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要啊来想办法，让它以其无所生，都能够度一切的烦恼，度一切的苦厄。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季节交替之际呢，感冒成为许多人在健康中的一个课题。面对感冒呢，在中医跟西医的治疗方式跟逻辑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该如何选择一个方式来让自己更好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专业医师来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那首先就要让我们欢迎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欢迎江医师，今天江医师第一次来上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请问一下江医师，就是感冒啊，什么是感冒？在中医跟西医它的处理方式以及它的对待方式逻辑是不是有所不同？
1: OK， 那我们要先从这个中西医对于感冒的看法来，我们来先来聊聊。那我们

0: 第一，看感冒呢，主要就是看在我们的外在的一些敌人，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病毒跟细菌。但在中医就比较不一样喽，我们中医看的是我们的防线跟环境。那防线是什么呢？防线呢，就是我们在中医呢会在说，我们人体呢在外层可能有一层保护膜，那我们中医称为胃气，就是保卫的卫。那它保护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我们体内的环境，不要受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们中医呢会把感冒称为外感，就是
1: 外
0: 外
1: 感，
0: 界的感染哦。所
1: 哦，
0: 以呢，在我们正常的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气候变化，这些呢我们在中医称为六气。那当环境的变化剧烈的变动的时候呢，就会从这个气呢变成邪，就是我们的邪气。那这个邪气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中医会把感冒这个可能是一个外在环境对身体环境的影响。这样来看，对，
1: 在中医跟西医当中的一个观点呢，就有所不同。所以像是一个城堡一样，如果我们的城堡够稳固的话，就不怕外面的细菌或者是病毒来侵扰我们自己。
0: 没错，没错。
1: 那在感冒的症状很多，那也想要问说，在中医呢是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些症状呢？
0: OK，那在中医感冒呢，我们从外在去影响到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其实就是皮肤。那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肺主皮毛"，也就是说，我们的皮毛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所以在中医讲到感冒呢，就是跟肺跟体表有关系。那我们最常感冒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烧跟怕冷。那这个呢，主要就是呢，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在跟我们的外邪进行抵抗。那也就是在西医呢，就看起来就像是免疫反应的启动一样。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感冒呢，会有流鼻涕啊，或者是咳嗽的症状。那这个呢，在中医看起来是我们的肺气呀。我们肺气原本呼吸的时候是要往下降的，可是我们咳嗽是把咳出来，那这是一个肺气失宣的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肺气上逆。那在中医的看法呢，是想要把这个外邪啊从体内把它赶出去，所以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感冒会有头痛的状况。那在中医呢，会讲到呢，头是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经的经络呢，会往在我们的头上来。那在这个头的地方呢，就是所有的阳经汇聚到这里来。那中医呢，就是在讲说，体表是一个阳气的保护。那当外邪侵入的时候，第一个影响到就是我们的阳气，所以诸阳之会的头呢，就会第一时间被影响到。那这个经络呢，在被外邪影响的时候，就会产生不通。那不通就会产生这个痛的症状，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感冒之后为什么头会痛，就是这样子
1: 对耶，
0: 来的。
1: 真的，在每次感冒的时候，第一首要感觉哦，头好痛，觉得头这边都是凉凉冰冰，很痛，很不舒服的感觉。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医对于这个感冒，也就是外感的这个机制示意图哦。我们在看到，就是我们在中医啊，人体其实外层啊会有一层保护膜，我们中医称为胃气。那所谓的外感呢，就是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正常呢，可能会有一些风寒暑湿燥火的这些节气的变化，这些是一个气候的影响。那当正常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保护膜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人体环境保护得很好。但是当我们的气候呢产生一些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呢，比如说呢，突然下大雨啊，或者是像太阳很大很热的时候，我们体内这个环境的变化呢，就是没办法去调控了。那这些节气部分就会变成邪气，开始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就会产生这个六淫，也就是我们的邪气，治病的邪气，那就是有风寒暑湿燥火的部分，那就会突破了我们人体的这个胃气的防线，那开始影响身体，而产生了我们感冒的这个症状出来。
1: 哦，难怪人家都说温差大的时候就容易感冒，这种就是这种情形咯。
0: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我们的平衡的机制开始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出一些感冒的症状出来。那我们中医在看这个感冒呢，第一个就是看外邪进来的时候，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皮肤。那中医呢，在皮肤上的这个看的是我们的肺去主皮毛的这个肺的这个肺脏的脏象的表现。那在外邪进来之后，我们影响到皮肤之后呢，它开始往人体里面走。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正气就会起来，开始跟我们的外邪进行抗争。那这时候就会产生这些发烧啊、怕冷的症状。那这个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在讲的免疫反应就会启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流鼻涕跟咳嗽，这些呢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气往外 宣发的一个症状、嗯、那这个是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外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呢，将它从身体里面赶出来的一个表现、嗯、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产生一些头痛的问题，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头啊，在我们中

0: 是，像我看一些长辈呢，他们出门都习惯会戴个帽子或者是毛毛来保护头部的温暖。说：“你那郎，你帽子戴着才不会感冒。”但是为什么在年轻跟长辈的这种表象会差这么多？
1: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容易怕热的，所以
0: 嗯，
1: 常常可以看到小朋友如果戴着帽子，他很常会去把它剥掉。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就是因为他体内的阳气其实是比较多的，可是不代表清清水水的，
0: 对，
1: 那
0: 嗯。
1: 痰色会是白的，这个我们会称为是风寒感冒。在风热感冒呢，会比较有比较强烈的发炎反应，也就是说他的发烧会比较明显，那甚至呢会有喉咙痛啊，或者是鼻涕或者是痰会比较偏黄绿色的，这个我们会比较偏向于风热感冒。
0: 是，
1: 那暑湿感冒呢，就是第一个暑，我们可以看到暑这个字就是很明显，它是在夏天的感冒。
0: 嗯，
1: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多发，那它常常会夹着湿气，因为有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人啊会很喜欢喝冰水，
0: 对，
1: 这时候呢，冰水其实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0: 嗯。
1: 它到我们身体里面会变成湿，所以暑跟湿会夹杂在一起，然后去影响到身体，我们这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人啊头会重重的，那胃口会比较差。那甚至呢，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拉肚子啊、腹泻啊等等的状况出现。所以呢，中医最常见的，最常分类的三种就是这三种。当然还有其他的，刚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都有可能会去影响感冒，但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三种。
0: 嗯，所以在我们的中医感冒的分类上呢，其实也是从我们身体的表征来对症下药。那想要问说，在中医的治疗上面呢，我们都通常都会跟西医上面，它会有哪一些的差别？
1: 好的，那西医呢，大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感冒的症状进行治疗，比如说头痛的话，就给你一些止痛药啊；
0: 嗯。
1: 咳嗽就给你一些止咳；化痰就是痰比较多，就给你化痰药。但是呢，中医就比较不一样喽。中医的强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外邪的入侵，它跑到了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想要的目标呢，是把我们的邪气从体内去赶出去。所以呢，我们如果是风寒的感冒呢，我们就会用一些温散的中药去把我们。体内的邪气啊，用一些让它出点汗，然后让赶走寒气。那如果是风热的话呢，我们就会用一些驱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中药，那来将体内的这些风热化出。那如果甚至呢，到我们感冒的后期啊，我们常常感冒后就会觉得很累，觉得没有什么精神，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些补气药来提升免疫力，让我们的感冒啊可以缩短病程，那甚至减少感冒后的这个疲累感。
0: 有时候在我们无论是在西医吃药，在中医吃药呢，我觉得最舒服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方，有时候会让我有补气的感觉。然后无论是可能是在对症下药之外呢，还有病好之后，医师也说，哎，你这个气要补一补喽。所以在这样子，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比较更健全的一个健康？
1: 是是是，但是感冒吃补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时辰的这个介入的时机点，也是要抓得很好。
0: 所以江医师想请问，很重要，我们感冒可以吃补品吗？
1: 哦，这点呢就是非常重要喽。我们感冒啊，在很我们急性发炎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有发烧症状或者是喉咙很痛的状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吃补哦。那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闭门留寇。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啊，邪气入侵到体内，就很像是一个小偷，偷偷打开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吃补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人参啊、当归啊、十全大补汤等等的，这个就很像是我们将我们的这个门呐锁起来了。因为补就是要让我们身体呢就是更强壮，所以我们会让我们体内的气比较耗散不出去，就很像把门关起来。那这时候呢，这些小偷啊，就是我们的邪气，哎，就很像在我们体内住下来了。哎，住下来了，那我们体内是不是就会长时间的有这个病毒的入侵呢？那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病程拖很久，那就会让我们的慢性发炎一直拖着拖着，然后你就会常常觉得很累，甚至感冒一直都不会好的感觉。
0: 所以这一般都会想说，小孩或是我们自己开始感冒的时候想，想啊，喝个人参精补补气，这样感冒会不会想说赶快好一点？结果不是
1: 是啊，反而可能会更严重哦。
0: 那想问说，在感冒当中，其实大家最担心是说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感冒赶快好？它呢，我们可以喝什么，或是饮食上的一个调整？
1: 这个要就要看你的感冒的类型。比如说，假设说我们是风寒的感冒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怕冷啊，或者是这个鼻涕比较是清清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

0: 一些温热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姜茶，就
1: 姜
0: 可以
1: 茶，
0: 温暖我们的身体。
1: 好的。
0: 那另外呢，偶尔可以吃吃一些热的稀粥，就是我们的热粥。那这时候吃下去以后，也是温暖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可以表现出来。
1: 那江医师，我想请问啊，在我们感冒可以喝什么茶类？像姜茶啊等等。像刚刚其实我录影之前，我来泡了一杯，某某家卖的这种感冒香草茶，我不知道能不能喝
0: 哦，这个感冒呢，究竟可以喝什么茶呢？就是要看我们的感冒的类型。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可不可以喝姜茶呢？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姜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比较温热性质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在出去外面觉得很冷的时候，进到屋子里面喝一杯热热的姜茶，我们觉得哇，全身都很舒服。所以呢，姜茶是比较偏热性的一个食物或者是饮品。所以呢，假设说你的感冒呢是属于风寒的感冒，嗯，就是比如我们可能会比较怕冷啊，鼻涕比较清的这一种，这时候喝姜茶，哎，是可以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的感冒呢是刚才提到的风热性质的，就是有发高烧啊、
1: 高
0: 喉咙
1: 烧、
0: 痛啊，
1: 喉咙
0: 然
1: 痛。
0: 后甚至痰跟鼻涕都比较黄绿色，那你这时候吃了温热的东西。我们就像是火上加油一样，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个发炎反应会更严重，你会
1: 不
0: 更热。
1: 行，安尼袂
0: 对，
1: 使啉。
0: 安内就撸铁，你的喉咙可能就更痛，发烧会更严重哦。所以呢，至于要喝什么茶类，就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的感冒的这个类型跟这个食物本身的寒热属性来看，就是究竟适不适合你，就是还是要由我们临床医师来进行判断了。
1: 是，所以在我们民众来讲，各位师兄师姐，我们呢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如果你也惊刮，然后你的鼻水是清清的，我们就可以喝姜茶，让我们身体暖暖的。那如果说是刚刚江医师说的，我们会有喉咙痛啊，或者是痰咳嗽的痰比较黄，就不要喝姜茶，会火上加油。那在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感冒赶快好起来呢？

0: 感冒可以赶快好起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外在环境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嗯、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赶快做好这个保暖的动作。
1: 保暖。
0: 对，那我们的这个外邪啊，很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路径呢，很常是我们的脖子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后颈的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在风池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两个后颈的大，我们说大筋旁的两个凹陷处，我们这个叫风池穴。
1: 按一下。
0: 对，这个风池穴呢，按了会觉得酸酸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风。这个风邪啊很常入侵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在外面行走啊，或者是说我们出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建议就是观众朋友呢就是戴个围巾或者是毛帽、哦、把我们的后颈的地方保护起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就比较不容易受到我们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就比较不容易再感冒了。
1: 嗯，
0: 嗯，那第二点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病邪进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嗯、要去对它进行抗争，我们是要有一个正气的部分、嗯、那正气呢要怎么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饮食的部分呢建议呢在感冒的时候呢要尽量清淡，那这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比较好消化，可以转成我们的正气来进行我们的抵抗的这个动作。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早点早睡早起。对，因为我们在晚上如果熬夜的话呢，其实是非常耗气的一个行为，
1: 是，
0: 所以常常有些患者呢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又因为工作或者什么原因拖到很晚，
1: 对，
0: 那早上起来又反而也是很累，那感冒就会越拖越久。嗯，
1: 好像是这样子，尤其在之前呢 COVID-19 的时候，想说哇一中标我们可以休息两个礼拜，半夜滑手机感觉自由了，反而把我们的病程拖得越来越久。
0: 没错。
1: 嗯，所以在保暖上面非常重要。在像去年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有我们常常会脖子会冷的时候，我会给长辈买那种电热毯，是脖子针对脖子的部分、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让他们热热的睡，好像隔天他们的精神也会比较好。
0: 没错没错、嗯、就是如果电热毯呢在我们让我们的脖子比较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血循呢会提升，那也会让我们的整个脑部的这个清醒度会

0: 上升，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从脖子上面这个椎动脉往上走到这个大脑里面的血流，所以当我们这边加热的时候，血流上升，我们的脑部的营养会更多，所以这时候反而，我们脑袋的这个精神会更好，头脑会更清晰。
1: 是。所以，那在之前，去年也是想说自己试试看，然后电热毯帮长辈帮自己这边弄暖暖，隔天精神也比较好。所以这样子是 OK 的。
0: 是可以的，
1: OK。那平常的时候呢，也想要请教我们江医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方式可以来建议给观众朋友们。
0: 在平常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正气嘛。那这个正气呢，我们可以透过按摩一些穴道来进行，我们的养生的部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就是位于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掌骨的这个正中央的地方。那我们呢，就是用两只手这样子捏着，然后进行顺时针的按
1: 顺
0: 摩。
1: 时针按摩，观众朋
0: 对，
1: 友，我们现在可以拿出你们的左手、右手来做按摩，来尝试看看。
0: 没错，这样子按摩，我们一次按摩15到20下，
1: 十五
0: 会
1: 到
0: 觉
1: 二
0: 得酸
1: 十，
0: 酸的，这样是正常的
1: 哦，
0: 哦。
1: 左手、右手都一样，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左右交替做，没关系。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风池穴。风池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后颈的地方，那我们一样也是可以这样子按摩，一样也是顺时针。
1: 顺时针之后要逆时针吗？
0: 哎，不用，没
1: 哦，
0: 关系，嘿，
1: 就
0: 我
1: 顺
0: 们就
1: 时
0: 是顺
1: 针
0: 时
1: 方
0: 针这样按一
1: 式，
0: 按，
1: 对。
0: 捏一捏。对，那这时候我们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风池穴的地方，就是风容易受侵扰的地方，我们让它的精气比较顺以外呢，另外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清晰。
1: 哦，
0: 有
1: 好
0: 时候
1: 舒
0: 按完，
1: 服。
0: 你甚至还会觉得眼睛会比较亮。嘿，
1: 哦，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尤其呢，我们看电视、看手机、看久的时候，
0: 是，
1: 这里也很
0: 没
1: 酸。
0: 错。所以，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手机看很久的时候呢，左右的脖子颈，其实风池穴也是可以按一按的哦。
1: 那想要请教江医师，近期呢，在季节变化当中，有没有比较多的一个病症的患者来门诊求助的呢？
0: 最近呢，好像流感这个部分好像又突然的上升了，
1: 哦，
0: 就
1: 又开
0: 是，
1: 始流行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开始流行了。那很多病人呢，一开始呢，可能咳嗽，那咳嗽蛮严重的。那我们这时候中医就会分风寒、风热进行治疗。但是呢，给他药物之后呢，哎，这些鼻涕啊、头痛啊什么的症状，哎，好像都缓解了。可是就发现，哎，为什么咳嗽一直好不了？哦，那这时候呢，中医呢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久咳不愈啊，这个很常会觉得打扫打扫的，嘿，喉咙很
1: 有。
0: 痒，痒一下就是想咳。那这个在中医呢的看法呢，就是我们的邪气啊，这个已经太久积留在身体很久了，那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液、精液的部分呢就开始变少，那就是我们的对于气管的保护就会下降。所以呢，在中医看呢，这是一个属于一个阴虚的状况。那很常呢，就是会发生在一些感冒后，然后又没有好好休息、熬夜的一些患者上面。那因为我们的熬夜呢，其实是蛮伤阴的。那在我们身体最需要去修复的时候，然后你却一直不断的在消耗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很严重，就会让我们的喉咙啊，很常会觉得很干。那其实呢，这个干是因为它的水液的滋润不够。所以呢，在这边呢，江医师会建议大家，如果有些久咳不愈的状况啊，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早点睡觉。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勤加的去多喝水，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水分进行补充。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去煮一些比较稠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是薏仁啊，或者吃一些山葵，那我们来滋一点自己身体的阴。甚至呢，我们可以拿一些百合啊，或者是薄荷的一些这些花草茶，那我们泡在水里面呢，进行一个花草茶的这个茶饮，来进行滋润我们喉咙的这个部分。
1: 这感觉刚刚江医师说讲的症状，好像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久咳就是 会觉得三不五时就想要咳嗽，但是又没有感冒，然后三不五时会觉得好冷哦，气好虚哦，这有可能也是感冒的那个初期症状喽。
0: 哦，对，但是通常呢，会到觉得很虚的，都是已经是比较偏后期的了。因为这个感冒的病程一开始应该是会，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气还很足的时候，其实是对抗外邪是非常的有力气的。但在这个正邪交战的过程。

0: 过程中呢，我们的正气会慢慢的损耗、损耗、损耗，越来越低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累哦，就是怎么会觉得常一下子就没精神，工作完之后就只想要躺着，不想要再做事情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正气比较虚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呢，如果又常常熬夜，哇，那就糟糕了，就气又会更虚了。
1: 哦，原来如此，这一集真是录得让我很不好意思，完全中奖。那在这边呢，也会建议我们观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多休息，早点睡，多喝水，还有吃一些比较滋养浓稠山药啊、薏仁啊等等的食物来滋养我们的身体。那除此之外，近期呢，因为夏天也快要到了，在夏天来临之前，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身体症状感觉就不对劲，冒汗，然后盗汗等等这些，会不会有什么的养生方法也可以建议给大家？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暑气的影响。那我们暑气呢是比较偏热的，那这个热呢就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象会开始慢慢的跟我们天人合一的部分，就会让我们的热呢开始往身体里面冒出来，那就会产生刚才主持人说的，会流汗比较多啊，甚至会常觉得口渴。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保养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分的补充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足够。对，那这边呢，建议大家的水分的补充量呢，我们可以用身体的体重来计算。那我们身体的体重呢，假设说你是70公斤的话，的人呢，我们大概呢就是喝我们乘以25，就是70乘以25的这个水量，就大概是1600cc 的水，这是最少一天哦。那如果你长期是在外面工作，甚至要喝到乘以35的水量，这样才足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憋尿。我们在喝水之后呢，排尿其实是也是一个散热的一个动作。对，所以当我们在憋尿的时候，我们其实把热留在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如果能定期的去排除我们身体的尿液呢，其实也是帮助身体的散热哦。
1: 是，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已经开始天气热了，冷气都打开了，大家我们在身体的调节上也要多注意喽。那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江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下次再会。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咸水店的大家长颜店长信书先生，立法委员洪玉钦先生甲夫人，要咱的所有甲咱扶持即回弘法大会各工商界的朋友，尤其咱感谢着南明技术学院咱的董事长夫人你的帮忙，咱才有这姻缘风水风水在咱目前呢中间人生过一半了啦这一半中间呢咱真济人都在打拼，但是在打拼以后所得的成果究竟是如何，这是咱每个人拢想要了解。曾经讲有一个先生是赚真济钱，伊讲老师啊，你讲风水是真好啦，我是真爱听你讲。但是咧，要学风水的人，水准无悬，生活无悬，我你错晓，你有一天会比别人搁较凄惨落魄。有啥啦？我因为你讲过。风水不是讲哦，官家咧无分到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咧。那一旦侵蚀到中华文化，侵蚀到宇宙的真理的时啊，那么你有一天你的心凄惨，因为你的心念偏去啊。我讲你今日来有啥问题，你问我，你讲是不是风水的问题伊讲嘿啦。阮阿公的风水的问题，阮的阿公风水面头前，人流血窟要创啥呢？流血窟遐深吗？都开路高速路通路，开路二高开嘛。头前提土提到因的门口，因的讲阿公的风水，祖先的风水面头前就立了立一枪真深嘞。我讲你事业开始下毛。老师，你也看出讲，阮阿公的风水，有败气。

0: 我是感觉啦，因为我用手甲你算，哦，你一定是左盆右破，哦，左盆右破咧，那么你就右陷，啊、哦，变得破者陷者陷者败啊败者转啦。老师，你看爱排第几房的哈？哦，无偌济房，二房的甲五房尔。哎呦，我都是二房的啦。啊，五房的呢？五房的无偌久已经车祸翘起啦。哎呦，那安尼，我你咪讲我风水是水准无悬的，我都错起啊啦。哎呦，你若唔关起来，唔扣起来，你真紧，你我那对你开始滴个。吼、哦，我这几年来。哦，我说我的名单土啊，提掉以后咧，我了足钱钱了几啊亿，了个安尼凄惨莫平啊啦！啊，你要相信风水无？袂啊啦，我要相信。那么，那位关起来，师傅啊，你甲找所在啦！我吼咬的先生还没出事啦，咬的地理风先生、风水先生还没出事。现在咱所有的社会地理先生嘛是真咬。但是要看个人的因缘福报，你才找到你有缘的先生给你帮忙呢。哦，所以你今日要找真敖先生呢，爱有缘啊，啊无缘就是要出事吗？哦，我看你的德啊，哦，我所以我建议上好甲请起来以后，放到公家的塔，公家的塔呢，你都无看呢，那边土地啊，无徛蒙白，蒙白就是天线。啊，咱的骨骸，咱的骨骸内底有精气血，精气血的啦，就变成骨髓，骨髓内底就有铁质，真精密的铁质。啊，这个铁质呢，咱若是打土卡，打土卡是地灵，内底有磁场，啊，磁场呢，啊，咱就是因为共囝孙啊的。共子孙啊，拢共血统。若是你种了着土卡，即个有磁场较强的时，蒙白咧，白着天线，天线你徛了着有收着电波，所以在载波，咱祖先的骨头咧，变作一种微波器发射传播带，照咱的骨骸哦，吹。接应着子子孙孙，接着咱的子子孙孙，因为咱拢共血统诶，所以子子孙孙共血统呢，那么那就电火族啊，每个子孙啊那是电火族啊，啊电火族啊呢，你若这条线压缩唔着，迄粒就烧到去，爆个呀破呀坏呀，人就是安尼影响着嘛，因为地球会动啊。会转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也会真的转啊。哦，这就是风水的法则。这不是咱一般所讲的讲哦，啥人做讲要应啥人对啥人较好，绝对不是安尼。啊、哦，伊就听我讲建议咧，伊就转那个关起来，关起来劝供他，怎啊平安呢？
1: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十九号黄庆和合家供养，屏东今早十九号黄庆和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陆续续搁行伊起来，了才过来师傅啊！吼、哦，我要甲你斗护持，哈、啊！你若要去一间大学个时，我要来斗护持，我好啊，无要紧啦。虽然你若平安，就是护持啊啦，平安。所以咱祖先的风水，各位现在因为寸地寸土寸金，要找到真正好地理，一支山一线两线尔，要其他的平平安安平平啊尔。若是咱来咧，哎，若无好诶所在，未平安，咱来甲去请起来，囥我肋骨塔，囥我公家诶肋骨长，平安佮安全都无代志啊啦。哦，即都风水诶基本理念。那么至于风水呢，咱后壁爱有靠啊，头前爱有水，后有靠，后有山，山管人丁，水管财。咱若要甲祖先是大人种风水诶时，上好。后壁爱有山，看对头前，哇，爱较阔咧，吼、哦，明堂好歹较阔咧，阔则有人气，啊、哦，阔则会较平安，祖灵会较安，祖灵来安咧，啊，就未来一直甲子孙啊，讲伊未安啦、啊，安怎啦、啊，啊，就要求道啦，结果咱子孙啊，自然就未顺事，这是这道理啊。唔是讲哦，我种这么风水要阴，但是棒诶，错去啊！王禅老祖甲你开始啊，阴迄棒就是第一有效，第二拍拼，第三做人处事有诚信，迄棒诶一定发得着。啊，那无咧，但最你讲阴做讲啊，靠做讲要阴哦，啊，好事唔做咯，哎呀，要发一招病。哦，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咧，道家书房啊，我开这个法门，希望社会上呢，咱个人个人每个人，哈、哦，咱所当着的，人生当碌碌，啊、哦，那么咱所拄着的代志呢，足这是烦恼，那么如何去处理的烦恼，大家学一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哦，家庭圆满。啊，顶一站，哦，咱就信道地主啦，咱的方法嘛，甲问我师傅啊，好、哦，我阿母吼，吼、哦，真个冤家要安怎哈、啊？嘿，正常，哈、哦，阿母蒙冤蒙冤的吼、哦，迄是理念表达无同款尔，嘿咩？吼、哦，阮某拢讲的足大声的，阮恁某丹田有力，恁某身体健康，你莫讲恁某对你无客气，安尼哦，师傅啊，安我唔对呀。我你啊，身体勇勇，甲恁太太大声讲，大家肺部的运动。你讲啊，师傅啊，罪过罪过，我都认为我某都是哎吐个油咯。唔是太太身体健康，我太太讲话拢安尼呢，差过嘞，莫怪做有声。我你要了解嘛，你爱去善解了解用嘛，你哪敢来去怪别人？你从来无检讨家己。伊讲师傅啊，我会改进。过两天，顶几天啊，我大陆回来，打电话，师傅啊，阮太太才讲话结足顺的，啊，我讲话嘛足顺的，阮太太吼，甲我好，才讲足话的，本来就是安尼嘛，互相相尊敬。哦，佛祖甲人讲，当然也未大彻大悟以前，绝对莫批评他人。啊，而且咱大彻大悟以后。咱更加袂批评他人，尤其选举搞啊，哦，选举搞啊咧，互相甲对方的祖公啊背地挖出来拍卡通屁咧，咱挖出来祖公啊背地去嗡嗡反下咧，咱那个祖公诶，咱个咧竞选的人对手，拢是咱过去的好兄弟咧，反下是别个囝咧，啊，那么咱是安尼，就一定爱甲对方讲到无一个价值。啊，无中生有，这就是非常无慈悲、甲无爱心、甲无智慧的。那么，咱要投胎，真够完全完蛋戆、抗力啊屁的人，这种啊，咱要投胎啊，包死的。啊，这种啊，咱的智慧都无够啊。啊，咱就该降类的，物以类聚啊，咱该降类的，何况呢？所以社会这拢是易经，咱也要赞叹他人啊，赞叹着别人的成就。啊，将咱的成就搁提出来，将咱搁较好的成就理念搁提出来，这是正讲咱的圣贤甲格。

0: 啊，所以你得选举搞啊，啊，咱委员呢，啊，咱所谓十方选举席呢，啊，咱大家呢，目睭八号金，啊，如何一当代表着咱全民，代表着咱乡亲的心，这是上重要的，哦，所以这嘛是易经，这种易拢是对待，嘛是风水，风的思想，水的形。就是知影，甲做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啊！这拢是风水的法则，啊、哦，嘛是易经的法则。今日呢，咱也非常的欢喜，个感恩咱的翁立伟、玉清当年的吼、哦、先生呢，甲夫人啊，前几工呢去到仙佛寺啊，去看了我仙佛寺的风景袂歹，好、哦、风仙佛寺无啥物好招待，仙佛寺敢若。空气好状态，什么事呢？好、哦，我正经一上，或者正常正常，正经一上或者正常。哎、欸，我拄则看咱学校遮呢，哎、那有方便呢，加种一寡上，树啊，加种寡。哎，即丛林、丛林、丛林的修行的所在，学校就是修行的所在。啊，无咱今日伫南明技术学院，好、哦，咱一遮呢。哈、哦，看了学校建设这么宏伟，啊、哦，这么庄严，啊，当然都像咱啊，当时长夫人呢，啊，师傅啊，学校风水好不？学校风水是真好，啊，将来才会出真一圣贤，啊，若是有福报的，啊，你就会来个南明，南荣南，就是咱的头壳顶。大智慧、光明、乾卦、乾为天，赢家会了，木会通明，木会通明，就是会出圣贤嘛。号名真重要嘞，好、哦、各位啊，咱的号名吼、哦、嘛真重要，这嘛易经哦。咱号名你一算必数，咱上好爱有字意，爱有字的意义。好、哦，咱这位地主啊，伊的囝呢啊，伊就姓蔡。啊，名叫做清爽啊，清爽啊。那么我哈，迄间一直个开钱开唔煞，无你还要开钱，因为名号啊太轻松，太轻松了啦。哦、啊，太轻松了，太轻松，所以买食唔妥谈，变是个开呀、啊，这嘛是一经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咱的好名爱真正真正好、哦、用心，好名爱有这个字的意思。哦，那要咱一个好、哦、地主啊，咱一个法师的徒弟啊，的囝啊，伊的名姓姓陈，哦，国语叫文旭，哇，陈文旭啊，啊，陈文旭。啊！老师，伊七岁直直跋跋到二七岁，见徛体面嘛跋，乌都嘛跋，跋到规身躯骨拢未死，温死的，早晚会跋死。我讲你这名谐音，我都陈温死的。哦，陈文旭嘛，叫做陈温死的。哈哈，改掉。啊，即马又过六年啊，也捌在个跋。啊，要迄嘛易经的道理咧，易就是交换，不要有谐音啊。啊，要咱一个伫华人。

地主，哦，一口罩四个人，两个痟，哎，偌趣味咯！啊，伊啊，名叫做罗美米，哦，一个清，啊，这叫罗美清。我、哦、哎、欸，你罗美清呢？罗美清，我囝呢？吼、哦、啊，罗世豪，罗世豪啦。吼、哦，叫做一口罩。四个人，两个痟，因某嘛痟，伊嘛痟，啊，有够可怜啊，精神起问题。我名总改好有意义的，哈，未清就改正清，振作的振，好清，嘿嘿，哎，逐工写一百遍，写一百遍，蛮有谐音哦。啊，囝名改过，写一百遍，都无2个月，规个月拢正常，吼、哦，正常去啊，这嘛是易经的，所以咱要教这易经的妙法。嗯，是干那讲哦，64卦尔，咱的生活啊、哦，咱的种真济，尤其公司名要好名是爱注意。咱真济人好名呢，算笔画，算笔画呢，结果字差无都爱家己爱注音，迄公司拢爱倒。注意哦，名莫去注音，注音一定爱倒，啊名呢，互人看无一定爱倒。哦，名互人看无呢，啊，还佫差字典呢。真紧爱读哦，所以咱这嘛易经嘛是风水学哦，所以咱要学的命法要求这啊，伫世间短短几十年要了解真多，但是咱要了解，咱无破病的本钱，无失败的本钱，无烦恼的本钱，那么你要如何找到法器呢？大概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嘛。好、哦，那么学易经的范围呢是有够宽啊。比如咱一个信徒啊，伊就食饱先用，庭院头前去弄一窟井，弄一窟井呢，咱就白装水水弄一窟井。我有一天呢啊，都应伊要求啊，去因兜遐看啊，头前呢伫压得按，喂，恁兜有下狗无？有下狗无？有嘞，我两个孙仔拢下狗了。我你来去乌口这边啦，嘿呀、啊，人先生都讲乌口这都有财咧，门口出去乌这都有财，我咧下狗啦，红袄啦，下狗啦，哈、啊，有两个说到了下狗啦，哈、啊，这挨去挨杂杂啦，我嘛无多，风调嘛，要风调变来风，我变华普传就传，哦，你安那风咧，风调，嘿，过半年诶，有一天早时咧。好、哦，因孙啊呢，哈、哦，骂因阿公，使恁娘呢，很奇怪，这囡仔来话使恁娘，阿公食饭啦，啊，因为阿公出去就使恁娘嘛，哦，啊，孙啊在教育时啊，叫给他使恁娘，阿公食饭啦，伊嘛无想到，孙啊，原来会教啊，啊，用我的讲话啊，哦，啊，这传了都舒服啊，我囝会加错了。你开始讲话，阿弥陀佛咯，食饭哦，阿弥陀佛食饭。第三天尔，孙仔就发阿弥陀佛食饭啊，袂讲使恁娘。这个一个风范嘛。哎呀，咱即马真侪人加咯，创路霸。哦，在台中有某一个所在，一个口罩，干呐要停别人，家己门口罔停，啊，伊就去创两个迄个阿弥陀讲。等你门口车不用停，结果三个钟一到，然后一天走来那个婆来传来问我，我哎，恁靠恁到门口2块啰嗦嗦，黑啥物件咧断掉了呀？哦，车都停了，足烦的拢唔走，所以我那个断两个黑叔阿摩陀讲断偌久啊？断5年，啊，你孙仔偌大汉？想这四回、三回、2回，结果三个孙中一到。哦，我讲你就是有够古老，有够古老，出囝出孙呢，囝孙孙一定会到。哇，都要安怎啦？我要封停啊啦！我无法呀！啊，等于好好边啊，涂骹。谢谢嘞，清米粉二遍，清米粉谢谢嘞，哈、啊，去烧香，甲恁祖公回事嘞，讲我吼无度量，哈、啊，这唔对去啊，历代祖先你莫教我同款安尼，这唔对去啊，哦，恁你较早也无度量。

0: 我有学着，但是迄拢毋对吼，只要孙仔会教啊，哦，所以请你迄个原谅我，我一定以后度量会放互我，互人来停车。经过一年后咧，那三个孙总讲话啦，读册我读啊，乒乒球，真好读。哦，所以这个呢，咱一个人心目这嘛风水嘛是易经嘛，咱门口风停。啊，以前我都讲到这个问题，在台北万华艋舺的分局长，叫林分局长呢，啊，伊讲师傅啊，吼，我听你讲这路霸的代志吼，吼，电视讲了呢，我即几工讲劝导拢足简单的讲的，都是提掉。所以，因为咱人毋知影因果关系，咱人拢是有一种保护自己、伤害他人的，吼，啊，拢顾家己咧，可惜咧，这咱的智慧无开开，毋知因果关系，所以我委员呐，将遮个足侪妙法，照着各种因缘来传互大家，吼，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啊、哦，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咱的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呢，国家社会更太平。谢谢各位，谢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七美教士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澎湖七美教士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芬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黄芬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李宗庆、李月慈供养。李宗庆、李月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国强阖家供养。沈国强阖家。

0: 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
0: 王禅老祖大慈悲，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峰美法工作坊，林志峰、邱香如、林玉汉，供养。
3: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啊，我们台湾净土新竹县郑县长永金先生，啊，议长张议长，啊，还有我们竹北市市长，还有所有议会的议长，各界啊，各单位护持本次弘法大会的所有功德主，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今天是中华民国96年8月22日，啊，我们在啊台湾这块净土的新竹竹北市，举行一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皆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五七亲。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那么可见，易经对于国家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刚才啊，由我们新竹县的郑县长永金先生，啊，他来致辞，他送了我一斤，啊，我们新竹县地区所有茶农共同一个心愿，和县里来要我转为供养玉皇大帝、神农大帝、轩辕皇帝、蚩尤帝，啊，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我也用感谢的心，好，来接上这一经。现在唯有这一经最完整的东方美人茶头等茶，我不是在介绍，也不是在推销，而是在赞叹。赞扬我们台湾的农业，所有农业朋友们，台湾的茶叶，好，有各种的茶叶，不同地区的茶叶，名字不同，也表达出各地茶农的心声和热情，和茶农的智慧，在世界上的茶叶，台湾的茶叶。无论哪一个地区的茶叶拿到哪里，都是最上乘、最受肯定、欢喜，好，而且纳寿的茶叶。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台湾的地理形态，台湾的土地由北而南，地球呢由西向东，所以台湾的啊，这个 X、Y 纵线和横线，那个交汇就是心。这个交汇心出来了，无论哪一种的农产品，台湾的农业在世界上每一种农业都是第一的。难怪日本当时的农业大臣们对台湾的农业用了很大的心，用了很大的智慧。将台湾的茶叶或是其他农业奠定非常好的基础，才有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农业这个收成的成果和农业的殊胜啊之美国表现在世界上。这是我们台湾人民农业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辛苦，这个也是表现在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神农帝，神农帝啊，我们五谷爷公，我国爷公也是我们炎帝所留下来的精神在台湾，留下来的智慧在台湾啊，尤其在陆羽时候啊，他发现了茶叶对人身体健康，对人的身体和心灵智慧的陶冶和开花路，才有今天台湾茶叶视为世界上最骄傲也了不起的啊茶叶。那刚才郑县长他送了我们，送了我啊一斤的好的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它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就是在啊几年前呢，就是英国皇后英皇啊，有一天呢啊，他看到他的大臣泡了一杯茶，他们泡茶和台湾的泡茶不一样，在英国他泡茶是一杯的，好，玻璃杯一杯，开水在里面，然后把茶叶放进去，其中的茶叶伸开来了，啊，就在下面一边转下来了。英皇呢问他的大臣说：“这是什么茶？哪里的茶？”哦，是东方美人茶，台湾东方美人茶。哦，就是这么香，所以告诉以后都要喝东方美人茶，理由是这么来的。可见啊，我们台湾的茶叶除了美以外，它的芳香以外，也给人一个喜悦。茶叶一直的好像跳舞下来，也给我们喜悦，也是开花我们内在的智慧。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所以我们台湾的各种的农业，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可惜呢，我们的政府啊，过去以来对我们的农业好好把它弘扬出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政治的原因，或是很多用心不够，没有办法将台湾的农产品把它介绍推展到国际上。像我们的米，现在台湾的米世界上非常有名，我们的香蕉，其他的农业水果非常的有名，但是呢，为什么推不出去？我们今天在这里，希望我们

葬的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还有神农帝，大慈大悲加持我们的农业，能够除了五谷丰登以外，我们的价格也要合理，

解释我们真正最好的香蚊香来会友，用着香梅来会所有有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方式啊，这也是易经的法则。在易经呢，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哦，乾为天，坤为地，那么肤浅，而是呢，易就是交换，交换立场，交换所需，交换心境，交换理念，交换智慧，交换常识，都是易的法则。所以，无论士农工商，都是易经的法则。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平常在各地，弘法讲了很多各种的妙法，再到这里来，首先呢，就我们的易经大学，圆显法师，在2个月前告诉我师父啊，你能不能到竹北来弘法？那一刹那，我说好，只要我们这个新竹地区的乡亲，或者全省、全国各地的乡亲，你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大家学易经的法门的时候，我一定很乐意。所以那一天开始起，我一直在思考的，到竹北来弘扬哪一种妙法。后来我们国师王禅老祖开示了一个主题而已，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就是孝道，就是大孝。各位，孝道，等一下我会一一跟各位讲解。给爸爸妈妈吃，给爸爸妈妈住，给爸爸妈妈快乐，给爸爸妈妈没有烦恼，给爸爸妈妈穿的最好，给爸爸妈妈呢，或者阿公阿嬷吃的最好，怎么样？这个是基本的孝，但是要更进一步的孝，那个就是我们所要进一步了解的。以上所说的这些孝，每个人都做到了，每个人都已经非常尽力了，在尽为人子女之孝。但是，那么最基本的孝，那该做以外的，要是更进一步的孝，甚至推广到度我们列祖列宗这个妙法，这个孝是更重要。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怎么圆满呢？家庭为什么会不圆满？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小孩子最近为什么都不乖？为什么小孩子一天到晚东晃西晃？为什么小孩子出去就车祸？为什么小孩子一出去呢，朋友就拖了走？为什么小孩子呢蒙上呢这个网咖？就怎么样？什么问题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玩的？为什么？到最后我们非常无奈的为什么？这一点呢，今天我们在竹北这个地区呢，我们希望仰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慈悲，给我们大家共同的智慧花露以外呢，我们也遵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呐！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为什么不安宁为什么有时候做大人气小孩子气了半死，小孩子气爸爸妈妈气了半死，变成是全家都是病恹恹的？这个都是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法则没有花样。所以本人从30几年来，一直用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的法则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合二为一来察觉，而且用放大镜的方式来观察，为什么我们人类为什么那么多烦恼那么多？
都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情况之下呢？啊，就是我

0: 新的，所以我最近以来呢，我一直想到我的为什么太多了，就想到小时候我一懂事的时候，回想到妈妈她告诉我，我还傻傻的不懂，椅子拿着就要给妈妈坐，给妈妈坐，也坐来干什么？这要是不是假铃要吃奶？没事了，椅子拿来就给妈妈坐，然后碰着要吃妈妈的奶。现在我想起来，也是心里很酸，没有尽到完全的大孝。但是呢，我想到妈妈的伟大，自己小时候的无知，所以等到我大的时候，妈妈常常告诉我说：“你小时候都问为什么？吃奶的时候。”哦，妈妈，吃奶要做什么？吃奶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吃奶？妈妈说要长大啊，长大要做什么？为什么要长大？什么都为什么说？小时候为什么到现在还在为什么？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的为什么太多太多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虹、黄旭贤供养，黄庆虹、黄旭贤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淑熙、杨华兴、杨艳兴供养，陈淑熙、杨华兴、杨艳兴。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若是我们没有从为什么里面去探讨人生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要有所心安，可能就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竹北的地区，来这里弘法，而且圆显法师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师，用心的法师。他也没有问我说：“师父，你今天要讲什么？”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你今天答应要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责任与义务。人在世间上，大家都是有约而来，过去生我们都是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或是师徒，甚至恩人，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所要来了解的。而且，我们希望借这个今天晚上在竹北弘法的因缘，将这一段的为什么，这个课题呢，弘扬播，在一个月后，在台湾电视台，我们继续的播出。播出的时候，在世界上所有能够收视到我们这一个时段的，都能够。大家了解到人为什么要学易经，为什么要知道风水，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又到世间上来？有的人说：“哎呀，在世间上来好玩然后好玩以后呢，突然间四肢冰冷，眼睛亮晶晶，看不到前面一颗星的时候，为什么？”我今天突然变这样，这就是人世间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刚才我也请教了，我们议长张议长，这个她是女孩子的，她名片我看到姓张，我就说我很怕看到姓张的，议长呢，他问了为什么？我是因为我看到姓张的辈分都比我大，比我大呢，难道我要叫这公这工作叔公叔公主啊？女的呢，姑婆姑姑婆婆婆婆妈妈姑婆，辈分都比我大。我问他你是不是第18代了，或是19？他说19代，那我23代，那我要怎么称呼啊啦？我不称呼姑婆，变成我不孝。若是称呼姑婆，又是什么姑婆的姑婆？什么婆？我搞不清楚的什么婆？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孝字，孝。所以孝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除了辈分的相互尊敬是孝以外呢，很重要的要。将易经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用在身体，用在家庭，用在修行，用在国家。这个易经的易非常的重要，所以本宗门在今年的96年农历1月10号开始，遵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呢，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若是我们的心不会安宁的话，如果不顺心的话，我相信我们要说孝了，那还差了一截。若是我们的身体不健康，我们要说孝呢，还是要再努力，因为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原来是健全的。给我们健全的身体，因为我们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把身体搞砸了，搞砸了，这个也是不孝呢。所以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个也是孝。所以易经呢，有的人说：“哎呀，易经是算命。”各位相信，易经不是算命，没有命可以算。因缘果报，易经，它的真理是在开发每个人
内在心灵大智慧，能够走到彼岸心安的境界，这也是真正的大孝。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竹北弘华新逢啊，是七月节大孝普渡祖先、普渡众生的月令呢。啊，今天刚好是十号，再过几天十五中元普对到了，希望大家呢，啊，能够除了祭拜祖先以外，我们也能够用各种的香花果串来祭拜灵界的朋友，无属男女孤魂以外，还有我们的守护灵，这些都是大孝大孝啊！因为我们所祭拜的，其中很多的孤魂幽灵，很多也是我们过去多生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大孝呢，讲到孝道，我们会很广泛的，而且非常有层次、有智慧啊，有哲理、大道理来讲给各位。好，唯愿各位大家共同来欢喜信受奉行，而到圆满。

0: 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及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5: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5: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及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宗金鸡股份有限公司供养。一宗金鸡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0: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汇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汇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5月6号，正午时，我回到南投市，民间乡，这个三觉禅寺，卓慧法师，经营的。善觉禅寺，现在我们在功德堂。功德堂的意义非常的广泛，凡是第一要有孝道，有孝道的人，他家里有时候不方便，供奉祖先的牌位，所以我们一个台湾一个习惯文化，就是供奉在，俗话说菜等，菜等是最清净的地方，万灵归心归宗的地方，这一个圣地，供奉在功德堂，等一下已经进入极乐世界、佛世界的宝地净土啊。所以有的人不晓得。就把祖先的牌位就随随便便丢在一边，那个非常不好的。将心比心，我们有一天换我们在灵魂界没有依归的时候，那个走投无路，到处受到欺负，灵魂界的欺负比人间界的欺负更严重。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同修，十方三清大德你们没有时间在家里或者没有地方可以供奉祖先的时候不妨就供奉到佛寺你们户家的附近比较有清修、静修、清净的地方来供奉祖先。那么我的爸爸妈妈百岁之后，他的年位我征求他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找一个地方他也可以来去住址所以跟我说的善觉禅寺是很有缘，所以我就将爸爸妈妈他的圣灵皈依在善觉禅寺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净土所以我也提醒各位你们在这住家的附近有佛寺的清净地的地方你们可以将祖先牌位，尤其多绑汉女性、女孩子很小就往生了，这个在女孩子往生了，家里的祖先也不让她进去，那就是到处爬爬走，孤魂幽灵。确实，我们你有悟了，你会感觉心酸
啊，就啊，感觉啊，无情和无意义的做法，尤其有的从小就往生了，祖灵不让他进入列祖列宗的牌位的时候，因为祖先。他的执着就不让这小孩子往生了，进入恐怕白来的，所以坐不稳也是一样会被赶出门，就在家里，在屋里屋外爬爬走，没有办法，他就会依附。在他家的小孩子，无形中小孩子的脑神经意识就会有所混沌，做出糊里糊涂的事情，这个事太多太多太多了，有的会出了大逆不孝的子女，这个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社会的教育很重要，但是正确的宗教教育，主流流芳，这个孝道是非常的重要，情义，这个礼节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善解禅寺功德堂，地藏菩萨。坐前，我有心而感的，告诉各位所有唯心全知同修，你们若是遇到，有信众大德，家里小孩子，一些恍惚，家里小孩子，的行为，会脱序。这个都有原因的，不妨从第一多办公，第二夭折的孩子，第三祖先的供奉没有做好，这个都可以去讨论，去研究，那我相信社会会和谐，社会会平安的。今天我们感恩善解禅师，

0: 位大法师啊，他的慈悲啊，允许我的爸爸妈妈啊，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可以在这里修行，仰仗佛力的加持灌顶啊，能够心开意解啊，能够好好随佛往生啊，祝福各位。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弘齐合家供养，林弘齐合家供养。

0: 各位同学，各位微信先生，今天5月6日的中午，我们来到善觉禅寺来拜咒，要拜佛。中道和作为大法师，跟所有修行的师兄师姐。请一顿真正丰富的午餐，非常感恩。每一年在过去正月七日、10日，拢是善觉寺，咱都摆一摊春酒。伊无去嫌，烈日，落座的醒脚。在善觉寺，大家非常清楚。明年2021年，我想我应该可以再拍拍走啊，可以拍拍走嘞，吃春酒。
1: 感谢师傅。
0: 到时候师傅允许也是，我会再带着口来家吃春酒，较平安。
1: 谢谢师傅。
0: 今天中午我们在功德堂，在那里为各位解说功德堂的重要性。这是佛教一个大慈大悲，好让应众生的方便，跟应众生的不便而设立的功德堂。来安奉祖先的灵位，安奉往生者个人灵位，或者无始男女孤魂，家中夭亡，的小孩，的圣灵，能够在功德堂每天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而得往生，自性极乐净土，这是大慈大悲的方式。那么今天中午吃过饭，我们在善觉禅寺的客厅。我们聊到孝道，在30几年前，我在做测量的时候，有一天在台中北屯某一个佛寺，看到一位老菩萨，很老的老菩萨，在那边扫地。在那佛寺里面拜佛，过了没有多久，他的儿子一表斯文呢，看不起来，是很斯文的，对着妈妈非常的不礼貌，好像被跳下楼吧。

啊，一手一直记因妈妈，因妈妈跪在佛前，反过来往跪着儿子，头壳安尼，你怎么一走倒去？那时候我在做错粮，好，我就去遐，看了这个景象，我就冷静下来看他们在视线什么。啊，佛祖观世音菩萨示现什么？他呢？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老师傅李尼师老师傅他就出来了。啊，看到儿子对母亲那么不孝，母亲还跪着，啊，向儿子说对不起。啊，那所以那位老师傅呢，终于开口了。他说：“少年呢，啊，这是你的妈妈，天法都会报你啊。什么代志你无多去谅解你的妈妈，你都爱逼老母逼家的吗？天法都会报你。”那么这位年轻人站住了，啊，跪下来向他妈妈啊赔不对，说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会有这种举动，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修行，但是我只看到这个景象。我想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影响他的儿子的不孝啊，所以才会演化这样来啊。过了几天，我再去测量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办理中型测量公司独资计划测量。我再进去拜佛，啊，就看到这老菩萨，啊，他的儿子呢，把他妈妈牵着在那边一起拜佛。后来老菩萨呢，跟我介绍，这是他儿子，啊，是他啊的真正的儿子是牙医师。啊，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个恩怨情仇解不开、说不完的烦恼在世间呢？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佛寺请示这位老师傅，啊，他说这有因果关系。啊，就是孩子的爸很年轻就往生了，啊，这个老菩萨呢养儿育女，努力讲些啥少头咖，啊，来赚了钱来养啊这些孩子，啊，读到医学院毕业了，啊，在当牙医师了，啊，为什么这样？那时候老师傅告诉我说，啊，有一个身上，有一位外灵，亲人医护灵，那我就大约也了解了，就是孩子的爸。哦，那早就往生了，往生了没有得到安顿，灵魂没有安顿，所以啊，灵不安，就会借着他儿子的身上，而且夫妻感情也不是很好，所以各种的行为啊，就发生了。

0: 啊，所以这老师傅呢，才告诉我说，啊，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了王者，一般人都以为王者死了就死了就算了，事实上，人的色身死掉了，他的灵魂还在意识里面四天，还执着。啊，你即使100年、200年，还是去不掉的恨和怨。所以这老师傅呢，啊，他看到我测量的，啊，那就告诉我说，这个社会上太多这种现象了，啊，大家对于宗教的安魂立魄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来到善觉禅寺功德堂，啊，向各位介绍功德堂的功德天。啊，那我们现在就请善觉禅寺泽悦法师来为各位开示。
1: 师父，师父，阿弥陀佛！感谢师父，无气嫌阮遮拢足缓慢嘞，啊，无气嫌善觉寺很真龙傲的所在啦。啊，阮善觉寺是真一个真龙傲足龙傲的所在。我头道甲师父讲，我做遮个工课，外口做内底做，也要上经，也要扫涂骹。也要后壁种菜，也要斩柴。阮无目前，阮嘛无兄雅士，阮用这个弄兄茶，拢用造煮的。阮这个小师傅嘛足牛的，未晓来拢会晓啊，拢无用雅士吼。啊，我说感恩师傅，无气焰啦，无气焰，阮足含慢的，逐项拢未晓。啊，老师有甲我帮忙有够多。啊，老师阁无气嫌，讲阮足含慢嘞，吼、哦！啊，我足感恩，感恩再感恩。啊，有啥物代志，老师拢会甲我指点，甲我开示。第一，我就是爱感恩老祖啦。我相信老祖伊就是有收由我这做地主。我虽然是出家，但是我感觉老祖是一定爱亲近嘞。老祖亲近，对当亲近老师哈，张老师哈，我拢叫老师啦。但是我即马是感觉讲有资格做我的师父的啦哈，所以希望师父身体健康啊，长长久久拢甲我指点，好我的善觉还是会当平平安安。搁几堂我的善觉禅师全面所有的环境都是咱老师来用的哈，所以请大家师兄师姐。各位，若有闲有时间，咱来咱善觉禅寺看咱老师所做的这个工课，前面环境拢是老师做的。啊，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回来拜观世音菩萨，拜老祖嘛，有这毛老祖吼，咱这毛老祖，阿弥陀佛，谢谢。

0: 各位唯心善士及各位双善知识，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5月6日正午时，在善觉禅寺的前面啊，这个凉亭的前面呢，在这里为各位介绍善觉禅寺。啊，它的风水宝地，善觉禅寺，由第一代祖师，他也是研究易经风水所建设起来的一块佛教圣地。啊，这正应到三分风水，七分坐，所以在20年前有这个缘分。啊，卓越法师不嫌弃呀、啊，啊，就到仙佛寺，啊，我要我来这里，啊，来和续前生的缘，啊，我来这里看了、哦，啊，就发现是一块宝地，啊，值得我们用精神来把它建设一块佛教的圣地。所以我本着王禅老祖开示了三分风水七分坐的原理啊，以原来的大殿啊，原来大殿的啊，这个很庄严的大殿啊，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环境啊的对称还不足，所以我就把它原来的啊荔枝树全部把它砍除，重新再种五叶松。啊，俗话说“敬雄敬雄”，啊，那种起来到现在将近20年了。我发现松树的成长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活力和干净翠绿，所以我们现在在善觉禅寺前面的广场啊，在这里为各位解说善觉禅寺的宝地，欢迎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在南陀寺啊，明间乡张南路啊，这里的善觉禅寺啊，这个几号呢？我们就请卓越法师啊，告诉各位，邀请各位来这里拜佛啊，祈福祈安啊，请。
1: 谢谢老师。我们这里是南陀县明间乡善。新街村张南路357号，这里的风景是南老师的功德啦。以前是全部是荔枝来经营，啊，经过20年，老师发心，这全部都是老师发心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师父，只是结缘而已，我不知道老师那么发心，全部都。前面都是改革改变了，改变以后啊，会当安心伫遮修行。较早上到时无大人，带一代主持师，两代主持师安尼尔。吼，啊老师甲咱改变了，会当入入众，阁会当好安心修行。非常感恩师父，这环境全部都是师父的功劳，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欢迎大家。登来拜拜哈！
0: 好，每年啊1月份啊，那的清明节啊7月份啊都有普渡，啊，都是各位十方三千大德啊，你们要为家人祈福，为祖先安魂立魄啊，你们可以。来到善觉禅寺， 泽慧大法师啊，会为你们啊服务啊，排忧解难，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市立的大墩文化中心，访问到吴琼娟吴老师，他是以水墨画跟胶彩画相互的融合，也把易经的十二辟卦，那同时老师非常喜欢的庄子的一些思想也都融入在他的绘画里面。
1: 那一株无尽里面呢，当然是以易经里面的一个可能一种小小的一个意涵，它不是从象数里面来出发，它是用义理的部分，每一幅画就是一小小的爻辞的义理啦，那带入易经里面它所涵盖的这种含章之美，那含呢其实就是义理里面的忧患，那对我们存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境，当然是不安呢，那借由这种坤卦里面的这种自觉跟乾卦的这种善呢结合，那形成一种天地之大美。那含章之美的章呢，其实也有德性的含义，也有这种文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表现在一种就是我的错彩漏金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文饰跟人工的纹饰，我会在我的画面出现这样子哈。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呢，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但无尽就是一种无，走入一种自由，可以看到自己这样子。我那时候毕业展的时候，2010年的就超越荒谬，经过庄子影响我整个生命，比较非常大的一种生命哲思。那后来到了11栖居在美术馆里面，他就适度的加入了这个易经系列在里面，也那时候也做了差不多3年的一种可能自我的。有一些调整，就是我遇到的，就是易经对我原先刚开始的这种见解是可瓶颈，因为我以为就反正就八卦嘛，啊，反正64卦就是用八卦下去，可是我到最后我会发现，哎，好像不是，易经不是我想象那么单纯的，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诠释的，所以在11栖居那时候就。开始有做，你看我16到19这个，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沉淀。
0: 是，
1: 对，在易经里面，我的画作都没有一个草稿的，我都是做一种偶然的一种，可能创作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刚开始可能30张，哎，泼了，就是一些肌理，我要的是一种屋漏痕。只要那个痕迹来引起我的想象力而已，很多人就是以为我是从像素里面开始的，那时候呢在展出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害怕惶恐，就觉得哇学易经的人这么多。

0: 我不知道，我假如是真的要把它读通再来画呢，我看一辈子也没办法。以我的这种，
1: 它太广了，
0: 对，太广，
1: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0: 偶尔的一个机遇里面啊，翻了一本书，他说，其实呢，义理的部分其实就够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了。你看，我们一个卦里面有六个爻，哦，那总共64卦，
1: 对，
0: 那每一个爻呢，它就其实有单独一个象，你看它里面的义理就够我们。那它当然是六个爻直指一个卦里面的中心，嗯，可是它好像不相关，其实可是它的意涵其实都是连结的。那你看64卦里面六个爻，总共就有384个爻。它就是有384个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全部涵盖了。我想哦，哇，我那时候就茅塞顿开，我就不用去担忧，因为我不是要来画易经，我是由它来作为我的创作那里面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提点，一个感悟而已，存在的感悟。所以我就真的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画易经，我也那个压力就全释放，你知道吗？庄子这句话就用心落镜，他在跟我们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像镜子一样，它就像湖里的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我们的心就跟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什么，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一切任何一件事情，走了之后呢，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说的就是一种放心嘛，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就放下两个字，我就跟玉佳讲说放下，我们都会讲啊，也说的很容易，看到别人都说哎，放下，你高超
2: 凡山，需要锻炼。
0: 可是到了自己的身上，哎，我明明知道要放下呢，可是不听使唤，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有待，所以这个也是人生的最难的修炼了。
2: 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处理哦，还有那个距离的处理，这是一个太阳，然后也是有一抹云，对不对？我们可以跟每一位艺术家来学习这个气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然后我们也受到这个画作来培养我们自己本身的气质。
0: 我就觉得哇，我女儿那一天就在讲说，妈妈，我觉得这张画好漂亮啊，还没有找到她那个。我说是啊，这个就是缘分。我跟你讲，它里面也寓意也够，其实整个画面的那种意境。还有一种
2: 水面这样子的光泽，这样
0: 其实一种交彩，其实这也是水墨交彩的一个融合，你知道吗？是。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再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在楼下有讲到那个壁挂，
1: 就是淡嘛，就是平淡，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像壁挂一样这样子，那个欲望能够最低，这样无所求这样子。对，就是像六五所讲的“壁于秋园”，也就是希望你我们能够轻雕饰，不要太注重那种物质上的一种享受，或许就是安于素颜养素的一种境界吧。嗯嗯，我是说跟一些素心人相处，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披上了很多的面具，要找素心人好像很难啊。
0: 对，就是里外表里合一的这种更是困难，
1: 我们更珍惜那种真心的那种相待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可能会在我的画里面去营造我所喜欢理想的一个
0: 现实当中没有办法
1: 对
0: 寻找到的，就在这里面。
1: 对，是。
0: 哎，我觉得这也是月亮吗？或者是
1: 太阳？是啊，明明哎，你都有看到，我觉得有，我觉得很细节。
0: 我觉得跟女性的细致哦，就是
1: 在小细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看到其实这边啊，两两相望的意思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您都会有那种动态，都不忘就要那个适度的动态。
1: 是，有一些画家他们就是画里面容不下一点点生物，就是他所诠释他内心的世界。其实我说，在画里面就赤裸裸的就会去呈现每一个人的那种心境，
0: 内在哈。
1: 对，就是说我的心其实是一种开朗，很开朗的，是跟万物大家可以互相交融的那种以物为春的这种概念，这样子。
0: 然后再来是这一幅火峰顶啊，
1: 对，这个题目叫正位泥命哦。我们古时候的太子就是要就位的时候，他们身为你要作为一个君王，你要使命条款都会刻在顶上面。嗯哼，就是说你这位天子呢是上天派来，对，来造福这些人民，要让他们吃得饱过得好，对不对？还有一些天命他会住在这个顶上面，表示你要符合这个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可是现在的领导者呢，不是了，已经把这些人民呢，对，就是可能会因为你看那些大国，会让他自己要更强大，去侵略哪一国，还是
0: 就是
1: 少了那一
0: 什么的，
1: 少了那一份这种心，他又反正战争都没有关系，那个怜悯心怎么不？你本来你成为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呢，应该都是上天赐予你的这种使命，一种责任，就要让你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安定，那富足。
0: 对，
1: 那怎么会为了你的这上面的可能一些私利，让人民这样子？这种民不聊生啊，怎么就会就其实这个顶卦里面也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讲，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也是上天都有给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上天的使命，不是只有君王。
0: 是
1: 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这种人生的一个历程呢，那不是只有赚钱，好，那我们回归自己，对，
0: 持正的重要啦。
1: 对，
0: 哇，在这个画里面，其实老师把一些甲骨文也放进去了吗？
1: 对，
0: 是，或者那个经文啊，
1: 对，经文在顶上面刻的一些经文，这样飞出来，
0: 对，好可爱，
1: 就是顶，对，就是一种火的历练。这顶其实是一种承载万物，去煮很多的东西来奉养我的子民，
0: 对，供养天
1: 啊，子民，还有我的这些贤臣，这样子，我有需要有这种 要有这种格局，你这种大任这样子，对，
0: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去呈现，这样。对

0: 好，所以我们在画作呢的这个人事物的这些呈现上面哈，我们在这几幅的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一个心境。
1: 其实这幅叫水浊与简，就简就是要去吐那一口气，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诈骗怎么那么多，你知道吗？我台湾怎么随便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我就想说，哎，我读到《淮南子》的有一句话呢，
0: 是
1: 他说上多故，下多诈，上多事下。我就是我们上位里面就是这边吵吵闹闹呢，那变成整个社会呢，这些人呢，他就不往正途去做了，他用骗的比较快，他赚的也比较多。好，你们年轻人，你看整个社会氛围就变成，上面你看，哦，贪的贪，他也看，啊，他也贪，好啊，用贪的好像比较快咯。那好，那下面的这些人就是觉得，哎，好像用骗的也比较快了，大家都不好好的去工作了。我说淮南子他这里面说的就是说，你看你这样吵吵闹闹才会形成这样子，就是说这只鱼呢，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让他不得不每一条鱼因为喘不够气来，他要去吐一口气，那因为你的社会不好，所以他才会每一只鱼都需要，因为
0: 水浊了，
1: 水浊了，
0: 对，
1: 是
0: 比喻我们的社会跟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奇怪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现状。
1: 对, 对，所以是忧患，就是说对我自己的忧患情怀就付诸在作品上面，
0: 其实也是反映当下咯。
1: 这幅画叫墨染，可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希望别人了解我们自己，可是有些东西呢我发现会了解的还是会了解啊，其实有时候你解释未必对，多说无益。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时候就可能有一个情境，我想解释，可是我想想，我解释他听得进去吗？其实我觉得我不用多说了。事情过后，了解我的人，我觉得就会了解，也不用去多大的澄清。就是我那时候的一个体悟吧。我觉得我就像这一只蜥蜴，不想讲了。
0: 所以这也是水墨，然后跟
1: 胶彩，胶彩
0: 这是纯胶彩，
1: 对 对，你说水墨也是，胶彩也是，
0: 是，
1: 那就会跟现在的所谓，跟他们的从日本传回来的胶彩可能有比较不一样，可能那种形式上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这样
0: 是，
1: 因为日本传进来的胶材就很繁复，有很多工序这样子，所以有些老师或许会觉得这是胶材吗？
0: 对，他已经在再一次的诠释了这样子。
1: 对，是。
2: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及全体理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那其实这一张呢，那时候的大棒啊，很对我比较有深的一种，我就觉得有时候也让我体悟到人生里面呢，就大壮卦的一样，就是说你有角嘛，就是大壮人就是羚羊，就是角，很多东西不是你硬撞就可以达成你所谓的目的，其实你应该是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一种出路吧，就是说你在你想要追求的那个点呢，就是不是

0: 盲目的去做一件事情，嗯，你明明知道错了应该就要停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是再去想怎么样有更好的发展，不是你明明知道这条路已经大家都不接受了，嗯哼，那也反观到自己是说你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已经不可行了，你为什么又要执意的向前去做呢？
1: 是，
0: 可能这个点，这个事件呢，就是大半美的事件，让我觉得，哎，我们人生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只是说，某样事情就可能有一些东西已经非常明确，你就不要再往前了。那你是不是再找另外的、更好的、更和谐的出路
1: 才会
0: 来去做？
1: 对，稳健跟强大，
0: 对，才真正的大壮观在跟我们讲的事情，
1: 是，
0: 不然你就卡在那里了，
1: 是，
0: 你就出不来了。
1: 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个，羊角上面的那一个
0: 苹果，这样子就平安，
1: 苹果，
0: 对，苹果，啊、
1: 是，你看，真正的稳健跟强大的时候，就是才能够伴随平安而来，这样子。

0: 其实这个也是坤卦里面的一句爻辞，里面我也自我砥砺我自己，做人要正直，好，那方呢，就是有一种规则法度，就是希望我不谄媚，做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原则的。那也一种大呢，一种大的胸襟跟格局，
1: 对哦。
0: 那也跟坤卦里面的这个这种包容万物的大地一样，这种承载，对，它来告诉我们，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不是争夺，
1: 对，
0: 就像坤卦里面，它是一种承载，
1: 对，大地万物啊，真的就是一种承载的力量，
0: 是，就是也希望，他说不喜而不利，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的胸怀之后，能够顺其自然在我们的一个
1: 人生的路上，或者是我们面对任何方面的一个过程会更好。
0: 这样，这幅画我在问我小女儿说，这个展场中呢，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小女儿25岁嘛，她竟然说直方大，我说以他这个年纪呢，怎么会喜欢这种黑白的呢？
1: 对对对对。哦，
0: 那这个画中有一个长颈鹿呢，其实长颈鹿应该不会就这样子，他们会站着睡觉，因为它的体型的关系啊。
1: 那他为什么是有点坐着的？
0: 坐着就是说，也希望说我们跟他就是人生有些东西就是该放下，也是一种，也就是说休息。真正的休息，不然我或许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觉得，不能休息啊，对啊，应该要往前啊去做那个。可是休息呢，未必不是一种力量，这样子。那也是可能是坤卦来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收藏这幅画的这个是，你有印象这个住海边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我那个同学
1: 在那个花篮上面，
0: 最喜欢他，那也就是可能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是他不断的去承载。我相信他就，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是我那时候同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成绩又好，又亲切那种，你看。所以他的视野会跟别人也不一样，
1: 我相信他的选择就是
0: 这一幅。对，我在相信说，我跟他的40多年来的这个情谊，我相信他这个过程中，他有很大的一种共鸣跟感悟，在坤卦里面去找他自己。
1: 是，对，我觉得在长颈鹿身上是看到老师的幽默，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方方的
0: 还亮亮不灵，
1: 小心姐的地方也有它需要方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啊，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站在画作面前都能够有各自的理解，那也能够聆听老师很难得，就是在每一幅画作，也许这幅画作有它的收藏家，

0: 那让我们认识一下收藏家的一个氛围，然后他的也许他的个性为人等等，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呼应这样。是。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所以在每一幅画作的后面有故事，有相应的这些人事物。 那也有老师自己本身在庄子、在老子的方面，还有易经方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解跟认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让大家来欣赏画，能够由画进入经典，然后由经典再透过画来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支持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大家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放下烦恼，带着快乐愉悦回家。
1: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辛苦您了，
1: 辛苦了，谢谢，
0: 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对，再一次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维新的这些，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希望有再一次的机会，当吴雄娟吴老师下一次的这些创作展的作品在展览的时候，我们能够和观众朋友们再一次拥有机会来欣赏老师的画作。 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在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然后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很愉悦、很充实，让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明天。谢谢老师，
1: 谢谢，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谢谢，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士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立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三宝寺王高梦讲师。在我龙边，我就是郑树涵讲师，我们请大家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郑树涵，目前在新庄教室，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开新庄教室初级十班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新庄教室参拜老祖师尊。
0: 接下来我们请虎鞭的杨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中道场7楼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在台中道场开初级70班，今年结业，我的电话号码是0910662666，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案例。首先我们请我龙边的郑讲师来跟大家分享，请。
1: 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是一个网络 爆发的时代哈。那最近就是我一个朋友哈，他说他男朋友在做网络的工作，好，那是针对宗教这个区块好在做。那他就说他对我们这个易经的课程非常有兴趣，好，然后想找我谈谈这样子。那他就先递了名片哈，他那个名片的头衔就是公司的名字。就有点跟普通公司的那个称号不太一样哈。那就是它上面是写说，它上面是就是某某某某，就是很大一串哈。然后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它也跟那个某大学的宗教系，他说有合作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发达，但是我觉得里面也充满了漩涡哈，所以我就沾了一个卦哈，就问这个公司是怎样一个公司。好，那他出的卦象是风水患，好，风水患，然后没有动摇。好，那我们知道风水患它是隔河望金，然后卦中无财。那其实我大概心里就有点底了哈。那其实我也想看看人家外面他们在怎么做这些事情哈。所以我还是跟他见面哈。那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们说就是一表人才哈。然后就是身上穿的都是那个什么 massage LV。

呀，哈，香奈儿的，哈，那是一个男众，哈，那可是他一开口，我就觉得，这个没诈骗集团，哈，啊，我问他说，你的公司名字蛮特殊的，哈，你这个是，你怎么会想取这样的名字，哈？他就跟我说，那个是上面的旨意，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公司是要赚钱嘛？好，他就说他是做公益的。我说那公益就是不赚钱，好，可是你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好，那这个其实在这个世，我们说世间法，你这个就是有盈利的公司，好，然后后来他就讲很多，好，他就是说在网络上点灯，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妈祖很夯嘛，哈，他说镇南宫也跟他有合作。然后白沙屯嘛，那边也有跟他合作。那我说你们是合作什么？他说就是信徒点灯，哈。然后哦，我说哦，点灯其实这样好像也很方便，哈。那我说你收费吗？他说当然是收费。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认为这个易经这个课程要怎么做？好，他说他就架网路，就是架网路，然后让我上去讲课。那，他收费，然后他再把费用，就是再给我，我该有的，费用这样子，好。那后来我跟他说，那你的网路架好了吗？好，他说他已经架好了，好。然后他请的都是现在一流的博士生跟硕士生，好。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可以看一下浏览你的网路吗？好。然后他就说，不方便，好。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些，我们说怪力乱神的事情，哈。那我觉得我们学艺哈，最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哈。那当下我就起了一个卦，哈。那个卦是我如果跟他合作，哈，是吉凶，哈。然后那个卦是水火既济。好，那一样是卦中无财哈，然后那个五位空亡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卦，其实如果说我们谈合作或者是投资哈，其实这个都不是很好的卦象，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说这个社会哈，口才好的人很多，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蛮可惜，他们就是用在不好的地方，好，那我不能说他是诈骗集团哦，因为我没有被他诈骗哈，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用，我后来是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是绑架神明，在做你的事情，好，那他当场其实是蛮不高兴的哈，那我是跟他说，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好，那我们也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学易经，这样其实你可以，就是你可以保护自己，那你还可以帮助别人，那我说我网络的世界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其实我们说元宇宙嘛，它就是虚空嘛，那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实际的东西，好，那在我来讲，我是觉得说我们宗门，好，我们开课，我们是有请神，好，我们是有仰仗，就是神佛的天威，好，我们来传法，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做的，好，那至于说他的网络这个区块，可能就是说，他的未来哈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好，然后所以我那一天就是跟他就是拒绝了哈，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来跟我讲说，就来问我说，那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哈？那当下我突然觉得这个很难回答哈，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有那个姻缘哦，我再怎么讲都

0: 修那个，他是学那个紫微斗数的哈。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算算看，好，算算他，好，他的八字，好。然后他就说，其实有时候这个是算不准的，好。那我觉得说，我们在学修任何事情哈，其实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这个心，好，然后跟一个就是我们的真理哈，这样我觉得才可以，你比较走的可以长长久久。好，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
1: 我们谢谢郑讲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元杰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元杰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圆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圆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

0: 其实像郑讲是刚才讲的哦，网络世界啊是五花八门，那它的可信度怎么样哦？很难说了哦。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哦，诈骗的事情也很多哦。那这是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哦，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啊、哦。学习易经就可能带给大家哦，趋吉避凶哦。你可以知道你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哦，就来学习易经占卜妙法。接下来我们请我湖边的杨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
1: 主持人，大家好，现在我用个妙法来分享。这个妙法是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本教4年前开始在阿弥陀佛诞辰前总共99天的法会，这99天当中最主要是诵经以及招请祖灵。当人类每遇到天灾天瘟的时候，往往无可救济，束手无策之时，开始寻求宗教，以上圣智慧的妙法与行功德之力，感召佛菩萨慈悲光降雨露加持灌顶，予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尤其灵魂界、空界，更要以宗教的法仪才有办法关怀。唯识圣教是融合易经、风水、宗教，才有办法使明阳两界和谐，这是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各位看到这几年来几个战争，中东的战争、俄乌的战争，以及现在的南海的风起云涌，更重要是两岸的互相

0: 影响，这种几乎到战争的边缘。因此，本教在这四年当中，都是以诵经招请主灵灵界的。那么九九法会99天，除了梵呗学院的诵经师依照本教33经典陆续轮流来诵以外，另外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更担任在招请的以下几项担任服务的工作。第一个招请的是中华民族改朝换代以来天子帝王总统共919位的理会。第二个是自蚩尤后裔北移高丽，也就是现在的韩国，自桓雄以来204位天子帝王总统。第三个是自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以来共有124位天王的圣灵。第二种招请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祖先到现在共有15615姓氏祖灵。第三个招请的是中华民族历代以来所发生大小战争共3762次的军民，就是世界到现在以来共发生的816次的大小战争，光是军民。那这些我们必须要以宗教的法仪加上诵经，让明阳两界能够和谐。那这些招请当中，这四年来个人都参与过，因此把看过的这个状况来分享给各位。这些招请人员除了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监事以外，我们公开征询全省的师兄师姐报名来参与。以前3年前是要9个人，2年前7个，那去年2个，那包含天子帝王就有3个。在招请当中可能无法想象的这种过程，第一个，有些人他本身有灵动，因此在招请当中他会感觉周边招请进来的人，而且他会情绪上会有变化，有些人会哭，有些人心里不安，但是还是有些人招请主灵进来以后他欢喜心。有一位师姐在结束的时候我帮她拍照，刚好看到她掉眼泪，而且我问她，她说她非常的高兴。另外有些人他在菜市场做生意，他每一次报名都参与很多，但是每一次一点招开始变成会打嗝。在打嗝在招请的时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招请皈依阿弥陀佛，他打嗝的时候念就会阻碍，所以他就念的很慢。那去年我在现场的时候，因为这种法个人也不定 完全了解。我先以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这样来看，然后再换金刚咒的“嗡呀吽婆罗呀婆罗”，这样大概花了五分钟，我看它渐渐的打歌的次序会减低，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些还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师父教我们点招，不管是天子帝王或者祖灵或者战争王室军民，都要很用心，甚至于他手比在心脏这个位置，就是要用心。前面我们谈到《安心真经》，这部经里面就是让我们心能够安抚静下来，这样招请的意义以及功德才能兑现。另外也有因为紧张，那招请的位置跟我负责服务的地方大概有十几公尺，我都可以听到他念的声音。当然我会告诉他，我说静心不用那么大声，这样功德力会很好。在有些人他根本无法招请下去，可能个人本身问题，但是这种招请是非常的殊胜。从南北韩的问题、台海两岸的问题以及中东、俄乌等，都在战争的边缘了，尤其台海。有些星象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快要起来了，当然这种未知数我们无可置评，但是维新圣教为了祈求世界和平，所以每年花了在阿弥陀佛诞辰当中花99天来诵经，来招请冥界的，这样希望把战争要起来的状况之下，希望能够化解。那招请祖灵就是要化解、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如果这种功德力能够降低这种战争的风险，那当然非常的好。以上是我对比宗教修行的力量做一个说明，提供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阿弥陀佛，好，感恩杨讲师的分享。唯心圣教，有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其实也是我们宗门相当重要的一环。师父承受天命就是要世界祈求世界和平。那这个担子当然相当的重。那身为弟子的我们也都会就是。希望能大家能够来分担他的这个辛苦了那每当遇到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台湾甚至世界的部分，如果遇到什么灾难师父王善老祖就会王善老祖就会指示我们师父上本修远禅师马上就是升坛法会来。诵经祈福就是来化解这个灾厄透过这个宗教的法仪来化解这个灾难这个宗教的法仪是相当的殊胜那也每我们从这十几年来每次的这个灾难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化解了都可以证实说我们维新圣教在宗教这一环的努力也是相当的付出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请正讲师来继续分享
1: 我接下来也是分享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法会的殊胜其实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是养玄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那刚刚我们王讲师有讲到说，我们法会，我们宗门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其实借着法会法会其实是宗教力量的一个区块。那我们用易经跟风水。把人的心给引进门用占卜然后你印证了之后他们就会有力量那其实要他们修行或者说走进修行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容易多了那我现在要分享是一个就是藉由法会让一个人他从无名病中他恢复到他的生活让他正常那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很多学员嘛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张美霞讲师他有一天他打电话来给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们同修之间大家在讨论一个卦然后借着这个卦互相成长他就说他有一个邻居他的女婿住院住了48天了那他的症状就是脑波不正常放电其实这个好像就是会一直抖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会就是神志会有点不清楚然后讲话其实他应该是因为他抖动所以他讲话完全是不清楚那大家就会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那但是他们医院的治疗就是给他打针让他就是乖乖的躺在那里睡觉因为他住在那个加护病房就住了48天那家里就有点急了那这是他丈人是那个我们美霞讲师的邻居然后他就去问他那问美霞讲师那美霞讲师就为他占了一个卦是巽为风动135爻他这个动的有点多但是我们两个就在这个研究这个卦然后我是看到一个朱雀动然后还有官鬼爻动那我就跟他说他是不是讲话去得罪了灵界然后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他跟他不熟好 但是好像就是就四十几岁人，可是他讲话就是比较我们说轻狂一点哈。那后来他说我们就说哎、那是不是说请他去拜城隍爷哈，去拜城隍爷看就是请求城隍爷来加持护佑哈。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那个台北那个城中市场有一个城隍庙哈，那他的妻子就去城隍庙那边求城隍，就他拜了之后他有他清醒的时间多了，然后好像就是他清醒时间多，然后后来那个医生就一个礼拜后他就把他转到那个我们说普通病房去，那在普通病房他们就在观察，那但是隔几天怎么他开始又躁动了，而且他这次就会打人，他打医护人员，然后他会用英文骂人。那其实他我们说他不是留学生，也不是没有在国外工作过，但是他就用那个英文开始骂，然后那医护人员好像就觉得说怎么又恶化了哈，那他们就又给他打针哈，那就在商讨说这个该怎么办哈，然后他这个丈人就又急了，然后又赶快去找我们这个美霞师姐哈，他说怎么又变成这样子哈，那而且这次他那个整个状况是有点像中邪这样子，好，那后来那个。这个我们这个讲师他就跟我讲说又变成就好像又恶化，那该怎么办，然后我说讲英文他是有出国吗，他说有，他因为他晚婚，他蜜月他到国外去蜜月，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是那边带回来的，那可是因为这个整个就是猜测，然后目前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好，那时候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依附灵，那个状况就是其实判断就是有依附灵，那其实这个我们真的要仰仗佛力我们来解决，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大安寺那边有那个我们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那时候我们就是请他们带他，就是带他去参加法会，然后就公设那个依附灵的灵位，然后因为他本人没有办法到嘛，然后就由他父亲跟就是他的丈人跟他的太太到大安寺去，然后还把他的衣服带去给我们圆德法师给他修一修，就收一收，然后再带回去医院给他盖住，那他说真的很神奇，当他们写了报名表的当时他就稳定下来，因为 他好像发作是一天很多次在发作，然后写了报名表之后他那个发作是会间隔的，时间就拉长，他们觉得这个有用，后来那个衣服拿回去给他盖以后他就稳定下来，然后做了法会，然后那个他们也供就是普桌，那整个法仪做完以后他整个人恢复正常，但是因为他躺太久了，所以他要做复健，因为他那个肌肉萎缩了，所以后来他又在医院做复健又待了一阵子，然后其实我们看医生他总是会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名称嘛，他就说他是新冠的后遗症，对，就是这个名词蛮新的，因为我们说新冠病毒这个 COVID-19 也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嘛，那因为这个整个病情是新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医生给他的整个那个病

0: 因就是因为他新冠后的后遗症，但是其实这个是可以靠宗教法语来帮他疗愈的，如果其实他今天没有去，就是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美霞讲师，其实他可能就一直住在医院，好，那到最后，我是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可是在短短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月的时间，那借着我们的法会，他把他这个整个就是他的病，疗愈了以后，他现在已经就是恢复他的正常，他的就是过着他正常的人生。好，我的分享到这边。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26班正期32届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尤伯父何家供养。全智工程行尤伯父何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谢谢郑讲师。我们杨讲师跟郑讲师来的分享哦，我们可以知道了哦，宗教修行的力量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就可以消灾解厄哦，甚至还可以救了一个人哦，使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嗯，所以在短时间内我们。这个节目中，我们要把这个宗教的这一环哦，要解释给大家听，时间是不够的哦。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说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我可以到我们的全省各个分寺道场哦，去来询问哦，来了解哦。好，谢谢郑讲师。那我们接着再请我们的。杨讲师啊，来分享您的案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把《易经》这本的案例，占升迁。我有个朋友，几年前，他担任中级干部，但是可以有机会在升迁的时候。因为他的表现很好，问我，最后在103年的1月过年的时候，初五，我给他占了一卦，叫“风泽中孚之乾为天，动三爻四爻”。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卦的解释是：谨慎保守，如履薄冰。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既然要求升职，那就是在这个卦的二爻用神，二爻官鬼是用神，那四爻动，三爻动，三爻是。

四爻都是兄弟，那三爻是兄弟动化兄弟化进神，四爻是兄弟化父母回到生，月是属于官鬼，日属于父母，而寅跟卯就是官鬼是空亡。经过这个来解读四爻。兄弟化父母回头生，而且岁金日辰都来相生，是非常的旺。应爻是父母，那么他日也来生。三爻最主要是三爻的兄弟化进神，表示竞争者也蛮多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除了建议他虽然卦不错旺相，但是还建议他恭诵天德经。天德经是在癸未年师父在仙佛寺天坛空中传法所写出来的一本33天王的叫做天宫经。我们经典是《天德经》，这一部经典，它可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而且对冤亲债主，这一部经典送功德力非常好。那么，除了建议他之外，还要继续努力。这个卦里面，因为官鬼空亡，所以机会必须要化出空以后才有可能。那么这个卦占了以后，大概国历五月份，也就是农历的四月份，果然非常的顺利升迁经理。这是卦里面所显示出来，占卦它可以预知当下以及未来，因为它还可以防范未然。当如果你要出国或者旅游，占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交通、航空非常发达，但是往往也是几年就会发生很大的空难事件。那师父在多年前也在中正机场的地方，那边有中华航空公司的点。那么，因为中华航空公司发生了灾难，所以请师父去了解。他看了以后，在那个地点用风水的法仪把它解读，同时在交通部的那个时候，台北车站也去看了。我们风水学里面讲，中宫就是一个房子的核心点，最好要静态，不要动。但是往往有些是因为设置电梯，这样造成不便。虽然风水四象里面，龙边可动，虎边要安静。虎边一动，或者中宫一动，不平安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是风水学里面最简单，让各位很容易了解的一个问题。另外，所有宗教，尤其国外的教，它都有祷告词，吃饭的时候。那我们中门也有祷告词。那祷告词我念一下，让各位参考。拜请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

0: 所以我用这个咒语给他安抚，虽然不能马上静下来，但是隔几分钟以后。
1: 他打嗝的次数减少，这是我所了解接触到的经验。阿弥陀佛。我们谢谢杨讲师。师父开示啊，学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那我们在学习中，就是一直在正道。那我们刚才。 这些案例哦，其实就是在证道说证明说我们所学的易经占卜哦，是都是可以印证的哦。那所以学习易经风水，那易经占卜它可以带给你，就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的生活中哦相关的事情哦都可以一目了然哦。 就像刚才的案例，可不可以升官从卦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我们谢谢杨讲师。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请郑讲师再帮我们分享案例？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诸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界全体同修供养，诸北一心道场。
2: 原先法师暨十九界全体同修供养，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 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我有一群朋友哈，他是宜兰人，那是罗东，他们住在罗东那边，然后我常常会跑去他们那边玩哈。那我觉得那边宜兰那边的人都很亲切，就算不认识哈，他们大家都会很就很好相处。那有一次我们就是跑到海边去捡那个漂流木哈，然后在那边，然后就有一个人哈，他就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你这鬼耶哈，你想跳。”然后就指着我，然后我真的愣了一下，然后我就看看他，我就说：“哦，你卡跳，你也要看电视。”因为我相信他应该是看了我们的那个卫星电视台。好，那后来我朋友他们就想：“哎，那个是什么？”好，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啊，我们中文的节目。”好，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哎，那你会看哦？”好。啊，我说哦，有学，我有学，嘿。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他家，好，去其中一个人他家，好。啊，他就跟我说，你看我这间厝安怎？好，那在那边哈，他们那个庭院都好大，好，房子也蛮大的，那算是豪宅。如果在我们台北来讲，好，那就他前面哈，他算也是我们说很有文化哈，他很喜欢。去 QA 九桃，那就其实

0: 有些酒桃是长得好好，就是长得不错，好、哦、圆圆的，好、哦，那我们说或者是像武曲星，但是它也会剪一些那种奇石哈、哦，就是我们就是说破军，那其实那个丑瘦肉透的那个石头哦，其实都不太好，好、哦，他剪了那些，然后他还剪了一些漂流木啊哈、哦，然后其实整个那个院子就有点杂乱，那我就问他说，你。你也就这答答弟弟的代志哦，哈、哦，他说例如，我说例如有人告你，哈、哦，伊讲嘿啊，他说最近啊，就是一桩他那个他家的狗哦，去咬死别人的狗，好、哦，结果对方呢要跟他索赔10万块，好、哦，他说那只狗根本就不是什么名贵的狗，哈、哦。啊，只看起来像流浪狗哦，伊讲偷狗啊，迄款啊，买要10万块哈、哦。我说可是，就是他家的狗就是珍贵啊，然后告他很烦哈、哦。然后后来他也讲，啊你怎么看的哈、哦？然后我就说那个啊，因为你这个庭院哈、哦，前面属朱雀哈、哦，所以就只会有口舌，然后我们就会有官非哈、哦。那伊讲啊那边啊，好，我就说那你就。把它给清干净啊！好、哦，伊讲嘿，我拢捡来啊，好、哦，那个都很漂亮。啊，他就说啊，无清会安怎？好、哦，我说无清是袂安怎啦，就是换你去有告家，我都人领导的告过去告别人，啊，就点么告来告去，告来告去哈。哎、哦，讲、啊、这什么意思？我讲就是口舌嘛，哈、哦。咬来咬去的啊，好、哦，哎，他就说，哎，因阿公是风水师啊，哈、哦，啊，我说，哦，我就我所学的，我这样子讲啊，因为我们师傅就这样教，哈、哦，那做不做就是个人随顺因缘，哈、哦，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说财大气就粗嘛，哈、哦，他讲话就有点像阿北那样子，哈、哦，后来他也就不讲话，那隔一阵子。哦，他可能就是真的烦了哈、哦，他就把他那个他的庭院给清好了，好、哦，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讲说，哎、欸，叫恁那个台北的来啦，好，给他看看这样，嘿。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欸，你讲话怎么那么不恭敬？什么叫恁那个来？哈、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叫我去，我都爱去哟、哦。我说他也可以去我们那个宜兰道场。找我们宜兰道场的法师啊，哈、哦，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哎，他就是他跟你结的这个缘哈、哦，他就是要找你。后来我还哎，就是过完年以后哈、哦，他就说他要找我去吃饭这样，嘿，那我觉得他这次就很有礼貌啊，哈、哦，然后我真的就去了，哎，他真的把他清了，他就是那时候我跟他讲说那些丑。其实哈，那尖尖嘿吼，你都给打一口卡哈。啊，若讲圆圆吼，较水安尼，较方正这吼，我们就露让它露在那个土的面，迄、那个土的面安尼，好，他就照做。然后把那些那些漂流木，好，他就把它打碎这样子，然后整个那个看起来真的非常舒服。然后我说，哎、欸，那你现在你那些官司呢？他说：“没啊，嘿，就是都解决了，好、哦、啊。”其实他很高兴，然后我听了，我觉得很高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正道哈、哦。那他也在跟我聊说，宜兰那边很多武术界的人，好、哦，那他就说，你们，意思说我们怎么都不彰显啊，嘿。那我觉得是。应该是说他没有接触。我说我们宜兰那边有苏澳道场嘛，哦，我们还有宜兰道场，哦，其实我们都有道场在那边，只是他没有去接触他，好，然后他们其实宜兰因为有水哈，所以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很富裕，就是他们那个房子都很漂亮，然后就是我们说他有水，我们说有水就有财嘛，好，啊，所以其实那边的人也都很慷慨。然后很朴实，哎， 然后我觉得那边是一个风水好宝地，可是如果就只是为了一堆乱石跟就是我们说漂流木这些，我们不要说它没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些东西就破坏自己家里的风水，其实我觉得那是蛮不值得的。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郑讲师。那风水学在我们的宗门维新圣教来讲，生活中都包含着都各种风水啦，所以如果你对风水学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宗门学习。好，今天非常感谢郑树涵讲师还有杨金德讲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合掌。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举手顶礼。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啊，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忏。啊，顶节咧，啊，讲解到即个不孝五欲之病啊，好，不孝五欲之病。啊，五欲诶，咱就是讲胎老爸，好，为上大诶罪；胎老母，嘛真大诶罪。哈，这个业老爸，哈啊，不重三宝，哈，不重三宝嘞，嘛是啊，五业其中的一罪。因为啥不重三宝嘞？是安怎罪？甲是大人诶，牵爱是安甲不孝有啥关系？因为咱人啊，哈。在世间，每个人来世间啊，短短几十年，所找的要找啥物件？好，咱一个人啊，来世间就是要找咱一条真真正正咱的性命。那么老爸老母呢，啊，真辛苦，予咱生这身体，予咱。就是要予咱来世间好化做一个人，来修心养性，哈，找起原来的本性，哈，咱来世间呢，哈，学一寡智慧，哈，吸一寡经验，体验世间的万行的代志。所以，咱若就是讲，将咱所学的回向，予咱的。祖先是大人，安尼呢？咱的祖先呢，会得到因为咱所吸收的智慧、的经验，回向给因呢。因啊，当时呢，祖先啊，当时也得到这的经验、这体验。尤其啊，吼，尤其诶，啊，咱有机会呢，都听闻。佛法，哈，听闻圣贤、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然后呢，回向予祖先，祖先呢，因会当，因为咱的修行建议孙啊，听经闻法，哈，听经闻法呢，啊，会当将这法，咱介就是甲祖先呢，都是共一个系统。因为是因亲缘的关系啦，所以咱所体验到的祖先呢，拢会当亲亲的去体验到，啊，拢会同时在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会当得到觉悟。因为咱的直接跟着佛法，听着这圣贤的妙法，好解脱的法，所以将这个法呢，讲听和祖先来听，啊，一面呢。回向我祖先，那么祖先呢，因就会当消毒破毒啊，在生世间所有一切无调和的，也是在生呢，祖先在生啊，哈，在世时唔知影好听经闻法，也是讲无机会无迄个因缘，哎，听经闻法，因为都做只建议孙啊咧，哈，这里也有效。啊，有知识，有智慧，哈、啊，接近善知识，接近这个法师，讲到了脱生死的妙法咧，因会当得到咱的回向，以后咧，哈、啊，因会离开痛苦的苦海，哈、啊，会当离开地狱，然后咧，回到倒等于家己净土，或者对佛去，或者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是安尼是上大的有效。那无食，好，咱平常时好，干那挥挥乱做，挥挥乱来。啊，那么咱这里挥挥乱来的时啊，好，咱祖先呢，啊，伊所学到的，所体验到的，好，所体验到的，好，这里啊。这是咱的拍。

0: 那么有一天咱对着地压的时啊，好，伊嘛是照常对着地压，迄就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在民国76年的时，好，我伫台中有一天呢，好，就骑机车，要去中华路，中华路经过，啊，这里叫做民权路，甲遐咧对面一间，或者马莎鸡诶，马莎鸡。诶，这个叫做店，我都捌听咧咧，啊，都看对面一个少年啊，好，我咧才30多岁款，哦，一直对马莎鸡店入面，后壁咧，哇，对着5个人，对着5个，后老诶，后少年咧，后阿婆啊，诶，奇怪啦，对4个人，阿婆从啥，啊，少年这老诶。这个马莎鸡的少年咧较爱去，一寡诶花花公子、花 girl 较爱去，是安怎安尼？结果咧，哈，主要看咧，后壁咧，迄4、5个所对啥？灵魂界，灵魂咧，哈，伊个祖先，伊个祖先呐，啊，有阿公、有阿妈，遐有安尼咧，好对入去。我的亲戚王祥都做贵国先师，我这是想的，伊讲伊的无唔对，是伊的祖先，伊的守护灵，守护的灵。所以咱一个人行到倒位啊，世界去啊，咱拢有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啊，那么伊咧，就对你入去啊，啊入去咧，啊叫安尼伫世间，这就是体验，伫世间安尼就对，人咧安尼就是啊。啊，因为咱的多生的父母咧，无这个身体，无这个体啊，啊，无法度这个体好去体验人生，所以拢照着咱囝儿孙，照囝儿孙的身躯啊，做啥，因就学啥，因也就安尼就对啊。所以咧，了咧就，即个祖先修我神咧，因就会感觉真正爱，啊，真正爱。这个对着死去，啊！以后咧都想要过去啊！啊，这一年安尼就对，事实是错过去啊，迄个体验。那么上帝倒转来咧，咱也是大家啊，啊，即平常时有时间去这个道场，啊，去修行的所在，啊，去修行的所在咧，啊，去啊，啊，去参加佛七、禅七，啊。或是去啊参加听经闻法，啊是讲有道场啊临时道场发挥咧，发挥咧，啊去参加诶听经闻法，安尼咱咧修护神祖先咧，都一定会对入去，好对入听经闻法。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相对那一个人爱跋筊，当伊爱跋筊的时啊，伊的祖先。嘛，一定守护灵，多生的父母嘛，对你去跋筊，伊也认为安尼就对啊，认为哦，遐叫伊跋筊了，这是世间的体验，无想到这是世间会当会让人走入地狱的行为，所以爱跋筊的人愈爱跋，哈，愈爱跋，原因就是安尼，啊，你爱去的是，就是这个多生的父母守护灵啊。啊，咱了啊，历代祖先呐，九贤七祖，啊，伊就辛苦边，伊一日安着，伊就想要去，第一届去，哈、啊，要戆啊啊，无感觉啥，第二届过去咧，哎，感觉这就着，第三届咧过去，啊，就去就着呀，包括去啉酒，爱啉酒的人，真爱啉酒的人，吼、哦，迄毋是伊爱真正啉，因为爱啉酒的人啊，啉咧。伊守护神呐，啊，伊祖先，祖先啊，人咧啉酒就对啊，人咧啉酒就对咧，啊，那么伊咧，同款后壁，以后就会想讲。

那么爱啉酒的时啊，伊祖先的灵啊，一直在咱脑海内、咱心肝窟内只，一定将只耶稣爱的物件要创啥，拢等入咱心肝内。啊，伊想咱的祖先啊。

该盘该盘，搞咩的？哎，刷来盘，啊，搞得在盘呢，你无去盘了，感觉足奇怪。啊安尼，因为咱的祖先唔知影，哈、啊，咱的多生父母，因干是灵魂尔，因无这个体，因为安尼就体验，安尼就对啊。所以下去，这里叫做一寡糊里糊糊涂的代志，迫害家己的家庭的代志。啊，这就是讲，一个习惯，哈，一个习惯，爱食毒，即马真侪爱食毒的人真侪，啊，食毒一概食了就掉咧，因为毒伊的芳味，毒的芳味咧，甲一般芳味无共款，毒的芳味咧，因为你经过这毒咧，啊，伊这经过咱的鼻腔清起哩，清起哩，连咱脑意识，清起脑意识。啊，这脑意识呢，会直接传达对咱的祖先去，传达咱祖公啊。好，咱的祖先呢，伊这灵魂世界呢，伊就鼻仔会感觉到触觉，啊，触觉，好、啊，触觉的。啊，因呢，祖先呢，伊就呢，哦，这正好食，这香，到尾在食呢，就是拢脆啦，有脆呢，拢是照这个灵魂世界在食。那么相对啊，咱因为食了习惯呢，魔镜。魔啊，完成借助，伊嘛是爱食，啊魔咧，魔境则魔界咧，动物灵啊，啊则魔动物的魔王啊，伊伫咱的身躯啊，啊伊嘛是照是安尼咧，伊嘛是爱食，到尾咱的一根嘴拢照人在食，照人在食一挂阿里不达咧，所以食到尾煞的是啊，吼，伫食足舒服诶，食了遐煞，迄精气、精气神啊，伊就吸咧走啊，做走啊。啊，放煞咱一个人毋知影人，戆啊啊！啊，后摆咧，咧上瘾，吼、哦，咱叫做毒瘾，叫做钓着毒去啊！啊，这会食毒的原理，都、就是对遮来。啊，尤其诶，吼、哦，你食毒甲昏迷诶，啊，甲啉酒诶，啊，昏迷诶咧，去拍昏迷诶，这昏迷咧，哦，啊，着经过空气啦，啊，着传达对咱的脑海来。嗯，今天是玫瑰香哦，安的紫金香哦，什么香哦，什么香哦，哇，那味，啊，就自然的对脑海入面，啊入面的，系啊，哎呀，祖先呐，咱的祖先呐，伊就认的安尼就对啊，啊，认的这个世间所体验的，啊，这就是咱人，哈、啊，就不好五欲之病啊，就是咱。这不敬重三宝，含不敬重这个修行，无敬重修行家，啊，所以这个修行的法师啊，啊，因呢，真正慈悲，时时间咧开始讲啊，莫做歹代志哦，莫创啥，你莫认为这出家师父啊，修行的出家师父，啊，甲你讲这无算啥，爱搞清楚各位，这出家呢。应该你讲诶，是伫向咱的心，向咱身躯边后壁的祖先求贤七祖讲话。好、哦，各位莫认你讲，哎呦，迄出家人头毛剃掉，然后啥？嘿，我你讲，各位若无了解因因果果，无觉性，无开悟的事啊，你认为啊，一个出家修行人，然后啥出家人啦？哪有啥？讲到话哪有啥？我、啊、你讲，啊，咱若出家人咧，伊就代佛宣法，代替佛来讲这法。啊，既然代替佛说法的是啊，伊所讲是对咱的，讲咱的心，讲咱后壁这灵魂世界这人，好、哦、灵界。噶阿莫做歹代志哦，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诸恶莫做。你家下讲。咱这甲这个卡讲以外，后边这阵，后边咱这阵的第一完成借助，第二咱护法神，第三呢咱修护灵。那么是当时的，甲因讲好代志继续啊，歹代志唔通做。所以咱出家真正一个出家高僧大德，甲咱在开始，咱爱真注意，爱注意听，甲心静嘞。你听了在高僧大德，甲咱讲两句话、三句话咧，你已经足有够啊！啊，所以过去咧，你莫为看不起
这个叫做出家人。啊，出家人呢，虽然有诶，伊修行。

0: 啊，境界也无够。好、哦，有诶呢，糊里糊涂诶嘛是有了，就对啦。吼、哦、啊，因为世间诶歹习惯也未改过，嘛是有啊。但是呢，若有出家修行诶呢，啊，真侪呢，啊，你爱注意，啊，注意伊诶行动，啊，注意遮师傅伊呐，实实在在咧，开始咧劝善诶时，恁就爱注意啊，恁爱静下心来听遮诶师傅甲恁劝善，讲一寡善言善语。好、哦，咱来认真听一下，咱的祖先在身躯边，注意在开接受法师、高僧、大德在甲咱开示。好、哦，各位爱知影这个利害关系。过来呢，咱若是有冤，有一个冤亲债主对身躯边来，啊、哦，咱的师父甲咱开示啊，啊、哦，这冤亲债主，伊自然呐、啊，自然呐、啊，伊会闪一边。伊就安尼听到俩，伊就觉悟啊，吼，伊就安离开。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候，啊，伊呢有一天，伊知影某一个深山哪来嘞，吼，伫深山哪来有一个的炼气师，炼气，好，炼气的炼气师。啊，炼气师嘞，啊，都因为修啊真，人讲修啊真好。啊！伊练起，规躯都红起起，面红安尼好，红起赤字，吼！行到倒位，大家拢讲足赞叹的，讲伊修行足好诶。啊，是佛祖嘞，好啦，释迦牟尼佛，伊就知影，这个炼狱、炼狱魔王、炼狱地狱界、火焰山、火焰内底一魔王啊，啊，虎心。护念很苦的，对的修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好，那么阿姨呢？这底下是哦，感觉真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啊，那有一天呢，伊徒弟啊，佛陀的徒弟，地主嘛，第几条徒弟啦？啊，伊等甲佛陀甲佛祖呢，讲啊，世尊世尊，啊，我伫倒位看到一个，修真好。啊，那么佛陀讲，迄毋是修真好，伊个地狱灵我来啊。地狱的灵我来，我先来，所以这地狱灵我先来，伊就所修的呢，都老是一直在练这个气，气在练咯。哦，我红鸡赤子安尼，好、哦、愈呢，感觉愈光荣，感觉愈光荣，愈欢喜，好、哦，愈得意样愈欢喜。啊，这但是呢，过来继续落呢，袂使了。继续落的时啊，好、哦，这个会向魔占的，辛苦和魔占的。伊煞家己心啊，原来即个灵气师的心啊，煞在转呢，啊，拍毋见去啊。所以那佛陀咧，释迦牟尼大慈大悲的，赶紧的派地主来甲即个灵气师，甲讲，好，甲讲，啊，甲即个灵气师啊，甲讲咱一个人的身体，咱的修行啊，修在内，不修在外。修在内，不修在外。啊，而且呢，咱呢，你这种，你呢，照这个体，哈、啊，照这个体啦，哈、啊，你修这个，这练这个气啊，哈、啊，照这练这个气啊，夺这个众生之气啊，哈、啊，这元神啊，元气啊，这有真大的罪过，哈、啊，你袂使的安尼，哈、啊，袂使的安尼修法，袂使安修法。啊！那么这灵气师啊，听到佛陀的弟子啊，甲因讲，挨讲了咧，啊，煞怎提起？听到安尼讲的，看了啊，佛陀因为佛陀咧，伊来世间世尊啊，吼、哦，恁世尊啊，佛陀十方天龙护法，拢一定爱甲护持，爱甲护持。这个所有皈依的弟子啊，天龙护法看了伊，个皈依的弟子啊，都爱甲护持就对。那么佛陀这个地主啊，哈，就安尼甲讲了咧，迄地藏灵啊，伊转咧闪，伊转咧提起啊，啊提起咧，啊转咧走，啊这灵气师啊，啊迄他满头壳咧红气气，身躯烧红红啊，转咧一下，转咧提来，转正常咧，啊正常咧。所以啊，那有真正有这高僧大德佛弟子啊，哈，所有这修行者，哈，那对咱的讲任何一句话好话啦，哈，恁啊都爱注意啊，爱注意听。啊，是讲有这个出家修行人爱道长啊，出家修行人真有修的嘞，啊，来咱厝化缘，啊，是讲来化缘的时啊，啊，甲你讲过一句好话嘞。咱就冷冷静静来听，啊，注意听嘞！伊在甲咱讲的，无一定是甲咱讲咱家己。咱后壁有冤有债，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好、啊，所以各位，恁啊是大家伫全省都世界有遮个道场啊，啊一个高僧大德有修行高僧大德啊，啊，这出家众啊，甲恁在开示的时啊，恁爱特别注意。也是讲，恁啊有因缘有机会，哈、啊、接近着高僧大德这个出家众啊，恁上好嘞，哈、啊，就合掌来当归类，而且合掌请师父开示一条明路，哈、啊，请师父开示一条明路。那么师父跟你讲三句话嘞，啊，你这阵为你的后边你的祖先的清法。为祖先的惩罚，哈、啊，为你这后边嘞，若是有完成这组对行古边的，你这个时阵啊，请师父开示明路，哈、啊，因为有完后边那是有完，会完成这组啊，哈、啊，因听到法师啊，师父嘞，伊甲咱开示啊，啊，这妙法的时啊，伊嘛得到法力，伊会甲咱中间呐、啊，这完就爱会啊一笔勾销。一笔高销转走，哈！伊转啊转去，伊转啊走到那个位，
也是家己一个高僧大德来较悬者吼，是落口，伊知影咱后壁完成借助伊的净土伫倒位，好，伊知影净土呢，一定啦，甲你讲话一定啦，伊就将对你后壁即个灵魂世界、甲心灵世界所有灌输有缘的呢，开始，安尼呢，经过咱的心灵诶，诶境界会都个提升，好，都会提升。哦，所以啊，不好五逆之病啊，这里讲起来三暝三日三年三日三百年三千年讲未了，啊，讲未了。啊，对出家真正有出家修行人诶，一直敬重诶，各位啊，唔好疏忽哩，好，唔通疏忽。啊，因为过去啦，好，咱这个佛教正信正教正道啦，正道诶。即个修行人咧，吼，咱无经过真济大法师甲咱开示，啊，因为有当时啊，一个大法师高僧大德，伊要拄只我讲我所讲个只话，因为有当时啊嘛无方便讲伊个即个话，啊谦虚，啊谦虚，好，所以啊无方便讲啊吼，大概就恁阿只师傅所讲只话，安尼尔无啥，好，安尼无啥，所以各位啊，莫疏忽哩。好，唔通疏忽这点，好，所以当然啦，发了出家修人，阿弥陀佛，甲合掌甲敬礼，好，阿是这咧，咱甲顶礼，咱红包摕起来甲供养，好，咱供养师傅，你莫讲，啊，像我只一红包，我只只，师傅啊，好你哦，好你食茶哦，未使咧，咱啊爱两只手，安尼请咧，好，两只手请咧，啊，供养师傅。那么供养师父呢，心内呢，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

咱供养师，因为当咱供养佛师、供养佛高僧大德的时候，你供养的时候，你这个就是啥物啊？你的烦恼、你的业、你的烦恼、你的业，来供养佛法师。啊，这个高僧大德，你供养佛法师。啊，那么法师咧，将咱的以咱的业，甲咱接起来，甲咱就替咱消灾。你知道故意替人替人甲人提钱，替人消灾，意思就是安尼来，吼、哦、对。所以啊，咱要供养一个红包、大包、细包咧，吼、哦，好舒服啊。好、哦，那你莫哎呦，迄安尼一坐遐尔，你得安偌济开？我咧讲，真正有修行的法师，伊甲你请转去，这红包咧，甲你提转去，伊爱甲你上敬，爱你替你消，爱甲你消灾。那么这三啊，你的供养是要一个足深，内底真正正的真意在哪里呢？真意、真理伫在是倒位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

昏永时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宴照光明，
1: 四八大宴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
0: 鬼
1: 谷子，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咱们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我们今天下午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了，天堂地狱都在一口气之间，能上天堂也是有口嗡下地狱也是由啊，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要修口啊，要修心和养灵。口是由我们的念头出来啊，所以当一个人啊，我们发现不高兴的时候，往往开始发飙啊，开始东骂西骂，骂你身边所有的人。曾经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很喜欢骂人啊，怎么样就是骂啊。他的老婆很有涵养啊，当老公了什么不高兴的骂，连一杯水烫一点他也骂，凉一点也骂，什么都骂。那在十几年前，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啊来这里问事啊，为各位开示疑惑，就有如现在我们过分是道场，我们的法师每个礼拜都有两天接受各界来问事啊，所以那这两夫妻呢啊来报名，在那边等，也一直骂。骂他老婆，你这么倒带我来干什么啊？那好了，轮到他了，他说哇，我够衰了，被师傅救掉我了，因为按照号码就轮到他嘛，我足衰，何师傅点名掉我了。我讲我没见到王啊，我又不是阎罗王，你话点了有多一拜啊！我都无讲咩，都足奇怪啦！嘿嘿，我看你一搞去爱马加西，啊，你爱马加西就对。啊，伊讲我马加西，我嘛甘愿，我欲马骗所有天下的人。啊，马神万分马多马众生拢欲种马，我看你欠，看你马该欠的拢马了了啊！现在你爱马加地。我哪什么好骂家己，骂自己啊！我骂我那么叫无耻，叫无智慧，一直骂家己。那刹那他嘴不知道谁在讲话，他是姓好像姓蔡嘛，蔡某某你的人有够无涵养，蔡某某啊你有够无智识，蔡某某你的嘴口业有够歹，蔡某某你的嘴有够歹，你的大智。结果那个是谁呢？他的祖灵阴阿公啊，阴阿公点过边呢，就一嘴，还有欢声家己。啊，原来阴阿祖就足阿妈马家死的就对了。啊，阴阿公呢就一嘴了嘛，我在场，你那一定马家己，我马欢孙呐，跟我马英孙就是原来就是。阿公挖心， 挖辛苦来了啦，内在潜能潜藏的主灵啊，所以出来就骂家己的孙我，一直看袂到无一个对。我这老阿公啊，你唔较早啊，叫卖骂人，我哪有法度？我爸就说较早拢真好骂人。暗度，你孙子你爸来出事了。等等等，所以我唔讲啊咧。啊，那我哎，啊，世上啊，老菩萨啦吼，安尼好啊啦，你个。

0: 马列孙马廖，安尼有过瘾嘛？也袂咧啦，我妈妈甲骂骂甲死啦，像阮爸骂甲死啦。哦，所以人的恨念足厉害，你知无？一个家庭夫妻若袂好的时啊，爱冤家，喜欢吵架吵习惯哦，你的祖先祖灵常常会依在身上，吵吵得不完呢，足恐怖的啦，那就是考验嘛。那我就甲伊讲，蔡先生啊，恁老婆都有这缘带你来，在老祖的前面呢、老祖告诉我们要修口嘛，口呢，你改念佛就好了，我送一罐佛珠给你啦，送一串，我们那一串只有80块啊，108个，80块就俗的呢，你若要爱我，再要一罐啦，那我就送给他了，我那就我念佛啦，就念佛一年，我修行，该你该骂都骂过了，你心头之恨全部都发泄过了，我就送一罐回啊，伊讲唔只搞啊，阿弥陀佛啦，唔只搞啊，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是佛呢，唔只搞呢，所以人的口业有时候好话多说，你都讲好话，坏话说尽呢，再怎么样你都爱有口头禅嘛。哎的，好啦，换你念佛。那伊就连刚都过来啊咯，都过来时啊，他话都不讲，不要不要。所以他忍，反正就练到那个活出花量。那有一天过了3、4年以后，这位蔡先生他走了。他走的时候呢，还是没开啊，要有叮当呢。到底有没有死？有死不？人死了，灵性没有死，但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手还会动？还会动，活住点呢？搞得一下点。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方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方轩合家供养。

所以很多人世间的事情，我们想不通的事情还很多嘞。啊，那他的儿子呢，就来啊，感恩老师的师父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好、哦、啊，怎么讲清醒给我听呢？我好啊，那你爸爸他没有坠入地狱的，啊，不对对啦，他还是笑眯眯的，很高兴啦，就欢喜的啦，笑眯眯，我看他非常凶。感恩老祖度了他爸爸，所以各位修口很重要，跟念口念念头好的话，你都说好话的，你一定啊到最后来，好、啊、那最后那一刹那，我们会问心无愧啊，所以才有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个是哎。我们发生的信众啊，大众的事情，顺便啊给各位啊这一个参考。总而言之，我们的口，你与其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不如多说一句阿弥陀佛，多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念阿门也可以。好，这好了，我们现在来，人住在家修道，在家。什么在家？什么出家？在家还带着世间受惠的陋习啊，就烦恼颠颠倒倒啊，口业口不遮拦啊，口不说好话，口不知念佛，念佛是念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性就是佛。所以我们在家修行成道的人多得很呢。老祖在21世纪当时

0: 下视线，啊，要我们修行，啊，要师父他用在家的身份，啊，鼓励大家念佛。啊，因为我民国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也是念阿弥陀佛把命救回来了啦。啊，有人哎呀，师父，我有跟他念了，有跟他念了，我有跟他念了念阿弥陀佛嘞。给佛阿弥陀佛，欠人家念，自己念自己的佛性，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你最感慨的是，哎呦，我就感慨哦。你不是阿弥陀佛咯，念阿弥陀佛。啊，刚才呢，啊，我们圆侯法师，他啊，在中文里面非常大的功德。哦，我们的华宝集结都是由他啊一手记录起来的。啊，我们的两三千册的华宝大集结，也就是圆侯法师他亲手整理的，带了我们那么多的啊同修一起整理起来了。啊，当然了，啊，变成会暴病嘛。啊，看到很难过，我说你的难过我一样啦，你在。现在让你体验我三十一年前我在病的情况，走也难走啊！到中山禅寺啊，谢妈妈的家上楼梯的，用一尾两个卡波拉啊，到三楼将近爬半个小时，你看啊！后来观世音菩萨开始念佛，我就一直念，有空就念，塞棒没出来嘛，阿弥陀佛。有棒没穿嘛？阿弥陀佛，什么都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呐、啊。也许有的人说：“哎呀，师父，你在那这么哇跳跳啊，在家里讲过去，我无换，无换你佛法功，无我变换，好你好你到时候变佛法功。”伊讲好啦好啦好啦，啊，他说好嘛，好我就满他的愿嘛。啊，过了没有多久了，好皮皮穿。就用车子推到我们的大殿那里呀、啊，哈、啊，师父啊，拜托你把那个痛苦修正以后啊，认为我给他的病啊，哎呀，原来你原来以为我给你的病哦，叫我收回来哦，啊，等下呢，拢甲咱的亲戚朋友讲，迄、那个大头啊师父啦，啊，伊的艰苦拢拨互我啦，你看口业。又造了火焰，我无啦，我袂再把这艰苦给你啦，因为你没有本钱，啊，可以接受这痛苦啦。说你艰苦，我已经体会了啦。哦，所以在家修行嘛，我你赶快跟老祖忏悔，跟老祖忏悔，跟你祖先忏悔，讲我过去的口业不好，好、哦，我的这不对，啊，你那忏悔已经两不。啊，再过一段时间来了，啊，就没有坐着车子用推了，用行的啦。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莫笑人，莫笑人。好、啊，刚才圆侯法师，哎呀，师父，好歹势啦，我呀，遐侪师兄师姐弟啊，啊，才互你加持安尼，吼、啊，足歹看，我了才歹看。我以前嘛是安尼变过来啊。哦，如果有师兄。啊，同修师兄笑你安尼嘞，阿伯话侬你就知啊，你有人家笑我，啊，无吼，大家回去念天德经，大家一步，啊，大家送天德经回向给维新圣教义药出版社，啊，圆和法师，回向给他，啊，消灾化解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我们有这么多书可以读，也是圆侯法师、他的慈悲，他的用心呢，我们才有这么多书可以给各位上课啊。那么我们送一部经、两部经回向，五贵佛嘛，又可以这行功立德呢。啊，你要等下要上无？好，那么你要上上的吼啊，那么文书呢？人家拿回来解决，等来叫，送给，好、啊、回向，啊，祈求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天尊，啊，那么，加持圆侯法师。 哈，伊个病啊转为为安，早日康复啊，继续再写老祖和师父哈、啊、所传的还很多妙法。各位，我很多妙法都还没整理出来，还是要请他来到帮忙整理。啊，你你有需要不？有哈、哦，好了，那么就安尼哦，手印哦。我们都是有诚信的，口讲出来了，修口嘛，修口出来就是要行，知道就是要行，所以我们的法门是知行合一的法门啊。哦，那我们在家修行，在家修道，在家修道的人功德很大呀。你出家修行，或若是没有在家人给你吃住供养你，钱给你用，给你盖道场，怎么样？你老了去整个做事业，里面哦，空调又是一流的，哦，里面装潢你房，我这多岁都多岁，都是在家人给你的享受呢。所以你出家修行的人或道上的修行的人，不要瞧不起道家在家修行的人啊。在家修行的人往往功德最大啊，因为我们出家修行，哎，你受到十方的供养嘛，啊，受到十方的布施，你要怎么还？没有好好修，你怎么还？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老祖告诉我说，在家修行，鼓励大家修行，在家你修行，假使领导，现在我们一两百位领导出决总统，我们这里有几个总统，就一两百个总统呢，都是英明，都贤能的总统，那不是社会上很平安了吗？所以在家修行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天命，我们都从天上界来到这里，驾驭着不同的身体来进调和。所以我们在家修道啊，这个功德多得不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讲了八正道，八正道和儒家的八德视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每一个家人都需要，小至自己的心身，大至自己的家庭国家，整个的人类，整个的法界虚空，还有你累劫多生父母。你看你在家修行要有正确的心念的时候，那你功德真的大得不得了耶。那么本唯心家的这个八正道，就是八卦真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若是你有什么烦恼，就一直念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也是非常殊胜善巧的修行法门呢。乾就是我们的头嘛，思想，乾为天嘛，对为舌是口嘛，离眼睛嘛，观音嘛，正着声音嘛，用话讲声音来利益他人嘛，巽为风，我们要和悦嘛，人与人要和悦啦，以和为贵啊。坎为水，要柔性。艮为山，我们要有定性。当我们要生气，你看到一座山，你就要学习上。

静下来，不要动怒，静下来，一定先要自己自我反省，不要先去反省别人嘛。啊，坤为地，哦，你看到哇，大沙漠，哦，大平地，就要有雅量嘛，这个不是妙华吗？所以前对离这巽坎艮坤也是我们的指导师哎。每个人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在家出家，这个八卦的真言，你若是不悟的话，以为在算命。哦，你没有智慧的就说在算命。当你大彻大悟的时候，你活在八卦真言里面任何一卦，而且八卦真言里面的所有的内涵都在我们心中，跑也跑不掉啊，那么也在我们脑海，你也跑不掉。所以各位啊，我们修行在家修道真好耶，啊，在家修道非常好呢，啊，所以都要珍惜啦。啊，有时中午我们一位老菩萨嘛，好，啊，跟我同龄年啦，啊，若是阳历跟我同龄，农历少我一岁啊，啊，就烦恼他的孙子啊，啊，孙子呢，啊，就是比较不乖，20岁了，啊，工作也不做啦，都很脾气很不好，啊，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儿子跟媳妇离婚了，啊，妈妈就离婚了出去了，当然孩子就会有反叛有叛逆嘛，哦，那阿公讲他也不理他，阿嬷讲也不理他，这必然的啦，因为隔代阿公公嬷无教孙啦，阿公阿嬷教孙绝对教袂好啦，你放心，你们在座有阿公阿嬷，恁都知。哦，那我叫他的儿子来找我。啊，我这个问题还是要做爸爸妈妈的，啊，但是啊，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呢，等于他孙子的爸爸呢，啊，就他的儿子嘛，啊，就没有立场。我说他没有立场教儿子，没有立场可以讲话，所以他的孙子当然心不满嘛。妈妈不在家，啊，人家有妈妈，他没有妈妈，啊，爸爸又怎么样？哎呀，世间啊，苦啊苦啊，所以在家修道，你再修什么好，你家里人没有办法让家里的人能够安安稳稳同一条心，那你要修什么道都白修了一样啦。啊，有一次，啊，有一位有哦男的，好，啊，出家了，穿了一身那个法袍，哦，亮晶晶的。来到宣佛寺，哦，他来了哈，一直说，哎呀，张老师啊，混元老师啊，哈，啊，你刚才跟我讲风水易经没有办法就近啊，我只会讲易经和风水，其他我不会讲嘞。哦，我今天有什么事啊？啊，他跟我说没有啦，我看你的电视在讲哈，啊，我说，哎呦，你也讲得很好啦。好，哦，但是呢，你这样没有就近，我说你要来度我是不是？我不敢说度啦，我是建议啦。你讲易经，研究风水，学习风水和易经，没有办法就近嘞。

今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三祖元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维新政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啊，开启蓝天的整个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过程，我都参与了。回顾民国71年啊，7月22日啊，路线都勘察全部清楚了啊，回来住在台东有饭店，然后7月23日，我们一行9个人。啊，就到大武山顶

山腰，啊，上面有一座空界的宝穴，就是蓝天魔人在那里。那天早上去，天气很好，啊，等到下午，走到那边已经下午过去了，啊，时间一到，老祖和九大菩萨就商讨，啊，如何打开蓝天门。啊，我说这个打开蓝天门无形无相，要怎么打？啊，怎么开？老祖说再走上去就是了。走到上面，啊，发现一块很大的空间，啊，树也长不起来，啊，就是啊一些小树和杂草而已，啊，看了很高兴，向东一看。东海，向南一看，也是的海，啊，所以老祖开示，要在这里以宗教法仪来开启蓝天，所以就依照老祖的指示。和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指示，啊，九位做成一圈，啊，这中间啊，一尊是台湾祖师，他的孙子也一起过去了，啊，那我们在。那里排成一个阵势，依照老祖和观音菩萨，啊，他说自称他是观音姐姐、观音大姐，啊，所安排的阵势，做成相像，啊，中间所做的。是祖师的大孙子，谢老师的儿子，他代表啊一起去开蓝天门，啊等等等，等到傍晚，太阳要下山前，开始刮起一阵风来了。这个风一来，九位都跳起来，开始用梵天界的语言开始讲，各说各话。当时谢老师啊，他什么东西没有拿到，要跨出去。啊，有72支的香倒闭下来了。我说你倒了没有什么啊？结果等到我们回来，谢妈妈她在家里不敢睡，一直在等佛堂里面等，看到佛堂的观音倒了。靠也倒了，他还呀，这回有代志啊！所以妈妈赶快去把观音扶起来。啊，回来时候，谢妈妈跟我们说的，啊，你们的谢老师

0: 这是释妈妈的女儿，她修行，啊，有灾难到了，她守在心灵的佛堂，都相应了，所以我才了解释妈妈的神通力不得了呀，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在当地，谢老师把那个梯子，不小心把他踢倒了，我赶快回过头来把香大香插好，啊，开始就说。现在南天门在眼前，啊，王禅老祖、济公、古佛、神龙帝三位各自把法宝拿出来。我那什么法宝啊？啊，王禅带着罗盘、罗根、天地盘。济公啊，他拿了带了一个葫芦尺、葫芦和灰犀。神龙啊，他带了一支箭，七星箭。啊，三位，那时候我身不由己。啊，三位坐在南天门前，啊，这五龙五狮的架势，啊，把南天门打开，但是打不开，神龙帝和济公说：“大哥。”南天门要用你的天地盘才能打开来。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那我就试看看。我把罗盘拿起来，向着蓝天门。啊，突然间，你的罗盘飞出去了，砰一声，打雷，惊天动地，下大雨。是刮大风，就开始了，像在演电影啊，就看得很好玩。所以看到蓝天门一打开了，砰就开了，啊，下来的就是齐天大圣，跟着他就先跑下来了。所以蓝天门打开来了，我也很高兴啊！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老祖宗这不是在做梦，真实相，世间的都是假象。南天门的形状，我就很注意看，

和我们易经大学的蓝天文，这边是骨，那边是肉，在海峡两岸啊，我的同胞是骨肉相连呐、啊。我终于了解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在云梦山看到那一块宝地。那个龙头灵感来了，我要做蓝天文，把它压住了啊！所以蓝天文打开来了，已经天黑了。阿拉老祖和观音菩萨。开始打开蓝天门，功德圆满了、啊，就坐在蓝天门前，啊，九位菩萨集合在一起要开会，我开什么会呢？蓝天门开了就好了嘛。老祖说还没有。到7月23日晚上11点多，就是7月24的子时啊，九位坐在蓝天门前开始谈话，开始会议，商讨天下太平怎么样来做到天下太平。当时最开始发表意见的就是王禅老祖，他说我要天下太平。哦，天下太平哪有那么简单，孔子孟相公哎。啊，接着九大菩萨一一发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根业净业，是各位菩萨啊，其中在商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各自发表他们的见解。中间来了一位菩萨，弥勒菩萨，他说命，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所以弥勒菩萨发表了他的看法，地藏菩萨啊发表了，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啊济公啊，来一个心法，空空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哎，奇怪，他们所讲的都很简单。阿弥陀佛。啊，就是要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会来接引到西方。释迦牟尼佛，
他就开始了要

0: 正道，宣正见。啊，到达最后的禅定，八正道。啊，东方药师佛，他开示了药无药可医，病无病可医，因缘果报，这是有因果律。所以神农帝他说，我日常百草种百毒，你们都不清楚啊，说众生人都不清楚，日常百草种百毒啊，济公他的真理真言就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济公他的心法，在王禅老祖他讲要天下太平，要天下太平要先修心，要修口和养灵。所以这四十年来，我跟各位同修啊，讲这一些最简单的禅语，修心修佛养灵，结果弟子把它挂在脑海心田的没有几个人啊，都和世间人一样的争风出处，征求名利，相互的诽谤，相互的造谣，很可怜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他的天下太平，引起九大菩萨的共鸣共振啊，所以在开天完毕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7月24日，各自回家，在山上下来，摸着路，摸到山底下，在车子练了过夜，跪眠，早上就车子开回中山禅寺龙凤宫啊，谢妈妈那里啊，大家聊起开启蓝天门的一大目的，就是要天下太平啊。我提示的天下太平何其的不简单啊，何其的困难，但是路也要走，

0: 走到民国啊，72年1月8号、1月9号，就是我的生日。我要去感恩祖师，那时候我的病都好了。去开南天门回来，我的病都好了，也不痛了，精神也百倍。所以一面还在做测量规划，大理四地重划，台中市第五期四地重划，都是我办的。啊，还有园林四万公顷，那个纳古塔也是我规划设计的。所以1月8号。啊，我就去啊，谢妈妈的家。开始一到谢妈妈的家，谢妈妈在煮菜煮饭，快中午了。我说谢妈妈好，喊姨妈妈感应。那我就到上面去，3楼去拜拜。啊，拜拜好了，下来了。谢妈妈在饭桌等我。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我讲没有啊，我在花园的时候，我脚下布啊。伊讲你的脚在下步，我有看啦。奇怪，他怎么看得到？他在楼下怎么看得到？啊，所以我就没有话讲了。他今天8号，明天9号，你要提醒我，赵天公。啊，1月15号，周叔的圣诞节，你要开馆行道，我当要来开馆，要来行道，要行，我无欠啥人啊，要行啥？啊，谢妈妈很凶的，讲话无算话，行就对啊啦。公司三天收起来，我怎么可以3天收起来呢？谢妈妈，我最起码要6个月才收得起来呢。啊，讨价还价。啊，你的病好了，你的怨气很大，天下太平。这毋是所有诶人拢做会到诶，干那你这空空空空，啊，下天啊太平。我甲说嘛讲，我病病啊足艰苦诶，我无许大大未病病未好啦。哈哈，说妈妈，原来咬死金毛在他身上，老蜗牛。严厉的指责，啊，加高呢？农民讲啊啦，明仔爱变天公，照正月十五爱开始行动。好、啊，那我要来行，我不要跳档啊啦，啊，不要去一类。金一瑞用药呀，阿不要跳档，阿三卡波一间算命馆，四卡波一间图书馆，五卡波一间宫，六卡波一间道场，啊！你要叫我去哦，谢妈妈 很严厉的，不管你安哪无会做，大家修修复复掉啦，等下再讲啦。我听着讲复复掉，我迄病得当时艰苦，足艰苦诶，听甲个袂爱袂出来，也袂放尿，袂放屎，三拢足艰苦诶。我有志。啊！医生甲我拍一粒补去啊，一粒吊单，你要挂打一粒啊？啊，想到遐医生甲我讲的话，我就足恐怖诶，真惊吓！想到当下，好啦，反正无啦死，无嘛死，啊，最后赌一场，赌看看。啊！谢妈妈因为母娘伫伊个身上讲个话拢有玄机。1月15号要正式向天界宣说，啊，地球话造天，将会在我是祖师个圣诞，嘛是三界公个生日。所以我在72年将会在我正式行道，这是正确的哦，无讲是啥人在生在后哦，迄是拢我家己一个人诶独角戏哦，跑也跑不了，假也假不了，真的也假不了，所以回来。我甲师母讲，啊，讲祖师爱我行道，啊，要安怎行？啊，那就是租我们美村路328巷1楼梅花厅，伊个客厅，遐摆一只椅啊，摆一只桌啊。三只椅啊，好人去坐。阿弟啊，开始正月十五正式开业。啊，到了今天40年整，不简单呐、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即全体显示同修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占卜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啊，母娘讲，我3块钱尔呢，3块钱，啊，尾啊呐，度众生，我不管，啊，系你的代志，3600年前啊。你研究易经，咁要用来普度众生，结果这3600年拢没啊！现在时机到啊，你爱承担起来。所以我第一天，1月15，第一天开业啊，啊，开业。每天来了7个人，拢来用3元起价不管。啊，我要爱有一个名，店名。谢老师早都甲想好啊，用易药社，易缩写易药社。啊，这是用哦。店名，每天早上上班，下午上班，晚上3块钱讲不管，啊，开业了，过一礼拜啊，我才过去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的家。讲我已经开始啊，开始行道啊，请谢妈妈指导我，要安尼行道。啊，你都叫人念佛陀法嘛，啊，其他用你的本业已经3块钱，雷人，啊，雷为众生解决问题。啊！而且你的易经所用的非常的特殊，跟一般的学院派不一样，所以你的解卦3块钱挂出来，所不了解寥寥分明。所以用安最正确，啊，那无呢？用安跳档诶，真鸡婆娑，真真鸡鸡鸡鸡真真，弄不清楚，众生的疑问疑难诶时，啊，你用遐个方法。欺骗众生，所以我不准你啊违背天心，不准你用跳档啊！这因准你用易经占元起家，未来你会做一人诶，做大点诶。要有信心啊！落座拢在你的身躯，甲你已经天人合一啦。所以卜出来卦，就如来在开口。落座的慈悲，用甲如来的语言。这几千年来，化作文字，然后依法修行，以教奉行，啊，你会当度真济人，帮助足济人，而且。

0: 会使你继续搁传吼，搁较济人。啊，祖师谢妈妈，甲讲遮尔足实话，我足感恩呢。好，互我一条路，心爱正，念爱正，袂使咧骗，袂使骗众生。这是咱祖师甲王禅老祖九代菩萨诶真实意啊！所以恁即摆啊，我甲恁讲诶。拢是九大菩萨共同的理念，心爱正，念爱正，袂使咧骗众生。安尼来，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啊，所以我对民国72年的正月十五。开始行动，啊，开始的是恁大师兄张勋宏开始的催我，哈哈，一直催，啊，我唔知伊咧催我，我可能知伊是老朋友。所以我伫美村路238巷1号1楼底下营业6个月后，啊，这工的鸡、卢瑞图、甲洪清田，马来催我，那张大哥、张老师。你一只烟熏线呢？还阁换位啊，换较大间诶！啊，老早嘛讲好啊，安尼都来找，才找对南屯路，啊，一间水龙宫诶对面，一个张德荣，啊，这里。议员伊起诶一片厝，拢是二楼啊，尔。我则去朱龙宫面头前，遐有一间，啊，甲租1个月12块，当时12块是足大个，但是看起来都会使哩，啊，算起来都可以，所以就搬到。朱永光的面头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宣统圆统禅师，伊就四界来找我，我系假挂一块四角角嘞，才等才医药所，伊找无，伊拢徛后头摆过，拢在闪过看，医药所无看，到有一天。我伫别个所在，甲伊见面，才咧讲，伊找我找几啊年啊，找无，要创啥哦？我无啦，伊讲无啦，我咧找伊尔，你修行的时间到啊了，安尼哦，这样开始。大家有讲有笑，隔73年，阿林大师兄，伊讲老师啊，你来阮兜好无？因兜都是汉口路的二楼，就要去因兜，去因兜泡茶请我。一杯茶食了，伊啊，迄天伊诶，谢家伊啊，典意，压伫伊诶行为面头前，有老师，你也坐来好无？做你诶，我无预防讲伊要甲创扩大话条。我甲坐落了，伊跪落，伊毋起来啊！恁大师兄，伊毋起来，我要创啥？你诶妙法爱传出来，你爱修道的，若无我毋起来。我说，当还当当，甲身体扩大发条咧。叫我爱传《易经》传出来，要足侪妙法爱传出来，坐差不多半点外钟后，还是不起来，要去跪地啊！不要我讲好啦，安尼我第一号伊讲伊是第一号的大地主啦，我好啦，你第一号的大地主啦。伊才起来，伊讲后壁三界公地官大帝做证明，你是我的师父。我嘿啦，无毋对啦，好啦，我未晓诶，你才请三界公加教啦。伊讲伊未晓诶，才请你加教啦。这主要呢，开始门开开，广收地徒的开始呀。第一位，大师兄张欣彤，这称呼伊是大地主，二地主，都是一个张老师，伊身体不好，来问我。他在大明中学教美工，画得很好。一起二师兄。第三位的现在的圆宗禅师，三宝寺，三师兄，一起第三号的。我习惯安尼都好啊。刷了有缘的人都滴滴出来啊！现在你拢是，你有皈依无？有啦吼，好啦，所以人生的缘很难得用笔墨来形容，拢一点心。阿林大师兄。

0: 来皈依，拜师为大师兄。经过73年，啊，有一天，伊就过去找，去找圆松禅师，啊，你们三师兄，啊，找伊来皈依。你们三师兄，伊本来就皈依佛教的大和尚啊。去做徒弟，还有大师兄易经蒙教，风水蒙教，安尼就好啊。啊，无想了，啊，恁那三师兄，啊，伊来精修院，啊，来拜师的时，啊，呢，大师兄，伊做热心呢。阿哥你爱来皈依，啊，一直甲鼓吹，尾啊一个姻缘，我等下再好讲，啊，姻缘他才来皈依，啊，到现在来，我今日三师兄，啊，伊原来有师父啊，出家师父在甲教，我在家。我哪敢随便甲教，啊，随便甲修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晨。

0: 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暨全体理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0: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及当下连座上列位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火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这个赞佛的偈文是在赞叹凡是有生命者皆是平等，无论我

口将相欢呼左足，都具有阿弥陀的本性。所以我们一般人会瞧不起人，你所瞧不起的是外壳，世上内在的那尊灵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古来修行得道正道的都是苦修的，还有受尽各种的折磨啊，才能够悟道而成就的大有人在呀。所以修行很苦，要悟道会更苦。那么人来世间上本来就是修行，要悟道本来就是苦，所以苦哈哈的人生啊，我们应该以另外一面来看待。我没有出家，没有出家相，我在家相。有人问我说，一些修行者说，哎呀张老师啊，你没有现出家相，你要为人排忧解难，你会受不了哎。你没有现出家相，没有龙天护法来保佑你啊。我想想，对啊，我何德何能让龙天护法来保佑我？我一介凡夫，我的何德何能让诸天圣神活菩萨来加持我？我何德何能呢？但是有一个好处哎，我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可以东奔可以西跑，上山下海，所以各有不同嘛。但是有一点重要，心念那一颗珠，心灵的珠，慈悲的灵珠，你不能没有所以我在71年病得最严重快死掉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开示我说，是手里长着五行珠你要去哪里找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我也满头雾水病就是找医生嘛我要找医生呢，请示观音菩萨，他说你有信心就去找医生嘛，五处比较去找医生找医生呢，就是你要割哪一个肾脏掉，没挂哪几条掉。如果以他们专业医术来判断的，两个都要割掉那又怎么办？所以是找不到去上不了山，下不了地，上天堂也无路可走所以观世音菩萨开示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就好了，就可以找到自己了啦。所以我们开始求医求助无门的时候

0: 才一直念阿弥陀佛，什么时间你都在念阿弥陀佛，念了三个多月，阿弥陀佛被我念下来了，念下来我以为是哪一位，原来是王禅老祖被我念下来了。那观世音菩萨又开示了，当你在静静的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挥空过往神圣都要停下来，要停下来啊。我想当然为什么当不安抓，不念的不行，不念的又难过，要念说他们停下来那怎么办，又想到我的师父李淑玉三年金丹法门的李淑玉大师，而他也在试着念咒，晚上十一点以后念咒要小心。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二十四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二十四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圆田讲师暨十五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圆田讲师暨十五届贤士同修供养。
0: 啊，有一次他晚上十一点，他在新店一直念着楞严咒，念到一两个差不多快四点，他一出门看到一颗流星掉下来了，掉下来算一算，正是金牛星哎。这金牛星出生的人身上要全身是牛毛哎，金牛毛啊。啊，过了七岁七年后，一位信徒啊住在九张里，台北市九张里的地方啊，做铁工厂。一个事情去拜访李老师，啊，李老师呢，啊，就到他这里看工厂，他一直奇怪，这个地方好像我七年前在这里，我在家里练楞严咒，练了一颗星，金牛星掉下来的，的地方，就问这一位，也是姓李。李先生，啊，你家七年前有没有出生一个孩子？他有，啊，这个孩子身上有没有毛？有，整只都是毛，整个背上都是毛，金色的毛，没毛什么，就像金牛，金牛座、金牛星掉下来了。哦，我的那个孩子。我和老师去拜访去看那个李先生的公司工厂，啊，那孩子在外面玩，哦，整个身上都是幻力摸金色色，而是证明就是金牛星下来了。啊，现在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再来往去拜访他。所以那时候我病了，一直念阿弥陀佛，我很怕不知道会念什么，念下来不晓得。观世音菩萨知道我在烦恼在疑问，啊，他谢老师了，观世音菩萨借他的。

头说，你一直认啦，你放心啊，阿弥陀佛会下来啦，会大神下来啦，啊，会好好的，你的病会好起来啦。所以就认真念，念了真的王禅老祖下来了啦。

0: 关掉，要行道，我怎么行道？啊，所以一步一脚印，王禅老祖开始大转法轮，啊，教我怎么做，教我们是怎么样为众生排忧解难。啊，所以有加持灌顶，什么事情都来了。啊，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上善之士修行者会来考验我，指点我，说你的皈依老师是哪一尊没有法脉法缘啊，你那个徒弟起来的怎么样啊，你没有出家相，不能为人加持灌顶啊，灌顶了之后灌不进去，结果呢啊，你会伤到你自己。哎，好意哦，对哦，但是不这么做我就生病啊。今天看他那个病头晕目眩啊，我不敢给加持。那天晚上回去换了头晕目眩的好几天，好几天后又来了，他来了我才好。那怎么办啊？他病那里我也病那里，我是一个男人身啊，女人身的病也跑到我身上来，你看怎么办？走嘛走回去，我不敢关你嘛走进来的啊，但是病也让我一样跑不了啊。老祖就开始了，哎呀，来者不拒呀，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恍然我悟了，感谢老祖，感谢啊！今后你有什么事情啊，众生有苦难，我的手借给你，但是不要让那些痛苦跑到我这里来，能够加持让他好啊。这所以这是法无定法，老祖开示了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一挥法，念佛则是佛，念佛则一挥佛，修佛则口出修佛，挥修佛啊，口出佛法，挥佛法。哦，说老祖开始开示这些，让我们的正反面真的太极呀。所以王禅老祖开始啊，叫我要用易经风水为众生来服务啊，最起码可以温饱，全家可以温饱啊，不然事业丢掉了怎么办？要吃饭啊。啊，人如一口饭，你要怎么修行？在老祖开示，尽管你去好好去为大众服务，天地无我，你的金刚妙心就会出来。所以一路走来，感恩王禅老祖啊，就以学术立场来办学，以宗教修行来带大家修行啊，以农业智慧和农民农夫啊来讨论如何来啊农业的发展啊，种种都是老祖开示。我说老祖啊，你的时代工业没有，为什么现在你要管这个工业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

0: 阳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老祖还是啊，王禅老祖无所不包。那时候我是听无，啥是王禅老祖无所不包？啊，王禅老祖所有一切知天正神的神通力，都是在王禅老祖的掌中。我的公曼啊，哦，所以老祖出生一路走来。教导我们所有学员同修，就是先做到安家安心。工厂风水错了，我们就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风水学来帮忙。住家风水错了，就以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易经风水学来为大众服务。正道的结果都是圆满的，所以增加我的信心。那么王禅老祖就开示了，101年的时候开示，要把他的法啊端到国际，啊国际后来才叫做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我要跟你讲起了漫画，当时呢，写这个，要申请的这本书黄生之教授，那时候，杨吉东校长呢，他也说，哎呦，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提出，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肯定。所以我是就求老祖，所有一切的整个文章的写作方式啊，求王禅老祖啊加持智慧，加持信心，加持力量啊，所证道的结果是圆满的啦。啊，这个是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愿大力大，没有私心，将中华文化道统把它弘扬出来，让地球世界上的人类啊能够理解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在维新圣教的时候，天下就会太平。所以现在国际各国的领袖高峰会议都一直在讨论说，怎么样来防止饥饿、防止贫穷，才能防止世界战争。啊，提出这要征求，啊，各界啊的意见，我看一看，笑一笑。啊，台湾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宝岛，台湾的贤士、贤人、贤哲、圣人，这是满街都是圣人啊！所以国际不了解啊，竟然不让。

台湾在国际上去发挥，嘿嘿，这是魔障啊！啊，天魔下降，影响到少数人的思想，来反对台湾。哦，所以种种的问题太多太多，讲也讲不完了啦。所以老祖还是要以宗教的立场、宗教的身份来推动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啊，王禅老子的妙智慧来啊回向啊，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个是喊很好的口号，但是有没有华？有，维新圣教有华，这一首曲子是由维新圣教来谱出来的圣歌啊。所以老祖书中开示我们，妙华普世间，我们要做利他、利众、利苍生，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呐、啊。所以，各界有时候有烦恼啊，人的身体有烦恼啊，会找我啊，我不是秘医啊，指点你要往哪个方向、啊，贵人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强项哎，我们功德基金会支会长的强项哎，啊，我们有易经、有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帮助众生利他，世界就能和平嘛。啊，除此之外，你要谈和平。主持在那边弹，在那边跳，没有用啊、哦！老祖师尊开示：当下性，你要用智慧；当下性要有妙华，你没有妙华，讲其他的都是空谈呐、啊。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以阿弥陀佛。啊，他的修行啊的过程啊，就是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啊，就是说，第一，啊，我做佛时啊，我刹中无央视的轨道、地狱轨道众生，愿非转动，都能到极乐世界。啊，那么修行啊，不没有办法得到誓愿，而是啊的绝对不做佛。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天念一遍啊，自己去省思，你即是功德无量了啦。那么我们这一节来回向，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永福教室和永乐教室的同修啊，你还有法师们啊，你们大家辛苦了啊！祈愿呢啊，龙天护法保护各位事业顺利，家庭和谐平安啊，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啊，紫斗绳一系列，啊，这一直，啊，这个浩浩荡荡往前去走，走出去了，啊，旁边呢就有石头来守护，啊，这边陷下去。这边山下面陷下去了，这边就又有石头自然会来守护，啊，他会来照顾了。像这么大的石头，你看，这么大的石头呢，他也来照顾了，保护那一个主脉，因为这里一陷下去了，陷下去就有煞气。有煞气的石头，它很自然会来保护的主脉一直下去。哦，周围都有守护的，所以各位啊，连山河大地都有团结的心。哦，山河大地他都知道主客分明，
1: 啊，那有情有义啊，有情有义。
0: 对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有时候会糊里糊涂。说实在，有时候我们比石头还不如。哦，好了，再过去。各位哈，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若是要论穴的话，真正的穴呢，它是在这一边。